0: 三起事故。另外在东五环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西四环月桂庄桥北侧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有事故，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观测到气温是17.9度。今天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呢，未来3天以晴为主的天气，所以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0: 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赵娜老师。赵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赵老师，今天依然是秋高气爽，阳光在线哈。这个今天包括未来几天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1: 好的，那么今天呢会继续延续晴朗的天气，中午到下午呢阳光强烈，天气比较热，户外活动呢大家要注意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17.7度，出现在早晨的5:13，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呢体感会有些偏凉，8点以后呢气温就会开始快速的回升。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30度上下，和昨天的最高气温比较接近。那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9度左右，早出晚归的朋友呢可以备件薄的外套。那么接下来周四到周日这个期间呢，周四和周五呢天气和今天其实是差不多的，大气透明度也是非常好，气温呢比今天有小幅的上升。最高气温呢周四周五是在32到33度，午后天气呢还是比较热。那么紧接着周六和周日呢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气温呢有小幅的回落。周六周日两天呢最高气温分别是31度和29度，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这几天都稳定在19度到20度，整体而言呢后面

0: 见，
1: 下次见。
2: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3.5万个停车位，目前进展如何？立体停车设施建设有哪些新突破？车位多了，但市民停车是不是真方便了？收费合不合理？今天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合治理中心以及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嘉宾，一起为您聚焦停车难题。
0: 好，早上的8:04，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今天是我们的大家谈交通，说说停车问题。大家好，我是阿阳
0: 啊。关于停车的事儿呢，我们听众已经非常丰富的留言哈。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在整点信息时段回来之后呢，将会有我们相关的部门的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北京的停车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发展的变化，包括您的身边会有哪些改善。那现在我们来欢迎一下吧，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视频直播，还有包括在北京市 APP 当中可以搜索 BRTV 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现场的大脸直播哈。让我们来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2级主任科员尹志新，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我们欢迎北京市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合科科长江南，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北京市西城区交通综合治理中心9级职员杨玉龙，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孙亮，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好，欢迎四位嘉宾。
4: 说到这个停车问题，大家非常的关注哈。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

0: 介绍一下。嗯，
1: 哎，好的，主持人，其实停车问题确实就像您说到的，是咱们超大城市治理中突出的民生重点啊，也是我们来努力的工作重点啊。近年来呢，北京市的停车治理总体思路啊，咱们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啊，科学规划、分类施策，还有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接下来就是建管并重、以管促建，最后是智慧集约、高效高治啊。从宏观层面来看啊，我们从制定了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和管理的实施意见，这里面呢就明确了，首先要供需统筹、疏堵结合，还有刚说到的建管并重、智慧赋能在具体的落实中，我们也实施了中心城区的停车设施建设发展的行动计划2024到2026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年行动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就是重点以居住停车为中心以改善停车难、缓解停车矛盾为目标来分类分区的这个治理思路，去深入分析了停车资源的供给结构性矛盾。我们也从三个维度来进行发力。第一个就是供给维度，您刚说到的，我们的土地资源是很有限的，尤其是核心区和中心城区这些位置，所以我们要通过向空中去要空间，向存量要资源，向时间要效率，来多渠道的增加停车设施供给。第二个就是秩序维度大家还是要坚持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这种停车理念第三个呢就是获得感的维度，就是不论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措施，都是希望市民有这种明显的获得感，让大家能够下班回小区有地方停，让游客来北京这个胡同是畅通的要是真的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咱们的急救车呀，然后这些消防车能够进得去小区的门具体的来说呢，我们整体的治理路径就是说要统筹新建新增建设、措施共享，还有规范管理、智慧服务这各类的措施手段，去做到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和提升质量。盘活存量就是说，我们要针对已有的一些停车场、桥下空间、地下空间、人防工程去进行挖潜和改造。做优增量呢，是说我们在符合条件的一些区域可以新增去建设一些平面停车位，有条件的我们还可以去建设立体停车位提升质量呢，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智慧的诱导这种手段还包括了措施共享，还有价格杠杆这些方式，让现有的停车位能够把它的周转率和利用率提升上来，这样的话三线来并行推进，形同系统化的治理格局
0: 好，感谢尹科长。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哈，今年也是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那市政府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了这个硬的杠杆哈，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那截至目前，咱们这个新增的整体进展怎么样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主持人，这里呢也可以先给听众朋友报一个好消息，就说咱们这个三年整体的工作计划是要在保证咱们居住区还有公共建筑配建的基础上，还要额外的通过挖潜、共享还有人防设施等，要增加10.1万个有效的停车供给截至到目前为止，咱们三年的总体任务量应该算是提前完成了的各区呢也因地制宜提供了一批比较典型的好的经验做法，比如说海淀的紫金庄园立体停车楼，它就是用了小区内的空地平改力，然后还有咱们西城区的群力胡同，它是地下的机械车位还有东城的文章胡同，它用了胡同口的空地来建一个立体停车楼朝阳的国贸公寓海淀的奥北科技园石景山的联防桥下，这一类的便民停车资源都有效地缓解了居住停车矛盾单就2026年来说，咱们中心城区呢已经挖潜新增了停车位2.15万个，共享车位呢1.18万个，还有人防车位3000余个就是总体数量上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但是完成数量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终点和目标，我们正在组织这个三年工作的回头看工作核心呢就是看看这些新增的车位是不是真的发挥了它的作用有没有以前建好了现在闲置了，或者说被挪作他用的情况这样呢他周边的居住停车矛盾是不是真的得到了改善，来确保每一项投入都能转化为真实的效果落地，不是简单的去看数字有没有达标。
2: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往往吧老百姓的获得感在哪儿哈，每年我们看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各项工作它都会有一个咱们上班的叫 KPI 是吧，大家都会有一个目标，但是真实的这个感受，大家的获得感真是它

有没有真正的被利用，它的利用率怎么样。我觉得刚才您提到这个，就是政府真正把这件事情主管部门做成一个闭环，而且让它可持续，我觉得非常重要。你比如现在在这个非机动车治理当中，我们其实在有些地方增加的停车位很多，但是呢大家就不去那儿停，我宁可违章停，我也得停在我觉得方便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供给是一方面，它的利用率以及未来它是否可持续，我觉得政府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在这个停，特别是对于我们机动

0: 说这件事儿，我只是做了，还必须把它给做好，做得有效果。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确实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工作的改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进一步也介绍一下，对于就是持续推进这个方面，咱们在这个机制上有什么一些完善，好吗？
2: 是的，主持人我们也发现，就是说随着机动车它保有量的增加，我们这个车位的增加呢，肯定不能说是靠某个点位这种随机堆数量就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在机制体制上来有优化，让建设能够更加的高效，管理能够更加的精准。所以呢，近几年我们在优化体制机制方面有以下几项工作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优化了停车设施的相关审批程序，交通部门会同了政数、发改、规划住建，还有市场监管、国动办，这些所有涉及到停车设施从建设到运营的相关部门，我们也梳理了停车设施它从规建管运服全流程阶段，一共有14个政务服务事项，我们把它统筹起来，做了停车设施建设运营的一件事，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办事场景。
0: 这个在大家的感受上，您觉得对于我们老百姓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刚才您说了这个14个部门之前的难点在哪儿，突破不了的地方，通过咱们一件事儿这么办，哪些点就把它给打通了？
2: 这个场景它更多的是面向咱们的停车企业。停车企业它以前要办一件事儿的话，它可能建设它先要去找规划、找住建部门，然后这个供电包装要找电力部门，如果涉及到了机械车位，还要找市场监管部门大家各个部门它需要分头去跑。这个打通以后呢，对于我们要想更有效、更快捷的去建设这些停车资源，停车企业它就可以从一个入口进去，

0: 18次，然后压缩了他的申请材料有99项，他的整个全流程的环节办理时限呢也压缩了105天，这样的话就是
1: 105天，那大家能够早用上这个停车位
2: 是
0: 这样，就是停车企业它的建设进度包括投入运营的时间会更加缩短，对于我们市民的获得感而言，就像您说到的能够更早的用到这些停车设施。
1: 不是，我觉得其实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它的积极性有了，
0: 对，
1: 原来这么麻烦我还办不下来的，对吧？现在我

0: 专业人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待会儿跟大家特别详细聊聊我们这个西城的机动车的停车问题。
1: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8:1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京津高速南沙河桥的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在更新其他的事故路段，包括在南二环景泰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西二环白纸坊桥北向南有事故，北四环望河桥东向西方向接连也是发生了两起事故啊。还有在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有事故，京开高速双星桥新发地桥进京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今天早上阳光还是比较刺眼的，大家如果这个迎着阳光开车的话呢，用好太阳镜和遮光板，咱们注意行车安全。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5: 3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3餐4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好，早上的8:17，今天我们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大家好，我是杨洋。有人问呢，这谢卡怎么买合适？
1: 怎么买合适？是这样，就是都挺合适的，就是关键是它其实就是每一只螃蟹它单体的那个大小不一样，然后它价格就不一样，个儿越大的越贵。但是说实话，如果您自己家里吃，我就尝个味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入门款299就挺好的。但如果您说我想吃大一点的，其实因为今天价格就是都非常的合理，然后都是从这个阳澄湖货源地直发的。
0: 对，299、399，
1: 所以您就先回复一个关键词大闸蟹，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螃蟹，您看到链接之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呢自己来囤一点。今天的这个蟹卡是买5赠1，买10赠2啊，还送红酒，所以呢就怎么买都合适啊。
0: 好，今天我们说这个停车问题哈，刚才呢尹科长也跟刚才呢对尹科长也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就是在咱们政府咱们这个政府部门，其实在政策支持上哈，有很多的新的举措，比如说这种就叫一键通办吧，
6: 对对对，
0: 是吧？还有哪些举措给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方便呢？给企业。
6: 还有2项举措，然后也向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咱们也推动了机械停车设备的规范更新
0: 啊。
6: 就是随着咱们汽车行业的发展，能够看出来咱车越来越大，越来越
0: 重。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说停车位小的多的是特别多，
1: 对，说现在就新就是新能源车哈，
6: 尤其是 对
1: 越来越宽，这个车
6: 是。然后这类车呢，其实咱现在也是市场的销售主流吧，但是它明显的带来就是跟咱们以前的机械车位的
0: 国标就有
6: 标准就有了出入，
0: 是的，
6: 就导致了很多机械式停车位它其实是不太容易更新改造的，它的利用率就会降低。那针对这一个问题，我们出了一个文件叫关于规范机械式停车设备更新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指导意见里呢，我们明确了，如果说在不改变建筑物结构、不减少原规划停车空间的情况下，只对这个停车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的，那它就可以按照特种设备来办理手续，无需再去办理工程的规划呀、用地啊、施工许可这一类的手续，这样呢就大大简化了它的这个更新的流程。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大家通过维修改造去换取经营权这种市场化的推进模式。而且呢，对于这一类型，我们会按照程序给予市政府的固定资产的补助，来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市政府固定投资这种资金补助，我们也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发展改革部门他们针对咱们在中心城区还有这个城市的副中心 各郊区的新城范围内，如果是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主要服务于老旧小区、三甲医院、行政功能聚集区，还有世界文化遗产这一类停车需求，它在项目资金不能实现自平衡的情况下，如果是地上的停车设施呢，它可以基于不超过工程投资30%的资金补助。如果经研究论证它确实需要建设地下的停车设施，它的资金安排呢就是不超过工程投资50%的资金补助，这样多来吸引咱们社会资本还有这些市场化的企业能够投入到停车设施的建设运营中。
0: 这两项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个机械停车位利用率很低的这种情况发现以后，我觉得马上的从政府的角度有相应的这个政策的出台，然后让大家进行这个改造，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啊。
1: 对，我有一次就是机械停车位，首先我停上去就很不容易了，因为我两边那轮子可能都快蹭到边上那个眼了，我好不容易停上去了

0: 特别是用地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就以前我们的用地呢，非常的固定啊，现在呢，我是虽然固定，但是呢，它有了一些灵活的措施，不管是我们的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的停车位的一些建设，特别是对于我们西城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土地资源非常的稀缺。那如果是在用地啊、资金，特别是用地方面，如果没有一些灵活的措施的话，那可能就是很难去建设哈。那么在这方面，政策支持从用地、资金方面都会有一些设计。那现在是否已经有一些项目落地走通了？我们也请西城的嘉宾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请江南科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
1: 主持人好。西城区呢，作为这个首都功能核心区啊，像您说的，这个土地资源一直是比较紧张，而且是寸土寸金的一个状态。老旧小区啊，平房院落呢是比较密集，这个停车矛盾呢也是尤为突出。那么近年来呢，我们西城也是坚持这个向空中要空间，向存量挖资源，错时段提效能，按照这个治理思路呢，用这个绣花功夫啊来推进这个城市的空间的一个微改造。我举一个就是立体停车设施的一个例子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已经实现的这个立体停车设施，我们的这个什刹海片区大新开胡同九号这个立体停车场项目呢，这个地儿呢原来是一块比较破败的这个边角空地，常年呢也是堆放一些杂物，而且杂草丛生这么一种状态，空间呢也是没有被有效的利用，居民呢也是反复反映这属于一个脏乱差的这么一个点位。去年前年呢，我们联合这个属地街道啊、什刹海街道还有相关的物业单位呢，也是启动了这个胡同更新专项，把这个地块呢也纳入了这个改建的一个试点。这个项目呢是设置了一个三层的简易自走式的立体停车设施，也是利用胡同之间的这个狭长地块，来一共提供了呢207个停车位，这个容量呢也相当于是传统的这个同等的平面停车场的3倍。这个项目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呢是审批高效，也是在这个城管委的这个统筹之下，然后通过临时立体停车设施建设一建设的机制，也是高效完成了规划建设等等这个审批流程，也是大幅的压缩了这个审批的和报批的时间。第二个呢是群众的工作扎实，这个什刹海街道还有属地派出所呢前期也

0: 第四个呢是公知共享，也就是建立了街道统筹、社区协调、物业执行和居民监督的一个四级的一个公知共享的管理体系。社区呢也是牵头成立了停车管理的委员会，居民代表呢也参与到这个监督收费标准和服务品质中来，那么形成这个共建公知共享的一个治理格局。立起停车设施这个建起来之后，也是极大的改善了周边沙海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还有周边的一个交通秩序。另外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近年来的一个新建的一个情况，我也简单的这个说一下。这个从全区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2016年以来呢，我们西城区呢已经新建了这个停车位的话是2052个，其中立体的停车位呢是456个，同时还为周边的居民呢这协调了1222个措施共享车位。去年2025年呢，我们是全区是建成了立体的停车设施是6处，平面停车场呢8处，新增车位呢是2114个，也是措施共享车位呢1218个，完成了50条不停车胡同的这个治理。现在呢，西城区一共有133家经营性的这个备案停车场，对外已经开放了6654个措施共享的车位。全部的车位信息呢也已经录入到这北京市的停车统一管理平台，并且对外进行了公示，居民也是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APP 来查询相关的信息。另外我们区在这个有偿措施共享的基础上呢，也是推出了面向医院周边的医护人员的这个日间的有偿措施共享停车，也是为了有效缓解医院周边道路拥堵的情况，还有患者就诊停车难的这个问题。目前也是我们持续的推动各个经营性的备案的停车场来扩大这个措施共享的停车位的范围啊，并且和这个一些街道啊已经开展了这个灵活时段的这个措施共享的试点工作啊，以争取这个车位的利用率能够达到最大化。
1: 那从咱们这个交通治理的方面，刚才咱们从这个城市综合管理方面，这些新建的设施包括共享的车位已经落地了，那在使用起来之后，包括对我们整个的交通综合治理有哪些改善，我们请这个杨玉龙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就是整个的交通治理，
1: 来您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
3: 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就是咱们近年来停车设施啊这些情况啊。
2: 好的，然后主持人，就是我们整个的交通设施，是我们综合治理的一个效率的办法。然后，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不停车胡同的治理，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然后我们是不停车胡同，我重点介绍一下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治理情况。然后，法源寺片区位于我们那个西城的这个牛街街道，然后是以烂漫胡同、南半截胡同等11条老胡同为主体，然后保存着深厚的历史痕迹和人文气息，承载着近2000户居民的一个日常生活。但由于胡同空间先天不足，然后最窄处只有3.5米，加之居民车辆逐年提升，导致该居住停车缺口曾经一度高达近200个，一度一辆车乱停就能导致整条胡同的一个堵死。然后从2022年开始，我们按照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由线及面的一个思路，然后分3个阶段开展了一个治理。然后第一个阶段，我们先选取了烂漫胡同、南半截胡同作为一个机动车禁停的一个试点，先期探索经验。然后第二阶段，然后我们通过一项一策、数字结合，然后将亮点经验推向全域其他胡同。第三阶段，在2026年6月完成了整个11条胡同的一个治理，实现了一个全域的胡同不停车。然后也是之前各个嘉宾提到的，首先我们是在疏的方面是深度挖浅增贡，然后利用我们的一个闲置地块平改力建设我们的立体停车场，陆续建成了永庆胡同北口立体停车楼、法源寺机械式停车楼和烂漫胡同北口的一个停车楼，共增加217个停车位，然后累计为周边居民提供了115个惠民车位。然后同时在全域及周边6条道路实现了我们的路

条胡同已经实现了我们的路侧电子收费停车的一个规范治理，然后剩余九条实现了我们的机动车的禁停。然后改造完成后，胡同也是从之前大家一直吐槽的这种露天停车场变成了一个宽敞整洁的文化空间。然后

0: 一线的东向西，崇文门外大街、崇文内大街一线的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京津高速南沙河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3.5万个停车位，目前进展如何？立体停车设施建设有哪些新突破？车位多了，但市民停车是不是真方便了？收费合不合理？今天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合治理中心以及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嘉宾，一起为您聚焦停车难题。
0: 8:34，今天我们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今天我们聊聊机动车的停车问题。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还有在我们的北京时间 APP 当中搜索 BRTV 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来给我们点点赞。然后想买大闸蟹的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或者螃蟹就可以了啊，蟹卡都非常的适合囤货。然后关于今天我们说的停车我最怕，今天早上我刚才就是快速的看了一下我们听众留言哈，这里面有非常突出的两件事，一个

0: 府一方单一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的，还是需要我们社区的居民啊广泛的参与进来。那么在这个停车设施建设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就要参与进来啊，一个是这个车位到底应该怎么建、怎么规划啊，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是不是要考虑到不要有遮光啊、不要有噪音的影响啊等等啊。我们建设这个停车设施呢，是为了大家方便，而不是给大家添堵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大家要参与进来的。第二一个呢，是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定价的问题啊，其实呢，我也作为一个开车的这个驾驶人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停车费的价格其实越低越好啊。但是呢，从这个企业的经营者而言，或者说从这个交通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啊，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儿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其实这个价格呢，并不是越低越好。那往往呢，我们说这个地方停车可能免费，那么带来的就是资源的挤占啊，那么秩序的混乱啊，它对管理上面就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管理上的投入呢，实际上是带来成本的增加的。啊，这部分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收入的补偿的话呢，那么这种机制的就难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可循环可持续的机制了。那么我们企业在做停车设施建设之后呢，在做定价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考虑因素的啊。你比如说第一个考虑因素是成本问题，那么我们建设这个尤其是立体停车设施啊，其实投入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哎，投资回收期呢比较长，往往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才能够收回投资，平衡这个资金。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通过合理的定价啊，让这个资金呢不断的回笼，方便我们能够持续的投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车位并不是建成了就不管了啊，往往呢现在大家看到有很多立体车库，尤其是机械式的立体车库失效了，建成之后空闲在那儿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自平衡机制啊没有形成起来啊，那么企业后续维护的动力和资金来源没有。啊，他就做不了维护，这个车位往往他就废弃掉了，反而我们大家就使不到这个便利的车位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定价的时候会考虑建设成本、后期的维护成本，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管理上面的一些措施啊，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能耗啊、水电呀、税费啊等等这些成本呢，也要考虑进去啊。另外呢，要根据当地的这个供需关系。啊，你比如说资源相对紧张的地方啊，我们这个价格呢就要稍微高一点啊，那么资源相对富集的地方价格可能要低一点啊。最后一个呢，要考虑到我们管理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大家呢快停快走啊，不希望大家更多的占用这个空间，所以这个价格呢就会定的稍微高一点，希望大家呢尽快

0: 这种形式啊，
1: 就是前端在产品上都是有很多的
0: 没错
1: 设想跟设计的、啊、
2: 对，
1: 因为这种那我就再顺便也问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关于这个停车计时时段的问题，正好我们听众大鹏同学说，他说我有个问题，现在大部分停车场呢是15分钟一个计时时段，像您说的如果没到15分钟就不收费了，他说个别停车场呢他经历过的有10分钟的有6分钟的，说我停个车跟做数学题一样啊，就不知道到底是，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是有统一的管理规定吗，还是说停车场可以自主来决定这个事儿？
0: 从企业经营实际上来讲呢、我们首先要遵守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这个地方法规的要求。
1: 对，
0: 法规的要求呢是不足一个计时时段呢是不收费的
1: 啊。
0: 那么这个计时时段呢，通常呢我们在路侧停车呢是一个标尺，差不多是15分钟为一个计时时段、那么超过15分钟计时，不到15分钟呢不计时。那么往往呢我们停车场经营单位呢就会以这个15分钟作为一个基准。

0: 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好，早上的8:47，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杨洋。你知道为什么要笑一下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即将这个演的蓄势待发2.0版，它的故事就发生在西城的胡同里。
0: 胡同里，对，
1: 我们之前那版可能还不太明确，但是这一版换了舞美以后吧，它就是发生在胡同里，因为大家一看那个背景就知道一定是在西城，
0: 而且是更新改造之后的这个更新的胡同。
1: 对对对，但是我没停，我没有这个机动车的停车的问题，因为我们家里啊摆着一辆自行车。
0: 对，我们演员上下场都是走路上来的。
1: 对对对，
0: 我是凭着印象走到这个地方来的。
1: 大家可以到大麦或者是到这个开心麻花小程序啊，搜索蓄势待发，蓄势女婿的蓄。我们这周末就要，这周五啊，第一场首场就要在顺义开演了。
0: 一会儿直播完了，我跟杨洋去排练场，今天是我们
1: 最后
0: 一
1: 天排练，
0: 在 A33排练，明天呢我们就进剧场和光，然后彩排应该就到后半夜了。
1: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这部剧呢有机会，就是这次啊，这一轮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了，在地质，在我们的西城地质，在羊肉胡同，我们再演一轮啊！
0: 对对对，
1: 到时候请我们的嘉宾去看啊！哎，

0: 包括这个东西琉璃厂哈，就是说这个比较困难，您的信息我们帮您这个反馈上去啊，咱们希望可以之后有更好的改善啊。
1: 好的，主持人。
2: 其实说到了咱们就是这个需求啊，现在不仅仅是去建这个，它和城市更新还有整个这个区域的交通也联系在一起来建这个，因为动静得协同来进行这个治理哈。所以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白塔寺

0: 增加这个停车位的供给以外呢，措施共享也是这几年我们解决停车难的问题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抓手。那么在这方面，大家怎么样能够找到措施共享的停车位，同时能够把自己的诉求反映上去，有什么样的平台？孙总跟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1: 好。现在这几年啊，这个措施共享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深入人心的理念，也是我们政府主要在推进的一种解决停车难的措施之一。那么，措施停车它的逻辑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在车辆停放的时候呢，我们根据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这个用途，匹配不同的车位的停车场景啊。那么，这个措施共享呢，目前来看呢，有两种主要的渠道。第一种渠道呢，就是我们静态公司呢配合市交通委呢，我们建立了叫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那么根据这个小程序，
0: 这个有点长哈。
1: 对对对，
0: 这名字有点长。
1: 名字有点长啊。那么长了，可能大家印象会更深刻。
0: 好。
1: 那么通过这个小程序呢，大家可以实时的查询到您身边的共享的停车场。那么您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呢查询、预约，甚至可以导航到这个共享的停车场上去啊。目前呢，这个共享的小程序呢已经接入了全市6000多个停车场，154万个停车位啊。目前呢有23万用户在这个上面呢提交了大家的这个停车的需求啊，我们已经帮着匹配解决掉了7万多辆车的停放问题。那么一方面呢，是大家把他自己的停车的需求，我想在哪儿停，什么时间停，我能不能接受付费，接受什么样的价格那么我是不是需要充电这些信息呢可以在小程序上自主的提交。那么点选之后，我的系统呢会在平台里面呢进行筛选，符合他条件的停车场呢我们就推送给他了包括这个联系方式。同时大家可以在线上呢，有的条件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0: 通路况预报。
1: 来，早上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关注一下联络线，在京通快速进城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是车多行驶缓慢，还有在建国路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的西向东，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都是车行缓慢。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辅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还有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再跟您更新一下，在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呢，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所以为1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3: 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3.5万个停车位，目前进展如何？立体停车设施建设有哪些新突破？车位多了，但市民停车是不是真方便了？收费合不合理？今天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合治理中心以及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嘉宾，一起为您聚焦停车难题。
1: 好，早上的9:02，我们今天早间在

在建立这个路侧的这个电子的收费车位，也是推动这个停车改革。然后在这个具备条件的这些点位，也是按照应化进化的原则来增加这个停车泊位啊，持续进行这个智慧赋能，包括扩大路侧的一些电子收费设备抓拍的覆盖面啊。然后第三个还是就像刚才几位嘉宾朋友介绍的，也是推动这个措施共享啊，提高这个车位的利用率啊。然后另外第四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和这个区教委、属地街道还有这个交通支队啊这一块儿，特别是在开学季之前，就是针对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个交通秩序混乱的这种情况的话啊，去因地制宜，一校一策，然后包括加大这个志愿者服务啊，包括一些学生的老师的引导啊，包括宣传啊，包括我们优化交通组织，然后来解决学校周边的一个交通秩序混乱的这么一个问题，也是持续在这个推动这项工作啊。下一步的话，我们也是这个对。

0: 双，然后呢为了方便这个学校改成了单行线，我觉得这也没问题嘛，方便大家走。
1: 嗯，
0: 但是只要改成单行线以后，他就能停两排到三排。
1: 嗯，
0: 他觉得不就一个方向吗？我错着我就走了。
1: 嗯，
0: 而且早早的半个小时车还巨大，停成一串，甚至影响到了主路交通。说实话，你要影响到了主路交通，人交警也不干。
1: 嗯，
0: 人家区域交通整个就受到了影响，那也是在西城，
2: 而且就是早高峰的时候，
0: 大家都挺忙的。晚高峰，
2: 晚高峰的时候，
0: 晚高峰马上就开始，有的学校他5点半才放学，正好跟晚高峰还重合。
1: 嗯，
0: 就在这方面，我真的是觉得呼吁家长朋友得跟家长达成共识，就是旁边就有停车楼。也有停车资源，人家学校说我们这儿没地儿停车，是学校门口没有停车的地儿，但您走500米就有停车的地儿，但是家长就认为这500米我就不能走。
1: 嗯，
0: 甚至就有人连骑电动自行车都过不来，人家也算绿色出行啊。
1: 嗯，
0: 您不能说对吧，最后连绿色出行的都过不来了，同时别人周边的这区域交通一下就很乱。所以在这方面我真的是觉得家长要达成共识，就是我其实跟一个小学的校长聊过这个校园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1: 嗯，
0: 学校的认识是什么一样，就是

0: 一部分，这个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交通这个是吧，把交通的这个素养的提升排除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教育之外，它不是，它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从小告诉你我们得遵守规则，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得遵守规则，这个有明确的交通法的规定，那还是上升到法律的规定，
1: 对，
0: 所以在这方面我真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家长这个变量必须稳定下来，
1: 嗯，这就是跟整个北京的不管是静态交通还是动态交通是一样的，就是相关的城市的升级管理改造到最后还是需要落实到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咱们共同来维护这个环境，
0: 是
1: 啊，到了家长接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可能又多了一个维度啊，可能家长会觉得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孩子哈、啊，很

0: 头说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
1: 话糙理糙，
0: 对，他说不是谁接孩子谁就有理，
1: 是
0: 对孩子的社会关爱，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们应该是加倍的让我们现在儿童友好城市，对吧？我们这么多友好城市的建设，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规则面前我觉得是人人平等，你可以在规则的制定上我们对于一些相关群体有照顾，但是制定好这个规则就应该大家一视同仁的去执行，
1: 是，
0: 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法治理，对吧？我觉得，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真是话糙理不糙，
1: 没错没错。来，刚才我们提到西城啊，然后其实刚才咱们说到是措施共享啊，然后像刚才这个孙经理也提到，包括像智慧停车，大家最近不管在网上还是您最近真的亲自比如去北京南站去坐过高铁，然后出来以后到这个地下停车场，最近这个地下停车场的智慧停车特别的出圈哈，我觉得像我一个就是常年跟北京南站非常的有情感的一个人，我上次就是这个月去的时候，我都真的我出站我吓一跳，我说这是哪儿？我走错地儿了，我进哪个商场了？整个的改造非常的到位，这个整个的过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谢谢主持人。北京南站呢，应该说最近呢大家比较的关心，其实南站这个地下停车场啊，已经建成投运了18年了。
1: 对
2: 啊，那么过去呢一直是受这个环境阴暗啊，通风不利，然后呢智慧化设施缺失，包括它的通行动线也不是很顺畅，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影响，最关键的是呢它不太切合于现在网约车出行的这种运行模式，所以大家体验非常不好。那么我们静态交通公司也是和咱们国铁集团呢进行合作啊，我们把这个南站地下停车场呢进行了智慧化的改造。那么改造给它变化呢，主要有3点。啊，第一点呢是环境明显提升了啊，刚才 Mr. Q 也提到了，对吧？这个现场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呢环境很亮丽，然后呢这个灯光的照明很充足啊，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有一个网约车旅客的集中的等候区，
0: 对
2: 啊，这个我们建了4个这样的等候区，差不多有2000多平米，每一个等候区里面有沙发、有座椅、有桌椅，这个小桌板，有自动售货机。最关键的是有空调，
1: 对，这是最关键
2: 的。这个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候车区里面都有这个智慧化的大屏幕啊，巨大的屏幕，大家看到之后呢，对停车场里面每一个车位、每一辆车停在哪儿都能感觉得到。这是第一点啊，变化比较大的。第二点呢，就是智慧化的升级。原来一个非常大的痛点是什么呢？网约车司机和这个打网约车的旅客，谁也找不着谁，
0: 人找车还是车找人？
2: 哎，然后说我在哪儿，你在哪儿？其实俩人就面对面的。但是呢通过电话谁也不知道谁在哪儿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把它进行了改变啊，我们通过停车场的智慧化的升级，加装了我们自己研发的定位系统，这个车辆只要一开到我的停车场里面，我就已经捕捉到它了，它的车牌信息一直跟踪到这辆车停在某一

0: 车落位，人找车啊，就是车停下来，停在车位上面，人去找车啊，这是第二大变化。第三大变化的是通行效率的提升。原来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呢，一天最多最多呢能够容纳2万辆车左右啊，每一辆车进来，从接上旅客到出去，差不多得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每天可以接3万辆以上辆车啊，最高峰的时候4万多辆车。那么车辆从入场到驶离，这个时间呢，从原来的平均十几分钟到现在的6-7分钟，时间缩短了一半。啊，那么对于旅客而言呢，他的等候时长就缩短了一半啊，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等更短的时间，用更智慧化的方式，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这三点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我再补充一点，除了所有这些高科技的设备之外，整个的设计，不管是字体的运用和颜色的搭配，审美非常在线。
2: 粉色是吧？
1: 粉色和紫色，
0: 光是粉色，
2: 还有紫色，
0: 我们有叫杨飞粉。
2: 还有
0: 合力橙，还有这个混动蓝，
1: 对
0: 啊，景泰蓝等等不同的颜色。那么我们4个停车场8个分区是用了不同的颜色。那么东停车场呢，我们用的是梅兰竹菊，中国传统的植物的形象。那么西停车场用的是小动物啊，海豚呀、小猫啊，这个小鸟啊，这个包括羚羊啊，这些动物的形象，这样您肯定不会走错啊。动物就在西边，植物就在东边。而且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现场的审美，我们在现场的这个标识里面有一些小的亮点，等着大家去发掘
1: 啊。
0: 我们这个无论是动物的形象啊，还是植物形象，里面有一些小的叫爆点吧，大家可以看一看。跟大家平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啊。
1: 太好了，北京8站2场，特别是在网约车这种新的一种大家的出行方式啊出现以后呢，特别是在这些交通集散地枢纽的这些地方呢，怎么样能够在停车找车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科技的一个应用，在一个新的场景当中，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那北京8站2场，那有些地方可能条件再稍微好一点，比如说像南站呀，新的改造，包括像长阳站呀，大家也去过啊，像西站之前也有过一些改造，但还有一些，咱就说吧，这 T3 根本就找不着。就是未来咱们还有没有在其他的这个8站2场，其他的一些这个交通枢纽进行推广这种应用
0: 啊？那么南站改造之后呢，应该说效果非常的好。咱们北京有一个重点战区管委会啊，也提出来呢，针对

0: 9:17，今天早上我们的大家谈交通哈，在停车的时候我最怕什么？您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好，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嘉宾来分享啊。刚才其实我们听众在整个的互动过程当中，我们说到那个方面，大家就开始有一些反馈啊。这里面的关于停车场的收费价格的问题，大家依然还是会比较敏感的啊。到底这个什么样的停车场在什么样的时段怎么样定价的一个机制？哪些是政府定价，哪些是市场调节？这个我们请尹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哎，好的，主持人，咱们也是停车收费问题，确实是市民比较关心的重点之一，也是我们在政策

0: 那你贵了，你给我把那个价格降下来，然后呢我就那停的车多了不是也行吗？然后企业说反正那我就不够成本了，那我就坚持这个价格，没人听我也就这样，我也不值你这点钱。比如说啊，作为企业来讲，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通常用到的真的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谢谢主持人啊。首先我们只是这点钱。其次呢，这个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其实是会考虑到供需关系和周边的地理位置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么往往的定价呢，我们会参照周边的已经成型的停车场的定价的水平和它的经营状态。
0: 我打断你一句啊，就现在咱们有些新建的这个停车场啊，可能比有的居民就反映，比周边的一些写字楼的这个停车的这个地下停车位还要贵。对，就是咱们这个参考的因素有哪些？这个制定或者说大家这个想法对不对？说我比如说我这地上停车场在哪儿的，就应该比这个写字楼就应该便宜。这种想法本身您觉得对不对？
1: 其实这种想法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全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停车场的定价呢，它跟大家的停车习惯也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做过调研啊，绝大多数的驾驶人呢愿意把车呢停在地面停车场啊，然后呢这最好是有遮挡的地面停车场啊，这是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日晒不着啊，他们愿意为此呢支付更多的成本。那么另外呢就是向上的停车楼啊，他觉得效果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向下的地下停车场呢，其实大家呢是最不愿意停放的。为什么呢？就是它停下去之后要坐电梯上来啊，它很难进入到第二个交通环节去啊。所以除非它我就要去这个楼，所以我把车停在地下，然后我直接就上去了，是比较方便的。除此之外呢，我还是希望停在一个开放的停车场，或者说向上的停车楼，因为停车楼呢它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空间啊，它的感官上面会更好一点。
0: 是
1: 啊。那么刚才回到您刚才提到这个定价的问题，那么我们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定了1000块钱啊，大家觉得贵没有人停，那么我们会调整这个价格啊，那么会复盘我是不是在初始定价的时候有问题，还是我的定价策略有问题啊，还是大家的需求我摸得不准确。比如说大家说1000块钱是很贵，

0: 深化区域的综合治理。我们不能把就是一个点位一个点位单独拆开来看。就像刚说到交通有动静结合，咱们这个静态的区域停车综合治理也是我们把它以街乡镇为主体啊、居住区为治理核心，合理的划定一个区域，一小块一小块的去看啊、实现了一街一策。对于咱们刚说到像医院、学校、景区、商圈这种出行停车需求比较集中的区域，我们也去注重发挥它的市场活力和智慧调节的作用。第三个就是推进智慧停车和服务的提升。除了我们刚介绍到的已经建成的停车资源的一张图以外，我们十五期间还会重点的把大家的需求一张图也集中上来，这样子就能够有这个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有效匹配以后还能够跟高德、百度这些出行服务平台进行对接，大家通过常用的这种地图平台就能够去发现咱们的车位查询、车位诱导、反向的泊车，然后还有一些不停车缴费的服务，使大家的停车更加的高效便捷。最后就是我们行业监管方面还是会持续的完善，我们除了一键式这个工作以外，还在围绕着停车这个全流程的事前、事中、事后来建成这个全链条的监管体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
1: 好，谢谢您。好，那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了来，咱们还有总结的时间吗？
2: 有
1: 啊，来，每人一句话。
2: 好，
1: 来，玉龙先开始吧，好吧、来，
3: 就是停车治理需要政府和各个市民合力共同推进，也是希望大家能再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是全力解决好市民的各项的需求。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江科长
4: 也是特别想请市民朋友们能理解我们，也理解这个数路结合的一个治理逻辑，也是请这个在我们推进这个建设的过程中的话，希望得到配合和支持，然后达到共建共治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好，谢谢。孙经理，
5: 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尝试体验智慧停车的服务，解决停车难，大家一起来。
1: 好，大家一起来。尹科长最后给我们一句话分享一下。
0: 主持人，希望我们都可以就是坚持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正确停车理念，使静态交通秩序更加的规范美好。
1: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哈。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就进行到这边了，代表我们的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我们下午再见。
1: 好，下午见。稍后跃动的坐标。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5: 关注事故路段。丽泽路西向东，北京西站南路路口有事故；蓝电厂南路北向南，阜成路路口有事故；北三环西向东，蓟门桥有事故；广顺北大街北向南，广顺桥南侧有事故，请候车注意。关注联络线，京东快速晋城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建国路建外大街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向北，临时东路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学院路南向北，西土城路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6: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7: 急急如律令，
6: 急能有多急啊？
7: 特急，
6: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一座城市的历史建筑，不仅讲述着远去的历史，更体现着城市文化内涵。胡同便是老北京建筑的载体，构成了北京城的主要脉络。每一条胡同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典故。当然，在一些胡同里，你还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没错，在北京，在幽深的胡同里，就是有着这样一些校园，坐落在古香古色的院落里。追溯这些建筑的历史，追溯这个学校的历史，你会发现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跃动的坐标，我们就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到几条胡同里走一走，走访几座这胡同里的老学校。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第一个我想说的呢，实际上是咱们的史家胡同。那个史家胡同的小学就在咱们的史家胡同的西段路北的位置啊。因为咱们现在的史家胡同小学实际上也分了不同的校区，所以呢，如果要说最老的，然后呢，时间最悠久的，影响力最大的，还是在咱们史家胡同西段路北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这个学校啊，如果要是往前推的话，推到咱们的明代晚期的时候呢，有人说这个学校呢，这个所在地域啊，曾经是史可法家族他的这么一片地儿。那么这个史可法家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明末清初当时的这个反清的志士，他们家族的祠堂啊，甚至于还有一部分房舍，可能就在咱们现在史家胡同小学的这片区域之内。因为没有足够资料，我跑到北京市档案馆专门查资料去了，查半天查查去查不着，资料空缺啊，就是大家伙都这么一说。后来呢，到了雍正皇帝时期，1724年，与我们的灯市口这一带区域曾经出现过一个宗学，这个宗学呢叫做左翼宗学。那么这个宗学呢，当时是培养这个八旗子弟当中啊一部分，咱们说的上三旗也好啊，还有一部分这个皇亲国戚他的子嗣也好，那么培养这些孩子的。后来这个学校的校址呢，迁到了我们现在史家胡同小学的位置，那么迁到这儿以后，他不就一直叫左翼宗学吗？多少年之后，这个学校名称发生变化了，它就成为了我们著名的北京二中。你看二中就出来了。那么这个二中啊，它一直呢，要说起来的话，相当长的时间是接了我们左翼宗学的班，一直往下延续。那么

0: 胡同呢叫做内务部街。
1: 内务部街，嗯，
0: 哎，他站的内务部街的这片就是咱们说的校址呢，
1: 嗯，
0: 是当年民国时期内务部他的所在地，那是一大片的官署衙门机构，
1: 嗯，
0: 所以呢你要说一个学校在这个地方入住，那足够撑场面的，
1: 嗯，
0: 也不用太多的去建造新的校舍，特别方便，嗯，所以呢北京二中自此之后就在咱们现在内务部街这条胡同里面就安上家了，
1: 嗯，
0: 那么原址的位置后来被另外一所学校呢新的学校呢所使用，
1: 史家胡同小学了，
0: 对了，
1: 哦，
0: 所以你看史家胡同小学咱们的这个老校舍呢原来实际上是老的北京二中，北京二中再往前推呢是咱们的左翼中学，左翼中学你要再往前推的话可能就能推到史可法的家族的房舍或者祠堂的这片区域了，然后呢这是我们说到的史家胡同的开篇，
1: 是，
0: 哎，
1: 那么如果大家到史家胡同，当然了我史家胡同小学您进不去，因为毕竟是个学校嘛是吧，但是呢您可以在这胡同里去逛一逛那史家胡同博物馆，
0: 太对了，这博物馆里面真是放着就是它那个展品啊展览的一些老照片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资料啊，真能看到史家胡同小学它的这个过往它的经历，里面有不同时期史家胡同小学的资料，特别好，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之内展出的除了咱们小学以外这个地方还有当年留美的这个咱们最早的这个学校事务的这么一个机构，
1: 嗯，
0: 那么这个所谓的留美学校的这么一个机构就是后来演变成我们的清华大学，所以早期清华大学它的一个萌芽实际上也是放在史家胡同和相应的胡同区域之内的，
1: 嗯，
0: 哎，宝贝地儿啊，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北京二中它是有自己历史的，
1: 北京二中和史家胡同小学的渊源，
0: 对了，哎，聊到二中好多朋友说那么你刚才说的左翼中学1724年雍正皇帝时期建造的，那么是不是还应该对面对称着有个右翼呢，右翼还是有的，
1: 嗯，
0: 左翼中学右翼中学，这个右翼中学建造时间也是1724年也是

0: 方，是很多少数民族青年在这儿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地方。
1: 对的，这个地方你要往前推，咱们说的蒙藏学校的整片区域，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两部分院落，这两部分院落呢曾经住过相当多的人物啊，从明代的到清代的，从我们说的内阁的学士啊，非常重要的朝臣，到这个王府里面的王爷啊、公主等等等等，在整个这一大片区域呢，他都曾经居住过。
0: 但你说他左翼宗学和右翼宗学，他的这种学习的内容会有区别吗？
1: 其实学习内容没区别，只不过就是不同的咱们当年清朝入关以后不同的八旗子弟的部分啊，他在上学，他的不同区域，
0: 就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区域。
1: 对的，那么这个右翼宗学呀、他当年用石虎胡同，现在蒙藏学校这片地方做校舍的时候，在这里面上课的人有那么一位，实际上他呀已经是从人生的咱们说的这个辉煌时期走向自己生活的困顿时期，但是他自己未来因为他自己的这种人生的大起伏大转折，让自己能够写出一部旷世奇作，这个人就是曹雪芹。他在这儿教书，有的朋友比如说咱们的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曾经提说，这个曹雪芹啊当时可能是在这个蒙藏学校，就是当年的咱们的这个右翼宗学旁边的这个府地，那么里面去教这个王公贵胄啊，他的子嗣们学习，不一定说真到右翼宗学里面去教书，但是呢这说法也是一家之言，我们现在可以认定在右翼宗学这片区域当中就有可能是曹雪芹在这里面工作过。那么他工作着，你说学校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后来这个右翼宗学搬家了，他搬到哪儿去了呢？他在曹雪芹的这个时代过去之后没过多久呢，他搬到了荣县胡同。
0: 荣县胡同，
1: 咱们现在荣县胡同因为街巷分开了，所以咱们有西荣县胡同、东荣县胡同，
0: 就是和平门的北边。
1: 哎，对了，那么老年间他荣县胡同实际上是一整条的，那么在我们荣县胡同东段路北，那么这个地方是老年间的右翼宗学，在这做校舍，做了一段时间校舍之后他又搬家了，他比这左翼宗学还热闹多了，他经常搬。这回啊他瞅上一宅子，这宅子是什么人宅子呢？这宅子也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当年这个归顺于这个后金政权，就是清政权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汉人的将领，这个人呢叫祖大寿，他的府地是一大片区域，这个府地前面的那条街巷叫祖家街，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右翼宗学就搬到了祖大寿的宅子。他这老宅子啊，就是整个这片区域的南边，原来的一些建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知道近代的时候李四光曾经在他南侧啊居住过，然后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时候，他的这个文学院的一部分校舍啊也在这儿曾经存在过，这是近代啊。那么古代历史上就是祖大寿当年还活着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大家族，他一直就是住在咱们说的后来这个右翼宗学所使用的这片区域。这个右翼宗学呢隔了很长时间之后，它的名称也发生变化了，近代史上就是北京三中。
0: 北京三中，
1: 那么这个三中呢，它这个名称呢在改变之后呢，有一个家境比较贫寒的孩子在这儿上学，这个孩子呢只在北京三中上了短短应该是一个学期左右的学，然后就因为家境过于贫寒就从这儿离开了，去考师范类学校，因为师范类学校可以不用花学费，那么这个孩子尽管只待了半短短的一个学期多一点的时间，但是他在北京三中或者北京城的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这位就是老舍先生。
0: 老舍先生，
1: 所以呢今天的三中实际上呢他有曹雪芹的纪念的应该是纪念史，有老舍先生相关的纪念史。
0: 现在三中还在这个地方吗？
1: 还在这个位置啊，三中还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他是这个，因为整个祖大寿的这片宅子区域啊它是文物保护单位，三中呢把这片区域呢基本上相对完好的保留下来了，挺不错的，原来的名叫做祖家街，多少年之后它南侧那条街叫富国街，富国街对头对面那个位置隔着中间的一条照灯雨路啊，另外一侧的位置就是西四北七条北八条，这是我们说的北京三中。
0: 刚才我们先从二中说起，现在说到了北京三中。

0: 一个是北京二中是跟史家胡同小学是有着多少的渊源，
1: 对
0: 对吧？然后他又从史家胡同这个小学的这个位置又搬走了，
1: 没错。
0: 雍正时期的左翼中学，对吧？
1: 对的。嗯、
0: 这右翼中学其实搬来搬去，最后到了祖家街，就变、最后是北京三中在这儿了。
1: 没错，
0: 露脚了。
1: 哎，二中、三中，那你说像这样的有古迹、有文物这样的学校还有吗？如果咱们要是把数字往后推的话，我们还能推到一个，是北京九中。
0: 九中应该在石景山。
1: 太对了。
0: 嗯。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创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丽泽路西向东北京西站南路路口有事故，蓝电厂南路北向南阜成路路口有事故，北三环西向东蓟门桥有事故，广顺北大街北向南广顺桥南侧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走在几条老胡同老街上，走访几座这里的老学校。
1: 我的好多朋友啊，实际上都是九中毕业的，跟我聊了不少九中的故事。
2: 嗯，
1: 我曾经带着行走活动也去过莫市河大街不止一次。
2: 嗯，
1: 啊，把九中附近的这些点位啊、古迹啊，基本上都
0: 莫市口。要说现在这个莫市口大街修的还是不错的啊，
1: 没错，
0: 古色古香的。但是法海寺，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去过，非常值得大家一去，而且是一去再去的地方。
1: 对，
0: 九中没去过，但是法海寺去过。旁边还有什么承恩寺是吧？
1: 哎，
0: 它就是
1: 燕京八绝。
0: 啊、燕京八绝。
1: 没错，哎，您说到这两个寺庙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两个寺庙它跟九中都有联系。
0: 嗯，
1: 因为老九中啊，它不是在石景山区，老九中呢是在今天的门头沟。
0: 嗯，
1: 在门头沟城子，
0: 门头沟最有名的中学应该是大玉中学，是不是？
1: 哎，没错。

0: 年。后来呢，它的名称也发生过几次调整，到了这个49年的时候，它的名称就已经改成叫九中了。
1: 北京九中，
0: 北京九中，
1: 嗯
0: 啊，49年的5月21号正式更名为北京九中。说到这个49年改名之后，实际上它的位置还在门头沟呢。
1: 嗯，
0: 到了50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学校呢，在当时申报教育局了，上上报教育局最后同意了，在我们的莫市口大街开始开分。

0: 选择在法海寺。
1: 法海寺，哎，法海寺呢，
0: 但是我们在法海寺已经看不出来什么有关于学校的遗迹了。
1: 是、嗯、那个法海寺呢，这个真是跟北京九中有着太密切的这个关系了。后来挺长时间，法海寺的整个校址部分区域还是这个北京九中男生宿舍呀，生活的这部分区域，学习的区域。那么这是50年那时候在法海寺落脚了。一年之后到了51年，原来本部啊是在门头沟，法海寺是分支。等到51年的时候掉了个个，法海寺变成了本部，然后呢门头沟的城子这个地方老的校址变成了它的分部、
0: 嗯、
1: 就等于正好颠倒了一遍。颠倒来颠倒去，法海寺那地儿它也不够啊，你如果要

0: 的寺庙成为校区，它南侧呀是承恩寺的老菜园，
1: 嗯，
0: 再往南的位置莫市口地区的城隍庙，
1: 嗯，
0: 这个地方可能还有其他的庙宇，那么这片庙宇加上菜园整体呢就归了北京九中了。后来北京九中呢把这片区域作为自己的校区，那如果你要说法海寺那片区域是男生校舍，那承恩寺就是女生校舍，
1: 嗯，
0: 所以呢这两篇校舍就出来了。后来呢咱们这个北京九中主要建造校舍的这片区域是可着承恩寺南边的南菜园这片区域，
1: 嗯，
0: 哎，陆陆续续把它房屋就建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九中的校区的主体部分是老年间承恩寺南侧的那片菜园，外加上那个大操场，
1: 嗯
0: 啊，操场那块还有古树呢，
1: 嗯
0: 啊，还有我们说的篮球架子呢，那古树呢有的文史界的朋友就说这可能跟当时的城隍庙有关系，这也是我们说的北京九中。北京九中呢应该是在70年代后期的时候成为了北京市的重点校，石景山区最好的一所啊，无论质量各个方面软硬件条件，这个九中聊到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提到的法海寺。法海寺呢当时这个庙宇啊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大雄宝殿，
1: 没错，
0: 哎，它有壁画，其实整个这个殿宇之内其实还有早期的时候还有十八罗汉，中间还有三世佛，后面还有道祖观音，是一个完整的，现在剩下壁画，这是瑰宝了，
1: 嗯，
0: 北京九中的一个校工实际上是我们保护文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叫吴孝鲁，就是咱们的口天吴，孝呢是我们左边一个蕉啊，右面一个这个反文的这个孝，鲁是鲁国的鲁，叫吴孝鲁。这个孝公啊他是有文化有学识的，孝最早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这个琉璃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懂得这个文人的这些咱们的这个书画呀笔墨纸砚啊他的这个贵重啊各个方面东西他都有所了解，后来呢他在不同地域呢干做不同的工作，但是呢生活呢后来就逐渐落魄下来了，
1: 嗯，
0: 后来他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能够长时间的让他一直干下去，这个呢就是在北京九中当校工，
1: 嗯，
0: 他在北京九中当校工的这个过程当中正好赶上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新中国政府已经对于法海寺的壁画和他周围的一些建筑还有其他东西进行了一轮修缮了，那么在整个法海寺的这个咱们说的这段历程当中啊，正好在法海寺前身不远的地方我们要修通水利工程，现在咱法海寺前身还有那个水渠呢，引水渠，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还有个桥，
0: 嗯，哎，还有桥，还有我们的小型的水电站呢，
1: 嗯，
0: 啊，就是莫市口大街上渠的边上，那么当时在修整个引水渠的过程当中，据说在一部分区域出现了土石的塌方现象，这个塌方现象呢当时引起了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所以呢时隔未久咱们的老市长彭真同志就来了，那么他来的之后呢郭沫若郭老也来了，郭老来了以后呢，郭老当时呢在看完这个寺下里的风景之后也来到了法海寺，当着吴孝鲁和其他一些校工还有咱们的老师的面就说这是咱们的宝贝啊，要好好的把它保护住，吴孝鲁呢把这句话就记得真真的，就记得自己心坎里了，
1: 嗯，
0: 等到后来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风浪，那么吴孝鲁就一个心思就一个信念，我拿命要保住法海寺大雄宝殿里的这一组壁画。当时保壁画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在当时有一段时间，咱们说的可能相对混乱一些的，
1: 嗯，
0: 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壁画就很容易被损毁，
1: 嗯，
0: 所以吴孝鲁呢，当时就把钥匙揣在自个儿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兜子里面啊，
1: 嗯，
0: 或者他给咱们绑起来，殿的钥匙永远挂身上，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搁着自己扶头，只要听见钥匙有动静，马上这人能醒，如果要是说有人想参观看看壁画，陌生点的人看这面孔，陌生人一律不许他进来，不陌生的人也必须得是懂的，然后吴孝鲁是一步一走的陪着人家转这一圈，转完之后吴孝鲁把门咔啦咔锁

0: 载涛啊，他是一个，我说是聪明人。很多的这个咱们说的王爷们一个一个的没有铁杆庄稼了，没有相应固定的俸禄之后呢，实际上到最后都变卖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变卖一般都是拆一块卖一块啊，他不会是整体去卖。那么载涛呢，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实在是养不起这个府了，你连维修的费用都没有，最后整体呢把它让渡出去，让渡出去呢想到给谁呢，干脆就给到了辅仁大学。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都是由辅仁大学他来使用。涛贝勒府最后怎么变成北京十三中的，那辅仁大学跟十三中有关系吗？有关系。早年间的辅仁大学啊，它是有预科的，上完预科之后上大学，预科实际上就是高中段学，就是中学段学习。
1: 嗯，
0: 后来呢，这个预科停办了以后，这片区域就变成了北平辅仁大学的附属中学。多少年之后改成就是南附中。到了51年的时候呢，这个学校就正式改就是十三中了。
2: 藏在胡同里或老街上的老学校，今天我们也指出了这众多当中的几个。其实你可以好好的在胡同里走一走，感受这北京的胡同记载的历史变迁、时代风貌，漫步在青砖灰瓦的静谧氛围里，路过那些百年老树、名人故居，似乎能够依稀窥见那沧海桑田的历史故事。感谢你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7: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6: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7: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6: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9: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1: 我忍不住了。
10: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9: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3: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9: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4: 黄灯了，冲过去。
1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9: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况信息。
1: 好的，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北五环的上清桥东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京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六环双元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藏高速京津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建祥桥到马甸桥，京承高速京津方向来广营桥到望河桥，机场高速京津方向尾沟路段，京沪高速双方向18里店桥区，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增加几个事故路段哈，目前北三环的西向东蓟门桥是有事故，广顺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广顺桥南侧有事故，请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30度，中午前后体感偏热，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防晒。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6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未来3天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5: 全新沃尔沃 XC70 可油可电可增程，综合巡航1200公里，限时享终身免费保养，至高可享10000购车补贴，参考尊享价22.99万元起。详情咨询北京祥龙博瑞沃尔沃 4S 店，销售热线8281-8800 8281-8800。
6: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7: 车市热点、
8: 行业动态、
7: 新车资讯、
8: 消费维权、
7: 安全驾驶，
8: 爱车更爱车生活。
7: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是咱们周三哈，汽车江湖栏目。大家呢有任何在用车过程当中或者是买车过程当中哈遇到的一些糟心事儿，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络。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进入到主页汽车天下的聊天室，或者呢在下了节目哈，如果还想联系到我们，欢迎找到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啊，大家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呢来找到我。今天咱们汽车江湖时间呢，也是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这个维权的案例哈，看看有一些案例呢，它可能不是一两个消费者发生的状况哈，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巧啊，就寸劲啊，可能就只有这个消费者遇到，但有一些案例呢，还有一些这个科普的意义啊，所以今天咱们还是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啊，是这个专家团队的专家，咱们请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张丽君律师，欢迎您。
9: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还有咱们的三包专家施华俊，欢迎您。
1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对，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案例哈。现在有朋友在上面说吃瓜时间到，怎么说呢，这也不算是瓜吧，但确实现在的遇到一些事情吧，它有的时候 是连续剧啊，就是可能一集一集的，有些遇到的也比较新奇，尤其是新能源车时代到来，可能我们见到了好多在原来没有见过的一些问题啊，都是在这个最近几年呢是频发，然后有一些可能真的还不是这么一两辆车的问题啊，也是给大家这个没买车的朋友呢提个醒。那今天咱们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啊，咱们来看一看。是关于小鹏 G6 的三电逆变器核心故障的一个问题啊，涉及的车型呢是25款的小鹏 G6 625长续航 MAX 科技版，车主是在25年的9月份购入了车辆，日常规范用车，全程原厂充电桩充电，无磕碰托底泡水，所有保养都在官方的授权门店完成。那在今年的8月30号啊，就前几天正常行驶的时候呢，车辆突发动力蓄电池异常告警，伴随着动力衰减、续航跳水、充电变慢、存在断电风险等故障现象，临时重启之后呢，故障没有复现，但是后台已经留存了故障数据，然后这个去店里面官方检测哈，判定是三电核心部件逆变器啊，就是这个电机控制器的内部绝缘故障，需要更换总成，维修周期呢大概是6天左右。逆变器是属于车辆的核心三电系统，直接影响着车辆的安全与动力的稳定性。那现在车主的诉求就是一，出具带官方公章的完整书面检测报告，明确故障原因、检测数据以及维修依据，就是咱们理解一下，就是说这事儿你必须要告诉我是不是必须得换啊。第二呢，就是落实三电终身质保政策，或对本次更换的逆变器单独提供质保2年或者是50,000公里。第三，车辆维修停用期间提供交通补偿50,000品牌积分或者是等值权益和现金。四，赠送5次车辆基础保养服务。好，这个非常明晰啊，就出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车主的一些

0: 断系统还是比较完善的啊，如果出了问题，既然仪表上都有报警了，也提示了，啊，诊断设备从后台一般的都能查出来是比较明确的故障的。
1: 嗯，那其实这个故障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它判定是，等于说是三电的核心零部件的一个故障。其实这个按咱们传统燃油车来说，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核心零部件呗。
0: 对，相当于咱们传统燃油车都说的发动机变速箱了，是吧？
1: 那要是换它的话，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
0: 从技术角度来讲不是太，因为零件这个电池是很大的，但是实际上从技术角度来讲并不是太复杂，啊，就是从底部直接把它就拆下来换上就 OK 了。
1: 嗯，就是等于说其实不是说像咱们说就整个车都得拆碎了。
0: 哦，不是，很简单的。
1: 啊，因为现在集成程度比较高，其实就相当于是换个模块，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的，你就不要理解它为是电池。如果单独从更换的角度来讲，哈，它就是一个模块，一个模组，就是电池模组嘛，很简单，几条螺丝拆下来，插头一拔一插 ，OK 了。
1: 对，那其实再问个问题，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电动车，一般它的品控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三电系统也好，就是挺稳定的哈，很多人已经使用了十几万公里。
0: 嗯，
1: 对，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哎呀，这个总是有个概率的，比如说电池内部有很多，很多个电池小包组成一个电池模块，电池模块再组成一个大的包，再合并到咱的这个电池模组里边，因为不管怎么样说，性能再稳定的东西，它总是有一定的概率要出现故障的。出现这一定的这个故障呢，那如果在咱的，新能源车，咱们现在强制的要求保修都是8年12万公里。
1: 嗯，
0: 在这个公里数以内呢，都是要求那个，你要保修的。
1: 嗯，
0: 啊，当然有些车企呢，人家也承诺，我不知道小鹏 G6 你买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承诺？承诺它就是终生保修的。
1: 嗯
0: 啊，有一些车企的确这么承诺了，但是小鹏 G6 你要看一下你的销售合同呀，包括你的保修手册有没有这些承诺的。
1: 嗯，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先来解决他的这个问题啊。那他现在的诉求第一个是出具带官方公章的完整书面检测报告，明确故障原因、检测数据以及维修依据。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咱们说，如果要是他的原因故障原因已经比较明确的话，
0: 嗯，
1: 那车主为什么要要求说这样的一个维修的依据，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维修依据，或他想要的这个盖着公章的一个检测报告？
0: 他是这样的，如果从法规角度讲哈，就是服务单位，也就是这家维修的4S店，
1: 嗯，
0: 比如说小鹏的这家4S店，他是可以去给客户提供这个维修的一个，比如说诊断的这些维修报告，
1: 嗯。
0: 啊，至于说是维修的这个盖这些公章，因为本身这个报告和最后，比如说你是更换了什么零件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它这个报告上都有。啊，既客户要求，比如说你给我盖个公章，确认您这个问题就是由于我的电池包导致的，这个原则上讲呢，就是咱们维修的过程当中是应该是透明化的，是吧？
1: 嗯，
0: 这个你给维修中心写上，他是可以给你出具这个维修诊断的这个报告的。
1: 嗯，
0: 包括他的一些诊断打印的一些结果都是有的。
1: 嗯，
0: 你可以给他写上这个也是应该向客户展示的，因为一个透明化，维修透明化嘛，是吧？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求厂家，比如说小鹏的这个制造商和生产厂，你给我去盖一个戳，说我的毛病就这样，这法规里面没有这个规定的。
1: 嗯，就是他其实有一个明示的义务，就是可以给你明确告知是什么问题的义务。
0: 对对对
1: 对，但是你要是比如说我要求就是厂家给你出具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
1: 这种是没有办法去达成的。
0: 对对对，
1: 嗯，那他现在第一个诉求，其实如果是要这个店里面给他出具一些内容的话，其实这个是比较容易达成的，
0: 去协商就应该是很容易达成的。
1: 对，那现在其实它第二个是落实三电终身质保政策，或者是对本次更换的逆变器单独提供质保，就更换的这个零部件，现在三包规定在这个等于说
0: 它是续，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原厂就是咱们的那个保修手册上就是按国家的这个三包规定的是8年12万公里，
1: 嗯，
0: 在你这个比如说7年了， 然后你在这块换了一块电池，它也是续到你在这8年12万公里范围以内。它不是整车现烧，我换上一块新的电池了，我再续8年，不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道理的。法规是这么规定的。至于说比如说我现在那个我现在换了一块电池了，我心理上不能接受是吧，我那个想延长一下我的这个质保期，你可以从你可以给厂家申请啊，这个但是法规是不支持你这样去做的啊，就是但是呢你从比如说厂家有可能是从情感上来讲啊，我给你做一定的延长期，这也是你要给厂家私自协商的。
1: 就是这个叫善意赔付。
0: 对，
1: 就只是说
0: 厂家其实现在都是有这么一个善意保修的这个。
1: 但是不能确定的，就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浮动的变量。
0: 对，
1: 就是你说我买了车一年不到，我的三电核心的零部件也坏了，我不高兴
0: 啊，
1: 因为可能怕影响我的残值或什么的啊，就是我不高兴你给我点赔付。
0: 但是里边那个法规里边也写了，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在7天之内核心的部件出了问题了，那是可以退换的这些。
1: 对，但它已经一年了嘛。
0: 啊，对，
1: 对，已经一年的时间了。对，所以它还在这个三包有效期，但就是可能在这个等于说这个延保啊，或者是它的一些质保上面这时长，可能需要去跟厂家或者是跟这个店里面沟通一下。不知道从这个律师的角度来看，就是他的这个诉求合理吗？包括还有后面的两条诉求，一个是维修期间提供交通补偿，5万品牌积分以及等值权益现金，还有赠送5次车辆基础保养服务，说的非常明确跟具体啊。对，这个有相关的一些法规来支持吗？
2: 其实现在从我们现在维权的角度来讲啊，咱们消费者的维权的意识越来越强了。那么不光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那么很多厂家呀，包括4S店啊，他的自我保护或者说他自我的这种辩解的意识也会越来越强。那一个呢，就是从咱们第一个角度来讲，说这个盖公章的书面检测报告实际上应不应当出具呢？你从刚才施老师的角度了，也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分析。那确实你在给客户检测的时候，那检测你这车辆出现什么样的原因啊，我怎么样去解决，你毕竟是有故障有质量问题了，那这个质量问题怎么去解决

0: 出具书面的东西呢？其实可能从 4S 店角度来讲，那我给你出具东西，你可以拿这诉我，你可以拿这告我，你可以拿这维权，你可以拿这到处去投诉我，对不对？
1: 嗯，
0: 那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可能就是这种不愿意出具啊。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 4S 店角度来讲，就是这种责任意识，就是他怕承担责任。那从对外的角度来讲，他怕对客户承担责任，然后对内的角度来讲呢，他怕对内的一种处罚的责任。那可能我没有经过领导同意，我就给你出这个东西，那结果这个东西你拿去作为证据了，那领导肯定会找我麻烦。那如果这个4S店店总说出了这个东西了，那人家是不是有股东，人家是不是有上级单位，可能也会出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就是这种责任，这种不愿意承担责任这种意识，那肯定会造成现在目前这种状况。
1: 嗯
0: 啊，但是应不应当提供呢？确实应当给人家提供一个相应的一个书面的说明。
1: 嗯
0: 啊，你至少什么原因你得告诉我呀？
1: 对
0: 吧？啊，那另外一个呢？从这个三天质保的角度来讲，刚才石老师已经说了很全面了，确实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整车是随整车质保。如果说你这个中间换的零部件，那也是随整车质保的时间进行质保。
1: 嗯，
0: 它这个其实有很多种原因，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它法律它不光保护一方，它要保护双方共同的利益。那一个是车企车辆生产企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销售企业，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从各方的利益考虑，要讲究一个公平合理平等。那你刚才石老师说了，有的说这个电池可能保8年，
1: 嗯，
0: 那可能你这个车的使用寿命它是多长时间，它其他零部件它也会在慢慢的老化，慢慢的出现这种问题，它要讲究一个平衡啊。所以说你这个就存在一个我们消费者的诉求可能跟这个我们的预期存在一个差异的问题。
1: 嗯
0: 啊。

0: 张的。
1: 对，三包的那个21条也有明确的规定。这6天确实是触犯了这一条了哈。
0: 对对对，
2: 但是后面他还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括号，里面说的是这个还要50000的品牌积分，或者是等值的权益或现金。刚有人问这个50000品牌积分说合多少钱，这每个品牌不太一样。
3: 对
2: 对，
0: 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一。如果说人家四 S 店确实给你提供了代步车，那你要说再要这种交通补偿，那这个可能是得不到支持的。那如果说不提供。

0: 你要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说我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就要给你这种赔付吗？啊，那我们讲究的是损失补偿的一个规则，
1: 嗯，
0: 而不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获得超过你损失之外的额外的更多的利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里边就是只能说从厂家的角度或者从4S店角度来讲，那车修复到完整的状态，修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那么其实他已经达成了这个任务了。
2: 嗯，
0: 那剩下的说你要说我要几次保养啊，我再要什么补偿啊，我再要什么这个赠品啊，那这个完全是属于双方自治，双方意思自治。如果说4S店愿意这种善意赔付，那为了客户的利益啊，为了客户啊，为了自己的这个品牌效应啊，口碑啊，对吧，弥补客户的损失啊，那都可以，那没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前提是双方达成一致，
3: 对，互相协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消费者之所以就是就可能跑过来投诉了啊，就是因为没有达成一致。
0: 嗯，
1: 对，就是其实消费者这心态呢，我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啊。就咱们刚才也说了，我买了一个车刚一年，然后他还特意强调说我没有做任何的运营使用，也没磕碰，就是正常的精心养护，我还在小鹏充电桩充，我这么精心的养护，它的核心零部件这么快就坏了，不应该，那心里面不舒服。其实这个不舒服我们是都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我买了新车一年出现这个问题，还要给我拆这个核心零部件，那我肯定不

0: 从这个案例的角度来讲，那三电系统确实是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零部件。如果三电系统出现问题，确实会导致车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导致车辆无法正常使用。而且现在说我们这个三电系统可能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包括社会安全啊，包括这个其他的领域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作为这个四 S 店呢，作为厂家呢，对于这种重要的零部件在短期之内出现这么重大的问题，而且需要更换，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作为厂家跟四 S 店应该对消费者进行一定的善意的一些合理的安抚，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一个呢是说客户选择这个你这个品牌，实际上是包含了客户对品牌的信任，对车辆的信任。那你企业呢，这个品牌方呢，那既然客户对你是这种信任呢，我觉得你就要在这个信任的基础上，是不是能够为自己的这个品牌效应加码，就是能给客户一个合理的啊合法的这种安抚啊，让客户买这个车买的心安啊。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说就是又是那个理智和情感上面可能是有一些冲突的哈，就是我的理智上面确实是这个知道说这个按照三包规定你能得到就是这些，但从情感上呢，我有点支持这位消费者是什么呢，就是确实他是忠诚的用户，相信你这个车我也买了，然后我的核心零部件出现问题了，那我一定是内心当中是不开心的，我甚至会担心将来我二手车残值啊等等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就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情感上面是非常支持他的哈。
0: 对，
1: 所以这个呢还是得跟店里面去沟通，当然你也可以把我们的专家意见跟店里面人说一说啊，就是真的也希望说店里能维系更多的这种自己的优质客户吧，能做一些这个小小的善意方面的一些改变吧。
2: 这个可能作为店里边从技术角度来讲哈，很简单，这不影响，就是几颗螺丝拧下来然后我换上去就 OK 了，但是作为我们的用户来讲，就感觉这是三大件啊，对吧，这个至于说你多简单我不能理解啊，它毕竟是我三电系统之一啊，所以这个双方之间还是要互相的就是理解一下对方，就是作为用户来讲呢，我理解一下厂家的这边啊，的确是个不是个什么大的问题啊，说不是大的问题好像也不太客观啊，说从厂家这边的理解一下客户，他毕竟感觉三电系统是车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吧，一个零部件，所以呢在情感上对一些客户的做一些比如说善意的一些安抚啊，这些我认为哈也是不能说是应该的，应该去做的
1: 考虑的对，行，咱们这个案例先说到这儿啊，那双方现在是没有达成一致啊，所以才这个跑来投诉了哈。来，咱们看一下这个咱们互动平台上 AC 的这个问题，他说我经历了奔驰的 4S 店倒闭，经销商跑路了，还有车主，有很多车主在这儿有未使用的权益，还有有的车主储值的这个储值金啊也没有办法退回，跟厂家联系很多次了，厂家置之不理，告诉我这跟他们没关系，那我说你取消授权了，已经取消授权了，为什么不能提前通知一下车主呢，对吧，他说也不是经销商当天关闭的啊，就意思说就是一天就决定关闭的，平常呢你各种活动啊，厂家也好经销商也好，整天给车主发信息通知，有些活动都是就是能通知到车主本人的，现在你说倒闭了这么大事儿，关门了你不通知车主，说这个厂家是不是有责任啊，
2: 其实我说一下啊，其实这个其实是两个责任主体，一个责任主体是奔驰，就是奔驰中国有限公司，但这个客观的去说呢，它是品牌方，也是在中国的可能是一个销售，一个大的销售商，但是作为四 S 店呢，它是一个独立的投资人，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比如说它的独立的一个投资人，它要他对这个独立的他这个行为，包括你说处置啊，这是他这个投资人负责的啊，这个四 S 店方，但是奔驰品牌方就是厂家这边呢，他并不知道你的到底运营的是怎么样，所以最后决定倒闭的还是投资人，说我明天关闭了，后天关闭了，或者是我这里边到底卖出多少储值卡，这也不是奔驰官方的行为，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他很难控制他的末端的这个经销商到底是在客户之间 他与客户之间的这个链接里边有什么，包括储值卡呀，包括一些维修代金。

0: 院呀、啊，是吧？到底他们做了多少事儿？这个是他们奔驰厂家非常难了解到的信息。所以一关门，有些时候，那个厂家感觉压力太大了，有些经销商一下就是连车都交不了了。人家订了车，车都交不了了，那厂家也是没有办法的。
1: 对，三口说，我们小区超市倒闭了，群里通知了，这算光明正大吗？但行动上呢，储值卡余额一分没退。对，这个咱张律师也分析分析，因为之前咱们节目当中案例也其实帮大家梳理过，就这储值卡它分你储值到 4S 店的，储值到品牌的，有些可能储值到某个第三方的，然后有些是储值，反正这个
0: 第三方保险公司的，
1: 对对对，这个储值卡很复杂，然后有些是几店通用的，有些只有本店可用的，
0: 集团店几店可用，
1: 对对对，咱们
0: 好，貌似好像一般的，我了解到的哈、这个厂家好像
1: 没有直接的一些东西，他现在可能直营的厂家会有，打比方说现在一些这个新势力的一些新能源的品牌，
0: 厂家直营店，
1: 对，
0: 他
1: 是
0: 他厂家的，
1: 对，他是直营的，这些有可能
0: 是
1: 直接是跟厂家是挂钩的啊，对，可能你全国各地通用的，因为是跟厂家直接挂钩。来，张律师帮咱们大概分析一下哈。
2: 嗯，咱们这个以前也分析过这个主体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说4S店跟这个主机厂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呢，是主机厂将这个品牌授权给4S店。

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关系，它并不存在一个上下级的这么一个情况，只不过说这个主机厂可能会对根据合同约定啊，会对这个 4S 店某一些使用品牌的这种行为进行一个监督啊，包括对于车辆质量的这个技术支持。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根据他们双方的合同约定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客户跟这个 4S 店还有跟

那从4S店角度来讲呢，可能会存在一个我是属于独立的还是属于厂家直营的。那厂家直营的呢，可能是厂家是股东啊，但是呢这个店呢可能自己会有一个主体。那这两个主体呢它也是独立的，它只不过厂家是它的股东。那股东呢就要承担什么责任，要对自己出资范围之内啊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还有呢可能是以分公司的形式，那就肯定是由总公司来承担责任。所以说这要看具体的形式。那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咱们大家都会把很多人都会把法人法定代表人进行

0: 店，或者说找西大相关的这个责任主体来去承担。
1: 嗯，对，所以咱们其实这个最主要是可能现在吧，有好多时候咱们说店有一些这个倒闭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状况，这个找主机厂呢确实也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咱说不好听的就是确实是这个经销商可能这个钱是入不敷出了哈，然后人家走了啊，关闭了，这确实应该去找经销商。这也是提醒大家伙在这个充值的时候也得仔细去区分一下，因为之前咱们节目也跟大家说过，他有一些呢可能经销商集团啊，比如说那个几家店可用的，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是这种第三方公司，就这个店倒闭了，他有可能还会委托别的店去帮您把后续的这个权益给执行掉啊，但有一些呢就是本店仅本店可用啊，基本上本店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你的这个储值卡可能也就没了啊，所以这个在

0: 闭，我提前跟厂家说，哎，厂家我要倒闭了啊，我那个到什么时候我就倒闭了。他自己跟厂家之间可能还有一些纠纷，你觉得他会跟厂家说，厂家我要倒闭了吗？他可能会说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从这个厂家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是要取消授权？什么时候取消授权？那有些时候他是突然之间这个4S店就没了，那他这种他是没有办法进行通知的。
1: 而且他告知是一方面，他能不能履行义务是另外一方面。给您说这个我自己健身房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健身房里面可能还有这个很多的私教卡呀什么没有用，然后健身房呢突然倒闭了，但他也不是一夜之间跑路了，他在他要关店的时候呢，他确实贴了通知通知大家啊，就比如说有一个时效性啊，比如说我到这个9月1号之前我的健身房就要关店了，然后说那个大家可以过来就是登记一下您的权益，然后后续呢我们给您这个就是慢慢就退款或什么的。哎，那大家觉得那挺好啊，你不是很负责吗？那可以啊，那就大家就纷纷登记嘛，也没有人来闹，也没有人来扣他们东西啊，然后就这样度过了。等到时间节点一到，哎，他们确实呢店也人去楼空了，然后发现全国的这个店都人去楼空了，然后你再想去找到他们，你说我要把我之前的那些私教卡什么退回来，你找不到这个主体了，这个主体都已经不在了。对，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退款的方式啊，告知是一方面，能不能退到手里是另外一方面，这说来就话长了哈，咱们这样先进入到半点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接着来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汽车江湖今天呢咱们的一些维权案例，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主页汽车天下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6: 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加州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加州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二环的钟楼北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协和医院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东南北大街的北向南、东南三条东西双方向、建国门内大街的东向西、还有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的南向北、还有金鱼胡同的西向东，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东二环的东面门桥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航天桥南南向北有事故，还有北四环的北辰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

0: 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好了，来到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哎，昨天还说这螃蟹啊，今天就来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有很多朋友就每年就等这么一个时段哈，来吃这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四公四母啊，只要299块钱起。这永礼记的这个蟹品质非常高，100%的产地直发，每个蟹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啊，就有蟹扣，一蟹一码。然后您收到蟹之后就知道了啊，就这个蟹特别的活，就是。咱们都说这大闸蟹就是吃一个这个新鲜劲儿嘛，哎，拿出来一看啊，这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您可以就是对着家里的厨房的灯光哈、啊，或者对着阳光看一看，是非常标准的阳澄湖大闸蟹。然后上锅蒸个12分钟，掀开蟹盒啊、这个这真的非常。哎，现在说一说口水都流出来了哈。然后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大闸蟹或者螃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在主页有一个私信，点开之后呢可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那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价格啊，因为还是给大家配了好多种方式的。今天买大闸蟹呢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因为大家都哎有些吃蟹的时候要么配点红酒要么配点黄酒，因为觉得这个蟹啊有一点点寒，那这个时候呢配一点点这个热的酒啊，其实对您的这个整个身体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那今天这个卡面标的是1288的这个四公四母呢是299块钱，卡面标的是1688四公四母呢是公蟹是3.5两，母蟹是2.5两，然后加送红酒卡一张是399块钱。卡面标2688的是四公四母，公蟹是4两，母蟹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需要499。卡面标3688的呢是四公四母，公蟹是5两，母蟹是3.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是899。然后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的，公蟹是每只6两，然后母蟹是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是999块钱哈。大家可以记住这几个价格区间，然后来挑一下哈，看您怎么做这个蟹。就是如果您喜欢那种小小的入味的，那您就买这个3两的啊，4两的就可以啊。然后如果您喜欢那种大的螃蟹的话呢，就可以买6两的。而且从这个基本上第二档开始啊，就都送红酒卡一张，是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的红酒。然后这批红酒呢也是这个限量现货啊，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送完就不再追加了。然后每张红酒卡呢都就是都可以这个兑换来自法国的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就等于大闸蟹配红酒。您中秋的时候想送朋友礼物啊或者是这个想自己吃哈、啊、家里面去享用都可以的。而且我们这个限量福利呢只有1000份，所以今天的关键词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是原产地的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售后也非常给力哈。就是如果是死了这个螃蟹，比如说在运输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不测哈，这个可以赔您啊，这个赔您一只螃蟹啊。然后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呢，确实是这个阳澄湖专属的蟹田，然后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啊，每年的9月底都会正式上市。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咱们就把这个蟹卡可以给预定上，现在是蟹卡啊，是等于你现在把蟹卡买了，这提前买蟹卡肯定是有优惠的啊，到时候再买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然后每个套组都是四公四母，规格不一样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回复螃蟹或者是回复大闸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来关注一波，就是您需要哪个档的啊，然后可以来看一看，然后可以当过节的礼品送啊，然后或者是自己留着家里面吃，这是蟹卡加上红酒卡啊，大家可以搜索螃蟹或者是这个大闸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
0: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

0: 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1: 好的，10:44，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是咱们的汽车江湖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买车和用车过程当中容易踩的那些坑。今天请到的是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张立军律师，以及咱们的三包专家施华俊老师哈，咱们一起来帮大家伙来分析分析。其实刚才好多人还在探讨，就是关于这个4S店倒闭的事儿哈。然后这个 L 开头这位朋友说，这个不要相信倒闭店的老板，赶紧搜集证据告他，大部分人还是害怕成为失信人的。是，就是我对于这个失信的事儿呢，其实也自己起诉过啊，然后起诉也赢了啊，但是没有人家对方没有可执行的财产，我也是一点辙都没有啊。这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说维权啊，或者是您充值也好啊，处置也好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咱们确实是可以告他，告他您也可以赢，但是对方有没有可以被您拿回来的这个财产呢，就是一个未知数了。虽然这个东西很不好听，但是确实很现实，是吧，张律师？
2: 其实现在我们执行的方式

0: 我们说的破产了，就没有财产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你说法院没有办法说在一个没有财产人身上去给你去执行出这个钱款来。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说公司呢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区别，你比如说，那我如果说我的被执行人是公司的话，那是否可以考虑考虑他的股东？
1: 嗯、
0: 啊，那他股东是否全额出资？股东是否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利用股东利用公司的独立地位侵犯债权人权益？可以可搜集一些证据，然后看看能不能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啊。
1: 反正对老百姓来说，这个维权成本还挺高的。
0: 对，是的。
1: 行，咱们继续来今天的这个第二个主体案例哈，就是关于奇瑞风云 T9L 官方充电桩权益不兑现的这个事情哈。涉及车型是26款的奇瑞风云 T9L 230 Ultra， 车主呢是在今年的5月份参与厂家这个限时购车活动下单提车了。依据官方的宣传权益呢，这购车可以免费获赠价值4088元4088元的这个充电桩和安装服务啊。咱们看这个说法，实际履约的时候呢，厂家仅发放了3033元的充电桩的优惠券啊，都是有零有整的。这车主呢需要额外自费1055元才可以安装。同期多数车主呢是由 4S 店报销了差额，实现了0元装这充电桩。但是车主的这购车门店呢，以权益未写入购车合同为由，拒绝报销1055元的差额，存在宣传引流、成交后拒不履约的问题。车主连续拨打了3天400投诉电话，仅收到了一些模块化的回复，没有处理方案。车主的诉求就是厂家介入监管，责令门店限时这个兑换限时购车权益，报销那1055的这个差额费用，还有3个工作日之内给出明确的书面处理结果，禁止无限期的拖延，还有就是希望厂家整治一下经销商的虚假宣传，还有履约不力的乱象啊，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是这个关于这充电桩的问题。那先问问这个施老师，就是他这个充电桩怎么还有零有整呢？还分成不同的部分了呢？这是说是4088元的充电桩和安装服务，那3033是充电桩吗？1055是安装服务吗？就这个怎么理解呢？这个充电桩安装？
2: 嗯，这个充电桩的确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的就是它的一个充电桩的一个桩体，就是一个充电盒子，咱们说的就是一个转换器。但是呢，剩下的这部分，因为没说太清楚哈，我的理解应该是这一千零。

0: 我了解这个线材其实每一个价格不太一样，它好像还得根据你的充电桩和你车位的这个距离，好像它这个线材还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说，我说这个笔钱还有零有整呢，还是一个确定的数额？
1: 它是这样的，就是 一般的哈，因为奇瑞这个我还不太了解，它具体的这个合同内容是怎么去写的，包括厂家与4S店之间是怎么分工的。一般的都是比如说有的是15米，有的是20米以内是免费的，然后安装费免，然后超过20米，然后那个车
0: 自己再
1: 你自己再买够买一部分电了。它是这么个概念。可能这分开的主要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线下安装，就是4S店承担这部分费用，一部分呢就是厂家直接送你充电桩。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概念，因为这个内容描述，车主的这个内容描述也不太清楚。
0: 对，我现在理解一下哈，就是因为三口也在说前面不是说厂家给4088吗，怎么后面又说给3000多了。我现在理解是这样啊，就他们做了一个活动啊，去促销卖车。反正这个桩呢就说送你了，但其实这个桩呢说是送，但其实里面包含着就是两个主体的这个赠送的一些额度。一方面呢是这个厂家啊，所谓就是把你这个桩的桩体给你负责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如果按现在他的描述

0: 没有写到这个合同里面，就是关于这个这一部分的这个费用没有权益没有写到这个购车合同里面。
1: 但是这合同里边是怎么到，是不是写的就是4088呢？整个的这个合同里边就写的包含的这4088，如果全部写进去应该就是包含安装费了。但如果合同里边只写一个专题，就是厂家是送的，然后安装费这些没有，很模糊或者是没写，那这个东西就是个问题。
0: 打比方吧，他合同里面写，比如说您参与这个限时活动啊，比如说
1: 送
0: 你多少，比如说一送你多少充积分啊，二送你什么多少是保养，然后三比如说送你一个充电桩，
1: 对
0: 啊，他有可能这么写，但是我桩也确实是送了，而且桩值多少钱咱也不知道，因为人厂家拿货价肯定跟这个明面上标的价也不一样，那我反正桩也肯定送你了，他以这个合同上没有写明为由，然后这个桩呢需要他自己花安装费来进行安装，
1: 有这种可能性。
0: 对，所以张律师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2: 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说没有合同怎么办，那现在呢出现有合同有承诺，合同上没写，那这种情况四 S 店居然还扯皮。那其实这个跟有合同没合同我们之前可能都说过，就是你能不能够证明你四 S 店要给你什么样的政策，给你什么样的这个赠品，或者说给你什么样的服务。

0: 双方在书面之外所做的一些承诺，包括达成的一致。
1: 嗯，
0: 那如果人家这个主机厂，人家这个消费者能够证实你确实对我进行过承诺，啊，你也确实在履行，只是有一部分没有履行，那我觉得这个4S店那在这方面可能就要遭有一个不利的后果了。如果人家有证据的话，啊，那另外一个呢，其实从他这个陈述来看，我觉得其实刚才也是施老师所分析的，他可能分两块，一块呢是属于充电桩本体的本身的一个价值，本身的一个费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安装费，啊，其实那他这个安装费实际上这个1065跟这个4088，那可能还是刚才施老师所分析的，就是你在一段之内啊，多长距离之内，你可能是这个价格，超出这个之外呢，可能没有这个价格。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测一下，4S店可能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安装充电桩用线的长度超过了赠送的范围，然后4S店是不是对那一部分不予报销或者不予承担，然后导致双方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交涉发生了障碍，啊，最终没导致这个赔偿，或者是最终导致这个补偿啊，这个报销啊没有进行下去，这也有可能。
2: 对，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这个合同里边压根没写超出多少米。
1: 嗯，
2: 哎，因为有的社区、有的小区里边的，特别是地库哈，安装的时候特别费劲。
1: 嗯，
2: 啊，比如说那个我要穿好多好长的线。在很多地方要穿过去，这个工费其实是非常高的。
1: 嗯，
2: 但是这个里边呢，合同里边也没写。还有一些在停车场是露天停车场，压根儿就很难安装。但是其他隔壁邻车位呢有安装的，都是把停车场的地面抛开，拉一条沟，然后再埋进去，那这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2: 就是说这里边到底是哪一种情况？还有张律师刚才讲的也是，4S店当时的这个承诺
3: 到底是什么？
2: 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充足的证据去证明他们应该做这件事情？
3: 嗯，对，
2: 这个是目前我觉得，车主需要做的一些。
3: 对，因为其实之前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买电车的时候第一次安装充电桩，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个充电桩，它也是有一些门道的。咱们就是看上去以为充电桩是个桩啊，其实不是。它这个充电桩，它除了这个桩本体之外，包括它的安装去哪儿，然后包括咱们之前也聊过，你的小区给不给你安装，让不让你安装，你是不是产权车位可以就是装一个长期充电桩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要在前期沟通跟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3: 当然可能车主在买车之前说，哎，我免费赠送充电桩，一般的车企如果说免费赠送充电桩，都会直接这么说，哦，送你一个充电桩啊。但是至于说后续的一些安装啊，以及你这个安装的米数，加了就超出他那个范围了，自己加的那个钱。有好多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之前车主也是不知道的哈。当然他这个昆小木也说，超出那部分有些负一点的行李，不至于1000多都不承担。对，所以现在应该就是我们整理下来，就是咱们说的可能装呢确实是厂家给负责了，但是这个安装费呢应该是跟 4S 店这边来负责这个解决的，但是他所购买这家 4S 店呢并没有解决这个安装费用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是两边是僵持不下，这也是可能在买车的时候没有问清楚，就说这个就你不给我包安装，或者是这个装给我包，比如说给我入户还是怎么样的，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两方没有协商的非常一致。
2: 一般的其实都是包多少米，因为他不敢说是一下全包，有的要拉大几十米甚至100多米。那这个电缆线比如说三线的电缆线，那成本高了去了，是吧？
3: 对，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在这个前期的约定过程当中，可能双方出现了一些分歧。三口说，反正我知道，就是他是未来乐道嘛，说送什么呀，提车的时候权益啊、电子券什么的都会领到这个 APP 里面，领到 APP 里面。然后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就咱们现在说这种直营的模式，可能相对来说比这种传统4S店模式就是更直接。直营模式基本上就是，无论你是券啊，你有什么权益啊，你有什么任何方面的这个东西，可能你在你的 APP 上面都能看到。 包括你去维修啊、工单啊、保养啊，然后包括你这个车现在在哪儿了，你是上了台价了还是怎么样的，你都是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是直接能看到的。这就是咱们现在说一种新的直营模式吧，可能对大家来说这个安全感会更强一些哈。有人说这是听汽车江湖啊，就是消费者上当，当当不一样哈。所以咱们也是做一个科普吧，对，就是确实现在有一些这个为了卖车促销，他这个说话非常不严谨啊，宣传也不严谨，然后里面漏洞百出，导致消费者非常容易踩坑。我觉得可能听了咱们节目的朋友呢，就是尽量的能在这个这些坑当中哈，能避开一下。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双双姐1039的抖音跟视频号来取得联系，然后有任何维权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帮您解答。好的，再次感谢张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我是赵爽，咱们明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是东部环路，我们来重点关注啊，东二环的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的双井桥到长虹桥南向北，长虹桥到金广桥北向南，东四环的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五元桥到环铁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东三环的长虹桥南南向北的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提示后车小心。受到故障车影响，现在劲松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东三环的长虹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后车小心。受到故障车的影响呢，现在劲松桥到长虹桥南向北都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夜间呢，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需要提醒大家，今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0度，中午前后的体感是偏热的，紫外线也比较强烈。户外活动的话，请注意补水和防晒。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呢，未来3天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

0: 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着一位声音特别浑厚的啊，可以被我们
1: 行走的低音炮，
0: 对，称为低音炮的这样的嘉宾啊，来游走一下哪里？
1: 哎，
0: 伦敦。他在伦敦这个留学两年，两年的时间，他也感受到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希望今天分享给大家。未来无论是长远一点，还是说后面的季节，你去到伦敦，伦敦周边，都能有一些很沉浸式的当地人的一些体验。
1: 哎呀，太好了！
0: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没去过伦敦啊？婉乔去过吗？
1: 没有。
0: 好嘞，那今天问问题啊，大伙和婉乔一块答题。
1: 嗯，
0: 答对了的朋友在哪看图片呢？就来到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叫做真的会旅行。
0: 哎，这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搜这视频号，直接搜五个字真的会旅行。
1: 哎，就在您的微信上搜就行。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办法是怎么着呢？就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这个直接回复
1: 视频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圆圆的可爱的二维码，您摁住了它，它就能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这个真的会旅行的直播间了。
0: 圆圆的可爱
1: 视频号
0: 啊，对，一会儿就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声音特别好的嘉宾，
1: 真的，
0: 他学的就是演讲和表演，
1: 哎呦，
0: 就是英国的那个啊，我还准备在广播节目完了之后，在视频的时候让他对着视频给大家来一段经典的一些
1: 台词，
0: 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就那个，就是哈姆雷特嘛，
1: 对
0: 啊，到时候的，谢谢大家来点赞啊，去伦敦必须就只买买买了
1: 哦，
0: 你看有很多很多细节，很多很多的细节，2017年去过，
1: 炸鱼薯条，
0: 您哎对，今天还会提到，还会提到，来吧，来到真的会旅行啊，各位一会儿就能见到我们的嘉宾，先进入今天的百秒
1: 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厅啊，在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一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朋友，叫做安迪。他俩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女方的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儿，场面乱到收不住了。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也和他们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呢，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都可以优惠购票，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0: 就得对着他说，
1: 得这么近，得这么近，
2: 哦，这么近，
1: 啊，
2: 对
0: 对
2: 对，好嘞
1: 啊啊，这个在伦敦生活学习了
2: 两年
1: 啊，那你这个有时间逛吗？学习不是任务很紧吗？
2: 是学习任务很紧，但好在就是周末的时候起码能出去逛一逛，所以多数的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跟同学呀，然后跟朋友一起，比如说沿着街道啊什么的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可能，下课呢我们会经常去酒吧一起坐一坐，比如说周五
0: 聚一聚，
2: 下课，对，我们大家一起聚一聚，聊一聊天，
0: 嗯
2: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体验到了很多伦敦这些有意思的一些地方啊，然后一些事情。
0: 哦，
1: 那学表演严格吗？
2: 挺严格的，那边的话，我们5天的话，基本上4天都是早九晚六的满课，然后剩下1天你还要出去实习。因为我们学的是声音的，就是教学和指导相关的专业，所以我们那一天的实习就是我们要到各个高校去给他们的学生上台词课和声音。

0: 课余之中，或者比如说他出去给人家去讲课的路途上，
1: 嗯，
0: 哎，发现伦敦就是要在伦敦感受它的魅力，其实可以从一样东西里开始，
2: 嗯，
0: 就是当地的
2: 建筑
1: 哦，
0: 哎，伦敦的建筑有很多都很有特色。在这儿呢，要问问大家，说这头发好像这个好有特色啊。这个要问问大家，伦敦的建筑，大家就都不用专门找啊，边走可能随着沿着泰晤士河什么的，就这个能遇到了。那么你看这个建筑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建筑上蓝色的什么呢？
1: 建筑上蓝色的什么？
0: 对，有一个蓝色的。
1: 那这不多影响这建筑的整体美观呀？
0: 不影响，
2: 还真
1: 不影响，
0: 一点都不影响哈。对对啊、
1: 哦，蓝色的牌子、指示牌那种，蓝色的灯，蓝色的点儿。
0: 或者说伦敦地铁。

0: 道走的会，我也坐错过这个线。
1: 哦、你看，哦，一站多用那地儿。
2: 先不说地铁哈，
1: 先
2: 说这个建筑上蓝色的什么，
1: 蓝色的丝
2: 带，可以在这个 ZN 说标牌儿，
1: 对，指示牌儿。
2: 小九九说不是玻璃，大家都可以在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来答题啊，来答题。
1: 蓝色的烟儿。
2: 什么蓝色的烟儿啊？
1: 雾气，就冒一点雾气，让
2: 房子一直冒蓝烟儿。
1: 哦，一直啊，它一直，那就是灯了，那只能是灯光。
2: 就说旗子，不是？那你说走着走，这房子冒蓝烟儿了是吗？
1: 有点奇怪是吧？
2: 你说那还是吧？
1: 因为它那是雾都嘛，对不对？
2: 早就不是了
1: 啊，不是了，不雾了。
2: 早就不

0: 更帅了。
1: 不是光这个，真的有听众也答对，你也很接近。
0: 我那就是丝带。
1: 枯木说窗帘窗户都不是
0: 飘起来的，
1: 不是丝带，
0: 不是。
1: 正确答案是蓝色的。
2: 金属圆盘，
1: 圆盘，
0: 圆盘，
1: 圆形的一个盘，一定要关注这个蓝色圆盘啊！
0: 哦、
1: 我真不瞎说，
0: 它不是什么那个交通标志牌吗？
1: 什么牌？
0: 交通标志牌，就是那种能让大家一看这条路那么走，那条路那么走的那种那个牌。是吗？圆盘。
1: 我们让这个嘉宾给说一说吧。
0: 好，
1: 你这给我说的我有点
0: 都迷糊了。
1: 你说当那个指示灯用是吗？
0: 哦，对，
1: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图片放到视频号上了啊。特别大、
0: 哦、
1: 不影响这建筑，
0: 不影响，它在墙上的感觉，它在
1: 门楼上，实际上是，
2: 对，是的，
1: 对，门楼的墙上。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
2: 就是因为伦敦的话它会有很多这种古典的建筑嘛，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尤其是在大英博物馆啊附近，或者是考文托花园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地段去走呢，如果看到这个牌子，就意味着这个楼里面是曾经住过非常著名的人士的。
0: 嗯，
2: 就比方说大家现在在照片上看到这个圆牌，就是我当时是跟朋友吃饭的时候看到对面的楼上有这一圆牌，我当时看不太清。
1: 不，这圆牌不是 P 上，有一听众说这像 P 上去的，不是不是。这嵌在墙里很明显吧、而且把这名放大大家都认识。
0: 莫扎特。
1: 是的、
2: 哎。对。
1: 这就是莫扎特的旧居。
2: 对，是的。
1: 对，曾经在这儿居住过。
0: 所以什么样的建筑它才会就是配得有这么一个蓝色圆盘？
2: 就是有名人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或者工作过的。
0: 故居算是。
1: 旧居吧，它不一定是故居。
0: 哦、
1: 大家可以再去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真的。
0: 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蓝色圆盘。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别光低头走，咱有时候还得抬头看。
1: 就走路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安全了。
0: 嗯，
1: 但是你看建筑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就看，哇、哦，真漂亮，叭叭拍，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细节。
0: 嗯，
1: 啊，你就知道它的这个曾经谁哪位著名的人士、杰出的人士在这里生活，
0: 曾经生活
1: 过。
2: 是的，
0: 嗯、
1: 啊，莫扎特就在这儿住过。
2: 对。我当时就看到牌子上写的就是1764年到1765年在这个剧院的一个房间里面，沃夫冈莫扎特曾经在这里生活、作曲、演出，当时就感觉非常的惊喜。然后其实周围有很多这样的牌子，大家就可以多关注一下，说不定就看到了哪个自己喜欢的名人啊曾经在这里工作的痕迹。
0: 明白，太惊喜了，他就是随便吃个饭，然后对面就是这个。哦，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要静下心来去发现才能会了解到的、
0: 嗯、对对，
1: 就是名人旧居啊、
0: 嗯、
1: 谢谢涮涮里虫草壮生送的点赞啊，送的点赞、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英国伦敦的一

0: 进不了商场，
1: 所以周日就只能赶早去一些还开门的地方逛。
0: 哦，
2: 你看我们刚才看那个房子上圆牌是说名人住过，
0: 嗯，
2: 怎么这个这组图片里边还有两个墓园的墓碑？为什么呢？
0: 嗯
2: 啊，大家想看图，来到我们真的会旅行的这个视频号就能看到。那我们间隔之后回来，让杨军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好，
2: 这也是他无意间发现的。
0: 嗯
2: 啊，对，
0: 来吧，
2: 稍后继续。
0: 哎，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枯木的点赞啊，还有良知的点赞。咱接着说说这个为什么这图片里还会出现墓碑的照片。
1: 对，在最下面、
0: 旁边还有树，你仔细要看它那个墓碑旁边的树特别逗。还有小房子。
1: 想看我们嘉宾讲解的这个照片的话啊，讲解的内容的照片的话，您就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0: 智慧的会，您来这儿啊就值了啊，这确实是太有意思了。这墓园这树就在树的那个
1: 底下
0: 树根分叉那儿，
1: 那红的是、
0: 红的个小门，你看见
1: 了吗？这是松鼠家吧、
0: 等会儿啊，这两件事儿、咱先说这个墓碑以及墓碑是怎么发现的。
2: 这个墓园呢其实就在我住的公寓离得非常近，可能走到五六分钟就到的一个距离，然后有的时候平时买菜啊就会经过，觉得还挺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我就上网搜了一下这个地方，发现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国诗人原来就葬在这个墓园里面，叫威廉布莱克，就是写一花一世界
1: 上一个、
2: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威廉布莱克。然后
0: 这是一个
1: 我就是说这个，
0: 对，你不用你我都知道、
1: 懂了，
0: 对，就是那句诗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这是他的英文的原版的诗，是他写的。
2: 对，
0: 这还埋着另外一位这个著名的作家，
2: 对，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也在这个墓园里面，
0: 也在长眠在这儿。
1: 天哪！
0: 但是他一开始并不知道，他觉得这就是一路过的一个
2: 对
0: 普通的花园啊。但你就其实要查一查，就很惊喜。
1: 这伦敦真的是很神奇，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
0: 对
1: 名人的
0: 痕迹，肯定是那个就是
1: 痕迹，
0: 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候，很多都汇聚过在这儿。
1: 是
0: 啊，对，但是这个松鼠的小房子是怎么回事？这个树这是个装饰吗？还是什么意思？
1: 对，我感觉应该是小动物的房间。
2: 这个就是当地人，因为这个墓园里面是住了三只小松鼠，所以当地人就给他相当于把这个树桩改成了一个松鼠房子，
0: 真的给做套了个架里边。
2: 对。它真的是个松鼠的，
1: 所以松鼠就真在那儿住了
2: 啊。对，
1: 呵呵，你看多好，
0: 这就跟那童话故事一样，
1: 是
0: 那三只花梨鼠那个。大家可以在这个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看，这当地人还挺有爱的，还
1: 做了一个
0: 小
1: 窗户、
0: 小门，恨不得做个门牌、脚垫儿什么的。
1: 英国人好浪漫呀！
0: 你怎么发现这个松鼠之家的呀？
2: 就是在墓园里闲逛的时候，当时就是搜到说，哦，这里还有我喜欢的诗人，还有这个很著名的作家，我就去找他们的墓碑，然后就看到，哎，在旁边就立了这么一树桩。然后感觉啊好可爱，然后就拍下来了。
0: 所以这跟当地人的很多观念是有关系，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花园，一个公园。

0: 其实不用特别厚，可能九十月份的天气和国内秋天的天气差不多，就差不多卫衣啊。哦，小外套什么的，
1: 大衣围巾，嗯，啊，这个是很标志性的。如果你没穿这样，很容易就被认出不是当地人。大衣在那
2: 要融入当就是当地人的一些穿着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啊。那最冷的话，冬天的话，最冷的话也要穿羽绒服吗？
0: 是要穿羽绒服。
2: 哦哦，
0: 但是伦敦其实冬天没有想

0: 明天
1: 好幸运啊，
0: 这简直好。帽子谢谢您点赞啊。尖叫说厕所啊，不是，郑一燕说书店，小六说酒吧啊，卢向宇说等车啊，
1: 嗯
0: 哦，再等会儿大家答案呗。你

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目点赞。所以在这儿大家可以随便来一杯，然后静静的待一待，是吧？
1: 对
0: 啊，也可以来一份经典的
2: 炸鱼配薯条。哇，
0: 杨军说他觉得这挺好吃的。
2: 我看那炸鱼挺大份的呢，还
0: 不是按份儿大小，你说说，你说他认真的觉得好吃？
2: 对，好吃在哪儿？
1: 我觉得尤其是英国那边的薯条。

0: 那个好像是蓝莓酱，
1: 对，
2: 哦，这个你都能看出来。
1: 哎呀，因为我特别爱吃司康，它司康就是做的得里出外筋不整齐。
2: 那这是啥呀？这就是
1: 就类似于黄油酱，
2: 奶酪黄油就没啥咸味的那种，
1: 酸奶油吧或者那样的。卢笑宇说不知，我知道说中国城的拉面馆也天天排队，你说没去吃啊？
0: 没去吃。因为我爱人去吃了一次，说觉得不好吃，所以我就没去过。
1: 不过这个在国外的中餐吧，反正大家只能是聊，就是缓解一下
2: 对思乡的味，
1: 思乡之情。对对对，
2: 枯木说对，正常这一盘我也不够吃。这看找到
1: 枯木肯定是不够吃
2: 队友了。
1: 枯木，你不是一个人，
2: 对，我不是一个人，
1: 所以这个也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炸鱼薯条。如果去了的话，是吧？
0: 对
1: 啊，那这个喝个小啤酒也可以。种类是不是特别繁多？
0: 种类很多，那边主要的酒的话就是像健力士，然后像我刚才说的西达酒，还有一些苦艾尔酒，是那边就是那边
1: 比较热销的，是吧？
0: 比较常喝的
1: 酒，受欢迎的。
2: 嗯，
1: 咱们往周边说说吧。伦敦周边说，
2: 好啊，
1: 你干嘛这么不乐意呀？
2: 不是，因为我
1: 你妈这么不乐意。
2: 这
1: 是这朋友说，2008年去尼斯湖，那不是法国吗？
2: 对，
1: 在湖边一家小屋吃了第一次吃炸鱼薯条，味道都忘不了。就是地道的也挺好吃的啊，
2: 对对对，
1: 它就是做的比较淡，为什么？因为它要蘸各种酱汁儿，来。

0: 会旅行，
1: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路况信息。
3: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的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是比较集中的，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方向，金宝街东西双方向，金鱼胡同西向东方向，东单三条东向西方向，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方向，正义路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刚刚收到的一条路况啊，东大桥路光华路路口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
1: 大家好，我是王一。
0: 各位好，我是婉乔。
1: 咱们接着来说说这个问题啊，就是问大家，这个杨军去了离伦敦坐火车2小时的剑桥，它是剑桥是个城市哈。
2: 对
1: 对，它不是说光是大学那

0: 等了很久，然后走了，然后我们就拿着苹果，就赶趁了一个人少的时候，马上就走了。
1: 赶快把先揣兜里，你知道？
2: 这这边说，你说论出片和网感，那必须还得是咱中国人。
1: 没错，咱们
2: 这姿势是不是他们都学？
0: 对，
1: 你看。就是发型学不了，因为我们的发型是独有的，
2: 这个这身装扮，他的眼镜，他的发型，然后对着这苹果，
1: 他的表情，
2: 他不仅是在智慧树下拍了照，充满了智慧和思考，有没有？
1: 是，有有有。
2: 尤其是我跟大家说，大家还不要老嫌伦敦英国下雨，去杨军考察，因为经常下雨阴天，所以
0: 他那边的光线是很适合拍照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影导演都特别喜欢在伦敦那边去取景，因为
1: 自带滤镜，
0: 对，拍出来就是那种很有影视感的那种大片的效果。
1: 哦，懂了，为什么我一直拍不了电影，就是因为没去伦敦拍，是吧？
2: 莫竹子说，
1: 我得去那儿拍视频。
2: 榴莲是不是也不可以？榴莲树多老高啊，这要掉下来砸着一人儿。这绝对是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可不嘛，那椰子也一样。
2: 对对对，库姆说这不就跟你去那个去漓江，去布达拉宫，带着这个
1: 对
2: 面跟这个适合面值的人民币，对，背面是一样的。
1: 那更得等着了，那是钱，那得留
2: 那个不能留下那个。但是这苹果是别人都没想到，世界各国的游客哈，一下他就成了热门人物。
1: 对对对，挺好的啊，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如果您想要去剑桥去打卡这棵树拍照的话，咱自己带一个苹果。
2: 必须整一个，
1: 必须整。您可以带一个绿苹果，这样和杨军不太一样。
2: 你这个还是想拍那个白雪公主卖苹果了，
1: 像毒苹果是吧？
2: 对对对，孔孟明说，下次我去买一个苹果的模型，拍完了我就放那儿，大家传着拍，不要拿走。那也悬，那也悬。哎，这苹果在当地卖贵吗？
0: 这一个苹果当时卖应该是1磅左右，
2: 那还是得拿走。
1: 小10块钱
2: 得拿走啊，
1: 得有10块钱了，
0: 得有。
2: 但他帮助这么多人，多有意义啊！
1: 是的，
2: 谢谢小雅，还有这个郭淑萍奶茶的点赞啊，还有关注。哎，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就前面说的都是大家都可以去体验的，接下来这个就比较是专项了，
1: 专什么项呢？
2: 就是比较有这个专门的爱好者会比较关注。
1: 哎，那快爱好什么？
2: 戏剧。
1: 快说！
2: 哎呦，你就是
1: 我太
2: 你不是美食爱好者吗？
1: 我戏剧先爱好的
2: 哦，
1: 美食是那个
2: 不可能吧？你生来就喜欢戏剧？
1: 我小时候学嘛，学表演嘛。
2: 在伦敦有一家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0: 对，
2: 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各位，如果在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您看戏的话，有机会干什么呢？
1: 有机会
2: 的答案，
1: 盖章。他那有那种集章的那种旅游，盖章
2: 没有吧？有这集章的吗？
0: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2: 不知道，
0: 应该没有。
2: 但是杨军知道，在这个剧院里边也都有自己的酒吧，
1: 随时在那里能喝着。哇，这
2: 中间休息的时候，
0: 英国的剧院你是可以拿着酒进去看的，

0: 真好，这个叫什么剧院来着？
1: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
0: 环球剧啊，莎士比亚
2: 好地儿都没记住，演不了了。
0: 先去。
2: 要不姑姑说建议四千的晚桥，昨天还说要去青岛吃海鲜自助，今天要去伦敦上台拍戏，不知道明天要去哪里。
0: 明天说哪儿来着？明天说个近点的。
2: 伊春。
0: 哦哦，也行。
2: 这是比伦敦是近了点儿。谢谢杨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细节，只有在那儿才能感受到的
0: 美好。没错，
2: 对对对，希望大家都能够。

0: 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2:00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

0: 包括看他的那种仪式感，都得从这里能够端详出一二来。大家都可以来聊聊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呢正在打开过程当中。
1: 对，美食美器嘛，我们老说美食美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呢，今天这个话题的来源啊，来源于一个算是

0: 装成这个样子，它到底是好啊，它到底是不好啊，您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一块来聊聊。当然说到美器，我们来请来一位最适合聊美器的人啊，因为这是美食艺术家，好久不见的小五，欢迎小五。
1: 大家好，我是

0: 您觉得这个这个器皿对菜品的提升啊、等等有没有一定的必要性？很多的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一会儿就可以让小五来具体的说说啊。您比如说 Vivi 就说了，太重要了呀，
1: 嗯，
0: 视觉冲击，对不对？就立马让你觉得，哎呦，哎呀呀呀，无从下手，我应该从哪儿开始动筷子啊？从哪儿开始先吃？
1: 吃不了几口
0: 啊？对对对对，就那打引号的，至少。秀色可餐嘛，对吧，是这意思。另外你看白头也说了，说太重要了，说呀，要是有菜有肉，就把这个肉啊一定要埋到菜里，人以为说哟这是个素菜，
1: 嗯，
0: 扒拉着肉，哎呦发现饱了，哎呀这还有肉，哎呀吃吃吃，哎呦还发现里头五颜六色，哎呀这底还有衬底的，还有、哎他说摆盘非常的重要、来小五先来说说，是不是简单的理解为人说了档次倍儿高的，要件也不菲的，基本上按照这个来。一般一提到说我们这是家常菜、那就没必要了，没量够就行。
1: 我觉得维哥刚才说这个家常菜，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词。它不是，它不单是代表了它的那个价值更低一些，因为家常菜其实是咱们中国人在20-30年以前我们最熟悉的一个
0: 味道、
1: 吃饭的方式跟味道，因为就是大家合餐，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聚餐的一个概念，所以它这一盘子鱼、一盘子肉，它是以一个丰盛为主的，因为大家咱们是个合餐制嘛，所以我们是这个给大家这个分菜布菜是要在这一个盘里的。但是这些年这个精致的餐饮，包括大家吐槽的这些点，是因为我们更多的偏向了很多分餐制。分餐制的东西，它是很多，它是以这个你个人的餐或者两个人的分量来做，它不会像我们家庭聚会，像您说家常菜那个方式来做。
0: 嗯，
1: 所以它很大的一个明显的就是那个是一锅六个人的量倒到一个盘子里，和这个两人份或者是单人的按位菜给你放到一个盘子里，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冲击力明显它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咱们一个饮食文化和咱们对于食材越来越健康的一个要求的改变了。
0: 嗯，
1: 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油多油的汤的炖菜的东西，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精致的东西，甚至说半熟的或者是这个原生态的食材的东西，所以吃的食材变了，吃的方式变了，甚至说我们摄取的量也变了，所以这个应运而生的是就变成了我们觉得盘子越来越大，盘子的留白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值与不值之间在探讨这个美食和美器的事儿。但我觉得美食美器本身就是相辅相成出现的一个东西，
0: 嗯，
1: 这个在咱们中国也好，在西方也好，整个这个餐饮的结构里面来讲，美食配美器，它是一个很繁复或者是一个很深的学科。这个是从咱们以前的等级制度开始就开始有这个标配的东西，到底怎么吃，哪个东西装哪个，装多少量，怎么席地分食，然后怎么给贵族吃，然后这个咱们怎么那个
2: 去做的，这是有礼数的，
1: 它是有这个，先是从宗教礼数来的，所以中国的盘子从青铜盘子出现的时候，它最开始不是装菜的，它是给这个做各种仪式和洗手用的，就跟咱们现在看到有些地儿餐桌那个碗它是洗手的，它不是用来装菜的，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也没有这个炒菜可以装，我们只需要这个鼎去装肉，然后鬼来装饭，然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吃饭前面那个小面板其实是那个煮切肉，我们自己在这自己操作的，你就是大厨，你就是来操作，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更多的是这个等级制度和这个礼仪制度，就是从这个周朝吧，这个礼乐时代开始，我们有很深很详细的一步步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到底配什么，什么人家应该配什么，什么这个食材应该配什么，这个是比我们其实今天要更繁复，我们现在反而变得更简单了，我们追求了一个更实用的方式，
0: 嗯，
1: 它

0: 我们反而变得让它这个功能性更直白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撇开价格不说，我们这个可能这个审美还不如老祖宗。嗯、但是如果这个贴合上价格，它其实也是非常市场化合理性的。
1: 嗯，
0: 因为它贴合了您在这个餐厅就餐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等级，包括你蕴含的这个服务，包括它对于你这个的审美的给你提供的这个视觉的、心理上的、情绪上的价值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食美器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1: 嗯，
0: 当然了，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多这个餐厅，像您说的，家常菜，它去反推这种啊，它可能作为一种噱头，或者是作为一种反差，是它自己的一个手段和营销方式。
1: 嗯。
0: 这种它也是市场合理化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嗯，它也给你造成了心理冲击，
1: 嗯，
0: 有冲击的东西都是落差，你要不是惊喜，要不惊吓，

0: 相信片好了以后给你摆盘的那个烤鸭，包括成鸭子那盘子，它一定是就是有特定的那种结构啊啊摆盘的逻辑啊，
1: 嗯，
0: 会让觉得很漂亮啊。
1: 对，
0: 这个没问题。包括你看现在吃小龙虾，现在有很多那小龙虾的馆子，人家那龙虾给你上来的时候，
1: 嗯，
0: 对不对？摆成那种小山状，然后边上再撒上料，让你一上来觉得哎也不错呀，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价格并不是很贵啊，
1: 嗯，
0: 是吧？所以我就说笼统的说。

0: 根据一千两千呢，他给了我们更多相应的极致化的东西，
1: 嗯，
0: 也会觉得不错。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主观和客观，就是我们只是不能把它们放到一个这个纵列里去排列。
1: 嗯，
0: 当然了，每个人都会在这里下心思，特别这个时代所有厨师，您说这个家常菜也好，私房菜也好，哪怕是个小吃部，现在对于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视的，
2: 对，
0: 因为他自己的标准也很提高了，
1: 对，
0: 卫生标准和审美标准，
2: 对
1: 对, 对。现在很多，因为小五和很多的厨师有深入的交流，所以小五更应该知道好多的师傅们学美学，学美术，去看画展，看色彩怎么运用，
2: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摆盘其实如果把它提升到艺，我觉得它也是艺术的一方面，
3: 是的，是的，
1: 因为就是在。

0: 所以本身这些食材就是带有颜色的。
1: 嗯，
0: 而我们的师傅们呢，就把这个摆盘儿，
1: 嗯，
0: 这个就看个人的理解，个人的艺术造诣到底有多高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它也是一个卷的事儿。
1: 嗯，
0: 对吧？比如说那。我本来这个我这菜挺好的，我炒完了之后啊，我卖10块。
1: 嗯，
0: 哎，旁边那炒的还没我好吃呢。
1: 嗯，
0: 他把盘子弄倍儿漂亮。
1: 嗯，
0: 他就能卖38。
2: 嗯，
0: 哎，不成，我也得弄，我也得弄点花啊，我也弄点干冰。
2: 嗯，
0: 所以他有了一种卷起来之后吧，有点恶意竞争，就跟。原来那个月饼最早的时候咱们都拿油纸包，
1: 对，
0: 哪有什么包装啊、
1: 嗯、
0: 后来一度开始月饼包装的，我的天，除了没月饼什么都有，
1: 对，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当然后来国家明令禁止，不能有这种过度包装啊。所以其实作为餐饮来讲，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也有点这种过度包装的情况，
1: 因为大家会追求近段时间的一种审美和一个热度嘛，
3: 对，
1: 所以很多厨师或者是很多餐饮从业者也会被这个所谓的流行束缚和把控，他就反而为了这个摆而摆，为了高档而高档，他就会在自己应该是同步提升是对的。
2: 嗯，
1: 那比方说我们这个菜价、这个味道、这个服务，正好就趁这380，380乘380，
3: 嗯，
1: 它这个其中就包含了这个你这个审美、你给的味道、给的服务的情绪价值。
3: 嗯，
1: 但是它一定是给你弄到很极致去要卷别人，它其实是，就像本末倒置一样。
2: 嗯，
1: 本身它是应该服务他们的，或者这个东西是为你而用的。
3: 嗯，
1: 每时每期后面它还有半句，它一定是。这个器是为菜而服务的，
3: 嗯，
1: 他不能说是我先找一个金盘子、银盘子，我看看装个什么卖给别人，奇货可居，是不是买椟还珠的感觉？
3: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市场化行为。我觉得大家感受的非常好的这个价值和你视觉的这个匹配的东西，或者味觉匹配的东西，它一定是值这个的。
3: 嗯，对，
1: 你觉得感受不好，它一定是不值。
3: 嗯，
1: 你才会产生心理落差，你会觉得。这个菜也没什么感觉，炒的不如我，然后你只不过就是拿了个银盘子，这个东西，这个它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应该的。
3: 是的，
1: 但是你要说它这个很高档，它匹配的非常好，然后它整个价值都很高，
2: 嗯，
1: 给你的这个情绪价值和你接受度也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良性发展。
2: 对，
1: 而且会极致的还会朝这方向不断的去衍生更多我们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2: 嗯，
1: 我们以前没见过的这种摆盘，甚至说很多新鲜食材、新的食材，
3: 嗯，
1: 总会涌现出来。
0: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反感这件事儿，
1: 嗯，
0: 我特别不推举这件事儿，
2: 嗯，
0: 当然是后来慢慢的有一些改观，但有一次让我彻底改观，
1: 嗯，
0: 就是我去到一个，也算网红餐厅，那个时候的网红餐厅，哦，它有一道菜就叫地雷，
1: 嗯，
0: 啊，上来真是一地雷，
1: 嗯，
0: 就是一个大炸雷，啪拿打火机给你点了，呲。嗯，真的就说那个，我说用不用躲远点的话，啊，不用。
2: 你说这是生日蛋糕吧？这是
0: 就后来演变成各种各样的，
2: 哦，
0: 啪炸开了之后，两边都有那个小蜡烛都亮着，
1: 嗯，
0: 中间是什么臭豆腐，
1: 嗯，
0: 然后我说哎呦，我说这个一开始我觉得浮夸，但是当我周围的所有人全部拿起手机在拍这个过程，
1: 嗯，
0: 说。都在问啊，你这个会炸吗？什么什么啊？他是会弄开的，您可以开始录像了。
1: 嗯，
0: 好多人都拿着手机开始录像。嗯，我觉得这一刻人家的营销做到位了，
1: 嗯，
0: 人家的这个摆盘，人家的这个包装，
1: 嗯，
0: 对于这道美食的包装，
1: 嗯，
0: 我觉得是成功的。
2: 对，
0: 因为很多人通过手机记录下来，
1: 而且您记忆犹新，这个点就这个符号性就
0: 对。到现在我还知道，当然这馆子现在是没有了。
2: 哎，
1: 嗯，
0: 但是这个 idea
2: 给自己炸了。
0: 那说明可能是还是在到最终啊，
1: 嗯，
0: 吸引大家的可能是这美食美器，但是美食才是能让人留住且二次回来的。
1: 对，
0: 这个可能他没做好，但是这个我觉得人家也在吸取经验
2: 呀，啊。是的。
0: 但这至少这样的包装是，
2: 嗯，
0: 个人觉得，哎呦，有改观，
2: 嗯，
0: 是成功的，
2: 是
0: 不过度，很有意思，
1: 嗯，
2: 是。
1: 中国人讲究一个度嘛，
2: 啊，
1: 这个不能太极致，
2: 是。
1: 嗯，
2: 你看，就类似这话题，我跟我一个画画的好朋友，我们俩聊过。
1: 嗯，
2: 这他呢真的像小胖说的那样，就这些画画的朋友啊，就是好像对于做饭啊，
1: 嗯，
2: 对于做饭的摆盘啊，
1: 嗯，
2: 关于做饭这个过程当中使的这些工具啊非常的在意， 你这次，因为他跟我说他十一的时候要在七九八有他的画展，然后前两天我们见面，然后又跟我说的这美食美器，因为他们家一楼厨房，墙上挂的全都是他自己定制的刀，啊，比如切这个肉用这个刀，那个肉用这个刀，都吸在墙上，然后随处使。后来他就跟我聊关于摆盘的这个，他说是这样，他说在早前，大家基本上是以温饱为主，所以你别跟我提摆盘，你量得大，得够味儿，让我一下都下饭，就吃的又快又香又饱，这个是关键。但是到现在吧，大家又觉得什么我都吃过了，那好，那什么才能更吸引我呢？
1: 对，
2: 除了味道之外，可能就是摆盘的艺术了，就觉得哇很有趣啊。还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比如说这份50块钱，但是你50块钱的一份菜居然摆得这么漂亮，他就会觉得物超所值。哎，他就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拍照啊、留念啊、打卡呀、等等，
1: 价值的一部分。
2: 哎，是的，他说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咱们很多的中餐在借鉴西餐的一些，就是摆盘。

0: 人家接受那种哎非常的美啊，非常有国学的一些美学的底蕴在这里头，
1: 嗯，
0: 然后拍照啊留念，把这些带到国外去，所以也有一种宣传，一种

0: 对，
1: 您看过去我们在不是仿膳，是颐和园的那家餐厅叫
2: 厅里馆
1: 啊，厅里馆，他就做原来的宫廷菜，师傅们就说，原来我们这些盘啊，给我们上了三大盘，我们说哇，真漂亮，师傅吃哪个？师傅说这个在过去是不吃的，就是看盘嘛，因为要是所谓就是我。

0: 外婆家怎么火？均得上200，一结账不到100，人家火起来的。
1: 对，
0: 人家的摆盘，人家的出品，人家的环境，给你营造的这餐厅太高级了。
1: 是，
0: 一结账，哎呀，有面儿，还不伤钱包，
1: 对啊，超值嘛，
0: 所以人家火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事儿，就是我们寻常我们老百姓，挣的辛苦钱，你天天是吧？你是能雕萝卜，雕出花来我也看不着啊。问题是
1: 雕萝卜，人说别吃啊，
0: 这也是看的，
1: 对对。
0: 但是技艺希望能传承下来，
1: 是是是。
0: 但是呢，也希望这些技艺越多人接受到了，能够通过更简便的方式，更能走进寻常百姓家的途径，然后让我们都能看着，享受到为最好。
1: 我们接下来也看看大家发的一些信息，大家都
0: 好多人
1: 说的特别好，真的都说的特别好。这样说完了大家信息之后，我们在下半时段就来说说这些美器，
2: 好
1: 好吧，那这些盘。

0: 度，你摆盘就失去了意义了。老谢也有同感，说这我有一次在餐厅有一个蔬菜小炒放在一个特大的斗笠碗里边，哎呀，这斗笠碗还是凉的，菜端上来基本上就已经凉透了，你说这摆盘啊，适得其反。您说的对，所以呢，来吧，这个关于摆盘您是怎么看的啊？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您觉得，展望一下未来，包括也可以推荐一下您去哪儿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馆子的摆盘和出品都挺好的啊，都可以来，也可以点名夸一下。我们所有中午的节目因为都是跟美食相关的，这和其他的节目可能还不太一样。
1: 对，
0: 比如说会旅行，有时候说的是国外的挺好的地儿，那我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啊，我还得办签证什么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儿呢就属于您说，哎，我那天去了那儿，那儿可好看了，还发了个图片。说不定听节目的朋友说，哦，这儿啊，回来我可以去一趟，这不就算是种草了吗？
1: 真是
0: 啊，欢迎各位来种草啊，就是往我们这种草，也欢迎各位来我们这儿拔草。方式有很多，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一直开着了啊。有朋友说，哇，今天的嘉宾好帅啊。是的是的啊，
2: 朋友留下，
0: 哎，趁着空当咱们一起看一看啊，在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马上回来。
3: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4: 体味你所店最美秋日乌兰茶布，
3: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茶布。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燕之屋。
3: 2万5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

0: 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
3: 美食最抚人心，
2: 滋味在舌尖轻起，
4: 快乐在心头绽放。
5: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4: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关于摆盘，您觉得重要不？

0: 这个
1: 算是粉丝
0: 生蚝
1: 吗？
0: 啊，算是粉丝生蚝。
2: 哎，
0: 生蚝，呵，哇，小十个啊！然后呢，应该这是有排骨啊，西兰花，然后这是西葫芦丝儿还是土豆丝儿啊？然后。

0: 你觉得手感，
1: 嗯，
0: 包括器型，
1: 嗯，
0: 颜色，
1: 嗯，
0: 就觉得跟整个餐厅的装饰啊，包括菜品呈上来，
1: 嗯，
0: 就觉得哇，哦，天哪，好到你都想走的时候顺一个啊，就这种感觉。
1: 但是大家参与度这么高，我觉得也不光是出于一种这个评判，就批判也好，或者是一种崇拜也好，
0: 嗯，
1: 是我们其实现在对于厨艺和自己在家宴请家宴你的标准也越来越高。
0: 对，
1: 我们能参与这么多话题度，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改善，我们去借鉴很多，像您说的他这个摆的方式，然后他这种成套的盘子，包括过年的时候现在还有那种所有盘能拼成一个圆形，拼成一个字体的，他这种丰盛程度和给我们带来的愉悦感和咱们这个聚会的这种情绪的视觉审美都会带来很多满足感，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自己在家，像您刚才说这个七盘八碗的这个摆一桌子，我们参与度变得高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话题度才高，
0: 嗯，
1: 如果他参与度不高，我们只是去花钱买了这个服务，然后我们自己没有提升，我们自己也没有要求，你其实是懒于去评价他的，因为跟咱们不息息相关嘛，所以现在这个美器美食这些东西是咱们中国一脉相承下来，对于吃，对于家宴，或者是对于这个跟吃饭的人在一起这个重视程度是相关的，
0: 嗯，
1: 所以它就是有非常标准化的一些东西。您就是刚才说这个炒的菜一大盘子，然后小龙虾带着汤给你摆成山是一个大碗，
0: 嗯嗯，
1: 它这个为什么它是有深的有浅的呢？这个器型的东西它发明就是跟人使用和你直观的这个基因里的东西，
0: 嗯，
1: 这个煎炒就是一盘，这个汤羹一碗，它一大者大，一小者小，它讲的就是这个是清代他们写的这个

0: 心理的价值感，你觉得服务态度
1: 对
0: 影响了我们的判断。
1: 嗯，没错。
2: 哎，那问问我啊，就是你看这个我们看电影啊什么的，浮化道，
0: 对，
2: 这些呢都是为了画面来服务的。
0: 嗯，
2: 浮化道做得好，有的那种鸿篇巨制会请来真的是非遗传承人们把这个景给制出来，
0: 对，
2: 那拍出来就是漂亮。
0: 嗯，
2: 馆子里边有没有所谓的真的有这种浮化道的角色，或者叫造型师这样的一个角色的？
0: 嗯，其实在这近现代这几十年以前，我们所有包括咱中国也好或西方也好，讲究的都是餐桌的礼仪和这个等级制度。
2: 嗯，
0: 包括餐具它也是一个等级制度，你是贵重器皿上。
2: 对，
0: 在近几十年之后，它就是衍生了很多这个美学的东西在这里面。首先是厨师口口相传的这个菜的技艺传承和摆盘传承，它最后在可能70年代左右，我们就东西方都有就是餐桌的美学，这个和橱窗陈列是一样的，它就叫陈列师。如果这个摆盘像那个小胖老师说的这个里边盘子之间方寸之间这个呢，现在就有这个美食造型师，这个一般是
2: 专门有啊，
0: 服务于一些拍摄需求，或者是还原一些包括像您说的这个剧组
3: 场景，
0: 对，我还原一下唐代的菜呀、宋代的菜的时候，他有这个，包括我让这个某师傅这个方便面上那个牛肉要真的像那个封面上一样的时候，你要还原它，这个叫美食造型师。但是更多的现在餐桌礼仪里面，餐桌美学是餐桌造型。
2: 嗯，
0: 他会把这个你摆放的摆盘、花器、器皿，包括你整个这个酒具用具的整个的用途，他会给你做一个这个。然后像您刚才说的，我突然想起咱们的一个餐厅是也是咱传统菜的餐厅，这个居德楼，它这个整个大堂和餐桌上摆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以前雕花，但它用的是另一种非遗手艺，是这个面塑。
2: 嗯，
0: 它会用面的雕塑，然后去做这个孔雀，做这种以前咱中式的这个所有这个包括跟宫廷相关的这些所有的元素。
2: 嗯，
0: 这个在国外可能还很多用翻糖啊或者什么，但我们面塑是会用的更早的一个，而且它保存是不是无限的，所以它每一次做完这个之后，在半年一载这个保存期之后，它要再重新做的，那个是非常栩栩如生的，也是一个技术的体现。
2: 嗯，
0: 但是说到这儿，我再可能再多说一句，我觉得其实咱们就是让高者高，让低者低，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和结果大家是各自选择的，我们一定是要让更高端的、更好的、更极致的技术跟摆盘
2: 去追求它，
0: 追求它，这个是我们很多技术不会失传，甚至说更进步的一个动力。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这个能接受的，或者更日常化的、更这个舒适的、更匹配的、更超值的这个东西，是也更多元化。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更舒适的这个社会的时候，
3: 对，
0: 就不能丢这个东西，一定是这个要这个二八制的，要这个倒推这个时代在发展。
3: 是是是，
0: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也在这个开玩笑说预制菜它也你只要是符合标准科技化的这个东西，没有科技狠活的东西，它是好的，
3: 对，
0: 它是便捷的、科学的、卫生。所以我们就是你想快速吃菜的，你去快速小炒。你想更多的体验这个整个就餐过程，或者是有更多仪式感的这个感受的时候，你可能去到一些更花费时间的。
2: 好，这代表了小五的一个观点啊。小五也顺便做了个预告，因为这周五，哎，真的小五啊，我们这周五的时候要请来一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预制菜。哎，这个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角度来讲，就是所有人都说，包括现在餐馆也打出了招牌，是我们拒绝预制菜，您吃到的我们保证都是现炒的。但是您是怎么去判断这件事儿？关于预制菜您是怎么看？小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五呢咱们可以继续讨论。
0: 我上直播间里去说，
2: 哎，行，
0: 可以，
2: 可以。哎，那说到这个，既然有这份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馆子生存下来是要有成本控制的，
0: 对，
2: 食材成本、人员成本尤其重要。所以后厨有多大，后厨能容纳多少人，可不是说一姑娘全都扎在那儿，所以每一个岗位都有非常重要的职责。有很多的厨房，有一位朋友，感觉他就像出品总监一样，每一道菜出来之后，他好像他的筷子和包括他的

0: 勺，包括还有一个干净的餐布，是永远在他的身上的。
1: 嗯，
0: 擦擦盘子或者调整一下菜品的出品。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在后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岗位？
1: 其实很多打和人员他原来就是在做这个嘛。
2: 哦，
1: 首先是有人要给你备菜，然后厨师去炒菜，然后在这个菜到餐桌之前的时候，先包括以前的流程是厨师要尝的是吧？这个口味，他出品尝，然后摆盘打和的要精致化这个出品一个标准，服务人员端走这个菜的时候一个精致化，就是它有三道防线能保证这个菜的口味，你不能太咸了，或者是偏离了，或者今天这个食材不好啊。
2: 嗯，
1: 然后包括你上桌之前，像您说这个服务人员在擦也好，走道别撒汤啊什么之类的，它其实是有三道防线的。但是像您说的，因为有时候是经营压力和经营实际的动态的时候，他人员不够，或者是遇上高峰，或者是有些他这个成本压力，他就会损失掉这些，那是我们觉得有些形式化东西不好的原因，本末倒置。你说你都没整好，你在那摆什么呀？他其实是应该弄好的，是因为他自己在实际的团队操作和他这个经营压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完善。你要说让他就给你单独炒一盘，你跟评委一样，他一定能按照他原来创始之初研发之初给到他的这个理念。但是经营是一个动态的嘛，你人员突然高峰期，他后厨人员这个责任心也好啊，包括人员少一下，主要是因为人员少，
3: 理解，
1: 一忙碌起来都会忙中出错，
3: 对，
1: 这个是踩雷的最大的原因。
3: 明白，明白。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小胖我们去过几个馆子去吃饭嘛，然后反正我感觉到人家的环境啊，跟人家吃的内容啊，就等等，都会让你觉得哎，眼前一亮，反而觉得吃饭不贵的同时，又觉得哎。物超所值的好吃。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吃的二胖家，我一进去吃饭，我们几个朋友都说，哎呀，仿佛又回到了小的时候。
0: 这沙发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这沙发
3: 啊，真是啊，那波钮的，人说不好意思，那开不了啊，就那种感觉。就觉得特别好，还原啊。
1: 是
3: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啊，团结湖那儿的那个五涮堂，就杨大爷家的五涮堂，就让你一进去觉得，嚯，哎呀，一百单八将，嚯，水浒，哎呀，切肉开始涮啊，就那种感觉特别好，但是价格又不贵，
1: 不贵，
3: 哎，就
1: 他们现在又推出了羊的各种部位，这种
3: 是是是，
1: 踩着凳子，
3: 是，反正我就觉得，就跟今天聊聊话题，我就脑子里就一直在想着这些餐厅啊，真的是
1: 它一定要贴合，
3: 是的，是的，
1: 违和，
3: 是的，是的啊。燕军就说了，正式的场合比较重要，家宴那不重要，不对，兄弟，都重要，都重要啊，
1: 家宴讲究个整整齐齐。

0: 工作餐赶紧吃完，盒饭啊，人家分的格就好好的，那菜也很多啊，种类齐全，您吃的就甜不一口，所谓的甜不一口，但是呢，在家里呢，可能也分，比如说来朋友了，
1: 对，
0: 哎，那我得不光摆盘了，我那盘子至少得没豁口吧，
2: 这很重要啊，
0: 哎，原来你都得凑齐一套，
2: 很重要，
0: 当然现在就不用凑齐一套了，说这盘子是我从哪背回来的，这盘子我从景德镇淘的，
1: 设计品都是孤品，现在，
0: 哎，这里边其实就是故事，这里边就是谈资，
2: 对，
0: 那你到了更好的一些的饭馆。你其实是希望你邀请的客人对这一餐不光是吃的满意，因为口味是很难把握的，所以吃上是最难能打到100分的，所以为啥大家开始注重外部环境，注重摆盘，注重仪式感，现在那个堂食的就所谓的桌对桌的服务越来越多了，原来老是烤片鸭子，
2: 对，
0: 是您在外边做也好，在包间做也好，都有人专门在您门口给您
2: 剃，对对
1: 对，
0: 现在什么都开始，胡辣汤也开始给你上桌了，
2: 当面给你
0: 扬州炒饭，
2: 对
0: 啊，川鱼片汤啊等等，但凡是珍惜一些的食材，或者呢这个食材加热的吃，趁热吃是最好的，人家都改用这样的方式，
1: 对，
0: 这可能也是包装。

0: 好，真好，
1: 赚到了吗？
2: 最关键还真是全是正向反馈，
0: 真好，真好
2: 啊！得嘞，来吧，最后呢，要跟大家说，我们一起去看话剧呗啊！经典合家欢喜剧，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了。这个您可以到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优惠购票啊。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让你的皮肤绷绷绷绷绷绷紧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礼盒啊。经常熬夜啊，得用点好的面霜。今天带来的就是狠货，护肤界王牌赫莲娜黑绷带和白绷带正装大套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实打实50毫升加50毫升的正装啊，100毫升。自己养护肌肤，中秋拿它送妈妈呀，送长辈啊，送另一半都可以。黑绷带、白绷带不用过多介绍啊，价格就行了，999两瓶到手。正品保真，支持麦连素源。您在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9: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9: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9: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10: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1: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2: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3: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2: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4: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茶肠、蒜肠、蛋、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这样一类的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当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或者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跟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都基本认识，于是乎酒馆里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

蔡希斌转过头一看，是薛继岳的哥哥薛继辉骑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薛继辉本来不打算下车，他那声招呼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

0: 薛继辉明显的疲惫不堪，简单的解释加班。海西斌就跟他说，今儿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都乱了套了，婚礼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
1: 嗯，
0: 说着用下巴指指一品箱里头，月子怀疑是他干的，可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薛继辉莫名其妙，他朝一品箱里头望去，只看见了李凯。他心想，这怎么可能啊，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斌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好，我赶紧去。说着就抬腿上车，恨不能立刻到达。海西斌望着薛继辉那宽厚敦实的背影迅速远去，心中涌出了一股艳艳的同情。他猛然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伙子都到什刹海旁边去乘凉，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伙起哄让薛继辉跟他自己摔跤。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就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继辉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继辉说，咱俩也甭摔，我就站在这儿，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是倒了就算你赢。说吧，双腿微张，双手叉腰，挺起了厚厚的胸脯。海西斌使出了多种手段，又是手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顶，活像一条白龙缠磨一座铁塔，竟然始终不能把薛继辉撂倒。周围的小伙子们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兴。最后海西斌只好抱拳称服，辉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继辉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伙儿练套拳看看吧。海西斌就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势，薛继辉就带头鼓掌，大伙儿轰然叫好之后，薛继辉还说，嘿，还是西斌有功夫哈，我其实啊一点功夫也没有，我的本钱呢不过就是蹲式。海西斌从此记住了。

0: 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做人的态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薛继辉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号，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继辉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妈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泉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妈送往医院已经为时甚晚之后，就提着药箱赶到了

婚，在生薛继辉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生的。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着，可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来那脐带，生瞅着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耿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父母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唯一成活的男孩取名薛继辉。生下薛继辉以后，薛大妈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了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个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泉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妈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之后终于全好了。薛大妈身体康复之后又生下了薛继岳，三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泉夫妇按说该彻底扬眉吐气了。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薛继辉16岁的时候赶上了运动，那时候他刚上到初中3年级，他既狂热地信仰一切，也对那过激言论感到困惑。运动后期，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室内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现在薛继辉骑车赶赴弟弟薛继岳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是新娘子是不是能体谅他呢？他今天为什么非得去加班呢？

要么根本不听，要么停下来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摆手。大哥，我可全仗着您了。薛继辉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去帮着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边去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

你怎么会跟这种事儿沾边儿？想到父亲的懦弱，母亲的迷信，弟弟的幼稚，他心里一阵酸痛。他们是多么需要他在场控制住局面呢？而在这关键时刻，他却迟迟不到。快，快去，驱赶走每块肌肉、每根神经中的疲惫，重新抖擞起全身的精气神，去实实在在的做一个称职的儿子、兄长和大伯子。薛继辉到了新房门外，紧张的心弦稍有放松。一切似乎还都正常嘛。新房中的宴请仍然在进行，虽然说不上笑语喧哗，倒也还算热闹。膳棚中传出炒菜的声音，飘散出蒜苗肉丝的味道。女儿小莲蓬翘着满是油的小嘴儿，恰好从新房中跳了出来，一见她就高兴地大喊爸，又扭过身去通知里面，奶奶，我爸回来了。薛继辉赶紧进屋，劈面见着了母亲。这时候薛大妈心里真是苦辣酸咸都有，唯独少了甜。雷达表丢失后的一场风波，引得原先的客人纷纷告辞而去，只剩下殷大爷还在。王经理等人告辞的时候，尽管说了不少劝慰的话，到了让薛大妈脸上无光。七姑是愤愤然、恨恨然而去的，而且临去的时候，当着薛家人向潘秀雅撂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儿个不回自个儿家了，我这就找你爹妈去，明儿个你们回门的时候，要是还没把事情弄明白了，秀雅，你就先甭回这儿，你先跟娘家住着。薛大妈真是哭不得、嚷不得、争不得、辩不得。而正在这时候，偏又来了一茬新的客人。薛大妈要脸面，她不愿意让家丑外扬，少不得强颜欢笑。不知孟昭英赶紧收拾前茬婚宴的残局，重摆新宴。菜肴自然相对从简，端上来的不过是木须肉、摊黄菜、芹菜肉。

0: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

迅速地在新房中跟大协调。他自己稍微觉得难为情的只是他的衣衫对比于其他的人未免显得寒碜，他实在是来不及再回趟自己家换上一身鲜亮的礼服。在席面上应酬了一会儿，他就出屋进到膳棚，打算了解一下所谓雷达表被盗窃究竟是怎么回事。孟昭英正如他所料，正在膳棚中帮厨。薛继辉原来做好了被母亲、弟弟乃至于父亲埋怨的思想准备，对于孟昭英他完全放心，难道媳妇儿还会责怪自己吗？他万没有想到，偏偏是孟昭英一见着他就毫无保留地发泄出了所有的怨气。他不顾陆喜纯在场，先是跺着脚的埋怨他，你还知道来呀，你干脆别来倒更痛快，小莲蓬病死了你也不管是不是，我累死了你才痛快是不是，我是你们家的苦力，童养媳也比我强，我还活着干嘛呀，我干脆一头撞死得了。说着他竟激动地抽泣起来。薛继辉慌神了，他不知道该怎么

在新房隔壁，薛师傅和薛大妈的住屋当中，亲友们都已经回避，摆宴的桌子上杯盘狼藉，也来不及收拾。潘秀雅坐在床边，心里头比孟昭英更委屈更

詹丽颖的话，并不能解释潘秀雅心中的疑虑，但是詹姨儿的一片热心肠毕竟还是能给人温暖的。潘秀雅在她的臂弯里渐渐的平静。这时候小竹突然跑了进来，詹姥姥，您在这儿呢，我爷爷替您盖了戳，您的电报。说着就递给他一个薄薄的封套。詹丽颖双眉一皱，接过来顾不上道谢，马上就拆开那电文，只见上面六个字：兄病速来，慧娟。慧娟是他爱人的亲妹妹，詹丽颖这一惊非同小可，她马上置新娘于不顾，也不跟那大姑解释一声，捏着电报就头也不回地奔回了自己的家里。她坐到自己家的床上，又把那电文看了两遍，发了半分钟的愣，就猛地倒在床上，把枕巾扯过来，下意识地把枕巾一角塞进嘴里嚼着。胸病速来，什么病？难道他忽然想到年初爱人来探亲，他煮好元宵给他吃，他曾经说过，咽起来觉得自己就是只北京填鸭。他的食管是不是那时候就有了问题，而且他明显的日渐消瘦，

把那门锁用力地拨弄了一下，他又转身大步朝院外走去。刚出垂花门，一个瘦小的男人迎着他说：“詹爷，您瞧这都什么事儿啊？打了水不管回水，水管子冻上了，我们可怎么办呢？”詹丽颖一反常态，听也不听，绕过对方的身子冲出了院门。出了院门，扑面一阵冷风，他才意识到忘记了带围脖，并且没有锁屋门。但是他并没有转回身去，而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公用电话。在詹丽颖离开了新娘子以后，薛继辉才进到那屋子去，跟新娘子见了面。他诚恳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小院中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住在跟詹丽颖一墙之隔的那间东屋的小两口回来了。两个人都是街道工厂的工人，身材都瘦小单薄，在这个四合院里，他们的收入最少，负担却最重。他们俩每个月得分别给双方的老人5块钱，另外他们的儿子才3岁多，平时搁在姥姥那儿，所以还得每个月多给姥姥30块钱。他们像许多类似的北京人一样，过着一种把每一分钱都得算计到极其精细的生活。他们那屋里只安了一个6瓦的小日光灯，而且尽可能做到能不开就不开。他们绝对不吃零食，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家来过客人，从来没有请人来他家吃过哪怕是一碗炸酱面。每个月

0: 让它坏掉。他们生活上的节俭主要集中在吃上。他们跟许许多多的北京人一样，都具有着所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精神。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它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1: 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0: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1: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啊。
2: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儿呢，我们进行一个德系车的综合维修。那请到的专家来自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来欢迎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那很多车型啊，像奔驰啊、宝马呀、少卿拿手的奥迪啊、大众啊、保时捷呀、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络。上来问少卿一问题，这个换变速箱油是不是利润特别高？
3: 不高啊，
1: 因为我最近啊，很多的店啊都有这样的活动啊，说你来店里换变速箱。

0: 在变速箱油加够一定量以后，着车把所有的档位挨个挂一遍，打开加油螺丝孔，看有没有油往外溢，油往外溢，多余的油就会流出来，如果没往外溢，继续加，加到它溢为止。
1: 嗯，
0: 那它这个流程就是没有校准油位，导致油多出那么多来没发现。
1: 就是油啊，好，工艺也得好，方式方法也得好。
0: 对呀。缺变速箱油呢，这个是跟操作工艺没多大关系，大多是什么泄漏变速箱油没有及时发现。比如说平时在车位底下经常的发现，哎，停一宿地上会漏一小滩油，但一直就没管这个事儿。时间久而久之，变速箱油的油位下降。油位下降有什么症状？最常见的就是凉车一着车一挂挡有冲击，走起来咣当咣当的换挡冲击大，这个是什么？因为车一热，油位会有升高的情况，热胀冷缩，在低温的时候油位会达到最低，所以在那个时候油有点供不上，就会有撞车情况。这样，有。

0: 需要换，您不行拍1000万在那儿，谁的变速箱坏了您就给他赔，这种的话我们就都信你都服你，不能说只嘴上去说，
1: 就是都是智商税。
0: 对，防冻液为什么说网上有人说了说，哎，这个变速箱油那个防冻液就是乙二醇，乙二醇永远不会过期，所以乙二醇永远不需要换。您得仔细看它的成分啊，乙二醇本身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而且纯的乙二醇粘度特别高，得需要兑水，兑完水以后，水和乙二醇同时对发动机都有危害，它就得添加什么含有机酸盐的腐蚀抑制剂包，才能抑制它的副作用。年头长了，腐蚀抑制剂包只要一过期，防冻液就会偏酸性，就会对发动机有危害了，所以它得换。变速箱油呢，它本身的寿命特别长，尤其在欧洲一些国家，这些地方确实很多车的变速箱它能达到终身免维护。很简单一个道理，好多的，你看我之前在做技术总监的时候，经常和德国的老师在一块儿，他每天上班的距离在德国，他跟我说是150公里左右单程。
2: 那是他上班啊，是他出差呀、啊？
0: 上班，他上班从家到单位是150公里左右，往返300公里。那我说，那您还不得开3小时？他说我们那边一般不堵车，150公里左右，他开一个奥肉的。他说我1个小时左右到单位
1: 啊，他那儿有的高速不限速，
2: 是是是、
1: 啊。
0: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同样的行驶时间，他150公里走1个小时。我们150公里在市里，你在市里你走一下，你试试五环100公里，你上午8点，你兜个五环给我看看，
1: 嗯，
0: 对吧？就说同样是150公里，他用1个小时，我们可能要用到2到3个小时，所以不能随意的拿这个里程来不同地域的车辆来进行测量，说他这个变速箱油什么时候更换，按里程是不科学的。
2: 对，
1: 哎，那像这个变速箱油啊、防冻液啊，在你那儿换的话，你有什么优势？
0: 我们的变速箱油是这样，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加入了采埃孚，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车，像宝马、路虎。

0: 能拿到采埃孚正规的变速箱油，比较低的价格，在一个品质有保障。同时换油像在我们这儿大多的采埃孚变速箱换油，像奥迪 Q7 大多的都在2000多块钱，是工时费加材料费都够了。现在很多的像新款的奥迪 A8 车型在4S店换个油可能要8000多，您听过这价吗？一个变速箱油要8000多，在我们这儿肯定能省到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同样的油
1: 不用，你就说在你那儿洗一次积碳多少钱。
0: 清洗积碳我们是按照气缸来收的，比如说洗燃烧式积碳一个气缸200块钱，四缸车就是800，它包含是拆装工时费包括清洗就都包含了
2: 那为什么4S店收3000呢？
0: 可能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吧。
1: 是人的成本吗？还是
0: 场地人工？所有店都一样，就是越大的店人工成本场地成本会越高。同样的收费方式，就好比是一个小面馆跟一个大饭店，一碗面的价格要如果卖一样的话，这个大饭店肯定是吃亏的。
2: 那他为什么吓我说不能上外头啊，这个弄完得匹配啊，你要不匹配他就匹不上了。
0: 洗积碳肯定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做保养是存在的。做保养现在一些厂家，给大家说一下最近的新闻吧，有些这个我们部分的品牌的车型出海了，去澳大利亚了。去澳大利亚那边是它是为什么涉嫌维修垄断，就是你不管做什么维修都要回来用我的解码器进行解码和匹配。如果不用我的解码器，你换完机又不匹配的话，你仪表上的这个保养的这个提示永远消失不了。这个就是变相垄断，在国外被罚了1000澳元，1000万澳元
1: 那就5000万人民币。
0: 现在的汇率算应该是4700万。
2: 就是该让人罚了。他们给开发票了。
0: 那个我没问，
2: 要不咱这账平不了啊。明白，来看大伙儿的问题吧，您可以继续发着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少卿看看这辆宝马2018年的宝马530，目前行驶了52000公里，虽说没什么毛病吧，但我总感觉它快出问题了啊，这就忧心忡忡。我是不是该做大保养了？6万公里，
1: 人家这防患于未然。
0: 2018年的宝马现在52000。8年的时间，公里数只有52000，这车的大保养的周期应该是每6万公里更换一次全车油。全车油又包含机油、防冻液、刹车油和变速箱油。这些油液时间是有些超了。为什么？尤其是防冻液，随着时间的关系，里边的腐蚀抑制剂的过期，也包括到这个车龄，一些底盘的胶套了，一些橡胶部件漏油漏水，出现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存在什么该保养了。您这样吧，要是开着感觉有些异常的话，我们先检查一下，看看这车到底表面能查出什么问题来，给您出一个维修方案。大保养的时间呢，确实8年的时间，即使里程

0: 7000公里左右，那这么下来的话，您得开到9年，也就还得开1年才能开到6万。
1: 嗯，还一个啊，这位朋友马上就要去成都工作、生活和学习了。他说有几个问题啊，他说我的车是2014年9月的奔驰1260，5月10号在你们王佐店做的保养。
0: 嗯，
1: 这不是马上要去成都了吗？他说我想把车带过去，我那边也人生地不熟的，我想走之前再做一回保养，你看成吗？
2: 有必要吗？
0: 刚做完保养是5月10号，现在的时间是9月，
1: 就算九月初、
0: 啊，现在刚是9月初，
1: 四个月。
0: 如果说已经有4个月了，3个多月吧，走之前把这做一个长途出行的检查，就是把轮胎的胎压了各种液位都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油漏水，没什么问题，踏踏实实的开着过去。
1: 嗯，他说他想通过火车的方式，啊，12306把车运到成都，好像是可以的，
2: 可以。
0: 火车我们经常不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走这个物流的拖车。
1: 对，物流拖车到成都估计也就2500以内，搞定啊。但火车会更便宜。他说：“我想把我这枕头啊、被窝呀、啊、健身的
2: 塞车里
1: 啊，让车拉过去。我觉得您学塞点儿问题不大，您要塞得满满当当的，那中
2: 板车该加钱了。
1: 中铁快运干什么去啊？
2: 人家说。”您这车有点重，
1: 太沉。还有一个，他就说这个副驾驶的玻璃啊，现在有点问题，有的时候升上去挺有劲儿啊，有的时候没劲儿，有的时候到顶自己又下来了。
0: 嗯，到顶自己下来说明是什么？防夹功能启动，感觉没劲儿。我觉得这车应该是玻璃的这个容槽出问题了，比如说玻璃升降器正常能升能降，但是感觉阻力特别大，这个并不是说电机没劲儿了，玻璃升降器本身是一个，就是说电机旋转的时间比起汽油泵这些工作的时间它短的很多，一般一升一降就结束了，降的时候还没什么阻力，没什么负载，那这种情况您看用手去摸一下玻璃门框的四周的这个容槽，那个槽啊，它不是一个纯橡胶的胶条，接触玻璃那个面应该是有一层毛茸茸的东西。
2: 嗯，
0: 这个毛茸茸的东西有脱落，第一会增加阻力，第二就是如果说洗车经常这些细的这些像尘土了、小的石子了挤到这个玻璃容槽里，它会把容槽的间隙变小变窄，也会增加阻力。
2: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是做一下清洁，再一个检查一下容槽里边的这个绒毛有没有脱落。
2: 嗯，这位说了汽车长期存放在地库至少要有4到6个月，你觉得我得

0: 是一个像刀刃一样一个那种，这边下次着车他要偏那边，他来回这么翻身就是为了让雨刮片的唇口更加的耐用，
1: 就跟晚上躺床似的，时而左
0: 翻个身，
1: 时而右、翻个身，
0: 对，
1: 明白了。
0: 您可以说把雨刷片立起来，也或者是时间长了可以上边垫点东西，垫个毛巾之类的，因为有些雨刷片你不开这个雨刷的维修模式它是立不起来的。

0: 这个啊，就是花乡很多玩大车的人这些年都赔钱了，
1: 嗯
0: 啊，就是原来进的一些车本来想卖高价，没想到半年之内这个汽油大排量的车，豪华车降价幅度非常大。
2: 现在的价格有很多，尤其是不怎么接触这个二手车价格的车主，可能会颠覆您的认知。就拿一个23年的奥迪 A8， 我刚给朋友看一台车，他想买，我给他看了一下整车的车况没有问题，而且里程也不是特别多，大概3万公里左右。
1: 哎，挺好。
2: 嗯，2023年的3万公里左右，整车原版原漆，基本没喷过什么漆。这车车主要41，我朋友就想30大买。
0: 嗯，
2: 我说您不怕人打你？他说现在的行情就这样，因为他经常关注这个价格，一直等着想买。
0: 嗯，这跟买房子一样，说您的房子多少钱？500万，360您卖吗？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咱还是说车吧，宝马325，小宝、大宝在您那儿大概多少钱？机油是原厂的吗？怎么预约？
2: 机油可以用原厂，也可以用这个符合宝马这个车型使用的机油。大概保养的价格，比如说一般4缸的车型，用5升机油加一个机滤，国六车型大概是在600-700块钱做一个机油机滤。如果是大保养，6万公里的话，大概一个大保养包括机油机滤、防冻液，也包含这个刹车油、变速箱油，这一套下来大概在4000多块钱。有需要的话，想问一个详细价格，你可以打400-618-5858，还有就是告诉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才会送出的直播福利，也就是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如果您的车是德系车，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别忘了打这个400-618-5858这个电话，只要您预约了，就可以享受进店、材料费和工时费全单9折优惠。如果是像刚才

0: 到齿轮打齿的声音，齿轮咬合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正常换挡都有的。如果是这个声音，变速箱没有任何顿挫闯车，没有任何其他的异响，它是正常的。但要同时伴有顿挫的话，那就得看看机电单元这些是不是有问题了。
1: 嗯，
0: 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1: 嗯，
2: 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吧。1611说，现款的奔驰 M260A 发动机 2.0T 306匹，网上老说这车存在烧气门的隐患，就是烧着烧着就连气门连杆就都掉在缸里了。
0: 嗯，
2: 真的是这样吗？必须都得换吗？
0: 网上说的也没错，这款车你看发动机的调校比较高，但是出现的结果是什么？气门导管的矿量变大以后，气门口会出现拍不严的情况。气门口如果关不严，就会出现高温以后压缩这个爆燃的混合气会从气门口会呲出来，会有部分车的气门呲气门，我们叫并不是说气门掉下来了，是呲了气门，这个气缸的关闭就不严了，关闭不严就会出现缺缸的情况。
1: 嗯，
0: 这个我们也会经常会遇到，但仅限于什么里程，同时一般都会超过10万公里以上的出现比较多。
1: 嗯，好吧，那这位说了，我不是德系车，沃尔沃能去店里保养吗？
0: 保养没问题。
1: 好，那你说，你少卿他们借饼人就是沃尔沃 4S 店，你说让人家怎么想
2: 啊？你上那儿改了活去？
0: 不是五星级酒店边上开个快捷酒店不也正常吗？
2: 哎，你这个定位倒是蛮准确的。
0: 对呀，定位不一样，咱收费咱也不能说收人家那个费啊，是吧？
2: 好，另外还有这个收拾帕萨特的，想买奔驰 C63 的，咱们稍进一段广告啊，在第二节我们挨着个跟大伙儿说。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联系的方式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我们稍见。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广。

0: 况信息。
1: 一起来看最新路况，东五环的环铁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北碚地区的京新高速进城方向京新上地桥路段目前流量相对较为集中，请大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谨慎驾驶。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我们继续请进来自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和大伙主聊啊，有关于德系车的全系维修。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上来呢，咱先说说这朋友的问题吧。他说最近特别想收一个 W204 的 C63。啊，就是最早的那个啊，小的那个啊，6.2的那个 C63，想问一下，全套收拾下来大概要多少钱？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2: 整备啊，
3: 那他是想买一个这个二手车，应该是现在性价比也特别高，但买这个车一定得注意，就是说，第一里程得少，最好全套的保养记录齐全，而且之前维护的比较得当，就是里程少比什么都强，里程越少来了以后花的钱就越少。但如果说里程越大，这车大了宁愿不要，车况不好的话宁愿不要都行。
1: 对，它是一个6.2的发动机，百公里提速是4.4秒。你想那么大一个 V8 的心脏装在那么小的一个车里，它肯定会高温啊。所以时间长了的话，各种水管啊、塑料件啊、密封圈啊，都会老化的很快。
3: 而且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他买了这么一台这个奔驰的 C63， 当时开过来看，我可以跟您说一下，就是说一般对动力要求比

0: 都比较暴力。
1: 对，这个车好像是457匹吧。
2: 嗯，
1: 在当年，因为这个车是从08年到14年最后一波，有两台车啊，一个是卖了好几年，一个没卖出去的，在花乡，应该是在花乡卖 mini 的隔壁。那个车是个双门的，好像是40000公里，但是是14年的，当时还要40多，现在可能就30多了。
2: 嗯，
1: 还有一个公里数少的，是你搜一下啊，盛世东兴。一个白色的车，黑内饰，好像啊是18000公里。
2: 嗯，
1: 盛世东兴就是二雷他们那儿的车，刚来的。
2: 哎，少卿，不，你就说这样的二手车整备收拾得多少钱？
0: 整备看年头，看公里数，底盘的胶套一般出现问题的就是年头比较长的橡胶部件出现问题比较多。油管、水管，再加底盘的一些胶套，整备的成本，像奔驰的 C63，它一定是要比普通的车要贵一些，尤其是发动机的相关部件，你可不能把它当做一个 C 来整备。
1: 嗯，
0: 只要是底盘的部件，一般不会太高，主要贵的是发动机上的部件。
1: 就是怎么说呢，兄弟，我不劝你入火坑啊，就是这个车收藏价值
2: 不高，
1: 不高，你还不如把这个收拾车的钱加上买车的钱，您找一个 S63，
0: 嗯，
1: 是吧？
0: 您觉得他跳的那个坑不够深？
2: 对，
1: 我觉得 S63 你折腾折腾玩玩还是挺好的，弄个 C。
2: 但是这样啊，就我了解，就是越是以前这种豪车，很少有踏踏实实在 4S 店里维修保养的，很少。
1: 是，但是啊，真是无底洞啊！我们有一个朋友少卿认识，去年买了个车，花了不到8万啊，然后修车花了12万，综合成本20万。现在去花乡问多少钱？5万。
2: 嗯，
1: 就是这就是一个心路历程啊。
0: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他把这个价值5万的 A8 他脱坑了，这个让我给卖了。我另外一个朋友呢，就主动接手了这个奥迪 A8。当时接的时候，我说别买这车，这车问题太多，就直接卖车贩子得了。他说5万也没多少钱，开的玩一年，他能怎么着？这一年不要紧，他花了15万
1: 维修
0: 修这台 A8。修完了以后，关键一年以后，这车确实花了15万，修的哪儿问？以前变速箱也大修了，发动机也修了，修的哪儿都没问题了，但它有阴影了，车当时什么毛病都没了，它死活不开了，最后又以5万块钱的价格给它卖掉了。
1: 嚯，
0: 嗯，
1: 你就希望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0: 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担心您，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年份10多年的老车，这种车虽然老，但它修起来的成本，只要是换新配件，依然很贵。
1: 嗯，
0: 一定得注意这个车况不好，可能会砸到手里。
1: 对，可但是啊，就是大家如果在修车当中能够获得乐趣，我们也是不反对的。
2: 嗯
1: 啊，就是有消费能力，然后您又能找着乐子啊，也行啊。但是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能买调表车啊。再来看这位说，新车爱信8AT 的全自动变速箱，说明书上写着。免维护变速器，那6万公里还用换油吗？
0: 得换，为啥？之前的最早的时候，在国内是采埃孚的变速箱，安装有采埃孚变速箱的宝马车型，当时最早提出的是终身免维护。但你看现在，你要上4S店里边问，这个也是建议为什么6万公里换，因为这个当时提出这个终身免维护以后，有很多的宝马车型最后变速箱都出了大问题，比如说里程超过10几万公里，直接就变速箱内部出现大量的磨损，没有定期的换油，导致严重的磨损，到最后只能是让变速箱做大修或者是更换变速箱。再后来就是出现了宝马去4S店一般也建议6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了。
2: 嗯，来吧，再帮助一下4205，他说我这车呢是揽运刚出保，如果去咱们那儿做个大小保养的话，能跟 4S 店人家专弄路虎的那个类似吗？
0: 您说的是在 4S 店的网络里边能不能查到，在我们这儿做了保养，您可以在一些像查博士了一些官方的渠道是能查到的，但是在路虎的体系内是查不到的。我们的维修记录也同时会上传机动车的叫维修管理处，这个 机动车的维修网我们是正常上传的，但是传不到那个路。

0: 路虎的4S店里边那个网。
1: 他的意思就是，是不是能够信得过？
0: 嗯，没问题。
1: 好，另外这位是1054，他说2015年的斯柯达明月，油门踏板踩着发硬，咋回事？
0: 油门踏板它是只是踩的是一个传感器，早期的捷达、桑塔纳那会儿踩的是什么？下边是一根拉线，如果说发皱了，给拉线上点油润滑一下就有效果。但现在几乎所有的车油门踏板您拆下来看，它就是一个开关，
1: 嗯，
0: 纯的一个开关，后边就插一个插头，没有任何的拉线。那它皱什么原因？一个是踏板和脚垫有干涉会发涩，再一个就是年头长了，这个踏板里边比如说进了一些灰尘了、尘土了，甚至一些水渍，都有可能会引起它的阻力变大。这个可以拆下来润滑一下或清洁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2: 嗯，这位说宝马有个发动机是 N62B44， 说它有一个著名的啊山谷水管漏水的问题，但是呢漏水点在前边。他说，但是我的发动机呢前面也开始轻微的渗水了，你有什么维修的建议？是早换还是等到漏水再换？
0: 轻微的只是阴出一些水渍，其实现在对行车安全来说没多大影响，但是已经能看到水往下流有水珠了，那就必须得换了。不换的话回头会越漏越严重，甚至会崩了水管。我们知道很多的宝马车的发动机工作温度比其他车型都是要高的，尤其在炎热的夏天，工作温度越高，冷却系统的压力就会越高，就越容易崩水管。
1: 嗯
0: 嗯，哪儿薄弱就从哪儿崩。
1: 嗯，
2: 奥迪 S4 左后轮扎钉，补胎后串气儿，反正现在慢撒气儿，每个月报一次警，我都得打一次，我又不想换胎，这是原车胎，您觉得这样行吗？
0: 车上备一个气泵呗，因为慢撒气它也不至于说突然间在行驶中就一点气没了。扎钉子的位置看扎到哪儿，有时候感觉特别寸，扎钉子位置正好是跟轮胎里边像钢丝，
1: 嗯，
0: 那个扎到一起，那个就会出现什么窜气，会从别的地方会窜气。你补明明扎那眼那个地方补上了，但是在轮胎结构的内部，这个气会到处窜，也会引起一些慢撒气，而且找漏点特别不好找。这种情况如果撒得特别慢的话，车上备一个气打气泵，一个月左右报一次警，报警。

0: 想，但及时给他补起来也行，只要您不嫌麻烦，是可以这么做的。
1: 嗯，哎，我忘了，他说是左后扎钉，后胎我觉得还可以。
0: 对，后胎就是爆胎了，其实在行驶中它对车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不像前轮，前轮突然爆胎，方向盘会瞬间的会向一侧会歪过去，是比较危险，相对后轮来说安全的多。
2: 嗯，谢谢这位说了，说刚才我在北清路偶遇了一台老款 A6 圆屁股那个 2.4 的，人家还专门等灯的时候拍了一照片，看
1: 非常经典，奥迪 C5。
2: 哎，还没烧机油呢。
0: 应该是修了好几次了。这款车确现在确实市场价有的话，它也是第一尾气排放，因为这个车是截止到2005年最后一批次 1.8T 的结束以后，这车就直接切成了叫 C6 级车第六代了，它是第五代的奥迪 A6， 进入国内的时间比较早，从九几年一直到2005年都是这一款，车龄最短的都超过20年以上，
1: 肯定，对，
0: 所以这车就是情怀开着玩儿，因为现在这车4S店体系，这车的很多的配件也停止供应了，
2: 嗯。

得看具体是哪款变速箱，哪年的车型。您这样打400-618-5858这个电话，第一是可以先咨询一下价格，第二

0: 十年才跑了46000公里，怕验车有问题，我媳妇儿就把很多东西换了，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啊，冬季轮胎、洗水箱、充氟、刹车油、变速箱油、变速箱滤芯、火花塞、鸡爪垫、发动机鸡爪，一共花了3600。他说我媳妇儿开公交的，他觉得这些东西都该换了，我就怕他被骗了。你们觉得3600换这么多，干这么多活 ，OK 吗？
1: 有点便宜。
0: 对
1: 对呀、啊。这些活我们就说换一个变速箱油加变速箱滤芯儿，这车1-2000块不过分
0: 啊
1: 啊！您一下连机油机滤这些换这么一大堆，一共3000多，我感觉成本就是正要原厂的话想都不用想，品牌的话也就是除非是特别熟的给个朋友价，没准是成本价能下得来。
0: 但我觉得整备下来3600也不够啊，人工就得1000多，这些活儿、嗯、说明你媳妇儿首先外边路子比较野啊，认识的朋友多，
2: 嗯
0: 啊，而且还有面子啊，这是值得肯定的。
2: 嗯，
0: 他说二一个，他说我开 GL8 跟这个都是2.0的，为什么我跟我媳妇儿能差出6个油去呢？他说是不是因为他开公交踩油门狠的习惯？
1: 哦，我听明白了，是他开的那个是美系车，
2: 对，
1: 油耗还比这个德系车油耗还低几个油，
2: 嗯，
1: 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开车比较猛，是这样，我觉得可能跟这个驾驶习惯有关。我们知道开公交车，林鹤有没有坐过公交？
0: 坐，
1: 我经常坐前排，我看那个师傅有时候真是油门踹到底，那车也没跑多快。
2: 现在都是电门了，
1: 嗯，那可能。电的我没坐过我坐的是之前的那个油的，
0: 肉大深沉嘛，必须就得全力以赴，
1: 油门踩那么深，其实那车也跑不了多快、
0: 哦、
1: 这个速度提的也特别慢，但是要是家用轿车也要那么开的话，那油耗绝对高、
0: 啊、嗯，可能也跟鸡蛋有关系啊。你俩的 你要相信你媳妇儿，通过这个信息我觉得你老质疑，在家里千万不要质疑，
2: 不重要、嗯、就是人家修车这个钱已经省下了，
0: 嗯
2: 啊，人家再费一点油有什么不可以？
0: 对呀、啊，买个包又怎么的呀？
2: 对吧？
0: 嗯
2: 嗯，
1: 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家里老公管账
2: 啊？
1: 是不是报花账了？
0: 这没有往少了报的。
1: 嗯，多6个油是不是每个月就为了多报一些油钱呢？
0: 哎呀，你把你的伎俩都说给人家了，
2: 也有道理。
0: 啊说到油，5580说 EA211 1.4T 的发动机油箱盖上写的92以上就可以，但是推荐的95，反正我两种都加，您觉得哪个更好？
1: EA211 作为大众全系的车型，包括奥迪的像奥迪 A3 了，奥迪 Q3 都在用这款发动机，正时皮带，汽油直喷，而且带涡轮，这是大众奥迪系统里边最皮实耐用的发动机，这车直接加92完全够用。因为啥？因为高性能的车型你才能用到95，92

0: 干式和湿式其实就是变速箱的离合器部分不一样，它的工作原理，干式双离合就跟传统的手动变速箱一样，它里边的离合器是靠干摩擦的，所以它不能够承受更高的扭矩，而且因为它散热不好，寿命会相对偏短。湿式双离合一般是现在大众奥迪车型都是装在 1.8T 2.0 以上排量的这个车型上，为什么？因为这些车型的扭矩会更大，用干式双离合根本就吃不消，这个寿命会特别短。用湿式双离合，它的离合器是浸泡在这个变速箱油里的，有油的润滑和散热，它能够承受更高的扭矩，有更好的散热，就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1: 小峰说，问问少卿的问题，说，现在我们店里去清洗冷凝器，然后包括水箱这些拆洗，像 S4 这个车用拆前杠吗？
0: 一般的奥迪车型大多是都不需要拆的，拆一个上护板一个下护板有专门的设备就能洗，前提您把车开过来我们看看脏不脏，如果说免拆的话，清洗的费用虽然是 S4 但咱收的也跟像奥迪 A3 一样的价格，大概400块钱就够了。
1: 就是你们有那种专用工具？
0: 我们有专用的设备和工具，是可以在免拆的方式下洗。那哪些车型不能免拆呢？比如说反倒更便宜的大众车型，那拆一下真要了命了，一拆一装3到4个小时这活才能干完。但是一个 BBA 的车型，大多车型我们只需要30分钟就能搞定。
1: 就是一个得能用上工具，一个用不了。
0: 对，很多大众车型的水箱大框是把水箱、冷凝器、中冷器严严实实的包裹在水箱大框里。

0: 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说在1885年10月的天津，北洋水师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艘军舰先后抵达大沽口。李鸿章率领一众官员前往验收，

A 也觉得李凤苞是个人才，于是第二年就将他招到了天津，参加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后来还给他委任了船政留学生监督的职务。没错，这个官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年的经历拿出来，自己都能写半部中国洋务运动史。徐建寅能在驻德使馆做事，得益于李凤包的保举。那他们二人是怎么闹掰的呢？后面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事呢？1879年8月，李凤包上奏调徐建寅做驻德使馆的二等参赞。

其他的指责还在其次。最厉害的一点是说李凤苞在订购军火军舰的过程中收取了暗扣。啥是暗扣呢？它还和咱们理解的回扣啊有一定区别。这就得说说当时国际军火贸易的惯例了。打个比方， A 国委托代理商向 B 国采购军火， A 国那边呢会习惯性的从制造商的利润中扣去 1% 到 2% 交给代理商作为他们的佣金。毕竟代理要两头传话，到处跑动，还得负责支付款项，麻烦事儿不少。但近代咱们国家做军火贸易的时候并不习惯洋人这种做法，于是要求将这份佣金也明确写进合同，以此防止官员牟利。这份佣金便被叫做明扣。既然写进了合同，经手的官员自然不能再在其中下手，不然这跟自首有什么区别？不过明扣虽然没办法揣进自己兜里，也不代表经手人就没办法给自己弄点好处。最简单的法子就是私底下再向制造商或者经手此事的洋行索取一笔费用，这部分回扣就叫做暗扣。以咱们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贪污腐败，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于是1883年1月就有御史上表参了李凤苞一本，大概意思就是说李凤苞就是个贩夫走卒出身，因为略微会点西方言语，这才得到了任命。听说他在外面十分放飞自我，不仅私自携带兵器，而且还带着妓女一起出游，做事那叫一个出格，完全就是犹如使命。上纲上线的指责了一通之后，这御史还奏请说，按照以前的惯例，出使别国的使臣必然挑选精通文学的才子，希望朝廷以后派出使节应当谨慎选择科举出身的人。听到这话，您是不是品出些味道不对来？说来说去，这还是看不上李凤苞没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却因为通晓西学洋务得到重用。总理衙门接到奏折之后，将其转交给了李鸿章，命其调查其中的内容是否属实。李鸿章的奏书来得也很快，对这份奏折一一进行了批驳，声称李凤苞到欧洲

做到不卑不亢，并没有辱没使命的地方。一番口水仗下来，这件事儿似乎暂时告一段落。1883年，李凤苞又为北洋水师订购了一艘巡洋舰，这就是后来的济远舰。同时，因为他们订购的济远舰工程延期，总理衙门奏请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这已经是第二次延长了。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国子监很快有人上书声称，李凤苞订购德国的铁甲舰已经四年了，他作为使臣没有认真催促监督工期，才致使军舰建造延期，

各洋行经办的要好，而且价格也比他们低一些，咋能说他收回扣了呢？然而李鸿章虽然极力分辨，但这封奏书无疑说出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购买军舰，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都经了李凤豹一人之手，他又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科举考上的官，花钱买的官，那能不把本钱赚回来吗？

辩驳非但没有使争议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后来会发生什么呢？很快便又有人上奏说，李凤包购买的两艘铁甲舰宣称花了300万两，实际上得打个八折，其中两成份子，也就是大概60万两被李凤包中饱私囊了。这个指控可就有点吓人了。要知道，号称清朝第一大贪污案的甘肃茂镇案，甘肃全省官员一起发力，上下勾结，谎报灾情，费了老鼻子劲，这一个省的官员加起来才贪了290多万两。李凤包自己一个人在当时普遍按扣为1%到5%的情况下，能一口气吃掉20%，恐怕太夸张了。可能清廷也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靠谱，因此李凤包虽然屡遭弹劾，但并未被革职，反而在1884年5月又出任了法国大使。但这种贪污的传言屡次发生，肯定会造成上层对李凤包的印象逐渐变坏。1885年10月，驻德使馆两位参赞的私人信函呈交到了总理衙门，内容是指摘济远舰性能有问题，价格虚高，认为李凤包被洋人翻译愚弄了。这两份信件最终呈交给了慈禧太后，他随即颁布一纸谕令，命人前往天津详加勘察三艘军舰是否合用，有没有私人函件中指责的弊端。11月11日，太仆寺少卿的奏折便递了回来。在这奏折之中，他们将济远舰的质量问题说得极为夸张，声称定远舰质坚而价廉，镇远舰

0: 职的事儿。
1: 情况究竟如何呢？咱不妨根据现在留存的资料做一些猜测和分析。首先，李凤苞和徐建银为什么闹成这样？咱听听李凤苞本人的说法。根据他的信件，李凤苞认为徐建银对他不满的地方有三点。第一，是徐建银认为李凤苞建造铁甲舰的时候没有能专心管理，而是将事情大头交给了船政学生。但李凤苞自己解释说，他订购铁甲舰至今都是事事亲自裁决，从来不假手他人。而徐建银对李凤苞不满的第二点是他接见人不挑不拣，德国的一些炮台工、下级军官、士官前来，他都亲自接见。您发现了没？

说来说去，这些案子的性质如何，还是要看李凤包有没有收受贿赂。关于这一点，现在还能找出有证明力的史料吗？说来也巧，定远号铁甲舰的合同近年已经被发现。咱从合同来看，总价620万马克，这和德国公司的档案能够相互印证，甚至合同之中附带了反商业贿赂。

一官半职，只能回家供养老父。甚至李鸿章的仇还记到了十年之后。1893年，徐建寅再次被朝廷派往北洋，仍未被李鸿章重用。1894年，光绪皇帝召见徐建寅，命其查验北洋海军的军备人员情况，李鸿章也横加阻挠，最后使得徐建寅连报告都没能放到皇帝案头。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李凤苞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宽裕。晚清时期官场有个陋习，就是外任官员到了京城要给京官送礼，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分贺俸。而李凤苞在这方面就显得左支右绌，各位掌权的大员他不敢得罪，极力奉承，但江苏、松江、太仓这些地方的在京官员，李凤苞送的东西就有些拿不出手了。好在这些人都能体谅他。

战争的阴云中。与李凤包的人生一样，迎来了草草的谢幕。李凤包订购的战舰全部陨没于波涛之中，这是咱们国家近代耻辱史上深深的一笔，我们至今仍然铭记，只为曾经的伤痛永不再来。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

0: 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

0: 肚子嘛，所以呢，当时的坛并没有咱们说的外坛墙，就是里面的建筑物本身是有的，没有外坛墙。那你说这个地儿在哪儿呢？据现在的有些专家的考证啊，元代的先农坛和元代的这个先蚕坛，这两坛的位置是在咱们现在东便门外一直到东三环通惠河的庆丰公园二闸，这中间的位置呢，就是当年的这个两坛的位置。但是你说两坛我还能找着什么吗？什么都没有了啊，就完全消失了。
1: 您说两坛都找不着了，是指先蚕和先农都找不着了？
0: 没错。
1: 那咱现在说的北海公园里的这个先蚕坛，
0: 哎，这太好玩了。这个坛呢，既不是元代的，也不是明代的，它是清代的。
1: 哎，我记得就是说元代的这个吉田不是在景山公园里吗？就是景山往北看，在寿皇殿的西侧吧，
0: 你说的太对了。但是呢，当时的皇家的这个吉田不光指的是这一块，
1: 就不是说像清代的一亩三分地一样这种象征性的

0: 但是呢，大臣们啊，整个舆论都不支持，而且皇帝也自顾不暇，最后这个事儿无果而终。
1: 我以为是不是就是嘉靖受益于某个臣子？
0: 有可能，因为这个臣子一般他都是得到皇帝的某些暗示之后，那么他为了
1: 对呀、皇帝说你提呀、你提我才能批呀、你不提我自己说，他们又把我按在那儿了，是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就这么一个情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大礼仪之争过去了，这个夏言又一次提出来了。这个时候皇帝就心安理得的把这事儿接受了。那么当时啊，决定要见先蚕谈在哪儿见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以前啊，咱们说祭天地的时候主要是在南郊，那么如果要是祭先蚕的话呢，这个时候提出的地点是在北郊、也就是南北郊都有祭祀。这个方位呢，实际上是皇帝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所有以前的祭祀都在京城的南部，北部地区并没有一个祭祀的场所。所以呢，夏言提出这个想法之后，建议之后，皇帝批准了，并且加紧了施工，就在北京的北郊，也就是咱们的安定门之外，要建造这么一座祭祀先蚕啊，咱们说的亲蚕礼能够进行的这么一个地域，把这个东西呢，非常的匆匆忙忙的进行建造。那你说什么时间呢？还是1530年。还是1530年，
1: 嘉靖九年。
0: 对了，他等于是开篇就要建造它。在建造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时候陆陆续续又开始建造了其他的这个坛，咱们的地坛呢、日坛呢、月坛呢，这些坛又陆陆续续去建造了。那么比较匆匆忙忙去建造的先蚕坛呢，还没有把它完全施工结束啊，还没有完全建完，这个时候呢就举行了大规模的这个亲蚕礼，也就是我们说的祭祀先蚕的这个礼。那么1530年呢，开始呢，咱们说在临时搭建的这个先蚕坛当中，皇后当时张皇后主持了这个亲蚕礼。那你说这个亲蚕礼都已经主持了，先蚕坛肯定未来是要把它建成的，建得非常不错才行呢。但是呢，由于咱们说的陆陆续续又建了一批坛，皇家的钱也不够使了、政府的这个财政方面这么多的支出他也盯不住，于是呢就开始减缓了对先蚕坛的建造。而且呢，在咱们的北京的北郊，就是我们说的安定门之外，后来又建造了方泽坛，就是地坛。
1: 对，
0: 建地坛的时候呢，它也是在北郊，因为地坛的重要性要远超过先蚕坛，所以呢，如果按照以前的正常顺序，就是先建完先蚕坛，您再守着去建地坛、方泽坛，但是没这么干，等于是筹建地坛、方泽坛放在第一位了，先蚕坛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型的规模了，但是没有把它最终给它建完。那么这个时候嘉靖皇帝认为北郊已经出现坛庙了，我们就不必要说非得把先蚕坛还按原来的方式来建完了。
1: 那这先蚕坛烂尾了。
0: 对了，这皇帝太奇特了，他如果要建坛庙的话还不给他建完了？没有，他建了一个半拉半的工程，然后他认为北边只要有坛

0: 教堂。西什库教堂呢，就是清代的时候建造在蚕石口的教堂。后来这个教堂呢，因为慈禧太后她要扩展她自己的，重新修她的西院嘛，西院三海，北海、中海、南海，所以她不能够让外国人传教士的教堂离自己太近了，于是她就让蚕石口教堂的这个教士肯定跟她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咱们说的一个解决
1: 交换的条件、
0: 哎、对，我给你特别大的一块地儿，我还赔你钱，我还给你各种各样的资源，反正我就让你搬家。最后呢，当时的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个教士们决定从蚕石口搬出来，搬到了今天的西什库，就成为西什库的北京北堂、
1: 嗯、
0: 那你说蚕石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到最后的时候被包进了咱们的西园三海之内、
1: 哦、
0: 因为慈禧需要这个地儿嘛。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位置在哪儿呢？就在咱们现在的文津街。文津不有一个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那个典籍部吗？
1: 对的呀，
0: 在典籍部和旁边静生生物所啊，范静生生物所现在实际上也被红墙围起来了，它的南侧那个地方，民国时期那是北平的市政府，新中国成立以后那是国务院的所在地、
1: 嗯、
0: 那么整个这一片区域，这不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的中海南海西侧的靠北的整个这片区域吗？这片区域以前就是蚕石口啊，所以呢咱们以前说到了明朝的仙蚕坛实际上是在这个区域。哎、
1: 嗯、
0: 你看这是明代的两处，
1: 已经两处了、
0: 哎、
1: 啊，第一处在安定门外烂尾了，没修完，嘉靖兴趣转移了，不在那儿修了，
0: 没错，
1: 又在这西园啊，就咱们刚才说了半天这个地儿蚕石口的这个地儿又修了第二处啊。
0: 对的、
1: 嗯、当然了皇后也不怎么去，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当时呢真是根据皇帝自己的自身好恶而变嘛。那么这是明代，那是清代的时候为什么要在现在的北海公园的东岸的北侧的部分又建起了一座仙蚕坛呢？因为毕竟啊，明代的礼呢，到了清代的时候，官员呢，很多官员还是觉得这个礼本身是不能废掉的。
1: 嗯、
0: 所以呢，清初的时候，这个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这件事儿还没开始做，到了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
8: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9: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9: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0: 那打完老虎呢？
9: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9: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天宁寺桥到朝阳门。

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股价，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

说你是怎么着想到说我要去整一个外骨骼穿一穿戴一戴用一用啊？你看一开始啊，就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为例，什么时候大家会用到现在的外骨骼产品？

0: 跟大家讲，就是现在如果想要用这种消费级别的外骨骼穿戴，它其实是对体重也有一定的要求，或者是说
1: 有一定的要求，但我觉得已经很宽泛了，就是基本上是从就是那个低的我确实不知道啊，我觉得正常人就是可能
0: 正常身材，
1: 正常身材啊，
0: 嗯，
1: 就是可能是个最低可能90斤100斤呐、啊，有人用过我的、
0: 嗯、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再低我可能确实不太认识这样的朋友了，嗯、对对对。然后可能小朋友穿的话，可能这个长短会有一些问题，比如7、8岁。当然，我觉得7、8岁小朋友穿这个东西也没有必要。
0: 嗯嗯、
1: 然后上线的话，这个我现在穿的这款，可能它的官方建议的体重是不要超过120公斤。
0: 哦，不要超过120公斤
1: 啊、
0: 因为
1: 我微微超了一点点，但是体验还是很好的。
0: 嗯，因为刚才阿卓给我展示了一下整个从手机 APP 连接这个外骨骼，然后再到穿好，再到它的各种模式之下，其实我没有觉得就是它有点像科幻电影里那么复杂。
1: 嗯，
0: 它还挺简单的，就是比较好上手，也比较好穿戴。今天我们也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当然您也可以依然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哎，阿卓现在正穿。

0: 对对，就大家如果现在在看我的视频号直播啊，你能看到这个阿卓老师的腰部，他有一根比较坚硬的，有点像腰撑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其实这个核心在哪儿啊？
1: 啊，边是电机。
0: 你把话筒摘下来，对对。
2: 就是它的侧面是等于是两个电机，你所有的腿部助力其实都来源于这个电机，它来使劲儿，然后呢就是带动，通过这个绑带把你的腿给你抬起来，抬起来就是走得非常大。然后它可能后面是
0: 有一块
2: 电池，对对对，这个根据你不同的力度，然后包括甚至说根据你的腿的重量，对吧，它可能这个续航也不太一样。但是我基本上我没有遇到过就是一天
0: 电池用完电了，
2: 一天吧，没有什么用完电的情况。
0: 你稍等一下啊，因为咱们有一些听众呢可以看现在的视频号直播，有一些人可能不太方便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首先他现在腰上是后半截是固定的，是硬件，相当于是，然后前半截呢就是软性的，通过一个卡扣把这个我可以把它叫做腰撑吧，给它固定在我们的髋关节上。但是我觉得啊，核心不是在你腰上的这个卡扣，卡扣它只是让它别掉下来，
2: 对对对，
0: 它核心是咱们那个股骨头的位置有两个电机，
2: 对的对的，
0: 这个电机你打开开关了以后呢，它会通过大腿前侧的一根，你这是碳的是吗？
2: 碳纤维的。
0: 碳纤维的一根支撑，因为在膝盖上还有两根绑带，它会通过大腿前侧的这根碳纤维的支撑，就把你的右腿或左腿给拽起来了，相当于。
2: 对对对，就是感觉是有人能帮你抬着走嘛，就是非常、非常爽，就是走路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有人背着你走一样嘛，
0: 就不用你发力，就相当于他用电机来帮你。

0: 啊，还是要骑车？你告诉他我要动了，他就知道你要动了。然后呢？
1: 怎么告诉他？你要跟他说一声吗？
0: 神经大模型。
1: 他通过你身体扭动的感知。
0: 对对对，嗯。
1: 啊、哦，哎，我今天这个视频号有好多好多用户，已经突破了平时的2倍，大家都在看，所以你可以再转个身，阿卓，你给大家看一看你后腰上的这个设计。就是如果现在大家不能看视频号直播，我还是争取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就特别像是我们靠在椅子后背。

0: 发热吗？
1: 长时间的，它有不同的模式，正常走的话是不会，但是比如说它有一个叫什么急速模式，就是冲刺模式，然后你又在那种比较热的，比如说比较晒的地方，然后一直就是往上坡冲刺

0: 吧？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对于我，就是我日常背的包来说啊，就是
1: 你平时带各种镜头是吧？
0: 对，不是根本就不是事儿。我可能一个电脑加一个充电器，可能就和它差不多重了。
1: 啊，
0: 然后随便一根镜头就抵它两个沉。
1: 嗯，
0: 然后但是它给你能带来的正向反馈是非常强大的。就是我说的，我在高海拔可以，也不是太高啊，3800-4000那样子，然后冲个坡是不喘的，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冲个坡就是你的意思还得有点速度，它还能带起来速度是吗？
0: 对，你可以跑，它可以能检测出来嘛，就是你可以用那个，像我在高海拔我都不用正常模式，我用那种极速模式，因为、对，因为它确实是我的体重到它的正好是封顶的极限了、我就直接给它把劲儿搞到最大，然后就直接比如说上个台阶对吧，跑两步
1: 就让它带着你就上去了
0: 啊。对
1: 啊，
0: 能舒服很多。
1: 请坐，来，
0: 好好好，
1: 来，阿卓，请坐。你可以把那个话筒再支到麦架上了。哎，大家问了好多问题啊。首先，看视频号的朋友说让我上链接，这个东西没有链接，
0: 没有，
1: 因为它现在还是属于逐渐成熟的阶段，不同品牌有不同的产品设计。今天阿卓穿的这个，它是卡在髋关节上的，它核心是卡在髋关节上，但是还有卡在别的地儿的是吧？
0: 有专门，其实这个外骨骼它有很多，它有髋关节的，然后有这个膝关节的，然后据说是过两天那个德国那个消费展上会出髋膝一体的外骨骼，就是两个电机在这个。两个电机在这个胯骨的位置，两个电机在这个膝盖的位置，它就是能
1: 穿的这个多了俩电机，
0: 对，多了两个电机。然后如果是那种就是工业用的外骨骼的话，它可能还有专门的就是全身的外骨骼，比如说你的肩膀，他们主要是给可能是一些
1: 负重的人，
0: 不是，就是长时间重复机械劳动，比如我就要一直对着上面，比如我是一个修飞机的人对吧，我要对着上面拧螺丝检查的时候、帮你这个手减轻负担用的、
1: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种，
0: 对，有很多种。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我能承受得起的，且它的对我的助力是最方便的，就能直接降低我的那个高海拔的那个耗氧量，所以我选择的是这个东西。
1: 就是你主要是希望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它帮你起一些助力。
0: 对对对，主要是我这个体重这个身高上台阶什么的稍微比较费劲，所以我觉得它对我这方面的助力是比较好的。
1: 就是前两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了阿卓穿的这个髋关节的外骨骼之后，我还挺好奇的啊，因为确实我过去对这件事的刻板印象是，比如说我的腿扭了，或者是说下肢有一些失能的朋友，他用这个外骨骼可能比较合适。再有就是有一些长辈，他可能就是要摆高踩低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要爬个山，现在我要爬个黄山，就想感受一下一览众山小是什么滋味啊，我这个时候可以租一下。但其实呢，如果大家有特殊的需要，比如说像阿卓他是因为工作需要，又觉得我需要在高海拔的地区我有一个助力，那其实现在在消费级别，你这个多少钱呀？你大概说个区间呢？
0: 就是这个，就是如果它不是碳的，就是几千块钱，
1: 更便宜一点，
0: 碳的会
1: 更
0: 贵，更
1: 贵一点，对，
0: 碳的会更贵，
1: 轻
0: 就这个东西，你干就是搞到最顶级，可能也就10000出头。

0: 你说说你的实际感受吧。
1: 我去的那个就是大概它叫那叫玉龙雪山的有一个专门徒步的一个叫什么什么平的一个地方嘛，我就在上面就那种木栈道，然后我拿着其实还是很重的那种专门的长焦镜头啊，然后就在上面大概小跑，然后跑个几百米什么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我试了上台阶，比如它是有一层一层的嘛，上那种台阶上个二三十节，你咚咚咚的上去之后其实也不太喘，但是对于我这种体重可能不穿外骨骼，北京爬个三四层楼可能就会喘吧。
0: 就是核心我觉得啊，就是是不是健步如飞还是要考虑到大家个体的感受。
1: 对，
0: 因为我更多的呢是想让阿卓来说一说他穿上这个髋关节外骨骼之后对你形成了什么样的帮助。就我因为刚才简单试了一下嘛，我也试了一下爬楼梯，试了一下平地，我的感觉就是有一个，就这么说吧，有四只手分别帮着你抬腿。
1: 对，它会让你的，比如说首先它会让你的这个腿脚然后就是变得更稳定了，比如说在这种湿滑的地面上下坡，其实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这种湿滑地面然后往下走，比如那种草地泥地，我们膝盖承受的重力是正常的柏油马路。

0: 娃，推着婴儿车遛娃，我现在都穿着这个在公园里遛娃。大家如果最近晚上五六点钟在这个江湖公园能看见一个，哎，对，然后就是我，
1: 就是你，
0: 对对对，然后我会穿着它走。你走完之后，确实感觉摘下来之后，这个腿的肌肉是有反应的，
1: 酸是吗？

0: 那还是得他到现场，在一个非常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人扶着，
1: 试试，
0: 对，再好好试一下。
1: 嗯，因为我刚才试的过程当中是感觉到他会根据你每一个动作去调整，就比如说我走得快，他

0: 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刚才在这个广告跟路况的时间，在视频号啊，让阿卓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他的这个外骨骼。我现在的视频号画面呢，就切到阿卓这一边，但是咱们广播当中还有一个开心花钱三分钟的环节，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好吧？最近呢，又到了吃大闸蟹的阶段，所以咱们永里记的大闸蟹在这个时间段又回来了，而且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合适的价格。秋风起，蟹脚痒，中秋好礼马上就要来了。如果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哎，这个时候千万别错过啊！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大闸蟹呢都有自己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这个蟹扣，一蟹一码。永里记呢是在苏州阳澄湖给大家锁定了专属的蟹田。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呢是四公四母，只要299起，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到家。打开之后呢，您会发现这冰袋还是凉的，螃蟹还是活的，爪还在动啊！你能看得出来阳澄湖大闸蟹有很多典型特征啊，比如说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典型特征啊，大家可以划个重点。制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清蒸嘛，上锅蒸个12分钟，掀开这个蟹黄，你就能看到那个这个肥滋滋的流油的那个感觉啊，非常好。蟹黄、蟹膏大家都能看得到。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啊，黏的可以拉丝。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非常的饱满。重点是今年的这个销售机制非常的非常的划算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都行。一共呢有5种机制，我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首先我要说的是，今天买大闸蟹会送给大家法国直采原装的进口红酒，所以花一份钱可以入手蟹酒双礼。我先说说这个5个机制都是什么啊。卡面标1288的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是每只3.2两，母蟹每只

0: 它这个链接杆呢，下方连的是你的膝盖，在膝盖头上啊，有一绑带，就是横着绑住了你的膝盖，然后呢，上边连接的是我们的胯骨轴，通过一根连接杆连接了髋关节的电机和你的膝盖。当电机开始工作的时候，通过这个连接杆上提的力量，你这个膝盖，你这个腿就抬起来了。啊，基本上是这个感觉，对吧？抬起来的时候会有那种拽着的感受吗？
1: 会有人就感觉是你雇了两个人帮你使劲的搬你这个腿，你看我可以很轻松的这个腿抬到一个高抬腿的标准姿势，上半身基本上是不动的嘛，也不会费劲。
0: 你现在相当于是不是自主发力，全是这个电机带着你往前
1: 抬。他带我一点就够，我身体素质还行。
0: 那你再转过来给大家看看后半拉那个。
1: 来一个1000次高腰抬腿，然后不喘气是吧？
0: 来，那你把话筒离近点，听听你到底是不是喘气了、啊
1: 好好好。还没喘。
0: 对，就是我刚才的实际体会啊，因为我也试了一下，我的感觉呢，就是像刚才阿卓说的，就有四只手分别在托你的大腿后侧。
1: 托举起你来，
0: 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真的把你托起来了这个感觉啊。刚才也有人问说，是不是穿习惯之后脱了以后会觉得自己像个废物。

0: 实话，这个碳纹
1: 啊，你看，对，尤其是你又是一数码爱好者，
0: 你的手机壳也是碳纤维的嘛，
1: 嗯、
0: 对吧？
1: 嗯。清风掠影说：“这个东西能倒着走吗？”大家今天的问题都有点奇怪。
0: 能倒、还能下蹲呢？
1: 下蹲？
0: 我能下蹲啊。
1: 就是他助力你下蹲吗？
0: 不是，就是我就告诉大家能坐能蹲，你就跟正常人一样穿上它、没有什么不行。

0: 的话，有可能会和这个电池包什么的会有一点冲突，也就是你弄这个外骨骼的话，还是要背一个常规的大概30到35升的包，我觉得就是极限了。
1: 因为它是卡在你腰部的，对吧？你背那个包太大了，它这个就没有地方放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用到现在可能唯一的觉得需要改进的。然后呢？
1: 咋改呀？人家这就是放在髋关节上的，再改就
0: 把电池你可以比如说
1: 再做小点，
0: 不是它做成扁平的锂电池，把这根碳杆如果变成锂电池的杆呢？假设啊，我也是一个畅想。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像我以前喜欢用那种摄影的腰带什么的，就是挂一堆东西啊，或者说你还要挂一个上肢的外骨骼的话啊，你可能说我上肢也需要一个外骨骼的话，就现在这个外骨骼之间不能同时使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彼此打架。
0: 对，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产品发展的还不够成熟，各家呢还没有找到通用型的解决方案。
0: 对，
1: 你的长这样，我的长那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议大家去试一试？因为每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帮助还是挺大的。第一个可能超出了日常的这种活动负重，比如说有一个这个长时间的登山呀，或者是需要负重一些这个背负一些比较重的货物啊东西啊，那其实对人的这个关节。

0: 活状态，或者是提高你的正常生活状态当中的身体表现，对吧？
1: 对，
2: 是的，还是需要经过锻炼来完成的。
0: 嗯嗯，好，非常感谢于亮今天跟我们的连线，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2: 哎，
0: 好，
2: 谢谢。
0: 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哎，阿卓，你说，你补充。
3: 我说，就是它，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保护你的这个骨骼呀，包括肌肉，我觉得
0: 膝盖啊之类的、
3: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0: 嗯，有还真的是有挺多的听众朋友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啊。你看雨就说了，经常搬重物的人能用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场景，对吧？如果说你日常就是散个步，倒也没必要穿这个外骨骼。
3: 我觉得这个经常搬重物分两种，一种是你搬这个重物主要是把它从比如说很短的距离只是为了把它搬起来，
0: 嗯，
3: 那我建议您可以看看上肢外骨骼，
0: 嗯，
3: 如果你是搬着重物要走，比如说500米一公里的这种情况，对吧、经常的走这样的话，那你可以看看下肢的外骨骼，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还有人问说穿这个能跑马拉松呢，那结果能认吗？
3: 没有意义。
0: 对，你何必呢，对不对？就是这个是为了提高你正常的生活状态，
3: 对，
0: 不是为了让大家穿着去比赛的。
3: 我
0: 的
3: 所有的高海拔、包括我的爬楼，我都不是为了运动，我只是为了我能带着相机到那个地方能从容的拍照，这是我的目的、所以我选择了它，并不是说我要穿着它去挑战极限、那我觉得没有意义。
0: 哎，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另外再补充两个问题，就是有人问说现在这那个电池基本上能用多长时间，就以你这个为例吧，你一天用得完吗？
3: 它的标准的官方可能是说能走个20-30公里啊、就是但我觉得是具体的要看你，比如说你的腿的重量，比如说我的腿肯定咱俩腿不一样，我的腿要比你重很多嘛。我觉得一块电池你走个10-20公里吧，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它是可以选力量的，很精准的，10%、20%，就是帮你助力的这个力。然后你要选择极限模式，可能也就10公里吧。
0: 你这个电池多大，你知道吗？大概多少毫安时？1万。
3: 应该是不到
0: 1万毫安时，
3: 对，就大概是个18000的这么一个概
0: 念。因为我看你这个电池体量不是很大，
3: 对，但是它是可以给你手机外供电的，就。

0: 况信息。
1: 好，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有一些事故路段，在北四环宝富四桥西东向西方向的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还有在西四环沙窝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五元桥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鼓楼周边，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段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车行缓慢，莲花池东路东向西、建外大街东向西、永定门东街东向西，目前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关注天气。受到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控制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中午前后气温仍然比较高，紫外线也比较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另外，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行呢，大家适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方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

0: 程肯定是要比咱们的上一辈要花钱的，这个没问题吧？
1: 对，
0: 是吧？
1: 成长过程当中成本会比较高。
0: 对对，但是长大以后呢，尤其是现在哈，很多朋友呢确实都找到了很多的平替，所以有的朋友也会问说，哎，这不就是穷吗？其实真不是哈，因为这几年的数据呢可以看出呢，咱们年轻人啊，非必要非必须消费的时候呢，确实有的是在特别的节省。
1: 对，
0: 这种体验型啊，自我提升型这样的消费反而是涨了不少。
1: 其实所谓的穷不穷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
1: 但是你说现在的零零后，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讲的，我少买几件衣服，或者我不买那个大牌的了，买质量质感同样穿着
0: 更有性价比
1: 舒服
0: 的，
1: 对，但没有那么多品牌溢价的，但是我省下这些钱之后怎么样呢？它不是不花钱，它是把它分配到自己真的看中的地方去。可能买，你让你今天让我买50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他觉得太贵了，没必要。但是你让他花2000块钱看一场演唱会，他觉得很值。
0: 对，有些朋友就会说啊，真的是，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脱口秀，我觉得就是自己特别的受感触
1: 啊，
0: 就讲老人吃剩饭这件事儿
1: 啊，
0: 就有点没苦。
1: 硬吃啊、
0: 嗯，有没苦硬吃，因为他说，其实说那个我们家就我爷爷就因为奶奶老爱做剩菜嘛，
1: 嗯、
0: 就说老是剩的，
1: 嗯，
0: 然后呢说爷爷说那还是我吃吧，说为什么我身体好，说爷爷为什么身体好呢？因为爷爷3天就可以出院，
1: 这稍微有点黑色幽默了啊，不过也确实就是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呢，没有必要是吧？当然
0: 对，
1: 不浪费粮食永远都是一个美德，
0: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就我宁可少吃，我宁可稍微的这个是吧，只要吃饱了别吃撑了，
1: 对，
0: 这样对身体其实更好，
1: 或者到了餐厅点菜的时候咱们少点，
0: 对
1: 对吧？
0: 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去的那个餐厅也是丰富多彩、那个样也特别的多，比如说你买这些吃的时候呢，一人食两人份、他也会根据你对吧，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点餐，
1: 比如像我们听众说，哎呀，我以为你们两个在排练呢，这明天不是要进剧场了吗？我们确实是今天早上呢一块上完直播，然后呢我们中午一块吃了一个简餐，然后下午
0: 很好吃，
1: 哎，
0: 你看我们俩就吃那个面，
1: 对，
0: 其实我们俩跟您说吧，确实我说。

0: 非常好吃。
1: 今天有另外一个在剧中啊跟我演对手戏的女演员，也是在群里面说中午还没吃饭呢，一会儿给你们添个菜。我一看炸茄盒，我当时还心想的，因为这
0: 炸藕盒，
1: 藕盒，对，就是炸藕盒，我没吃
0: 炸藕盒，我也说成茄盒了，我也看成茄盒了，
1: 是吧？
0: 其实是炸藕盒。
1: 然后呢，这几位女演员天天在组里面就是说，哎，你又瘦多少、啊？
0: 对，要不凉拌菜，然后怎么减肥？
1: 我就在群里，我一看，我说炸藕盒这玩意儿能减肥吗？结果来了以后，我一问，人家说，我这个是用空气炸锅炸的，
0: 对，
1: 一点油水都没有。
0: 是的，特别的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今天为什么没有盒饭呢？是怕浪费。
1: 对，
0: 因为大家今天呢就是赶快就是明天就要到现场了，对，要进剧场了，所以呢今天呢就排到这儿了，因此呢就不能再订了，因为订大家可能也吃不了，就拿着了，拿家也不见得好吃了，
1: 对，
0: 所以就没有订这个盒饭。我觉得这也属于该省省该花花。
1: 没错，剧组的钱也不能浪费。
0: 是的、
1: 但是佳佳确实又问了一下
0: 还多等了半个小时。
1: 哎，
0: 但确实没有。
1: 对，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台著名女主持人李佳佳同志，为了就是明天进剧场了，后天开始上台演出了。当然了，他这个努力的可能稍微晚了一点点哈。今天他已经在双脚上绑沙袋下台开始排练了。
0: 你的意思是他还有减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是吗？
1: 他终于
0: 再瘦一点的需求是吗？
1: 他终于想起来了。
0: 哦、
1: 他也确实一直跟着我们同组的女演员一直在练。

0: 了哈。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大麦卖光。
1: 好，希望大家帮我们一块售罄。然后呢，昨天佳佳说了，这一次呢，我们买票到现场看戏，从顺义开始，大家呢应该在现场凭票根儿
0: 有惊喜，只能说有惊喜啊，不保证，但是有惊喜。
1: 他昨天已经都说了，
0: 对，但是、是我们又合计了一下，
1: 行，有惊喜，大家来来的就有惊喜。
0: 对，
1: 如果您不来，就那肯定就是没有。
0: 对，所以呢，导演监督版
1: 在现场，明天下午我们就全组入住顺义大剧院，明天晚上我们都不带走的。如果您明天晚上没事的话，可以来剧院找我们玩。
0: 我跟你说，此时此刻我真的开始有状态了，
1: 开始进入到演出的状态了，
0: 没错、
1: 好像看到场灯亮起的样子了哈。好，今天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的。喜欢看戏买门票咱该花花，但是如果现场能薅到免费的福利品千万不

0: 况信息。
1: 好，17:16，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建外大街东向西，还有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西三环新兴桥到紫竹桥的

0: 逛，然后呢中秋节的时候呢再到房山去逛一逛，哎，多美好啊。
1: 真的是，其实把戏剧和这个周边的微度假微旅行结合起来是个挺好的方式啊。然后说实话，如果这个季节咱们没有每天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排练的话，这个季节大概率我只要是晚上没事的时候肯定会带孩子到公园里面去露个营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把露营户外的生活和室内的这样的文化生活给它结合起来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该省省该花花嘛。
0: 没错，
1: 露营地咱尽量找那个免费的是吧，但免费露营地的话呢大概率咱不能烧烤啊，也不能过夜，那没关系，咱们玩一会儿就回家啊。我们也看看我们听众的留言哈。飞鱼说，我家娃就是00后，真的跟主持人说的一样，00后的消费观真的是可圈可点啊。他们花钱呢更会主动的去算计，比如说吃生日蛋糕几人份就买多大的，哎，不会买过大的，吃不了浪费。聚餐就 AA 制，不会因为面子蛋糕就买大的吃不了，非得自己出钱，非得请客。喜欢的就买，不喜欢的不感兴趣的也不会被别人裹挟着起哄去花钱，特别的理性。他说我这个70后都挺佩服的，这么多年我可花了不少面子钱啊。
0: 我这花了好多面子钱，
1: 就为了挨不住面子，这卡就哎呀办了吧。是吧，挨不住面子这东西，哎呀行了那就买了吧。
0: 现在不会了吧，我觉得现在会应该好很多了吧，
1: 特别是年轻一代，
0: 对
1: 他更多的不会被比如说销售场景或者被人情世故的场景所绑架，
0: 是
1: 比较做自己，
0: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哈。哎，那个未授权用户再发冲锋衣，不你要如果我觉得要你要算一算，今天我们的好物是面霜哈，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回复着面霜黑绷带，今天的是非常省钱的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加上白绷带50毫升的礼盒999啊，
1: 这是这个赫莲娜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啊，白加黑，黑绷带加白绷带都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9。如果今天晚上晚高峰的103严选好物的话呢，您可以回复面霜或者可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同样也是要在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才能看到啊。这边哎呀，我们听众这个有说王鑫说预祝你们票房大卖哈，感谢您的支持。
0: 他肯定是买了顺义场的票
1: 是吧，
0: 王鑫是买了顺义场的票。心向太阳呢说12号大兴剧场见，
1: 哎，大兴见，大兴见。对，鸣笛说你们现在是排练直播两部必须的，这五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西哲说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买点，比如说手办啊这样的哈。这么着吧，为了这个顺应大家今天说的该省省该花花，因为刚才呢我们说完了这个后天要进顺义了嘛，刚才杨洋就打开了这个售票系统看了一眼票，跟大家这么着吧，今天晚高峰17:20，此刻在听直播的啊，咱们也不瞒着大家，顺义场星期五跟星期六两场，刚才杨洋看了一下，我们刚才还想要不要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哈？
0: 我觉得当然得跟大家来说，
1: 我觉得就说吧，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想要用比较低的预算去看我们演的这个戏的话，顺义场的星期五晚上80块钱的票，刚才杨洋惊喜的发现居然出现了一波回流票，
0: 周六也有，也是80块钱的票有回流票，
1: 180都卖完了，
0: 两天180的票都没有了，
1: 其实之前80的也卖完了。那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说过一次，有好多咱们听众朋友呢是选完座以后一直没付款。
0: 对
1: 对，这个大家如果最近在网上买东西肯定也知道哈，您一直站着不付款的话呢，我们这票最后就废了，所以应该是这个销售端清了一些站单的库存，所以呢顺义马上啊后天晚上和大后天的下午要进行演出的顺义的两场演出，现在最便宜的80块钱的票价出现了一些些回流票，但实话实说位置是肯定是最不好的位置，
0: 二层
1: 的边儿，而且是边，
0: 对，二层的边儿80。
1: 但是如果您说该省省该花花，就是想要这个用比较有这个性价比的方式来看我们演戏，我们也同样感谢您的到场。但是您现在可能得拼一下手速啊，在大麦，顺义是要在大麦对吧？
0: 对，只有在大麦上，
1: 在大麦搜索蓄势待发，女婿的婿，故事的事，进入到顺义场。说实话，临开演还有2天的时间，这个最低票价还能有票，确实不太容易。
0: 是的，这个性价比很高。
1: 刚才杨洋也吓一跳，说：“哎，怎么又出来80的票？”但确实是最边上的一些位置了哈，帮大家清理一些库存，大家拼拼手速吧。
0: 我觉得顺义场其实最期待的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一轮的蓄势待发2.0版的一个，我觉得是首演。就首演，我觉得那个状态可能是很特别的一种状态，对于演员来。
1: 对于咱们仨来讲，
0: 对
1: 是很新鲜的，因为最近这十几天排练，开心麻花的人家这个资深演员这个戏。

0: 然后到了大兴的时候有好座位咱们再选啊。
1: 反正我是每就是那一段，每一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太爱看了。
0: 没，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每到了最精彩的一
1: 段，看一次看不够。
0: 对，现场永远有一个这

0: 况信息。
1: 17:32，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北二环东段西向东，还有在北三环太原宫桥到蓟门桥的东向西，以及马甸桥到和平东桥的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北四环建祥桥到宝福寺桥东向西，万泉河桥到学院桥、安慧桥到望河桥的西向东，北五环北园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林翠桥到奥林西桥的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高速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郭庄子出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2，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是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的。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
1: 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首先呢，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记者今天上午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9月2号上午10点，吉隆口岸核心区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队

0: 分别针对未读消息管理和收款提醒，旨在提升用户使用效率。根据介绍，针对聊天列表未读消息较多的情况，用户只需长按左下角微信按钮，即可一键查看当前所有未读聊天。目前该功能正在灰度测试当中，将逐步向全量的用户来进行开放。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的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啊。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目前的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西直门桥到白纸坊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三环的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呢，我们的听友明明呢在聊天室告诉我们，现在南四环西路马家楼桥右侧车道有五车追尾事故，我们查一下这个镜头，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事故的现场，也提醒大家小心驾驶。
0: 在南四环西路马家楼桥的右侧车道啊。好，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跟交管局的民警来联络一下。还是阳光比较刺眼啊，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说冲着阳光的话呢，咱们用好遮光板和太阳镜，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我们的话题，您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我们听众九月的 Susie 说，平时孩子上学呢是住校生，衣食住行都在学校就解决了，但是等到放假，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啊，该花就花吧，该出去玩就玩吧，劳逸结合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啊。他得说成事倍功半，事半功倍。对对对，
1: 我们正在找马家楼桥的这起事故哈，但是稍微这个镜头有点卡哈。
0: 好，
1: 我们待会儿再看一下。彪说了
0: 啊，
1: 我是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的呢？去物美价廉的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减少额外费用，非常的务实
0: 啊。然后这边一位听众求匿名，他说这个该说不说啊，我们家孩子学校的校服挺好的，冬天夏天全都是速干面料的，特别适合住校的孩子，洗完了一会儿就干。一个短袖上衣100，裤子150，虽说要说这价格不算便宜哈，人刚才深圳那19.9块
1: 的 T 恤，短袖 T 恤。
0: 但家长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家长都特别的知足，就是说我多花点钱没事，你把那材料给我用好点。
1: 对，
0: 对吧？
1: 咱们现在对于这个校服呢是有编号并且有标准的，包括深圳的这个校服虽然卖的便宜，但是呢其实它这个标准还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都是有国标的。
1: 对，而且呢是生产校服的厂家其实也是指定的它这个。
0: 哎呀，我这双鱼座我又

0: 一分，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联络线建外大街东向西，建国路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在菜户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西路东向西，莲石东路西向东，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园桥的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台机厂大街的南向北，还有正义路南向北，通渭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北向南车多，菜户营南路南向北，宣武门西大街东西双方向目前也是车行缓慢。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17:50，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演戏特别好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有一段可以成为戏痴哈。就哪怕在广告时间的时候，我们俩还在磨戏。
0: 看我们的北京时间 APP BRTV 一路畅通大连直播的。对，我们关了麦的时候还在说词儿。就是刚才那个不点妈说了，因为天天听咱节目的老听众了啊，说也挺佩服你们俩的，就是刚排练排了这么多天，排完练过来上直播，一点没觉得你们俩累啊，说实话呢，不累是假的。
1: 对
0: 啊，我们俩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1: 是咱俩角色当中的年纪不小了。
0: 对对，
1: 嗯，这对我们俩就特别难，你知道吗？
0: 现实中也不小了，就是咱不逞能哈，就是不以筋骨为能。但是呢，确实今天到现在为止很亢奋，因为马上明天就要进剧场了。
1: 是的，是的。
0: 虽然明天不见观众，但明天进剧场，明天我们都会扮上，然后会彩排，会带妆，不打断连排，然后后天就要见观众了。而且呢，我们俩这边一边直着播，然后杨洋那边一边看手机，大家一边光光的买着票，我们就是特别有干劲儿，特别有干劲儿啊！希望大家真的，你们就9月4号咱们就剧场见吧，来看看我们。然后刚才我们听众说该省省该花花哈，我们听众说我最近就是纠结的就是这句话
1: 啊，
0: 该省省该花花。
1: 为什么呢？
0: 大薇薇说我太想去看你们的话剧了。但人家也谦虚啊，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消费能力。于是乎，刚才你们一说，我抢了3张80的票。
1: 哎呦，
0: 这样我起码省出了一顿饭钱，赚到了欢乐。非常非常的感谢您的支持啊！
1: 是是是，
0: 非常感谢。就是大家都根据自己的预算，然后呢，这个风俭由人，但是呢，就是有哪个价位的，您能买到的性价比高的，就是像刚才一说有回流票的时候，您赶紧去抢，拼手速就行了啊！
1: 没错，现在在我们这周五和这周六在顺义的演出啊，开心麻花的这个蓄势待发2.0版哈，现在呢还有80块钱的票价，票价是80块钱的回流票，
0: 回流票
1: 两个人看呢就是160块钱，
0: 对。前两天没了，
1: 没了，
0: 没有了。这两天我们这个
1: 有回流票，
0: 把占座的给他踢出来了。
1: 看见
0: 对，
1: 今天突然看见有这样的回流票，所以呢，大家呢还也可以拼拼手速。我觉得其实坐在二层这个剧其实气场还是很大的，因为演员多嘛。
0: 是的，是的，就说白了，我们如果说哎呀，没事儿，你们那个去买大兴的吧，大兴的有贵的票，或者房山，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能来剧场能看上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我觉得挺好的。
1: 没错，而且我就觉得排到今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可能下周一还会做一直播哈，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确实那段戏不长。

0: 会觉得，哎，怎么老出来？这怎么排的那么长啊？就是现在你会觉得说，哦，就这一段啊，好，那我知道了，
1: 对，就知道那个劲儿该使在哪儿了。
0: 对对对啊，
1: 对，我们听众孙说，话剧这事绝对不能省，早早就买票了，周五带着闺女去看。好嘞，感谢您，
0: 谢谢。
1: 希望到时候到现场可以给你们安排一些小惊喜啊。旋律重启说，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区建外 SOHO 附近疑似在外侧车道是有事故了，这个路段现在行驶非常的缓慢啊。感谢您的提示，这是在东三环北向南国贸桥区建外 SOHO 附近。
0: 嗯，四七去说了，强强头发是不是该太长了，有点剪了，正在看见我们，不知道您是在看大连版的直播还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在看我们的直播哈。
1: 嗯，
0: 强强这个头主要是为了演戏，主要是为了角色，主要是为了角色，确实是这样的。我今天其实也在犹豫，我到底是剪头去还是不剪头去。后来我觉得呢，就是本身我这个角色也要有年龄感嘛。
1: 对，
0: 那我觉得呢，就是不剪头去了，因为剪完了头以后呢，确实显年轻。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俩这次演，他演五十多岁，我演六十多岁。然后为什么这两天我还戴了个眼镜？我这眼镜都有好几年没戴。
0: 你就在适应这个角色，对吗？
1: 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些年龄感。
0: 对，
1: 实话实说，就是如果您此刻在看视频直播的话，我这头发，我前天。

0: 一闪亮晶晶，
1: 因为我就想把它烫的有点像，就是我们天津逢年过节的时候，像我妈过年的时候
2: 很隆重，
1: 一定得烫一个特别隆重。
2: 是的，是的，
1: 我希望让自己，
2: 然后我婶子也是，
1: 对，
2: 这这样的呀，
1: 婶儿啊，姑啊，虽然大爷可能一般不烫这样的头啊，但是我就希望他有点那个就是年龄感。让我可以就找一找，但到时候呢，其实这次说实话，我化妆会挺麻烦的，因为还得染，把头发染白，还得贴假的胡子，然后呢，反正就是希望现在就可以就尽量的让自己找到一点那个就是持重的感觉。
2: 对，我跟你说，就是咱们听众特别棒，就是我觉得这个喜剧哈，我爱我酒，我爱我酒说，你看你这话，你说我给你读两遍啊，
1: 你说
2: 有没有小强的场次吗？一定去支持。
1: 你到底就是说断句是吧？
2: 对对，要看断句啊。所以呢是这样啊，这次呢，这次的我们的蓄势待发的 2.0 版，一共这一轮一共是演，目前开票的是七场，只有七场，
1: 对，
2: 分布在顺义、大兴和房山。那这七场呢是我觉得也很难得，就是我小强还有佳佳我们三个人同台飙戏。
1: 是的，
2: 所谓飙戏就是我们仨的，因为就是有我们仨的，就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仨的环节，
1: 就我们仨。
2: 而且那场戏还很，而且那场戏其实还很重，
1: 很那场戏很重要，
2: 真的是很重。
1: 那场戏咱仨呀，
2: 是重还是重要？就是
1: 很重要，很重要。
2: 对对对，
1: 因为在前面在铺垫的时候嘛，我觉得那场戏啊，咱仨回头就是包括
2: 我们还要再练练，还要再
1: 咱仨自己得好好练练。
2: 对，我觉得那个磨的还不太够。
1: 对，导演有的时候就拘着面子，不太好意思说咱。
2: 对，那主要是我啊，主要是我。
1: 不，都一样，
2: 主要是我。
1: 咱仨一块得再好好磨磨那场戏。
2: 对 对, 对。
1: 关于我们这位听众叫什么？我爱我酒是吧？
2: 啊，
1: 我给您两个版本哈、啊。如果您说的是有没有小强的场次吗？一定去支持。那不好意思，这次没有啊，要不您就别支持了啊。您又说啊，有没有小强的场次啊？一定去支持，每一场都有我。
2: 对，
1: 您最好场场都来啊。如果您场场都来，集齐七场的票根的话，我单独送您一个我的私藏礼物，好不好？
2: 啊、
1: 就是到时候咱们可以商量一下，集齐七场票根的，我这边啊，我个人。送你私藏礼物，
2: 天哪，
1: 好不好？我把话说到这儿了，这个面儿也给到这儿了，下面举起不举起就看您了，好吧？这个来花钱买票看我们的戏是情分，不看是本分。
2: 对，
1: 哎，看看您是不是就是一本分人哈、
2: 通州来吗？通州我们是明年一月份在北京艺术中心蓄势待发2.0会有啊。
1: 是的，好，来，您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啊？骑着三轮去酒吧，咱们都希望可以。

0: 农行运通尊然白金信用卡可享全年6次境内机场贵宾，全年12次积分兑换送机服务，全年6次积分兑换高铁贵宾服务，免费道路救援权益，全年3次专家预约挂号及全程陪诊服务。相关产品权益及活动详情可详询4006695599。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到达黄庄桥的南向北是车行缓慢，另外在北五环建亭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马甸儿到北沙滩桥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郭庄子的出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目前是车行缓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啊。受到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控制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为主，中午前后气温仍然比较高，紫外线也比较强，大家户外活动请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行需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夜间是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1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4: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FM103.9 北京 Communication Radio，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8: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7: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嚯，这刚才杨洋跟我说，哎呀，排到今天下午排练最后一次的时候，他觉得其实嗓子开始已经上劲儿了哈。最近这个还是嗓子也一样，咱们该省省，该用用，
7: 对，
0: 好吧？
7: 啊，
0: 接下来的时间段，你主要用眼神跟我交流就行了。
7: 我是个默剧吗？我是个默剧。
0: OK， 你给我飞眼儿。哎，其实啊，确实啊，就是人这个就都是肉嗓子哈。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次的这个连续5年的
7: 这个不是我们嗓子最差的，只是这部剧已经很省嗓子了。我觉得拍7平米的时候，我都不是这状态
0: 啊。你7平米那个台词，那个大密度的台词，
7: 对呀、啊，而且你要求你尤其前面那个情绪，我觉得这部剧已经很省嗓子了啊。
0: 那我这部就简直是像练歌剧一样啊，60多岁的人了，说话都得往下走
7: 啊。有的朋友说，哎，那个就是后面的演出场次，因为可能顺义大剧院就是这个周末这周五这周六的不太

0: 比如说衣服，比如说有的朋友会说一些这个家电，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商家的一些迭代的一些产品。
1: 我人生中有一个阶段呢，说实话买鞋确实买的比较多
0: 哦，
1: 就是总看到喜欢的球鞋就觉得说哎好久没买鞋了，但其实买回去以后家里人会说你怎么又买鞋，那门那鞋盒还没打开呢，我说不一样，这搭配的衣服不一样。对
0: 哦，你会这样想是吗？
1: 啊，对啊，
0: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买鞋就是功能性非常的强，就是不同的功能的鞋一定要有一双，
1: 适配的场景不一样。
0: 对，但是有一双鞋，我今年确实是跟我这双速七鞋一块买的，但是那个场景我确实遇到过，可是我没有穿那双鞋，我就觉得很后悔，
1: 有点错过了。你什么场景？
0: 就是我老今年给我就是今年我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场景，就是去爬山的时候，同时它还下了雨。
1: 所以你买的是什么鞋？
0: 就是登山户外鞋
1: 啊，
0: 户外登山鞋，
1: 比较专业一点的户外登山鞋，
0: 对，稍微的那个就是稍微的专业了一点点，
1: 就是说有兼具了防水，然后呢
0: 轻户外吧，
1: 这个，然后防滑，
0: 对，
1: 这样的感觉。
0: 对，
1: 那确实啊，那你现在下雨的时候不让进山啊？
0: 我觉得我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吗？就是咱们去房山演出的时候，
1: 然后呢
0: 我去旁边登登山。
1: 你开演之前得回来啊！
0: 哦，谢谢，一定的。
1: 你这别回来，开工没有回头见。我们那儿都亮场灯，就开演了，你那边还在半山腰呢，都不行。对，就我这么说，
0: 也可以。
1: 我觉得。

啊，送花儿，然后给我们现场送来温暖啊！来，今天我们的1039严选好物也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刚才我们提到过一次的哈，这也是每一次我们在上新品的时候，我们听众也都会敲完想要的，来自赫莲娜的王牌产品。这回呢是双王炸黑绷带50毫升的大正装，加上白。

0: 绷带礼盒999，是因为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份，
1: 对，
0: 白绷带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份，就是说您肯定是能够用完的，但是呢这两个一搭配，大家也知道白绷带因为到2027年9月份，
1: 对，
0: 所以搭配在一起。

0: 到07的吗？27年的，另外一个是到28年的吗？
1: 其实说实话，27年9月还有一年呢。
0: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这个绝对就是按07给大家了，这个价格。
1: 所以价格很香嘛、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啊，这个库存呢是常年紧张的，今天呢也是我们一路畅通听众朋友的专属库存，大家呢一样跟买票一样拼手速啊、嗯、回复面霜或者黑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

0: 京路西翠路路口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北五环上青桥西东向西有事故，造成了仰山桥到上青桥东向西车行缓慢。
1: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

0: 也已经走遍了国内34个省啊，还喜欢大自然和植物，平时也喜欢逛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和特色建筑，偶尔会去看剧，
1: 哟，
0: 看展，
1: 那适合这个周末去顺义看看剧啊，
0: 参加各种活动哈。但是还有很多没有解锁的爱好，等着慢慢的发现啊。对于未来另一半呢，仰望繁星，希望对方定居在北京，不抽烟，不回。这不是小伙吗？
1: 啊、
0: 哦，希望女方也可以不抽烟啊，这个 不难达成，不回避，不宅在家，然后身体健康指数正常，然后和他一样呢，真心想找一个伴儿，期待他的这个其他的就看缘分了。
1: 对对对。啊，如果您觉得仰望繁星跟他很有缘分，您也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的话呢，也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
0: 对，我觉得仰望繁星这个名字听上去就挺戏剧的啊。我记得有一年咱们七平米
1: 繁星戏剧社是吗？
0: 繁星戏剧村。然后我记得咱们有一年七平米的那个宣传里面就是仰望繁星烟火，
1: 仰望繁星焰火，
0: 对，
1: 看梦想
0: 照亮人生，还是
1: 不是不是？仰望繁星焰火。是梦想在闪，是梦想在闪耀。
0: 对对 对，我记得是
1: 仰望繁星焰火，是梦想在闪耀。这是七平米，你看我到现在台词儿记不住了吧？这个还能记住，
0: 因为
1: slogan 还能记住，
0: 是因为是稿是你写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
0: 前两天咱们戏的制作人来这个排练场以后，他是打车来的，然后说：“哎，有一位司机师傅刚才在车上，正好咱们听1039的
1: 啊，
0: 然后正好放到咱们这个戏的宣传广告。”然后说师傅对这个广告整个广告片头，然后就是倒背如流
1: 哦。
0: 整个广告词儿什么老女婿上刀龄女婿上门怎么样的，非常的熟悉啊。对，到时候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戏只是有一个抽象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希望到剧场的时候呢，可以超出您的想象和期待。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留言互动。小猫说，上学那会儿呢，沉迷游戏，家里生活费一个月给1000啊，我只能用100块钱吃饭，剩下的900。都砸到游戏里面做前期的投入，后来生活等级上来了，游戏里赚的钱比去公司实习赚的都多哦。那您这也属于是有点半专业玩家这样的感觉了啊。
1: 哦，据说那个游戏你像今年据说有些省已经开始就是禁止孩子接触，同学们接触这个电子产品
0: 啊，对，手机这些的。
1: 对，
0: 特别是像在我之前说过，在这个国外的好几个国家已经立法

0: 孩子的兴趣爱好的部分呢，没有必要攀比。比如呢，一个朋友孩子既学钢琴，又学小提琴，还学萨克斯，我的天哪，孩子真是够累的。中考结束的时候，朋友说，课外各种的培训班已经花了100个 W 了。今年高考成绩一般，考了一个二本。他说关于这个女人的消费欲望的话呢，我的原则就是我喜欢我需要，放个3到5天，如果我还惦记着这个东西那就买，比如咱们直播间带的货。好，等于今天我们说黑绷带加白绷带，您呢也回关键词也点链接，然后把它放到我们商城的购物车里，3到5天以后如果我还能想起这个事儿，再下单再付款，
1: 行，
0: 没问题。
1: 但是有没有不一定啊，
0: 3到5天以后大概率我们会再提醒您一次。
1: 对对对，
0: 好吧、您现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黑绷带或者回复面霜啊，可以看到今天呢是王炸组合啊，黑绷带加白绷带都是50毫升啊，只要999元的王炸组合，回复关键词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嗯，说到了这个年轻人省下来的钱啊，很多都是花在了兴趣上哈。
0: 嗯，
1: 这个数字呢是2026年呢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预计将会达到2.72万亿元，2029年呢会突破4.5万亿元。B 站的报告就显示呢，87.7%的用户呢会因为一个产品能够融入兴趣圈层

0: 那个玩具打印出来，他还现场给你打，让你看着在那打。对，打印出来以后也都是卖好几十，一百多。
1: 我在一个市集当中看到一个小朋友在卖那个打印玩具，就是爸爸特别尊重孩子，说这多少钱呀？然后他说我们家孩子自己定价。结果孩子就把他们家最大那个船给卖了。卖完以后呢，爸爸就有点哭了，你知道吗？然后呢，说你哭什么呀？爸爸说你知道吗？我不是说这个耗材多少钱，关键我花了一个星期打的。
0: 对呀，他在一点儿点儿一点儿点儿抠出来的话，卖多少钱？我打听打听，
1: 45块钱。
2: 齁大的一船，
0: 只能说不够垫钱。
1: 对，对，我说在孩子如果对钱还没有认知的时候，你千万别让他定价啊，
0: 或者跟孩子说这几样咱不卖，对吧？这几样
1: 不，这爸爸就特别好，特别尊重孩子，你知道吗？这孩子是一什么呢？说这一多少钱呀？45000块钱，因为他对钱没概念，说这不可能的，
0: 夸张了
1: 啊！那多少钱？45块钱，
0: 怎么走极端啊？这孩子。好，乐乐说，我始终坚持在某点评网站上参加霸王餐的抽奖活动，万一中了呢？
1: 哎，
0: 然后也中过不少次呢，能上。

0: 况信息。
1: 好，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在南六环刘二村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南三环玉泉营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在复兴路西翠路路口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

0: 送戏到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
1: 不同区啊，
0: 所以别着急啊。
1: 大家在大麦啊搜索蓄势待发。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顺义，今天我们开播前出现了一波最便宜的80块钱的回流票，
0: 卖了一半了，
1: 是吧？大家拼拼手速，这波再没了，应该就真的没了，因为明天我们就进剧场了。刚才杨洋我们的舞台监督给我们发来了，我们的舞台已经搭建一半了，现在感觉。
0: 对，
1: 真好看。
0: 对，搭建一半了，因为这个舞美还是应该只用过一轮，
1: 对，
0: 就是上次佳佳他们演的时候用了一轮。非常的新，而且非常的有细节，就它上面那个屋顶的那个平房那个瓦片，刚才我看到那个瓦片真的细节满满，
1: 而且舞台上有很大的一棵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树的叶子已经变红变黄了，也就是秋天的
0: 感觉。但是你看那个树皮的感觉，就这套景，当时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吧，2022年的时候做这个套景的时候，就是它一定要是细节满满，就是而且呢，感觉是咱们胡同更新过的那个胡同。
1: 对，胡同更新以后的感觉。
0: 对，
1: 哎，等于就是场上的这个树的场景，就跟现在这个季节马上开始的秋天是一模一样的。
0: 对，所以正好是这个季节，大家来看蓄势待发，我觉得也感觉是不一样的哈，您可以到大麦网去搜索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现在可以买到的是我们这个周末的顺义场，另外呢下周的大兴场和中秋节的房山场啊。
1: 好，生活当中咱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一些免费提供情绪疏导的服务内容，而深入了解之后呢，会发现会收取高昂的情绪疏导费，有一些网友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遭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分享，我们也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这些诱导消费的陷阱啊。
2: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3: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2: 平平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4: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块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2: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

0: 面两头堵啊，所以还是得有主心骨啊。Kelly Will 说，现在衣服绝对不穿大牌了，就是不为那个品牌溢价买单哈。材质舒服就 OK 了，但是进嘴吃的东西90%都是用的有机食材
1: 啊，这个真好。
0: 哎，费钱，但是呢，他就觉得该省省，该花花。
1: 对，
0: 哎，我真觉得挺好的。
1: 由于在吃上，现在大家真的是贵精不贵多。
0: 对，
1: 因为现在吃饭不见得说是吃的有多多了哈，
0: 当代人也吃不多。
1: 对，甚至有的朋友说，哎，我都吃不动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吃的好很重要，吃好很重要。
0: 像Kelly这种90%都买有机食材，大概率他去这种有机食品超市，他买一趟菜回来，可能就是抵他之前买件衣服的钱。
1: 是吧？
0: 是吧？
1: 哦，
0: 但他现在把这个大牌衣服的钱给他省下来了，挺好啊，买健康。Selmer 说，我正在装修呢。哇，那装修呢，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故事可就太多了。是吧，杨老师？
1: 装修其实一般都是会超预算的。有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因为装修特别是在一些不能够移动的比较固定的这些东西，水电啊，然后呢，或者是我觉得这些地方不要省钱，因为省钱了以后你会后面你会有很多麻烦，
0: 这种隐蔽工程。
1: 对，
0: 一定把它做好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就说他在装修，他买这个开关面板
1: 啊，
0: 发现西门子零离系列都是玻璃面板，哎呦，太漂亮了，没忍住，全屋几十个都买。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18:47，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在东部环路东二环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还有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的南北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大郊亭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还有在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目前是车行缓慢。关注一下高速，在京新高速进京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还有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车多流量大。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也是车多流量大。南六环刘二村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18:49，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最后一个小时段，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啊？我们听众秘密说，健身运动的钱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健身房年费一年10000多，但吃饭我就无所谓，每顿十几块钱的711轻食就行，一共也花不了50块钱。健身这个事儿，这个杨洋比我这个经验更多一点哈。
2: 我觉得健身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三分练，七分吃。
1: 对呀，你光练不吃，或者说他可能是属于我只要维持一个体重，我就是我不增肌，我只是减脂，有可能。
2: 但是你那个肌肉质量它也不一样啊，对吧？
1: 是吧？
2: 我觉得还是要吃一点那个就是比较精的一些东西。男，我觉得应该是为女生。
1: 啊，有可能
2: 是吧，因为男生我是觉得在这个吃上，尤其健身在吃上还是很讲究的。
1: 健身房年费都10000多一年了
2: 啊。

0: 差多少钱都行啊。
1: 对，哎呀，你看我们听众这个刚才要见岳父的，刚才说大闸蟹和面霜都已经下单了，哎，感谢您的支持。对，
0: 现在是不是面霜没了？刚才你说，
1: 嗯，
0: 下单有是吗？
1: 是吗？有啊，
0: 哦、有哈，
1: 没听说有。
0: 那行，
1: 但有一位听众是说前两天咱们这买了眼霜，
0: 哦、眼霜是吧？
1: 可能说是一直还没。

0: 广播的公众号哈，来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来看看今天的赫莲娜黑绷带和白绷带啊，礼盒999。
1: 大闸蟹您也可以回个试试啊，不知道
0: 应该有，
1: 应该还有，您试试啊。
0: 今天应该这个时段的回复词应该就是面霜和黑绷带。
1: 对，妞子说家里的两只老猫，一只18岁，一只19岁，每天都要吃各种的药，有一种药是越来越贵呀。于是呢，我就买了同种类的药，然后呢说，哦，那个说那个药呢，同种类是给狗狗吃的，但狗狗的可以一瓶分出3瓶给猫猫吃。
0: 什么呀？
1: 就是药，就是可能宠物它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嘛，要吃一些药。说买了分药器和胶囊，就是有点费人啊。哦，它等于这狗狗那个剂量比较大。他把狗狗那个胶囊拧开，把里边那个有效成分呢，分到3个猫猫的胶囊里面去，也是
0: 那确实这
1: 稍微省点呗，然后大概能省个300块钱，省下的钱呢还得给家里的猫再买各种好吃的。朱大一个勤劳，该省省该花花，这也是属于逼得没辙没辙的了，这是啊。
0: 哎呦，那
1: 确实是个挑费。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对家里的这些宠物的照顾哈，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
1: 花多少心思呀？
0: 对，是说了，在李天路和毕富路，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在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的右侧车道有一个井盖下沉要掉，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谢谢您的提醒啊。
1: 好，我发现今天我们严选商城大家开始点菜了，是吧？
0: 啊、
1: 就是定向话说，你们什么时候卖香水 啊？我准备送人用呢。
0: 啊、
1: 哎呦，我们之前去那个。保税仓那个溯源的时候，那香水可划算了，就是全场5款都是大牌的，什么 Chanel、YSL 什么都是2299。这个到时候下次我们溯源的时候，您那个蹲住直播间吧，好吧？然后天使说，出去玩一顿饭可以省掉不吃，但是咖啡不能省，续命的节奏。确实，确实，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为了赶下一个行程，多玩个景点，
0: 对，
1: 可能也就不怎么吃中午饭了。
0: 对，
1: 早上在酒店那个自助早餐多吃一点。但是，确实到了景区以后，特别看到一些网红的奶茶、咖啡什么的，必须来一杯啊。
0: 但有。

0: 网红咖啡店那个翻台率可能还是会比较高一点。
1: 是是是，
0: 就赶紧拍两张照片，就抬屁股赶紧走人得了。你记得咱俩有一次好像是在哪，在咱台附近有一个星巴克
1: 啊，
0: 人超级多
1: 啊，
0: 然后咱俩从一开始跟别人拼了个桌
1: 啊，
0: 然后咱俩那天聊节目的一个事儿
1: 啊，
0: 好像是做这个新片花
1: 啊，对，
0: 一开始跟别人拼了个桌，我还拿一电脑，后来你看到说，哎，那边那桌好像空出来，咱俩往那边坐，还是有点挤。然后一会儿那边又坐，反正咱俩那天在那咖啡店里面打了一游击，整个转了一圈。
1: 其实大家其实咖啡店现在还是有一些需求，可以坐一会儿聊一会儿什么之类的哈。
0: 就是真想说点工作上的事儿的时候，他其实很多之前在。

0: 大剧院。
1: 嗯，
0: 然后呢，周六呢还有一个下午场，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和我们相会在顺义大剧院来看看非常开心的《蓄势待发 2.0》。
1: 对，顺义场的售票只能在大麦上，大家可以搜索“蓄势待发”，女婿的婿，故事的事。好，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代表我们的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时光聚会啊，咱们
0: 要消失几天是吧？
1: 消没？我看
0: 你周日上班，
1: 对
0: 对。
1: 周日
0: 你和佳佳，对，哎，周日真好，正好周六、周五、周六演完了，然后你们俩可以在周日的时候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周一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演员走进我们的节目来
1: 直播间，
0: 对，直播间做大清场的专场，
1: 对，是不是在节目上复盘一下啊？
0: 对。

0: 量行驶缓慢。建外大街东向西，建国路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来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大郊亭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来关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二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

0: 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周六和周日的最高气温呢，分别是32度和31度。午后呢，天气依然比较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小幅回升到20度到21度。山区夜间的气温要更低一些。大家如果周末有去山区游玩的计划，那早晚时段还是要注意调整着装。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赵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0: 这个上周住建部这个发了本，就8月28号发了本，这个就是要求后边征，就是要求后边的这个取得挂证等等的一系列新盘，要现房销售。虽然说这事儿到现在为止北京还没出台就是自己城市的相关政策，但是从上周末我在各新盘售楼处看到的情况是，很多购房人已经开始追加预算了，就是他们不愿意等后面那波得现房销售等那么长时间，然后又想要现在的好房子，怕这好房子目前就那么几个，然后后面全都现房销售了。所以从整个售楼处的上周我看到的情况而言，确实是也不能说全火啊，但是那些热门楼盘就都比较火。所以我们这周推荐的还是带大家看一些热门楼盘吧，就比如说这个南五环地铁八号线迎海站西150米左右的亦庄国贤府，这样的热盘我们是推荐大家是可以去看看的。然后再包括这个西四环，今儿我跟王家还去了的北京城建开发的龙悦景序，这样的楼盘我们是值得，我们是推荐带大家去看看的。就是这样的楼盘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人本身有热度，然后第二呢人好房子户型产品做的也不错，不出这政策呢人家本来售楼处人也多，然后现在一出呢这售楼处就得排队了。所以像这样呢我觉得是人家都看看，人家都这个愿意买一买的，咱随大溜我们也带您去啊，就这样。如果说你有这个想看这些热门楼盘的这个想法，可以这个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的汉语拼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您加小秘书好友就可以。
1: 嗯，包括刚才我跟介鹏去的龙悦景序，这么跟大家说吧，开盘78的三居，98的
0: 78 98118
1: 118，
0: 然后再加上还有这个68跟88
1: 啊。我就说呀，78的三居，98的三居，开盘的绝大多数的好房源，特别是78的啊，基本就秒没了。
2: 哦，好抢手
1: 啊！这个为什么呢？它在四五环之间，远洋山水的马路对面。
2: 嗯，
1: 我看了看远洋山水的户型呢，基本100平做两居，有东北的，有朝南的，有朝东朝西的，还有南北通透的。但这个房子98能做到南向三面宽，而且它的总价在600万左右，其实跟远洋山水比的话贵不了太多。但是它属于好房子，层高3米，而它的使用率更高一点。其价跟二手房比的话，我认为不是特别贵或者是有优势，真的建议大家来看看。但是它比远洋汽车水价格又合适，这个楼盘关注度程度特别高，大家可以来看看。另外呢还有刚才杰蒙说的一种国贤府，也是八号线好房子啊，关键是门口还有一个环宇坊的这个大商业，总价呢400万、500万、600万、700万，能买一个分别是基本是小的、中的、大点的房子，
0: 70多平、90多平
1: 啊，
0: 然后一百

0: 这个迭代性，它提供了5年的质保。
1: 嗯，
0: 就是你看啊，现在我刚入住的房2年质保的话，就是我刚入住没几天，因为刚你不可能刚交房你就住嘛，
1: 嗯，
0: 这个马上很多的维保就到期了，但金保给你提供5年。嗯，

0: 门，
1: 嗯，
0: 那个门呢，您看看是朝底开还是朝外开？
1: 好像朝外开的多吧，
0: 朝外开的多，
1: 嗯，
0: 也有朝底开的。
1: 但朝里开有个问题，就是万一要是人在里边低血糖晕倒了，门都推不开呀，
0: 是吧？
1: 对吧？
0: 这个房子，但是我们家是朝底开的。
1: 朝里开要怎么说，省面积？
0: 反正我们家是朝底开的。你说的对，朝外的开的多，但我们家是朝底开的。但是这个房子，金茂这个房子，它在满足你挡水的情况下，朝里朝外都能开。
1: 真的吗？
0: 啊，
1: 哎呦。
0: 你说这做这难吗？它不难，但是金茂给你做到了。
1: 不是，就主要很多其他开发商觉得没必要在这个地方额外加这么一笔成本
0: 啊。但是这个小区给你做到了，这个金茂满意，所以在想在朝阳预算不高，116的房子目前关注的程度最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咱家房子去看看
1: 啊。好，
0: 包括海开在上地有一个楼盘，叫上地的0702
2: 海云送，
0: 渔海云送。那这么跟大家说吧。98的包括116的三居室开盘的好房源基本就没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是你是在海淀上地地区上车门槛1000万到1300万，您新房里边您只能买这个。
1: 嗯，
0: 而且大家都知道未来的房子可能现房销售了，但是这个房子的地段包括品质包括附近的人群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想在海淀预算不高，这个户型你可以来看看，138的部分的楼网好位置你也可以来看看。这是渔海云送，咱家爱房谈都给您覆盖到了。如果您感兴趣都可以找联系我们小秘书。

0: 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安全部、国安影视中心等单位部门出品。

选择唐宋书画展9月1号到11月1号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故宫院藏20多万件书画碑帖文物当中的精华集中亮相，行书、章好好诗等国宝级文物结束了3年休眠期之后，第一时间再次和观众见面。以上资讯来自新京报客户端、北京新闻广播等媒体平台。

0: 哎，我们今天的时光房产交易论坛主题策划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房贷款期限延长后，来吧，先给我们同步一下这消息吧。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上周828之后，这也是当天，这个银行还发了一个文，就是说这个贷款的最长年限可以从30年涨到这个40年，然后呢，我们也给。

0: 啊，王佳有不同意见吗？
1: 我是首先来看30年到40年，对他来看呢，可选的余地更多了，
0: 选择变多了，
1: 选择变多了。毕竟你之前你想带40年，你也带不了嘛，对吧？你现在能带了，肯定对大家来看，这个毕竟是一个好消息嘛。至于你选30年、40年也好，我同意结盟的看法。您算算账，这第一。第二呢？我们这事儿政策出来之后呢，我们干一件什么事儿呢？我们咨询了北京的各大银行，还有一些小银行的朋友，就是如果说您贷40年了，我5年、10年之后，哎，我这个中彩票了，或者是我家里突然这个继承了一套老家的房子，有钱了，我这个钱能不能提前还啊？这个银行收不收我提前还款的违约金？我很负责告诉大家，从目前的房屋的贷款合同里边是没有的，也就意味着您啊，这个现在按照您的月供情况啊，贷款年限来进行选择的同时呢，将来都有钱了，咱一把还了是没有违约金的。它不像别的行业啊，据我了解，买车这个你车贷提前还是有违约金的，但是买房是没有的，所以按照您的情况来还。至于等额本金也好，等额本息也好，这两天在咱们群里。

方法，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您要是想匿名的话，可以勾选一下悄悄话。我们今日聚会第一支歌来自胡歌的《指纹》。

0: 况信息。
1: 您好，听众朋友，来关注最新的路面情况。高速路的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尔到北沙滩，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城庄路路口到郭庄子路段，以上高速都是在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在北向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北向南在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请后车小心。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有你的时光，
2: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2: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2: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哈，我是王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住房贷款期限延长之后，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嘉业房谈工作室的王佳和季鹏。
3: 王哥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嘉业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这个每周三的板跟大家聊天啊，聊聊房子的话题。当然了，如果你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进行提问。
4: 大家好，我是季鹏。
1: 好，我们来解答两个听众提问哈。匿名说，现在孩子在学校边上租房，需要租4年等孩子高考完。兴隆家园的3居和甘露情愿的2居，现在先租出去回回血，还是直接卖掉就看看4代宅呢？
3: 这么跟您说吧，每年的8月份呀，特别是8月中下旬，都是孩子租房的旺季。忙到什么程度啊？这两天我还跟一个咱的听众，也咱的粉丝，他是干嘛的，王哥你知道吗？
1: 干嘛的？
3: 他是给家里装小区网络宽带的一个朋友
1: 啊，
3: 对，其实挺辛苦。他说每年8月份，按他的话说特别忙，忙到什么程度？中午都没空吃午饭，因为他得各小区之间溜达转。这个8月份租房的朋友特别多，所以他得给人装宽带去，特别忙。所以像您这种朋友来看呢，这个租房的朋友特别多，得跟孩子走嘛，让孩子早上多睡会儿嘛。但是呢，我是这么认为啊，等您孩子真参加完高考之后，您真的除非这个区或对您的房子有感情，否则。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

0: 集，现在已经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刚刚天气预报说哈，未来几天依然是这样晴晒的天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防晒功课是不能停的。今天我们的兰蔻小白管再为大家准备200支哈，价格依然还是50毫升正装，单支169元，双支装更划算，只要299元。50倍高倍防晒 PA 四个加号，兰蔻家的明星产品，6重全防护的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质地丝滑乳液，非常好推开，后续上妆也不搓泥，成膜速度特别的快，非常适合早上着急上班出门的通勤的朋友，以及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50毫升正装跨境美妆狂欢购，只要169元。这一批呢还不是临期清仓，日期非常新鲜，有效期到2028年3月，囤2支轻松能用得完。为您承诺，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今天只有200组，购买方式是北京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用169元的价格带走50毫升正装的兰蔻小白管防晒，299元您可以带走双支装。购买方式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防晒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今天啊，这个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前面说到了这个4代住宅和5代住宅，有朋友提问，咱们留了扣，说回来之后就要解答这个问题。来，王佳
1: 接鹏先来吧，
0: 接鹏解答。接鹏，
2: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关于第四代住宅的一个规范的文件，但是您说的第5代住宅，这只能是咱自己给起的名儿，对吧？就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0: 也不一定是咱自己起，反正就是有这么宣传说的，
2: 有那么说的。
0: 对对。
2: 然后呢，这个第5代宅，我也只能是猜啊，我猜您指的是就是北京现在，比如说丰台。

0: 当中遇到的疑问拿来提问哈，您拿不准的那些都可以来问，让王佳和杰鹏帮您把把关吧。您拿不准的价格呀，开发商啊，地段户型啊，位置啊，楼层啊，出手入手的时机啊，都可以来问哈。提问方式现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这个节目的聊天室啊，就在首页可以互动留言。来看看啊，如意大成的提问，大兴西红门缘起这楼盘现在大概什么价格？能买了吗？
1: 五万块钱左右的均价啊，就是能不能买？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能的。我给您说的逻辑特别简单，

0: 这个问题呢，因为组织一下语言，咱来一首今日聚会的第二支歌，
1: 没问题。
0: 这个放完之后，咱回来解答这问题，行吗？
1: 好，没问题。
0: 欢迎更多伙伴来随时互动吧。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您都可以来提问。提问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来自郭靖的临界点。

0: 家需要去知道的吧。然后其次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所有的楼栋做的是一种点状排布，如果说您不选择临街的楼栋，就有概率您的斜前方有楼多少会挡点光，所以就这事儿我觉得您还是要知道的，就这些吧。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都还好，因为就目前来看，石景山龙悦景序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房子的内部的使用空间是第一档的，头牌，它就是没，应该是目前为止没有比它更横的。所以就是从整个的户型设计也好，从整个它园林的用心程度也罢，包括我今天还去看了看，好好看了看的精装标准，都说得过去不低，所以我觉得还算不错吧。人家说是上周末两天到访了4000组看房的客户，您琢磨琢磨这是什么量级。所以我觉得就是缺点您该知道知道，但是呢选房的攻略您该做得做，因为竞争压力比较大啊！你我有什么说什么。
1: 这么跟大家说吧，说两个细节啊。今天下午我跟建鹏去了一趟，想拍个视频。开发商用了20分钟的时间，把98这个样板间给我们做了个清场，就里边的看房人出来之后就不让进了，清个场。然后我们在里边拍了顶到天12-13分钟的时间，门口排的想看房的人淤了。
2: 是吗？
1: 啊，就是像今天还是工作日的中午或下午，稍微那么一会儿，就这么多人。
2: 嗯，
1: 而且现场还碰见咱们一个听众，也是咱们的粉丝，是附近的学校的老师。
2: 嗯，
1: 也去看房了。他的位置在西四5环，真的建议大家看看。这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呢，就是115的样板间没有开放的，这周末开放。接棚挨扒着床根扒着墙根拍张照片。这么跟他说吧，开发商差点揍他一顿啊，真的啊。但是我们呢，这个把他的细节呀等等的，确实也在做各种的研究吧。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78的这个样板间现在可以关了啊，这个大家基本上想买难度还是挺大的，除非您运气特别。

0: 流量比较大，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车流集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1，适宜您擦洗车辆。
4: 鸿蒙智行北京玉泉路，旗舰 MPV 尊界 V800、硬派 SUV 享界 G9均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金秋9月来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营，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贵宾专线零幺零八七五八二六六零，零幺零八七五八二六六零。

0: 拳脚相加，
1: 乘客飞机上遭邻座殴打，航空公司要不要补偿？
0: 气急败坏，
1: 女子想生儿子没成功，起诉医院门诊部索赔。
0: 掐指一算，
1: 网约车公司优步高管预测15年之后没人买私家车了，
0: 自研偏方，
1: 女性内衣添加抗癌药成分，黑科技还是黑心套路？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在听听 FM

0: 吧，
1: 嗯，
0: 或者朋友啊，
1: 啊，也受到了伤害哈。
0: 这劝呢也挨了打了。
1: 哎呦，这都挺文明的啊。
0: 那航空公司方面说呢，为什么要把这旅客换过来啊？
1: 嗯，
0: 是因为这个旅客呀，当时坐那个位置啊。

0: 我觉得用什么语气看这几个字儿也没法看出委婉来吧、啊、
1: 为什么要补偿呢？
0: 啊，
1: 有什么理由补偿啊？
0: 这不更可恨吗？
1: 没有必要吧。
0: 哎，
1: 我这个是不是好一点、哦、
0: 这个更欠打，就是装的好像还跟你商量、哦、但是表达的是不补偿，
1: 是吧？
0: 对，
1: 但总比为什么要补偿、啊、有什么理由补偿啊、哦、啊，没必要，就是比这好点。
0: 听着反正、
1: 啊、是是，
0: 对对对，比那个更阴险一些啊。

0: 人证言复述一些当时的情况的话，会有助于这个案子的解决。但是呢，厦航可以进行了赔偿之后，再追偿到已经被拘留的那个旅客。就是说，航空公司做出赔偿之后呢，向真正造成不安全情况的失事的人追偿。这个呢，法律上叫不真正连带责任。
1: 嗯，不过就是找其他旅客，也比较麻烦哈，因为坐飞机。

0: 必须得
1: 赔，
0: 是、
1: 啊。但是学校呢，有需要他尽到的责任跟义务啊，就关键要看这个，
0: 尤其是发现之后的表现啊，这点也很重要啊
1: 啊。对，反正这位乘客，当时在后续的航班当中啊，咱们就说动手那位啊，是自己坐的吗？
0: 啊啊，
1: 是自己一排吗？
0: 哎呦。啊那坐他前排的也危险啊、
1: 我是觉得就是其他乘客会不会有点担心、
0: 哎呦放出来之后再说吧。
1: 是是哎呀反正这确实啊需不需要对他进行一些约束、
0: 你说就是后续嘛、出来行政拘留之后还是什么
1: 不是啊就
0: 当时啊
1: 当时啊就是他这么容易暴怒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0: 就安全员是不是应该上、
1: 安全员是不是得陪着他呀坐他旁边啊
0: 如果这个作为规定义务的话、那位同学就能索赔了。
1: 我觉得是不是安全员应该坐他旁边
0: 看着他因为他已经有风险了
1: 他已经动手了
0: 对他对别人有风险
1: 对吧
0: 是。
1: 要不然你说他万一要是再情绪爆发了
0: 是。
1: 做出点什么事儿来这一飞机乘客。
0: 好那都受到威胁是。
1: 我还真是跟这个安全员打过一次交道。
0: 哦怎么个情况啊
1: 就是有一回我乘坐有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哪家我忘了我不是出去拍照吗老外背那个
0: 相机
1: 三脚架。
0: 哦三脚架。
1: 三脚架可能有多少呢我估计有个五六十厘米。
0: 哦。
1: 就是。叠好了放在一个袋子里哈。
0: 那个不托运是吧
1: 那个我没托运。
0: 就随身带。
1: 我就随身带着。反正有一次我是没带那个兜。
0: 就直接拿着架子。
1: 直接拿着架子。
0: 安全员看见了。
1: 对安全员还看见但是安全员没有跟我说。安全员让空姐跟我说。说您这个。
0: 注意吗
1: 这个您看您不能自己拿着。
0: 就是不能坐着抱着那种。
1: 就是说我说我坐这么多回飞机其他公司都
0: 没。
1: 没
0: 说过。
1: 我说行吧那你要说不行那我这怎么办呢他说您还是给我吧。
0: 那也行。
1: 对对对我就说就坐过这么多次飞机啊。
0: 就这一回。
1: 就这一回安全有点存在感。
0: 是平常。

0: 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些限制？
1: 啊，
0: 比如多长时间之内
1: 啊
0: 不能让他坐飞机，
1: 就类似黑名单那种、
0: 之类的啊、
1: 嗯。
0: 哎，咱们确实有这个机制啊，
1: 嗯、
0: 只是不知道他这种情况是不是达到、啊，
1: 达没达到这程度？
0: 程度，
1: 嗯。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0: 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1: 嗯
0: 啊，不是说能生男的吗？怎么又让我怀了一姑娘啊？
1: 哎呦，这都能索赔。
0: 啊是啊，一审法院认为啊，这个高女士的目的跟行为违背公序良俗，驳回起诉。
1: 嗯
0: 啊，她不服，上诉到了南阳中院。南阳中院二审的判决是，高女士所追求的合同目的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严重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公序良俗，向门诊部支付调理费用的行为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因此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来的裁定。
1: 嗯，如果要不是这个判决结果的话，那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呀、啊！
0: 已经让人大开眼界了，
1: 就是他能起诉是吧？
0: 是啊，
1: 嗯，
0: 就是法律不能保护非法交易啊，
1: 对啊，
0: 啊，他不能为违法的行为兜底啊，
1: 嗯、
0: 是吧？你赌博去，
1: 哎，
0: 啊，对方出老千
1: 儿，
0: 哎，你把对方告了。啊，这事儿法院一般都不管，
1: 嗯嗯嗯，
0: 啊，
1: 把他们一起带走
0: 啊
1: 啊，
0: 因为你赌博这个事儿，它
1: 本身就
0: 是
1: 违法
0: 的，
1: 嗯，
0: 是吧？
1: 哎，
0: 那这个事儿呢，也确实让人很惊讶啊、
1: 嗯。
0: 最后的结果是没了孩子，伤了身子，
1: 嗯，
0: 少了票子，丢了面子，
1: 是，
0: 啊，这个，哎呀，反正我有一点感觉啊，
1: 哦，
0: 就是说，

0: 确实让人啊，感到童年的单纯是多么的珍贵。
1: 嗯，是
0: 啊，就为什么我们老怀念小时候呢？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不听劝，伙伴真去报警啊，
1: 是
0: 真为你着想啊。
1: 对对，
0: 到了成年人的世界，
1: 嗯，
0: 可能劝两句就算了吧。
1: 哎，是
0: 是吧？
1: 就道不同不相为谋，
0: 甚至可能都不劝，
1: 因为你劝
0: 等着你出事之后发个朋友圈
1: 啊。你劝狠了，别人还觉得你有企图，是不是？
0: 就所以说，可能你说这边界感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嗯，
0: 啊，这有的时候，它需要存在哈。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又怀念，有的人能够打破这个边界，因为好像边界太多了之后，就显得有点冷漠。
1: 对。但是你说温存到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
1: 的问题，
0: 很微妙，
1: 是。

0: 我觉得这些人啊，其实内心是很矛盾的。你看啊，扔完了之后，不是上来五六个安保人员给他架走，内心还挺不忿的。但是如果现场呢没有安保人员，他是不敢扔的。你懂我意思吧？
1: 我不太懂，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我可能懂不了。
0: 如果没有安保人员，他敢扔吗？一个两米多的，他敢往人身上扔吗？他知道有安保。
1: 哦，明白了，
0: 你明白吧？但是扔了被制裁的时候，又觉得这安保你凭什么管我？好多都是这种人啊。
1: 关键这个事儿啊，工作人员还特意强调了一下，
0: 不是本地人，
1: 不是本地人。我就这句话吧，就很耐人寻味的。
0: 就是我们本地人素质高，
1: 对啊，这都是外地来的，
0: 对
1: 啊，这先画一个地域界限，
0: 对，
1: 给人感觉呢，只要不是本地户口啊，这风波就跟主场无关，是吧？
0: 对，
1: 这好像暴露了一点问题，就是说出了问题不想怎么解决怎么反思，第一反应都是撇清关系。
0: 对，
1: 是吧？就真正有担当的是你，不管他是哪儿的人，
0: 他外国人也不行啊！
1: 不，这个行为咱们都得零容忍，
0: 对，
1: 是吧？
0: 你就不能让他有那机会、啊啊？
1: 他不是我们这儿的，是什么意思？他是你们这儿，你还打算保他呀？就这句话就很，这反正你要说错呢，
0: 也没
1: 说
0: 错
1: 啊，
0: 人陈述一信息，
1: 就是暗含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信息，
0: 是啊、所以今后对这VIP 票啊也是得注意啊、对吧，他 VIP 不代表素质是 VIP 级别的啊、
1: 还有很多这个资深的听友啊、一定让我补充一句
0: 什么呀
1: 啊，林晨老师曾经跟科比谈笑风生、

0: 交往，
1: 哎，
0: 是怎么还要钱呢？
1: 嗯，
0: 要钱性质就变了呀。
1: 嗯，
0: 两个人就当场爆发了争吵，
1: 哎，
0: 矛盾不断升级，几乎同一时间两个人都报警了。
1: 嗯
0: 啊，这个女主播说呀，说她性侵我，
1: 哦，
0: 啊，她是强迫的，嗯，非自愿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小伙子说呢，说遭到了女主播的纠缠骚扰。
1: 嗯，
0: 那么后来啊，澳门警方经过调查，哎，还原了来龙去脉，啊，了解了真相。
1: 嗯，
0: 啊，说是后来突然间要钱了，
1: 哎，
0: 就觉得这个事情呢有问题呀。
1: 嗯，
0: 另外根据医生检查呢，也没有发现这位女主播身上有被性侵的迹象。
1: 嗯，
0: 啊，初步认定主播索款不成，诬告性侵。
1: 哎，
0: 现在案件已经移交给检察院进一步的跟进。
1: 嗯，就我们见过太多的类似的案例。
0: 嗯，
1: 男方解释不清楚。
0: 咱把这太多换成见过类似的案例吧。
1: 好吧，好吧，一些吧，啊，一些，好吧，啊，
0: 这也没那么多，
1: 不止一件吧，
0: 啊，对，反
1: 正
0: 不止一件啊。嗯，对对对，是，但是这个事儿之所以上热搜哈，嗯，我觉得，哎，就是在于呢，大家就非常认同，
1: 嗯
0: 啊。澳门特区司法机关的处理方式，
1: 证据说了算，
0: 是吧？
1: 嗯，
0: 不是说谁闹谁有理。
1: 对对
0: 啊，嗯，法庭。

0: 就是
1: 你会不会放弃购买私家车呢？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优步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安德鲁·麦克唐纳最近就表示啊，15年或者20年之后啊，没有人会自己买车了，到时候呢，大家甚至不需要驾照，自行车和电动滑板车会承担一部分的出行需求，自动驾驶汽车呢会承担一部分，公共交通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到时候啊，人们没有必要自己拥有汽车。他就说呀，私家车呢可能是个人拥有的所有资产里利用效率最低的一种，一天当中 98% 的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还会持续的贬值，日常持有的成本呢也很高，就算不开保险您还得照常付费。
2: 哎，所以说您觉得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智能驾驶的发展，未来会不会大家不再买私家
0: 车
2: 了呢？
0: 对
2: 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呀，也来听听您的看法。摸摸说不会
0: 啊，不会啊，
2: 这就跟有房子一样啊，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大王叫我来
0: 巡山
2: 啊，说暂时不会，但是消失也是必然的。
0: 哦，因为资本想让它消失。
2: 也不是，他说资本不会同意，大家也不会同意，说暂时不会
0: 啊，
2: 目前资本还不会同意
0: 啊，但是未来是
2: 未来啊，这个消失是必然的。0203AV，都是自动驾驶了，以后就跟共享单车一样，扫码领车走人。
0: 好
2: 啊，头窝一逃说不大可能。不会的，
0: 都说不会的，
2: 稍微多一点啊，但是也有不一样的观点。8290也说，等自动驾驶普及了，有没有私家车其实无所谓。金豆妈的观点是，共享汽车嘛，市区代步可以接受
0: 啊。自驾那意思是不是还得有一辆？
2: 你要是想请一长假，从北京出发到西藏
0: 啊，
2: 你要光靠
0: 共享汽车，
2: 共享汽车，这恐怕也
0: 有点困难吧？你得衔接
2: 不太现实吧？是不是？
0: 是
2: 啊，我是美丽心情说不会，还是私家车方便
0: 啊？
2: 比如下雨，
0: 对，
2: 下雪，
0: 你叫不着车的时候，
2: 叫不着车怎么办？家里有病人了，
0: 哎，
2: 我立刻就想走，怎么办？
0: 是
2: 啊，是不是？
0: 对，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它不是单纯的靠一个。什么98%都是闲置状态啊，我就在那关键一刻我要用它，
0: 哎，就要那一下
2: 啊。另外这车呢，哎，也是一个面子工程啊，形象工程，
0: 对对，奢侈品啊，今后
2: 这个这
0: 社会地位的代表是吧？
2: 对，有关系啊，所以有些人他还是需要的。
0: 对
2: 啊，你说反正这15年之后没人买车呢，要是从 Uber 老总里说出来呢，怎么都像促销哈，就是给自己的产品促销，
0: 买他的服务就够了，
2: 对不对？
0: 是
2: 啊，你要说如果真的按利用率来分配资产，那可能也未必需要结婚。

0: 年了、啊，
1: 对啊，
0: 是吧？这因为做饭，他就是说很多时候吧，你说这高管也好啊，专家也好，
1: 对，
0: 他完全从一个经济理性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事儿，
1: 嗯，
0: 但其实人是很复杂的，
1: 对，
0: 他不光只有理性的一面，
1: 是的，
0: 他有其他方面的很多面，
1: 没错，
0: 比如做饭的这种快乐，
1: 它是一种乐趣、啊，
0: 一种愉悦，是吧？就他有的时候，他不是光为了吃。他是享受那个过程，
1: 没错没错，
0: 包括开车也一样，
1: 嗯，
0: 我是为了单纯从 A 点到 B 点吗？
1: 嗯，
0: 不是啊，
1: 是
0: 我是享受这个过程，这个由我掌控的过程，
1: 嗯，
0: 而且还有很多啊，像林晨老师这样的中年男士
1: 啊，
0: 是吧？开车到家之后，
1: 嗯，
0: 先不回去
1: 啊，
0: 得跟车里边待一会儿，
1: 什么呢
0: 啊？
1: 哪有？
0: 因为这会儿的空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1: 啊。
0: 回家之后，
1: 哎，
0: 哎呀，这老婆吵，孩子闹
1: 啊，
0: 有这种的
1: 啊？这对。有的朋友说都静一静，
0: 你的那些好朋友们、
1: 啊、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车的功能、
1: 啊、
0: 它不完全是一个交通工具
1: 啊，
0: 所以我不太
1: 是一个空间，
0: 我不太认可这个安德鲁麦克唐纳的语言，
1: 是是
0: 啊
1: 啊，当然那个好多在车底等一等 啊，好多还是删那导航记录呢
0: 啊，哎呦、
1: 啊、是不是、啊、
0: 这我就
1: 啊
0: 不如
1: 你又
0: 不
1: 懂了是吧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0: 好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啊，是最近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与合规建设指引》。
1: 好
0: 啊，我们这汽车行业真的实在是太火了啊！
1: 嗯，
0: 这境内呢，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
1: 对对对，
0: 在海外市场。

0: 丁评论张立栋老师。
1: 出乎预期的非理性的这种卷价格，对自身也好，对外部也好，都会形成非常不利的局面，会引发国外对进口贸易政策性的反应，比如说增加贸易壁垒啊，增加反倾销调查呀、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在海外消费者心目中啊，会形成一个中国车就是相对低端，价格很低廉的这么一种印象，这样呢对整个行业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因为你把更多的利润都投入到价格战之中去了，你就少了研发的费用，其实对你自己品质的稳定和提升是非常

0: 严重的就得看紫杉醇内衣销量药物成分含量到底有多大，给普通的消费者能带来多大的危害，对危险性评估之后，我们才进一步讲它违法的严重性，然后呢才确定是按照一般的行政问责呢，还是要上升到刑事问责。当然如果涉及了宣传有欺诈，它还违反广告法的规定，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进行行政问责。
1: 那么对于这种乱象该如何监管，继续来听一听刘鑫老师的看法。
0: 现在健康相关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方面确实比较乱，或者说打擦边球违法行为的产品比较多见，还有的保健产品呢就没有药物成分，但是呢宣称有保健功能，完全就是一种欺诈，市场鱼龙混杂，所以相关的立法监管还得要加大力度。现在健康相关产品的立法呀是各自为政的，就是由不同的部门或者不同的违反宪法的文件分头管控，相应的主管部门执法部门也都不一样，因此呢就会造成执法力度不统一，有的人就会打擦边球。比如说消毒产品的审批是最宽松的。

交货验收，李凤包可谓全程参与，前后耗费了不少心血。怎么验收还没做完，人就被朝廷炒了鱿鱼呢？甚至还特地加上一句永不续用。他这是犯了什么天条？这突如其来的革职背后又有怎样扑朔迷离的故事呢？什么科举只考到秀才也能在朝廷担任要职？一桩交易，中间人狂贪白银60万两，是确有其事还是造谣传谣？一位中国官员的任免为何能让英国人在报纸上狠狠嘲笑德国人？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晚清军舰贪污案疑云。今天的故事自然是要从李凤包这个人说起了。他是江苏崇明人，早年间的经历现在已不可考，只知道1853年，也就是清咸丰3年，他通过了崇明县院试，考上了秀才。然而李凤包的科举之路走到这一步也就到头了，往后再没能更上一层楼。要说单论科考水平，连小说里的范进都能压他一头。不过这人虽然考运不佳，才学方面却没话说。不仅地理、兵法、剑术、占卜、金石等等传统学科颇为精通，就连数学、测绘这种当时算是冷门的洋人的学问，他也学得挺扎实。于是在同治初年，李凤包勘测绘制了崇明县图，因此得到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赏识。这位丁日昌当时也是个通晓西学的人才，作为一名洋务派官员，他对李凤包这种掌握了西学的人才相当看重，甚至

鲁斯，掌管了咱们国家海关近半个世纪。而他之所以看李丰包不顺眼，原因也很简单。赫德是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李丰包选择在德国订购铁甲舰，而并不是英国。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德国佬的口袋，赫德这口气儿能顺才怪呢。不光老外看李丰包不顺眼，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叫徐建银的同僚也对他咬牙切齿。徐建银又是何方神圣呢？说起他的履历，放在当时也算十分抢眼了。徐建银出生在江苏无锡，乃是现代科学家徐寿的次子。来德国前就先后供职于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局等企业。可以说这人的经历拿出来，自己都能写半部中国洋务运动史。徐建银能在驻德使馆做事，得益于李凤包的保举。那他们二人是怎么闹掰的呢？后面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事呢？1879年8月，李凤包上奏调徐建银做驻德使馆的二等参赞，主要。

商报不仅质量比各洋行经办的要好，而且价格也比他们低一些，咋能说他收回扣了呢？然而李鸿章虽然极力分辨，但这封奏书无疑说出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购买军舰，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都经了李凤豹一人之手，他又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科举考上的官，花钱买的官，那能不把本钱赚回来吗？

章的辩驳非但没有使争议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后来会发生什么呢？很快便又有人上奏说，李易峰包购买的两艘铁甲舰宣称花了300万两，实际上得打个8折，其中两成份子，也就是大概60万两，被李易峰包中饱私囊了。这个指控可就有点吓人了。要知道，号称清朝第一大贪污案的甘肃茂镇案，甘肃全省官员一起发力，上下勾结，谎报灾情，费了老鼻子劲，这一个省的官员加起来才贪了290多万两。李易峰包自己一个人在当时普遍按扣为1%到5%的情况下，能一口气吃掉20%，恐怕太夸张了。可能清廷也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靠谱，因此李易峰包虽然屡遭弹劾，但并未被革职，反而在1884年5月又出任了法国大使。但这种贪污的传言屡次发生，肯定会造成上层对李易峰包的印象逐渐变坏。1885年10月，驻德使馆两位参赞的私人信函呈交到了总理衙门，内容是指摘济远舰性能有问题，价格虚高，认为李易峰包被洋人翻译愚弄了。这两份信件最终呈交给了慈禧太后，他随即颁布一纸谕令，命人前往天津详加勘察三艘军舰是否合用，有没有私人函件中指责的弊端。11月11日，太仆寺少卿的奏折便递了回来。在这奏折之中，他们将济远舰的质量问题说得极为夸张，声称定远舰质坚而价廉，镇远舰质量上不如定远舰，价格倒稍稍上涨了。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济远舰质量极坏，价格却极其昂贵，因此大家都传言说李易峰包勾结洋人侵吞军舰购置款，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否则船价不可能悬殊颠倒至此。这么一搞，就有了咱们开头所说的验收还没结束，李易峰包忽然被革职的事儿。那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咱不妨根据现在留存的资料做一些猜测和分析。首先，李易峰包和徐建寅为什么闹成这样？咱听听李易峰包本人的说法。根据他的信件，李易峰包认为徐建寅对他不满的地方有三点。第一，是徐建寅认为李易峰包建造铁甲舰的时候没有能专心管理，而是将事情大头交给了船政学生。但李易峰包自己解释说，他订购铁甲舰至今都是事事亲自裁决，从来不假手他人。而徐建寅对李易峰包不满的第二点是他接见人不挑不拣，德国的一些炮台工、下级军官、士官前来，他都亲自接见。您发现了没？如果徐建寅真的是因为这些事儿对李易峰包不满，那第二点和第一点压根儿就是矛盾的。如果炮台工、下级卫

奉包，督导下属不严，使得下属在外面沾花惹草。对于这一点，李奉包自己倒没否认，但他也说，这种事情就算是亲爹亲哥都不一定防得住，并不是上司能详查的。这话想想啊，也不是没有道理。说来说去，这些案子的性质如何，还是要看李凤包有没有收受贿。

案能够相互印证，甚至合同之中附带了反商业贿赂的条款。白纸黑字写着定造铁甲船价毫无经手之费，也不赠予任何贿赂给中国监工。如果向经手之人或者监工行贿，公司愿按照向德国官员行贿的律例被问罪。想来镇远济远两艘铁甲舰的合同也会有相似条款，虽说合同上的事儿未必

只可能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挪用了中国政府交给他的公款，存银行里头吃利息。第二，是在白银和马克兑换的过程中赚取了利差。李丰包有没有做这种事儿，确实不好考证。但结合这些资料来看，徐建银所说的暗扣之事可能性的确不高。那李凤包倒台之后，徐建银怎么样了呢？说来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他回国之后滞留京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对他任用的上谕。然而这个调令竟然是让他前往直隶，交给李鸿章差遣。咱前头也说了，李鸿章是相当欣赏李凤包的，徐建银到他手下，那能有好果子吃？最终这人也没能在直隶谋得一官半职，只能回家供养老父。甚至李鸿章的仇还记到了十年之后，1893年，徐建银再次被朝廷派往北洋，仍未被李鸿章重用。1894年，光绪皇帝召见徐建银，命其查验北洋海军的军备人员情况，李鸿章也横加阻挠，最后使得徐建银连报告都没能放到皇帝案头。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李凤包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宽裕。晚清时期官场有个陋习，就是外任官员到了京城要给京官送礼，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分贺俸。而李凤包在这方面就显得左支右绌，各位掌权的大员他不敢得罪，极力奉承，但江苏、松江、太仓这些地方的在京官员，李凤包送的东西就有些拿不出手了。好在这些人都能体谅他的难处，并没有因此给他穿小鞋。因此可见，李凤包的经济状况远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好。那么济远舰这船有没有质量问题呢？根据现在留存的材料来看，济远舰的确有不小的缺陷，但咱们今天再回头看，它大部分问题是由于建造此舰的德国

四艘舰船全都大有问题。至于李凤包这个人，结局也有些潦草。他被革职之后想回老家，因为心情抑郁加上疾病缠身，仅仅两年之后的1887年便撒手人寰，终年53岁。据说李凤包

冯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0: 啊，我们从大同，然后呢一直往南啊，先是去了大同的善化寺、华严寺啊，这两座一座在这个游戏当中啊，一座不在，但都是非常精美的辽金时期的建筑。然后呢去了这个新州的佛光寺、然后南禅寺，这两座呢是唐代的建筑啊。然后我们一路向南到太原了，我们在太原呢给大家推荐的啊是净慈，
1: 还有天龙山、
0: 对，然后我们再往南啊，我们再往南就到哪呢，到了晋中，和太原非常近。那么在晋中呢，我给大家推荐两座寺庙啊，这两座寺庙呢分别是正国寺和双林寺。那这两座寺庙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但这两座寺庙的名气啊却非常之大啊。平遥古城我们知道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平遥古城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其实也包含有正国寺、双林寺。那么这两座寺庙呢，它其实啊都是年代很久远的寺庙，而且保存的非常好。我们以正国寺为例吧。那么正国寺呢，它其实是始建于五代北汉，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寺庙呢，它的规模其实也挺大的，有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达到5000多平方米。它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一座古朴的大殿，一进去之后能看到两尊巨大的这种塑像，那么也保存了五代时期的这种特点。那么五代呢，从公元907年一直到公元960年，我们说这个北宋建立，它中间其实也就是50多年的历史。这座大殿啊，它其实还保留了什么呢？唐朝建筑的一些风格在其中，因为它直接承接的是唐，所以呢，虽然啊，我们目前全国唐代的建筑只剩下3座，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五代时期的建筑，其实也能够感受到
1: 唐风、
0: 唐代建筑的这种风格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的啊。
2: 其实在这个游戏当中，相应的一些人物的塑造，包括他的这些画面的感觉，离不开他们采集的一些这种造像，对吧，还有一些壁画上的这样的一些描绘。
0: 对，那我们说在山西很多古代建筑当中呢，其实啊都是有大量的这种塑像以及壁画的，因为这是呢为这个修行者去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类似于佛国世界一样。当你走进大殿之后，你就能感受到啊这些塑像，然后这些壁画围绕着你，就在你的周围，
2: 要有氛围感。
0: 对，要有这种氛围感。那么我们说这个双林寺呢，它其实啊里面就有许多非常精美的这些造型各不相同、活灵活现的一些人物的塑像。那我们也可以啊去双林寺看一看，因为双林寺其实离正国寺很近，然后都在这个晋中，都在平遥，可能大家都会去这个平遥古城。那么平遥古城的确很值得我们一看、
2: 但是不能落下正国寺和双林寺。
0: 对，这两座寺庙呢其实也是我们说平遥古城它的有机的这个组成。
2: 我们从北京跟着李翔老师一起出发，从晋北大同、新州，我们来到了晋中，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向晋南出发。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到达的这个城市啊，可不得了了啊！这个城市呢叫做长治，
2: 长治。
0: 然后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少处呢？66处。
2: 哇，
0: 那么
2: 其实说到长治，大家觉得是一个挺低调的山西的一个城市，
0: 对
2: 吧？对，
0: 因为很少有人去专门去说起这个城市。
2: 对，
0: 但是喜欢古建筑的朋友们对长治那可谓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在长治有一个被网友戏称为着装和八大国宝的这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在长治有一条黄水河，从这里发源，横穿太行山后进入河北，但这条河却从未通航，自古至今都没有承担起水陆交通的任务。大概是因为水急滩险、山高谷深、环境条件的险恶造成交通的不便，而这样的封闭也正是古建筑得以保护的重要条件。一条54公里长的河谷当中，五代、宋、金、元、明、清的建筑齐聚一地，恍如穿越太行山的时光秘境。这条河就是李翔老师所提到的着装河。
0: 当我们沿着着装河的河谷，那么一口气游览下这8处古建筑，大家就能感受到中国古代建筑啊它的这种变化。黑神话悟空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啊，有几处其实就是着装和8大国宝。那么其中呢有天台庵、有龙门寺，然后呢有大云院、有缘起寺。那么这4座其实就是着装和河

0: 谷内的四处古建筑群、
1: 嗯、
0: 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啊是天台庵。
1: 天台 庵
0: 那么天台庵呢目前啊是还剩下一座啊这个大殿、
1: 嗯、
0: 它始建于五代时期。其实在此之前啊很多学者都一直将天台庵作为唐代建筑，只不过后来我们对这个天台庵进行维修的时候发现有五代时期的题刻、
1: 嗯、
0: 所以才将它列为五代的建筑、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案例其实就说明什么呢，唐代的建筑和五代建筑其实是非常像的、
1: 嗯、
0: 就必须通过这种更确切的证据啊，才能够去区分、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非常推荐哪一座寺庙呢，龙门寺。
1: 龙门寺，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龙门寺之所以啊这么受到人的关注，是因为龙门寺它的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呢它里面保留的这个古建筑呀

0: 下了什么呢？有五代时期的建筑，有宋代的建筑，有金的建筑，有元代的建筑，还有明清的建筑。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古代建筑博物馆。
0: 对，我们可以哈、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每一座建筑它都向你传递了时代的信息，让你能够感受到每一个时代它的这种建筑的特色在哪里，每一个时代他们的这一时期的人民在建造建筑，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这种爱好和喜好。所以这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如果啊、我们只有一天逛涿漳河八大国宝，那我希望你把很多时间
1: 留给龙门寺。这是长治理想老师特别要推荐的这个地方。
0: 那我们说啊，一个建筑群去感受六个朝代，1000多年建筑史。

0: 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美，也能感受到什么呢？山西当地一些淳朴的民风，一些不同的民间信仰。
1: 我看到这个资料显示，在这个游戏当中，它可能是涉及到了一个叫观音堂和重庆寺的这两个地方。
0: 那么这个观音堂呢，其实相较于这个我们说卓漳河八大国宝，它这几处呢其实更靠近于市区。那么观音堂最经典最精彩的地方在哪呢？在于它的悬塑。
1: 悬塑，
0: 对，悬塑。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古代寺庙当中啊，它都会在寺庙里面呢去塑造一些塑像。那么这些塑像呢，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佛坛上端坐的，
1: 没错。
0: 那么观音堂却不一样，观音堂这个塑像它其实是将它设置在啊整个大殿，它的殿内四壁上全部都有，而且呢这个非常的密集，
1: 所以叫悬塑。
0: 对，悬塑，类似于悬挂在我们这个墙壁之上的，而且呢它有很强烈的这种层次感，并不是说啊我都一排全部贴上。这个观音堂的悬塑不一样，观音堂的悬塑呢，它塑造出了天宫楼阁，塑造出了这种仙境，塑造出了这种神山。人物呢各不相同，人物数量非常之多。在这个游戏当中啊，那么他就将悬塑里面的这些人物啊给他扫描下来，而且还能在这个仙山上面不停的运动，所以就是带给我的这种震撼呢很强烈。因为我们当时去参观的时候呢，这些悬塑它其实是这种静止的嘛，你能够感受到这个悬塑带给你的冲击，但是没有那么的，就感觉跟游戏比起来就稍微差一点点，因为这种动态的跟静态的可能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看这个悬塑的时候，它的这种工艺将不同的人物啊给它活灵活现的雕凿出来，而且能够让你能感觉到每一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这种个性，这的确是非常考验工匠的这个耐力的。它也很考验当时这种技艺，如何让这些悬塑
1: 活灵活现，
0: 而且能够让它在墙壁上那么多年不掉落下来，
1: 而且是还要把这种层次感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很难。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那我们继续从长治再去临汾。
1: 啊，
0: 临汾应该是比长治感觉名气稍微再大一点。
1: 对对对，我们往稍微往西走一点啊，然后到类似于晋西南这个地方啊，我们去临汾。那么临汾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名气比较大呢，是因为临汾有很多历史文化遗迹。比如说我们发现

0: 将各种各样的啊不同的这种人物造型给它塑在了这个塔上。
1: 确实当时拍西游记的时候是在这儿取的景。
0: 对，这座琉璃塔啊叫做飞鸿塔啊。
1: 对，
0: 除了这座飞鸿塔之外，那这个广胜寺呢其实还有一处非常值得人关注的地方、就是这个广胜寺啊它旁边还有一座叫做水神庙的地方。那这个水神庙为什么这么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因为水神庙里面啊有一处元代的壁画。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啊在这个寺庙当中的壁画全部都是这些神仙或者是佛教道教当中人物的这种形象。但是这个水神庙它里面的壁画呢有一整面啊其实是展现出元代杂剧的当时的一个场景。
1: 元代杂剧
0: 描绘出了各种各样的戏剧人物。
1: 戏曲人物。
0: 对，戏曲人物。那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寺庙当中有元代戏剧形象的一座寺庙，而且保存得非常好。因为水神庙是求雨的嘛，那其实好像就是相当于这些画在壁画当中的戏剧人物求雨啊，唱戏，我们以雨神然后希望得到神灵的这种庇佑。
1: 所以就像刚才李晴老师所说的，除了大家我们看到一些佛造像之外，还有很多是体现当地社会民风的一些壁画呀，
0: 是
1: 或者是一些这种雕塑哈。
0: 对，当然广胜寺我还想提一句啊，就是因为广胜寺当时呢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存下了一部重要的这个典籍。那么这个典籍呢叫做赵成金藏。这是
1: 赵成金藏。
0: 对。

0: 代的塑像。那么相传呢，这些塑像可能是元代著名的雕塑家刘元的作品，
1: 嗯，
0: 就是名家名作，
1: 嗯，
0: 而且年代又非常的久远。它的精美程度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呢？就是真的是啊，他的头发丝，他眼角的皱纹，然后手上的这个指纹，我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整个雕塑给我们营造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那样的一种威严威武，然后微微向前前倾，好像在和我们交流，所以呢非常能打动人。那我觉得以前大家说啊，这个雕塑精美，最精美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除了它的技艺高超，除了它形象的精彩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能不能和这个雕塑进行更深层次上的一种交流。
1: 其中有一个造像就是在游戏当中出现的，确实很独特
0: 啊，叫亢金龙。
1: 亢金龙
0: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个头发都竖起来了 然后怒目圆睁，那么还坐在一个这个坐骑之上啊，能够带给你感受到啊，的确非常的震撼。
1: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去这个再往晋西南啊走，然后我们下面去到的呢是
1: 运城。
0: 那么运城呢，一定要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个建筑——永乐宫。
1: 必须要去永乐宫。
0: 对，永乐宫。那么永乐宫呢，我们说它其实啊，在中国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史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年啊，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呢新建了很多这种水利设施，但是这个永乐宫以前它其实啊是在这个水利设施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担心如果修水库的时候呢会对它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就把它进行了这种搬迁到了现在的位置。那个年代啊，就是1950年到1960年的年代，那个时期我们想象把整个古建筑给它搬迁，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也一同保存下来，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1: 对啊，在那个年代啊，
0: 对，就很难很难。
1: 就现在搬一座寺庙，你给它比如从一个原址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很有难度的。
0: 对，很有难度的。但是搬迁过后，大家今天去参观的时候，基本上很难看到它
1: 好像是搬迁过的。
0: 对，好像是搬迁过的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史上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意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0: 他们这些取景地还包括了像鹳雀楼和关帝庙。
1: 对，关帝庙。那我们啊，简单说一下关帝庙。那么运城的这个关帝庙呢，也叫做解州关帝庙，它其实是我们现存的啊这个关帝庙当中规模算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说运城呢，一直被认为是关公故里，所以呢，在这里啊，关公的信仰是更为兴盛的。这个关公信仰呢，其实在中国古代，它一直是这种我们推崇的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道义，上至帝王，下至老百姓都非常推崇。所以呢，全国各地的关帝庙的数量啊。

越过了那位叫林良乐的女唱将，抵达了张和轩演唱的时空，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相比较于原版的悲怆，张和轩的这一版干脆利落，有别于女生的力道，都很出色。所谓爱情，不相信眼泪，所以我们无法悲伤。

和收获的喜悦。而我们听到沙啦啦的声音，不免就会想到这首耳熟能详的《沙啦啦》。这首歌最初是由丹麦的华丽摇滚乐队步行者在1974年演唱的，后来这歌被无数人翻唱过，包括温拿乐队、荷兰组合，还有女歌手孙悦。

佩里科姆带来抓住流星，手插在装满星星的口袋里，摇来晃去，听星星叮咚响起，手指沾满微黄的荧光。其实我们哪里能抓得住星星，就像那一点微弱的烛光，总也抓不住。但是他们曾照亮过的路途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身后。现在我们来听到这首 All My Candles。

口语 base 的对话当中，在千吻之声中拉开了帷幕，是兰纳德·科恩，是诗意与故事的碰撞，越温柔的人越难驯服。

0: 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蓝调北京，每晚10点。

听到这首《背井离乡的人》，唏嘘与感叹之余，想到了三毛。他曾说，我以为不断的自我突破、自我调整、自我修正，才是一生中向上爬的力量。人生这条路道阻且难，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翻越山峰，淌过崎岖，因为你不知道在下一个转弯的地方究竟藏着怎样的希望，或是怎样的惊喜。

循环往复的歌词，好像是内心的纠结。我们特别容易共情，因为都曾有过情伤。接下来的旋律不会陌生，周蕙带来《事到如今》。深白色二人组词曲的这首歌，就好像一盘磁带，记录着很多人的青春。这一生漫长，错过什么都不算错，爱过什么都不为过。

喜欢简单的歌，最好就是一把吉他，一把人声，歌词也不需要华丽，越是朴实才越是动人。 Pretty Blue， 它不是多么美丽的蓝，而是相当的悲伤。

清清浅浅的音符里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但是无论多么精彩的故事书，也会翻到最后一页，就像今晚的夜色美丽却易逝，也像蓝调北京的陪伴终究走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呢，我决定选这首 Never Let Me Go， 拉纳德雷的歌声永远不会出错。我是春晓，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邀请各位明天晚上10点更多好音乐中蓝调北京再次做客。如果想要重温今天这些好听的歌，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晚安好梦，明晚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23: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3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3: 3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6: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7: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2届茅盾文学奖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当年的鼓楼前大街，一六胡同附近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酒肆。一六其实就是一柳的谐音，因为那胡同窄的呀，两个人迎面相遇必得侧身谦让才能通过，所以人称一柳。一柳在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内似乎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因为当年他附近有名的酒肆饭馆不少，酒徒食客为抄近路常常斜肩而过，所以很是有名。从鼓楼前大街穿过一柳胡同，就可以直抵那酒肆的门前，门上挂着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楼。进了大门，迎面立柱上是一副对联：四座了无尘世在，八窗都为九人开。当时有首《竹枝词》：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好是天香楼上坐，酒阑人醉雨丝丝。这说的是夏今天，其实冬季的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节前后。一柳胡同南侧挨着后门桥有座火神庙，现在遗痕犹在。

判，也就是把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上星火，然后点着，不但使它体肤红透，而且还要鼻头出火，耳出风，这自然要吸引无数的市民去观看，其中一部分还在观览之余就不免要到天香楼去痛饮一番。如今年过70的北城市民忆起当年的景象，往往还能形容个淋漓尽致。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的时候，就不知道把这个话题翻炒过多少遍回锅肉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饭馆的数量一度大大减少，酒馆一度濒于绝迹。到了1976年之后，饭馆的数量和种类才有所增添，酒馆也开始恢复。1982年年末的钟鼓楼一带，这样的酒馆出现了一家，它位于鼓楼后边钟楼前方的钟楼湾胡同当中，是一座平房，叫一品香烟酒店，里边设有4-5张方桌，10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蛋清肠、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这样一类的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当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或者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跟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都基本认识，于是乎酒馆里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且说1982年12月12号下午那天4点多钟，海西斌骑着自行车遵殷大爷之嘱追寻卢宝桑的行踪，结果是发现卢宝桑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品香。海西斌在一品香门前下了车，把车支好锁好，隔着玻璃窗朝里边望去，原来同院谭台智珠的爱人李凯早就在里边了。卢宝桑进去之后马上就看见了李凯，显然是在大声吆喝着，依了歪斜地走了过去。李凯站起来扶住了他，显然是在颇为惊讶地询问。海西斌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叫他西斌。海西斌转过头一看，是薛继岳的哥哥薛继辉骑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薛继辉本来不打算下车，他那声招呼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但是海西斌打个手势让他下了车。海西斌问他，你怎么这时候才来？薛继辉明显的疲惫不堪，简单的解释，加班。海西斌就跟他说，今儿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都乱了套了，婚礼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嗯，说着用下巴指指一品香里头，月子怀疑是他干的，可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薛继辉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里头望去，只看见了李凯。他心想，这怎么可能啊，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斌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好，我赶紧

猛然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伙子都到什刹海旁边去乘凉，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伙起哄让薛继辉跟他自己摔跤。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就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继辉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继辉说，咱俩也甭摔，我就站在这儿，

0: 惠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继辉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伙儿练套拳看看吧。海西斌就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势，薛继辉就带头鼓掌。大伙儿轰然叫好之后，薛继辉还说，嘿，还是西斌有功夫哈，我其实啊一点功夫也没有，我的本钱呢不过就是蹲式。海西斌从此记住了这句话，他觉得他需要向薛继辉学习的正是那可贵的蹲式，而蹲式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一身铁疙瘩般的腱子肉上，蹲式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做人的态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薛继辉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号，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继辉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妈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泉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妈送往医院已经为时甚晚之后，就提着药箱赶到了薛大妈床。

生下薛继辉以后，薛大妈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了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个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泉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妈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之后终于全好了。薛大妈身体康复之后又生下了薛继月。30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泉夫妇按说该彻底扬眉吐气了。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薛继辉16岁的时候赶上了运动，那时候他刚上到初中3年级，他既狂热地信仰一切，也对那过激言论感到困惑。运动后期，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室内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现在薛继辉骑车赶赴弟弟薛继月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是新娘子

天自己的表现，怎样耐心的解释，恐怕也获得不了母亲的理解。他会问，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来一会儿，那怎么一晚就晚到这个份上啊？可以告诉母亲，半路上让人把车给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运输的车，司机急得满头冒汗，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他那车就是开不动了。他截住薛继辉的车，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这儿已经是19辆了，要么根本不停，要么停下来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摆手，大哥，我可全仗着您了。薛继辉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去帮着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边去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好。母亲听了这些会怎么说呢？一定会说，你不能告诉他今儿个你们家还有事儿吗？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帮他忙的人呢。他说截了10几辆也不灵，你就信他的？那他是为了让你心软，总得往苦了说呀，你就那么心实诚？是的，薛继辉心实，他总不能看着别人犯愁不管，他听不得那些撇下有难的人不管，自顾自的跑车的无情行径。他不能容忍自己因为要赶早回家参加月子的婚宴就见义而不勇为。他图个什么？感激、表扬、私下的报答、公开的奖赏，都不是。他图的是问心无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少虚伪，越来越更实在。在这样一个扎扎实实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里，他更必须敦敦实实地对待国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跟海西宾的相遇使他的精神负荷更加沉重。如果婚宴一帆风顺，他的迟到不过是一般的缺陷，然而怎么会乱了套？什么雷达表？谁的？什么人偷了他？老李怎么会跟这种事沾边？想到父亲的懦弱，母亲的迷信，弟弟的幼稚，他心里一阵酸痛。他们是多么需要他在场控制住局面呢？而在这关键时刻，他却迟迟不到。快，快去！驱赶走每块肌肉每根神经中的疲惫，重新抖擞起全身的精气神，去实实在在的做一个称职的儿子、兄长和大伯子。薛继辉到了新房门外，紧张的心弦稍有放松，一切似乎还都正常嘛。新房中的宴请仍然在进行，虽然说不上笑语喧哗，倒也还算热闹。膳棚中传出炒菜的声音，飘散出蒜苗肉丝的味道。女儿小莲蓬翘着满是油的小嘴儿，恰好从新房中跳了出来，一见她就高兴地大喊爸，又扭过身去通知里面，奶奶，我爸回来了。薛继辉赶紧进屋，劈面见着了母亲。这时候薛大妈心里真是苦辣酸咸都有，唯独少了甜。雷达表丢失后的一场风波引得原先的客人纷纷告辞而去，只剩下殷大爷还在。王经理等人告辞的时候，尽管说了不少劝慰的话，到了让薛大妈脸上无光。七姑是愤愤然、恨恨然而去的，而且

临去的时候，当着薛家人向潘秀雅撂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儿个不回自个儿家了，我这就找你爹妈去，明儿个你们回门的时候，要是还没把事情弄明白了，秀雅，你就先甭回这儿，你先跟娘家住着。薛大妈真是哭不得，嚷不得，争不得，辩不得。而正在这时候，偏又来了一茬新的客人。薛大妈要脸面，她不愿意让家丑外扬，少不得强颜欢笑。不知孟昭英赶紧收拾前茬婚宴的残局，重摆新宴。菜肴自然相对从简，端上来的不过是木须肉、摊黄菜、芹菜肉丝、蒜苗肉丝、红烧小黄鱼、菠菜炒粉丝。薛师傅向客人们解释着，新娘子累了，暂时在那屋歇着，待会儿啊，一准来给大伙儿点烟敬酒。薛继岳是真的醉了，他傻笑着，胡乱地答应着人们的祝贺和调侃。他们商场的团干部杨吉光完全是出于好心，即席为薛继岳朗诵了宋朝秦观的一首《鹊桥仙》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

0: 的碰杯劝酒声中，他也只好作罢。薛继辉和母亲面对面站住，薛继辉等待着母亲的质问、申斥、唠叨、埋怨，然而母亲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痴痴地望着他，那眼睛里充满着无尽丰富的哀愁、烦怨、渴求、期待。薛继辉的心针刺般的疼。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在风俗观

窃究竟是怎么回事。孟昭英正如他所料，正在膳棚中帮厨。薛继辉原来做好了被母亲、弟弟乃至于父亲埋怨的思想准备，对于孟昭英他完全放心，难道媳妇儿还会责怪自己吗？他万没有想到，偏偏是孟昭英一见着他就毫无保留地发泄出了所有的怨气。他不顾陆喜纯在场，先是跺着脚的埋怨他，你还知道来呀，你干脆别来倒更痛快，小莲蓬病死了你也不管是不是，我累死了你才痛快是不是，我是你们家的苦力，童养媳也比我强，我还活着干嘛呀，我干脆一头撞死得了。说着他竟激动地抽泣起来。薛继辉慌神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媳妇儿，他忽然洞察到了他的贤淑辛勤和媳妇儿在见到自己以前的拼命克制，他的良心在一阵阵的抽搐。他为那么多人都考虑到了，偏偏忽略了媳妇儿，这心地善良的用着全身心爱着自己的媳妇儿。他也顾不得那对他来说全然陌生的陆喜纯在场，走过

亲友们都已经回避，摆宴的桌子上杯盘狼藉，也来不及收拾。潘秀雅坐在床边，心里头比孟昭英更委屈更烦怨，她眼泪汪汪的撇着嘴角，随着低头揉在衣角，原来落在头发上的五彩纸屑不断地飘到膝盖上。薛继月的大姑和詹丽颖一左一右坐在她身边劝慰着她，大姑笨嘴拙腮，詹丽颖粗声大气，都不得要领。潘秀雅只觉得自己是受了骗，什么雷达表，真有吗？真为我买了？那怎么不早让我带上？怎么那么巧，一拿汤风，就连雷达表也飞跑了？更可气的是，感情薛继月他爹当年是个喇嘛庙里的喇嘛，那喇嘛不就是和尚吗？和尚不是不许结婚吗？不是不许吃荤腥吗？这下可好，自个儿嫁到了个喇嘛家，传到单位里去，人家非拿我开心不可，光凭这一条就得白踩过我一顿。大嫂也是，你给介绍的时候怎么不把这点弄个清楚啊？薛继月更不像话，你干嘛隐瞒呢？还有，你不能吃鱼，见鱼就吐，这究竟是个什么毛病啊？怪不得你没见上我几次就说你愿意，七姑走了，生是给逼走的，十六道菜刚上到十二道就把汤给端上来了，一准是事先跟那大师傅串通好的。那是个什么大师傅啊？大茶壶的儿子，恶心。还有那个什么宝桑，真现眼。

机智蛮可怜，沐英孤单，薛家失窃，新娘子委屈，谭一谭优柔寡断，谭台智珠力不从心，可闹了半天最大的悲剧是在自己的身上，偏偏在这政治上得到了彻底解放，事业上出现发展前景，这家庭就要团圆的时候，袭来了阴森森的病魔，这个袭击一定急促而猛烈，否则不会由慧娟署名来电。会不会已经人们在那种情况下总还要仅仅说病而不说战栗营猛地坐了起来，他把那封电报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心乱如麻，该怎么办？必须立即行动，可不容缓。对了，得立刻去打电话，往四川打长途，找慧娟，找爱人单位的领导，还得给自己单位的领导打电话请假。战栗营不能等到明天了，他今天就得搭晚车走，要么他就立刻去弄一张明天或者后天的飞机票。他急匆匆地跑出了屋子，刚往

薛继辉和潘秀雅都抬眼望着孟昭英，两个人心里都挺感动。薛继辉更觉得孟昭英心地仁厚，她仅仅是冲自己最贴心的丈夫发泄心中郁结的浊气，在其他人面前

0: 耐心地一颗颗倒腾着重新码过。他们那小厨房里有一口水缸，能盛4桶水。为了怕万一上冻把缸撑破，每天他们只往缸里边盛2桶水。他们存了100斤一级菜，200斤二级菜，为了保证能吃一冬，他们逢到晴和的日子就耐心地把一颗颗大白菜拿到院里晾晒，并且每隔3-2天郝玉兰都要把它们重码一遍，不但绝不允许那白菜烧心儿，就是菜帮子也尽可能的不让它坏掉。他们生活上的节俭主要集中在吃上。他们跟许许多多的北京人一样，都具有着所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精神。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济和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2: 三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

0: 这个侧面、可以让夏明解释解释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选题呢？
1: 其实也是来源于有一次我们节目里边有朋友发了一个问题，而且是最后的时间发的，我们就没得空跟人家聊，他就问到了黑茶里边那花的事儿。后来我们说，哎，要光聊花吧，我们节目里边其实之前也聊过了啊，但是没有深入的专门聊这个。我说要光聊花吧，感觉有点少。我又想，

0: 圈里可没有菌群哈，那是个红茶。
1: 嗯、
0: 那说到这个有菌群的这茶呢，一般来讲都是黑茶，那都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的。
1: 哦，
0: 后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菌种在上面。那你用什么水？比如说，最早这个出现金花呢，是那个泾河的水，就在陕西的。那么这个水里面要有菌种吗？要有微生物在？
1: 得刺激它。
0: 对，不是你得有东西在。你才能够通过发酵这过程当中让它繁殖，让它大量繁殖出来，
1: 就有点
0: 能够被人看到，
1: 有点像现在正在热映的那个奥德赛似的，就是您那不是弄了一木马进去吗？
0: 嗯、
1: 那木马里边得有人，它才能兴事儿。
2: 哦，
1: 这也一样，就是我用那水呢，在制作过程当中
0: 把菌群带进去了，
1: 对，
0: 把菌种带进去
1: 了。水虽然好像没了，但是我菌群还留了点，
0: 留在茶叶上，
1: 小案底在那里边。
2: 就跟我爸发面是割面起子呗，
0: 对，跟面起子似的。
1: 哎、
0: 对、
1: 嗯，
0: 没错，就是跟咱们，比如说咱们如果像做豆腐、酱豆腐、毛豆腐，你不是得撒那个菌种吗？同样的道理。但是呢，现在以前呢是自然就有这个菌种，因为微生物无处不在嘛。那你提供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它就能够在这个茶上面去生长。那以前是这样自然的生长，那现在就有撒菌种的工艺啊，就直接把这个金花撒上去啊。
2: 那这算狠活吗？
0: 菌种
2: 不算。
0: 这个不算狠活，这个算是就是因为这是为了它要加，就是怎么说，让这个有金花长金花这个工序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儿。在历史上，在传统的黑茶加工工艺里面就有这个叫发花工艺
2: 啊，人家叫工艺。
0: 工艺啊，以前是不往里撒菌种的，是往水带进去，用水和这个茶，把水跟茶拼在一起，这个搅拌在一起之后，然后给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让它这个长。那么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就是水，实际上就是撒菌种的那个过程，把水拌进去就是这个过程。那所以严格来说我觉得不能完全叫科技与狠活吧，因为它的目标其实还是能够让这个长金花这件事成为一个确定性的事情。但是呢，我比较反对是现在有些控制的不好，就是还是他故意啊，就是特别多，一打开以后都是黄金黄黄的一片，都不是黑茶的颜色了，
3: 飘着一层金箔
1: 太多了，
2: 那也值钱，
0: 一层金墨啊，黄色的粉末，
1: 嗯，
0: 飘着就感觉视觉上也不好，其实喝着也不好喝，
2: 就是实际上人家是正常的一个环节，自带了那么一点点金色的光环，
0: 点点，
2: 但是有些人就刻意而为之，
0: 对，就是让那个干茶的表面上就特别多的这个金，
2: 那就破坏了它本身的美了。
0: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它的滋味吧。喝茶你还是要好喝为先嘛，你不好喝你当药喝啊，那是不是肯定这是不合适的嘛？先好喝，那你如果全是金花的话，那全是那个菌子的味道，菌汤的味道，那就不好喝，
2: 过犹不及了。
0: 过犹不及了，
2: 就跟这美女似的，你说古代这个美女有的时候这脸上啊，纯白的也不好看，哎，多多少少在恰到好处的位置有那么一颗痣，
0: 小痣，
2: 哎，
0: 美人痣，
2: 然后呢还能让你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但是您为了就这一点，哈，脸上全点上，就不好看了，
1: 能截道去了，就过犹不及嘛，
2: 对，
0: 过犹不及。
1: 哎，所以咱就说的就是这事儿。
0: 嗯，
1: 比如说，咱先不聊我弄了好多在上边，
0: 嗯，
1: 咱就说正常发育的灌秃散囊菌，慢慢的出来了，
0: 对，
1: 金花呢。遍布啊，这不当然长得刚刚好，
0: 嗯，
1: 人家也是有度的嘛。
0: 对，
1: 那这花对于茶的滋味，它是有什么影响？是怎么我们喝出来能喝出茉莉花味儿？
0: 那不会，就是菌这灌汤的散囊菌自己是肯定是有一个味道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味道呢，如果跟茶混在一起呢，它是融合的一个味道，它会让茶汤更醇厚，它自己本身那个滋味没有那么突出。你其实如果真的是自然发化的这种，你并喝不太清到那个菌子的味道，但你是让会茶汤会感觉更厚啊。但是呢，现在就是如果发过了的话，你就连菌子味道你都能喝得到。
2: 嚯，
0: 啊，就
2: 跟那个
0: 不好喝了。其实
2: 浓汤宝你用过吗？
1: 啊，用过。
2: 你稍微来一点儿啊，就画龙点睛。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您，倒两碗，一碗汤您倒两碗，
0: 就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你盐你搁多了不是也不好喝吗？不好，
1: 对对对，
0: 没法吃了嘛，对吧？
1: 但是您看，您先刚说到了菌子， 现在也正好是菌子的季节了，云南的各种菌子开始上了，所以大家在短视频里边也都有很多的挑战者啊，希望能见到狗说话呀啊，天上飘人啊，这个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生食各种云南的菌子啊，
2: 危险，
1: 一定要做熟了。您拿不定主意的，30分钟以上几乎所

0: 所有的制毒元素都可以
1: 了，都可以
2: 叫加工三十分钟。
1: 但是前提是别是有毒的蘑菇。
0: 对对对，
1: 除非
0: 就是还是可食用
1: 的。
0: 但是还好，就是市面上您能买到的、能流通的，基本上都是可以的。你要自己去山里，您一定要注意啊。但是您既然说到了菌子，这灌毒散囊菌它也是一种菌子，它难道不会有它独特的鲜在里边吗？
1: 它不是，就是这个菌类啊，真菌这一类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类群。
0: 嗯、
1: 这正好你要问别人，可能还别人说不出来。我觉得这什么呢？我的专业上了。
0: 要不您是？

0: 呢，它就是另外一种菌了，它是一个更接近微生物的一个菌，它不是真菌这一类的，
1: 有点像毛豆腐上面的毛，
0: 哎，有点像那个啊，它是那一类的，所以它是另外一个纲，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它是哪个纲了，这个突然间问到这么专业的问题，记不住。然后呢，那所以它跟这个咱平时喝的这个真菌的喝这个蘑菇呢是要有特别大的差别，啊，所以那它味儿不一样。它也不是一个，
2: 那
0: 不能往一块想。
2: 那我再问李老师一问题，好比说啊，咱家来客人了，来请儿了，对吧？咱泡，咔泡第一泡，哎，这里边带着那个，金边儿，
0: 对，
2: 金针。
0: 好问题。
2: 合着我来晚了，
0: 就喝不着了。
2: 第二过就没了。
0: 有可能，因为它其实没有那么多，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我刚才说的，它其实它在这个茶里面，如果它放的比较久，就是这个茶已经陈放的比较久了，那菌子的味道会被这茶叶也吸到嘛？
2: 嗯，
0: 所以它的味道里面还是会有，但是它肯定会越泡越淡的，味儿肯定越泡越淡的。
2: 哦、就只有第一泡里边，
0: 第一泡和就前几泡吧，它那个菌子，那个菌子那颗粒，它是那个就是黄色的，像小蘑菇一样的。样子，如果你用放大镜看，
2: 就
0: 一小圆球，
2: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描述好，
1: 你看，
0: 一说花粉，然后咱就觉得好吃了嘛，
1: 哦，
0: 对吧？你要说一个小蘑菇、小颗粒金的颗粒，你总觉得好像
1: 怪怪的，你要跟三九胃泰似的呢，不行啊，
0: 对对对，像花粉似的，真的是，还真的是这个比喻特别对，像花粉一样，
1: 然后就喝完就没了，
0: 喝完就没了啊！但是如果这个是个老的老茶，老的带有金花的浮砖啊之类的，那它这个味道会被浮砖的那个茶叶吸到，所以它往后泡也会有
2: 啊。那您原来给我们讲过各种茶叶可能对于身体的一些反应啊，比如说像绿茶对身体会怎样清热解暑啊，菊花茶呀，花茶。那您提到刚才咱们今儿聊这带金圈的
0: 金花，
2: 它对身体有啥好处？
0: 我先那个纠正一下，贺哥可能理解有偏差，刚刚咱们说的时候这个节奏有点快，就是第一，黑茶它是没有金圈的
2: 啊，
0: 咱说有金圈的是红茶，对，然后这个黑茶有金花，有金花的没金圈，有金圈的没金花
2: 啊。这就属于不同饰品，
0: 对，不同，
1: 就是就看你送什么，
2: 一个链儿，一个串儿，
1: 哎，没错，
0: 对对对。然后那这个黑的茶呢，它有这个贯通散囊菌之后呢，这个贯通散囊菌是经过咱们科研的数据的，是有科研数据的，尤其是咱们湖南这边的那个湖南农大，咱们院士刘中华院士呢，他专门对这个金花这块有比较深入的科研成果出来，那大家要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么是可以证明这个金花是对肠道有益的益生菌，所以你如果是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就是你平时消化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还有消化什么的这些东西不是特别好的，你其实可以尝试喝一点黑茶，尤其是选带福字的，就是福砖这一类的，然后喝一段时间，喝个一两个月，看看对你自己的肠胃的状况是不是有改善，如果是有改善你可以继续喝。
1: 一会儿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带福字的就会有金花，
0: 好，
1: 还是说只要带福字它就应该有金花，如果我买的这带福字的福砖也好啊，它没有花，那是不是我买这茶有问题呢？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今天为什么我们聊这金啊，也是因为今天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
2: 你生日。
1: 不，这
0: 我没想
1: 不值得拿来说。今天是七夕节呀、
2: 啊，今天确实你生日
1: 啊，啊对对，也是，但是都俩赶一块儿，但是更对于更多的朋友们来讲，
0: 你七夕生日啊，
1: 不是阴历和阳历是偶尔会凑到一。

0: 而是七夕节啊、
1: 嗯，
0: 所以呢，就咱们不是聊这金啊，
2: 嗯、
0: 穿金戴银的，又是圈儿、啊、又是花儿的、啊。
1: 您那意思，买茶叶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比买真金白银要便宜点？
0: 我觉得，
1: 啪一冲一泡，
2: 我觉得不是便宜
1: 给你黑金花
2: 贵的问题，我觉得真是健康
1: 啊、
2: 嗯，真的是健康。
1: 哎、李老师这，
2: 如果要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国人对茶的理解哈，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怎么喝茶，
1: 嗯、
2: 那这真的是咱们老祖宗给咱留下特别宝贝的一个东西，
1: 嗯，
2: 我觉得。起码先喝起来吧，然后至于它有什么好处，咱们一边喝一边感受一边聊、
1: 嗯、
2: 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可能跟咱节目一起跟着咱节目喝，这是一个特别好，咱节目也是这么想的，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不喝茶的人哈、
1: 嗯、这个我们
2: 然后喝更多的茶
1: 嗯。

0: 菌的带花的得多少钱啊？
1: 不贵，
0: 是不是特别
1: 贵、
0: 啊、
1: 不贵
2: 不贵。
1: 你其实红茶和黑茶这两类都不是在茶里都不是贵的茶、
2: 嗯、
1: 啊，尤其黑茶，你现在黑茶是一个相对的价值洼地啊，那它是就是比较老的茶，它的是价格也都还不贵呢。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在总体上应该说黑茶算是最便宜的吧。
2: 嗯，
1: 我觉得红茶还不是最便宜，应该是黑茶这个大类算是整个六大茶类里面最便宜的一类。
2: 其实这么跟大家说吧，

0: 而且现在流行一种就叫袋茶，
1: 一
0: 袋茶其实就是一泡茶，
1: 品鉴装。
0: 所以你可以，北京现在还少这样的店，但是有一些以茶为闻名的，比如说福建地区有不少的

0: 块钱，刚才我说几块钱，我是想说泡来的。
1: 对，那差不多一位。
0: 对，按照几十块钱一斤，一直到几万甚至十几万一斤的茶，几十万咱不说了哈，咱就说十几到十几万吧，到十万吧，因为武夷山有一个限制的令哈，不能超过十万，现在已经是六万了。
2: 嗯，
0: 咱们就说从几十块钱到六万块钱这样子这个空间上面，实际上，这里面的涵盖的茶类和等级都特别的复杂，
2: 嗯，
0: 特别的复杂。那这种情况底下，当然可能，我可能我不知道说这话是不是被人砸哈，就是几十块钱的茶，我们肯定不会喝，也不会选，是因为我们知道，原料、人工成本啊，然后制作过程当采摘成本、制作过程当中的成本损耗，几十块钱是很难覆盖的，就是百元以下一斤是非常非常困难覆盖的。所以再加上如果我们再对一个茶有要求，就是我们对它的品质有更多的这个要求的话，那我们的价格可能又会往上走。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上能够见到的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能够见到的茶，因为你如果是个不太了解行情的人，或者说你只是喝茶，比如贺哥吧，贺哥他喝茶，但他对这行业完全不了解，所以他就不知道，就是说哦 OK 几十块钱的茶是不太可能出现的，那他可能更多的就是那老百姓谁跟钱有仇是吧，现在都不容易，那我们肯定是说越便宜越好了，那在好的品质的基础上越便宜越好，这个我能逻辑是对的，一定要，但是前提一定要有那好的品质。
2: 是，
0: 但是你说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怎么去判断那个品质是好还是不好呢？除了你说适口为真，但我其实觉得适口为真这事儿挺扯的，因为你的那个口到底是不是对的？因为你可能没有喝过好的，你如果喝过好的，你那嘴我就信你了。啊，你能够喝过好的，而且你能记住那个好，那 OK， 那你就按照那个好的标准去买那个便宜的就行了，找便宜的，对吧？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2: 太难了，
0: 太难了。对，所以我就觉得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喝茶这件事儿呢，先不想那么多吧，先找靠谱的，你身边靠谱的朋友带你入门，这是最好的。没有，就找我们这样的靠谱的供应商，我们来带你，你一段时间你学会了。你不就可以自己去找便宜的了吗？
1: 怎么加您那个微信呢？不是，就是视频不是有直播吗？
0: 视频号，咱现在就是五味茶道在直播，就跟胖一样，我们俩都在视频号。我这个叫五味茶道，没有味道的茶，
1: 无味
0: 茶道，五味茶道，没有味道。
2: 无就是有无的无。
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字儿哈。
3: 对，
0: 然后你还用拼音
3: 是。
2: 然后味
0: 有无的无，味道的
2: 味，
0: 对，
2: 有无茶道，
0: 茶道
2: 啊，大家一家
0: 无味茶道，不是有无茶道。
2: 好嘞，接下来咱们跑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

0: 明鹤，
1: 哎，您喝口茶了吗？我是夏明。
0: 哎，那今天我们既然请到了著名的茶人黎明老师，跟大伙儿聊的就是有关于茶里边的这个金啊。上半段大家已经知道了这金是怎么来的啊，
1: 哎、
0: 怎么浸出来的、
1: 嗯，
0: 但是怎么泡能够让这个茶有金？
1: 对、嗯，
0: 包括水的温度啊，你的器皿呢、啊？

0: 讲，我看过他直播，
1: 我是会放一些视频，隔天会有新的视频出来，现在目前还都是普及阶段的那个内容吧。
2: 但真的您听的同时啊，一定要边喝边听，
1: 对，
2: 否则您光听那内容太多，
1: 就是其实查的东西是特别需要实践的，
2: 是的，
1: 而这个实践要跟理论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你实践的那个东西，这是为什么我们就一直在说，就是它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光听咱这儿聊，其实可能你听的我这儿说的天花乱坠的，你觉得哎这个好那好，可能你一喝那茶不对，不是我说的这种，因为当我说一个茶的时候，它涵盖的这个面真的是太大了，就比如我说个白茶，然后再往下说白茶，然后比如白毫银针，假设说哈，那我给到白毫银针的时候，那个白毫银针可能有7000-8000块钱一斤的，现在市场上有8000-9000块钱一斤的，是10倍的价差，可能还有3-400块钱一斤的，就是这是差不多20倍的价差，这么20倍的价差，到底你哪个是对的，哪个是好的？你说，你如果你说那3-400块钱人家都能卖，为什么你要卖8000-9000块钱是吧？1000多块钱，那你肯定黑我呀。但是你要知道，他的那3-400和我的这个8900或者1600，它不是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一个固定的东西我拿了更高的利润，不是的，是因为这里面真的是有你好多不清楚的事情。
0: 我觉得是不是跟酒似的，它的工艺、酿造方法、水，
1: 人家酒哈，人家标准，人家有标准，我们查这个标准太
0: 模糊，
1: 太模糊了。对，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刚才说到这白毫银针，为什么会有3-400块钱的白毫银针？是因为它根本不是原产地的茶。不是原产地原料，原产地的原料没有8000-9000块钱，你根本别想。
0: 他就是外地人叫了这么一名。
1: 8000-9000块钱只是个起点而已。那这个起点，我说的这个8000-9000块钱起点是原产地的起点。那你原产地的时候，你还要挑呢。你能不能挑到那个原产地的真是头春头采的茶？还是说往后了，人家采完了一轮、第二轮的茶，对吧？还是说什么时间的茶？然后他在什么样的海拔上种的？低山种的还是在高山上种的，价格都不一样。
0: 就是李老师讲的
1: 变化特别大，
0: 溯源，就是喝茶一定得往回找，溯这个源头。
1: 对，理论上说是溯源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即使溯源，你可能只能溯源到那个产地，你可能还溯源不到它的采摘季，你可能更加没办法去溯源它的工艺到底是 O 不 OK 的。
0: 那现在不是好多有直播吗？哎呀，我们那个，我们就在这儿啊，背后就是我们家的山啊，前面是我们家的河。
1: 对，一般老百姓就容易信这个东西嘛，就是我原产地，这个能保证的是可能是原产地，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一定寄给你的东西是这儿的东西。他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做的直播而已。
0: 或者说也有可能是搭的景儿，你知道吗？
1: 对，也有可能。对，这还真是现在是可以搭的这种景儿啊。现在这搭这景太容易了 ，AI 就能搭了。
2: 是，反正这个茶吧，为什么我们老说，我们说是一方面，您要自己去喝。
1: 对，
2: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把白茶基本上很深入的喝，且巧的是，从黎明老师那儿的茶，包括我从杭州带回来的茶，包括我在网上卖的茶。都进行了对比，且从白毫银针、白牡丹、贡眉、寿眉开始这么喝。
1: 你在学系统的学习白茶哈，
2: 且我都有高档的，就是好的，或者中高吧，咱别说特别高，中高的，也有一般的，就真的他那个半斤茶大概也就100多块钱，我是故意买这个，我就想看，
1: 就想看看到底能
2: 对，到底能成
1: 差到什么程度？
2: 包括我在著名的超市胖东来买的那个茶，拿过来做对比，每个滋味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2: 但是你能喝出好坏来，
1: 对，
2: 非常明显的好坏，
1: 一对比就非常显著。
2: 且同样是白茶，您寿眉喝的是寿眉的味儿，牡丹喝的是牡丹的味儿。银针喝的是银针的味。
0: 哇，你懂得好多哦。
2: 就是完全就你都不是懂得好多，你喝你也能判断出来，就很明显，非常之明显，用同样的冲泡方式冲出来的，你感觉哎这不是一个茶吧。
1: 对，
2: 就目前来讲白牡丹是最好的，我喝起来，因为它里边物质极为丰富，有底蕴，就像我们听某些人听独唱老觉得哎呀他唱得特别好，能有高有低的，但总觉得好像从情感表达上不如合唱，因为

0: 小胖啊，他如果系统的把白茶这么理过之后，他这个茶类通了之后，他其他茶类也很容易用一种同样的方法去复现这个大通、
1: 嗯、
0: 啊。只不过这个需要时间，
1: 对，
0: 需要时间也需要钱。
2: 没事，我们俩尝着呢。
3: 退休之前怎么着不得改了？
4: 而且我们俩估计是手拉手退休。
0: 天，你俩手拉手退休。
3: 对，
2: 我们俩年纪相仿。
4: 对，
0: 相仿。
4: 今儿也是他生日。
3: 那咱就先从金圈开始说呗、嗯、从红茶开始说。
1: 好。
3: 包括红茶咱可以延展的稍微聊一聊，就是红茶尤其滇红。为啥那边就有日照金山的那个茶叶的感觉，真是跟小金条似的、
0: 嗯、
3: 啊，尤其特殊光线下你能看见真的有金光的浮现。那其他的红茶我怎么就没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小金光出现呢？
0: 嗯，这个那个先说那金光是什么东西。
3: 哎，咳咳，
0: 首先呢它是这个东西叫茶黄素。
3: 哦，
0: 茶黄素。茶黄素和茶红素混在一起吧，我觉得应该是茶黄素为主，更多的是茶黄素。那这个金这个黄这个玩意儿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呢？它是由茶多酚来的。
3: 嗯，
0: 就是茶多酚这个内含物质呢是在大叶种里面含量特别高，中小叶种呢含量也有，但是呢它可能转去的更多的去了茶红素，这当然跟它的制作工艺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因为那个可能是因为那个滇红啊，它毫特别多，它毫在金色的毫毛，它在那个茶汤里面它跟那个茶黄素形成了一个折射的关系，所以它更漂亮。
1: 这是就是化学原理变物理了。
0: 对，有一定的物理的那个支持。因为好多的红茶它是没有太多的毛的，没有太多的茶毫的、
3: 嗯、
0: 所以它没有那个金毫，它就不太容易显现出那个金色的那个光泽来。
3: 哦，
0: 啊，那如果要是那些金毫含量比较多的茶，比如说像金骏眉，
1: 金骏眉，
0: 对，像那个有一些小白茶大白茶做的其他类型的，就是这种红茶就不一定是滇红，比如说像福建的一些原料毛特别多的原料做的茶毫也容易出现金花，像太阳功夫啊一些白灵功夫啊，这些他们如果用比较细嫩的原料做也容易出现金圈、
3: 嗯、有金圈的代表就是好吗？
0: 不，有金圈的只能代表说这个茶的原料是个特色、
3: 嗯、
0: 这个茶的原料它这个毛比较长，然后内含物质还很丰富。有金圈确实能够代表内含物质丰富，而且确实代表茶黄素含量高、
3: 嗯、
0: 那代表茶黄素是一个对身体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所以那肯定是有金圈的品，就是这个有它的优势吧，就是从这个好处上有它的优势。
1: 哎，那李老师，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爱吃菜，爱吃维生素的各种药片，它是把它提取出来的。那您刚才说这茶黄素特别好，有没有那种把这个好东西从茶叶里一嘬啊？做成小片儿，然后咱们吃
3: 一片，
1: 省着喝那么多水了。
0: 有，就是比如说有茶多酚的提取物
1: 啊，
0: 有。但是呢，其实就是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贺哥这问题特别棒啊。这个里面就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到底是
1: 喝着好，
0: 是什么东西在对我们的身体起作用？就是茶，如果你说茶多酚、咖啡碱、茶氨酸，所有东西都好哈，那为什么茶里面有咖啡碱？咖啡里面也有咖啡碱，但你发现吗？当你喝咖啡的时候，你可能提神的能量特别高，但是你喝茶没有那么猛，
1: 劲儿不大，
0: 它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同样都有咖啡碱，而且茶里的咖啡碱并不少于咖啡。为什么一个有那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另外一个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提到了，就是在茶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物质叫做茶氨酸，
1: 嗯，
0: 然后还有呢，除了咖啡碱之外，它还有茶多酚。
1: 嚯！
0: 那这些东西呢，它会跟咖啡碱形成一个协同作用，然后共同作用我们身体。那这个时候你的人体你就感觉到它的那个调整，你的精神状态就没有那么亢奋，它就会比较温和的提神。
1: 哦，
0: 那所以有的人就不管用啊，有的人就说我不管用啊，喝茶我照睡啊，对吧？
1: 哦，
0: 那但是咖啡呢，大部分人喝了都不能照睡，
1: 只给，
0: 因为它的咖啡碱只给啊，
1: 给哦、
0: 可而且好多时候喝完咖啡，其实你如果单纯的为了不是为了美审美好喝来喝咖啡，你纯属为了这个暴打自己一顿的那种喝法，往往你被暴打完了之后，其实你是觉得很疲劳的。虽然你喝完了当时提神活是干了，但是第二天你会觉得特别乏。
1: 我插一句啊，我们有一同学 他父亲，
3: 嗯。

0: 今年大概也得70多了吧。
1: 嗯，
0: 每天晚上睡前要喝一杯袋泡咖啡。
2: 我天，
3: 不喝睡不着。
1: 嘿，人家腻着
0: 来。就是20多年了，养成了习惯，大概从50多岁养成的习惯。说有一次啊，老爷子感冒了，感冒以后呢，怎么着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呢，手头一看，哎呦，这有一袋泡咖啡，速溶的那种，咔就沏了，当一喝睡着了。从此以后养成习惯了。就是速溶的，还不是说那个咱们那个萃取的、
2: 哦、
0: 什么星巴克什么瑞幸，不是，就是袋泡咖啡，每天晚上睡前90点钟来这么一泡，
1: 哦，
0: 哎，喝了喝了啊，睡到第二天天亮，
1: 哦，
0: 现在依旧保持着这个，我说应该让大夫研究研究老爷子，这怎么回事？这个
1: 是、
0: 啊、
1: 说不定
2: 这就是。
1: 这个打麻药越打越精神，
2: 是不是？我跟你说，这种绝对是的。就他如果做手术的话，哦、他的麻药量会比别人用的多
0: 啊，就不盯事儿了。
2: 对，就是他不是他，比如按我们现在打麻药是按分量、按身体重量来打的，他那个就需要更大的麻药的剂量，
0: 要不然睡不过去。
2: 对，要不然睡不过去。
0: 啊、就
2: 是这
0: 是
2: 真事儿，这真是这我们家有案例。
0: 哦，
1: 原来我跟一个催眠师聊过天儿，我说哎。这个你们是所有人都能催眠吗？他说这个得看需求。
2: 嗯，
1: 我们不是说催眠是我逮你啪就给你催眠了，这是我们的技，不是他，我们是通过这个来去治疗你的心理问题，
2: 对，
1: 发现你心理问题。
0: 不是说要问你们家密码是吧？
1: 对，问了，可能也告诉了啊，但是人家有职业操守，我就说那。有没有没法被你催眠的人？都有，当然有大把的，就是自主意识非常清楚，
2: 嗯，
1: 且非常清晰，又没喝咖啡，又没打麻药，又没那，你的身体也处于极为健康且主观意识极为清晰的人是很难被催眠的。
2: 被催眠的，
1: 哎，这有点像这个，就是你所谓的一些技术手段也好，它还不像药物，
2: 嗯，
1: 那个可能是精神上的一种控制力，嗯、对他来讲、
0: 嗯。行，咱再扯回来啊，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对于身体有益的物质，嗯、它主要针对的是哪些人群，李老师？比如说，嗯，你像有的人他经常出汗啊，咱们就多补充一点这个维生素啊，什么叶酸之类的。像刚才咱们提到茶里的这些好的物质更适合哪些人群来喝呢？
2: 我觉得茶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饮品，那它总体的来说，它是因为一说到茶，它实际上我们有六大茶类，对吧？然后我们有年轻的老的，然后也有原料等级特别高的，原料等级稍微低一点的，那它内含物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去到的关注的人群也是不同的。那总体来说，如果我们用茶这个字来说的话，那它就应该是泛人群的，都是对大部分人都是有好处的，绝大部分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只不过呢，你应该选择更适合你自己身体状况的哪一个类群来喝而已。啊，所以刚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喝茶，而不是用吃点片片用提取物来什么，那多简单的是吧，
0: 嗯，还得润物细无声，
2: 对，是因为茶汤是整体在起作用的，
1: 嗯，
2: 它不是一个单独里面被你提出来的某些原素来起作用，
0: 而且
2: 是一个整体。
0: 我在想李老师会不会就是茶它肯定要有一个载体，就是水，
2: 嗯，
0: 其实水也会对身体有一些作用，
2: 那当然，对，
0: 它不像咖啡浓缩的，你比如说 espresso就真的连一两都不到，喝酒都比喝它快，然后啊一滋啪的啊，马上就精神了。
1: 嗯，
0: 它没有水作为载体，这身体它协调不了、啊。
2: 水确实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它能够我们喝下去之后，它能够帮助我们代谢嘛？
0: 对呀、
2: 啊，排汗啊，代谢出去，能够帮我们排一些毒素啊之类的。茶确实也有这个方面的功效。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茶在中国流行了这么多年，
2: 嗯，
1: 而一直被很多人喜欢的原因也是在这儿。就是因为它对身体没有坏处且有好处，
2: 嗯，
1: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年的一个延续，
2: 对，
1: 否则的话它肯定很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2: 对，
1: 如果对身体没有益处的话，
2: 没错，这就是祖宗给咱们中国人留下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宝贝，
1: 对，
2: 那这个宝贝呢实际上从那个上古时期就是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在中央唐代陆羽把它发扬光大，是吧、
1: 嗯、
2: 然后让它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这个阶层里面，然后一直到持续后面还有一些人呢去不断的去发挥它的功效，那到了清朝基本上六大茶类就全出来了、
1: 嗯、
2: 那到后面我们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发展出来，那我觉得就是中国人一直持续的在这条路上在努力的、
1: 嗯、
2: 让它能够更好的服务咱们人、
1: 嗯、
2: 人类，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 好好的去了解它啊，了解它的一个方向。
0: 李老师有那个专门的大学学这茶的
2: 茶学系有啊？
0: 有啊，
2: 嗯，咱们有安农，然后浙江那个浙江、安徽、四川、云南这几个是比较、
0: 哦、
2: 华南，
0: 而且
2: 是
0: 有博士学位的，有博士、
2: 有名的、嗯，对，有比较有名的茶学系啊、
0: 嗯，
2: 农大的茶学系，或者是直接浙大的茶学系。
0: 浙大还有茶学系，
2: 浙大有茶学系，对，
0: 哦、好地儿
2: 啊、
0: 嗯，那行了，
2: 在杭州
0: 有方向了
3: 哦。
0: 就让我们孩子跟我在一个地方上大学就
3: 行。哦，是吗？
0: 嗯，
2: 浙大毕业的
0: 啊，就一个地方上大学。
3: 哦，哇塞，厉害
2: 厉害，
3: 凡尔赛哈。行，咱回到茶上，刚刚说滇红的那个金的颜色啊，
2: 嗯、
3: 茶叶干茶上的那个金色是怎么来的？是通过茶毫，
2: 这是金色的毫毛，
3: 然后和汤的反应。
2: 对
3: 啊，那我们再来说说那个圈呗。
2: 嗯。
3: 那圈能代表好与坏吗？说有的人就找这圈，没圈不是好的。
2: 圈可以代表滇红的好，我觉得滇红可以用圈来判断它好不好啊。有圈就是好滇红，没有圈就可能稍微差一点。
3: 明白
2: 啊？因为滇红的大部分的原料都是毛特别长的，
3: 嗯，
2: 毛多又浓密。如果毛多，然后金色的那个透亮程度更高，可能是它的那个古树茶的树龄也比较大。
3: 嗯
2: 啊。是这样。
0: 那李老师，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买茶一定要面对面啊，那是不是我可以试一下去哪儿买茶？去市场，
2: 大部分地方都是可以试的、
0: 啊、
2: 大部分地方可以
0: 试
2: 的，试
0: 一下尝一下 OK。
2: 除非你在超市里买包装茶，你、
0: 啊、那不行，那不让你
2: 拆。但是一般的散茶的卖散茶的地方，或者是像我们一般这种小茶店，我们都可以试的
0: 啊。您也有实体是吧？
2: 对，我们有实体啊。
0: 怎么找呢？不是
2: 我们，
0: 我特别渴望，因为我喜欢面对面。
2: 搜大吉，哎，不是，搜太原坊。
0: 哦，
2: 太原坊，泰山的泰，原是一元钱、两元钱，开元、纪元那个元、
0: 哦，
2: 坊是土字边一个方。
3: 对，
2: 太搜太原坊茶室就可以找到我们、
0: 哦、啊！太好了，
2: 地图上、
0: 嗯、太好了，太好了。
3: 嗯，
0: 今天微信也加了啊，地儿也知道了。对，
3: 我就不用上门服务了。
0: 不，你欠我的，你还是要还的，
3: 哦、是吧？
0: 哎，我忘不了，
3: 欠上了，
0: 哎，忘不了。
3: 哎，得嘞，得嘞。
0: 退休之前，你带我尝遍六大茶系。
3: 哦，那
2: 这个容易。
3: 那我

0: 刚就给我推卖茶的广告了，就连上了啊！
1: 哎呦，这手机真智能，
0: 闭环了，
1: 哎呀，
0: 这就闭环了，
1: 太知道您所思所想了
0: 啊！丢丢说，他说，今天呢，我去骑自行车了，去骑行啊！我今天泡的就是12年的白毫银针冷泡的，
2: 哦、太厉害，
0: 冷泡的，哎，这
1: 冷泡银针呐、
3: 啊，还老的，一二年的
0: ，
1: 真奢侈、
3: 啊，奢侈啊！
1: 我的天，
3: 没有一二年的银针，热泡冷泡应该都会很好喝，
1: 是那倒是有年头
3: 在，而且现在。冷泡老银针也没啥事儿，
1: 是
3: 也安全的、嗯。
1: 有的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老谢，也给我们晒了，说、嗯、来看看我的砖啊，能看见金花吗？呵，都耀眼了，能看见、
0: 嗯。
1: 那最后这点时间，咱聊聊砖呗，福砖、嗯。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福字儿啊，是不是带福的砖茶，它就有金花？
3: 对，只要是带福字儿的。都是有金花的，
0: 嗯，
3: 它的那个这个字是专门给官图散道菌就金花用的，
1: 嗯，
3: 啊、只要带福砖的带福字的，它都有在加工的过程中有一个发花的过程，
1: 现在是必须了是吗？
3: 这肯定都是的啊、
1: 嗯，
3: 不然它会不会管它叫福砖？
1: 哦，
3: 只不过呢就是多少的问题了啊、
1: 嗯，
3: 有的可能会少一点，少一点其实反而我觉得更好，因为它滋味上没有那么强啊，就是你打开看有明显的。花的分布就可以了，
1: 嗯，
3: 至于说它那个密度不需要太高，
1: 那这个花是长得很均匀很懂事的站在一排一排的，
3: 没有
1: 是
3: 散的、
1: 哦、
3: 应该是散的不规则的分布的，
1: 是一块一块一片一片
3: 一片一片的、嗯、然后有些可能是一两个小黑点小金点、
1: 嗯、
3: 然后可能有一小撮，然后有可能这个撮密度也不均匀

0: 们有时间就到我那儿喝茶去，一直说，然后都
1: 是是
0: 大家都各种忙，
2: 对，你们
1: 都不去，
0: 时间，嗯
2: 嗯、你帮我去，
0: 我那没意，那效果不一样啊，
1: 对呀、
0: 啊，
2: 然后我再学点什么古筝、古琴之类的，
1: 你
2: 给
1: 去弹奏，
2: 给你们伴个奏，
1: 哦，也不用，不行，
0: 费劲。
1: 你不能，你这形象不太适合。
0: 他没退休呢，
2: 我给你
0: 退休了。
2: 唱卡拉 OK 这喝茶不合适啊。啊，这位天使就说了，他说以前特别爱喝小甜水，他说这几年不爱喝了，我就爱喝茶，家里囤了各种茶，每天换着样的喝，每次出门我都带啊，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真好，
0: 特别好，
2: 好茶就是应该分享，
0: 没错，
2: 大家去谈感受。
0: 就喝茶的人都有这种分享的愿望，很少有人说喝着茶不想跟人，就一般人都是说，哎呀，找一个特别能够说到一块儿、懂茶的人一起分享一个茶是特别开心的事。
2: 太好了，就李老师了啊，赶明儿咱上他那儿喝茶去，
1: 行吧。
0: 欢迎
1: 。那这个今天咱关于这个金色呀、啊，咱先聊到这儿。
0: 嗯，
2: 好，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就到这里。下面林鹤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感谢著名茶人李明老师，谢谢，谢谢。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慢慢走。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我今儿这个题还没出呢啊，这个 PO 已经开始咣咣答题了。
1: 哦，真的？
0: 是不是？是不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就是大家熟悉和喜爱的一个美丽的城市青岛。
1: 哦，
0: 在哪儿？在哪个省？
1: 山东、
0: 哎、对对对，去过没有？
1: 没有。
0: 太好了，太好了。很多朋友都去过，但是为什么今天还要分享？今天是一对这个大学生恋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独特的青岛之旅。
1: 是的，
0: 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就是多惊艳，但是主题就是你回来一琢磨，还是那些偶然遇到的让自己印象深刻。
1: 你看，
0: 就是他们在青岛旅行偶遇的很多事情。
1: 哦，真的、啊、
0: 都是偶遇。对，就是也计划了，也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它有时候实现得了，有时候实现不了。
1: 哦，
0: 哎，但是呢老是偶遇，老是偶遇。
1: 嗯、
0: 这个阳光也开始猜，你是不是答案是啤酒海鲜的。哎呀哎呀，都差不多，但是也不对啊、
1: 哦、
0: 也真的会说到，真的会说到、
1: 嗯、
0: 大家这样啊，一个是这个到我们这视频号上来，可以不仅看我们俩这个主持、
1: 嗯、
0: 还能看这一对穿着情侣服的，
1: 是的，
0: 恋人，我们的嘉宾、嗯、
1: 青春的情侣的样子。
0: 对对对，非常非常青春靓丽啊。大家可以找到这个视频号，叫做
1: 真的会旅行，这个会就是智慧的会、
0: 哎、您就在微信上直接搜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一会儿答对题图片也在这里展示。
1: 没错，
0: 我都安排好了。
1: 嗯嗯嗯、
0: 啊，就这儿了啊，今儿就这儿了。
1: 嗯，
0: 这个
1: 守住了，这个
0: 这能扫二维码吗？今儿这个
1: 能，也能，
0: 也能，
1: 也能。
0: 那就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也可以回复。
1: 回复视频，回复视频
0: 啊、哦嗯，视频有这二维码啊，出来之后呢，然后您摁住了，也可以来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大家来了别走，一会儿答题，一会儿来听听故事啊。你这平板刚才掉地上了，
1: 没有，
0: 我看你是从那个沟里掏出来的。
1: 放包里了，然后放在地上
0: 了。我的天哪，他从那边，哇，他自己带了一个百宝囊啊！谢谢翻倍的点赞，还有阳光的点赞啊！嗯、谢谢大家，月吉老叶啊，这个
1: 都来了。
0: 书评，哎呦，谢谢谢谢。没不知道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摁住了就可以来到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也谢谢慧优和胡桃树、嗯，先进入今天的
1: 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来百秒新鲜听，还是说这老胡同里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的姑娘若兰啊，找了个年纪相差比较大的南方男朋友叫安迪，打算是上门见个家长。爸爸思想比较保守，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是撒谎遮掩。
1: 嗯，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和误会也扎堆，场面一度是乱到收不住了。
0: 哎，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的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饰演老爸的就是杨洋，
1: 哎，饰演妹妹若雪的是主持人佳佳，
0: 还有 Miss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1: 嗯，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样出现了、啊、
0: 而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都可以优惠购票，您就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
1: 大戏吧。
2: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来了啊，很多朋友都来到这视频号了啊，这个蒙古七，然后这个拿铁，小桥流水，王小军，逆战，郑颖燕，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当然点赞关注加粉丝团以及预约下一次直播，
1: 是的，
0: 对吧？哎，都很精彩。我们也马上请出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啊，这个嘉宾使劲的跟这改稿，你划分一下谁说什么，是这旅游的故事一起完成的，一起来说，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帅气的扑克和可爱美丽的女嘉宾宇航，欢迎两位，
1: 欢迎，
0: 通过对，通过这话筒也跟大家打打招呼，来，
1: 大家好，我是宇航，
2: 大家好，我是扑克。
0: 哎，如果看视频的朋友就会发现他们俩这个服装这款式不同，
1: 但是颜色非常搭，
0: 对，是不是有设计的？
1: 是，而且比较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城市。
0: 这个主题城市就是
1: 青岛，
0: 所以穿着青色的，
1: 哦，是这意思，
0: 颜色也清爽，是吧？

0: 五天觉得够不够？
1: 不是特别够，
2: 哦，
0: 还不够，
2: 五天都玩不够。
0: 啊，之前计划的清晰吗？还是说粗略的做了一个攻略？
1: 就是粗略的吧。
2: 只提计划里面只提出了几个景点，其实很有很多是我们当子旅途当中偶然发现的，然后再去的，
3: 现挂的。哦，嗯，
0: 就是只提出了点，
3: 明白
0: 啊？没有说出这个具体的这个方式，
2: 嗯，对
0: 啊。所以就是有很多惊喜都是偶然。咱们今天不一样啊，上来就说吃。
3: 哎呦，太好了。
0: 哎呦，是吧，
3: 正中我的下怀。来来来，
0: 正中你的胃。
3: 对对对，那这个题我不会放过他。
0: 哎呀呀呀，
3: 出出出，说吧。
0: 来来来来来啊，这个咱们大伙儿也可以在视频号上啊，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来答题，好吧？
3: 是的，因为一会儿我们就会在这里面展示啊，我们嘉宾提供给的照片。嗯，
0: 对，大家不能放大那个，你们俩把稿子拿起来，大家放大了之后看到答案了。一会儿，首先
1: 藏一下，
0: 在那儿就得藏一下，藏一下。在这个青岛就去了著名的海鲜市场，
2: 嗯，
0: 对，一定要去的海鲜市场啊。
3: 嗯，
0: 这个海鲜市场遇到了一位餐馆的老板，他特别热情，帮忙的干嘛呢？
3: 帮忙介绍菜呀。
0: 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在海鲜市场遇到了一位餐馆老板。
3: 哦哦，
0: 特别热情的帮忙干嘛？你说的那个是卖菜的。
3: 哦，我懂了，他帮忙砍价，然后这样的话，你买完了之后，直接就去他们餐馆那儿加工，然后就在那儿吃了。
0: 哦，帮忙砍价，反正你这个有点招边。
3: 哦哦，
0: 招边在哪儿呢？
3: 招边在
0: 两个字的答案。
3: 嗨，
0: 就是，
3: 我以为
0: 是吧？是俩字，答案是俩字。对对对，
3: 帮忙
0: 特别热情哈，
4: 确实。
0: 干嘛？
3: 拎包。
0: 那你把包就给人家，那不就是？
3: 不是，就拎，就是刚买的那海鲜，他直接就顺手就。
0: 就顺走了是吗？你是要说这有
3: 就接过来了，
0: 来
3: 帮他俩拿。
0: 女主持答题的神情吧，这个比较精彩。
3: 不是，那
0: 你别老在那边摁什么人看，等着看你呢。
3: 指路。
0: 这个拿铁说点菜，
3: 嗯，
0: 放飞天涯说挑选，指路，指什么路？
3: 就是哎，你一会儿往那边走啊，我餐厅在那边，就这意思，给他引。
0: 那不就宣传吗？
3: 引路
0: 是吧？
3: 嗯，对呀，啊，因为
0: 不对，
3: 他俩也是第一次去嘛，所以肯定也都不熟悉。
0: 陌生人给你指路，你就走。
3: 这那一听他是餐馆的，那就更是相信他呀。
0: 更是啊，你人说是餐馆你就信
3: 啊？对呀，

0: 没有，
1: 是吧？
0: 嗯，
1: 没说啊，没说。
0: 帮忙拍照，我知道了。因为毕竟是他们俩人一块去的嘛，然后就需要
2: 在海鲜市场
0: 需要别人帮忙给拍个照。对呀、啊，比如说拿个大龙虾，哇，然后拍一下。
1: 其实你答的不对，放飞天涯答对了。
0: 放飞天涯答的啥？
1: 帮忙
3: 挑选
0: 。哦哦，
1: 特别热情的帮忙挑选。
0: 这个挑选，就是那个卖海鲜的不管是吧？
1: 哎，卖海鲜的肯定人家也得管呀、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人还特别热，你可以让宇航和那个。
0: 嗯
1: 这个扑克给大家来介绍。
0: 嗯，
1: 你们俩这分给谁说了？
0: 美食分谁说？
1: 分谁说了？
3: 其实卖海鲜的也帮忙挑选，但是他有很多顾客，我们这属于是一对一的服务，非常的亲切。
0: 哦、明白？哦，那么火呀、啊，这海鲜市场。
3: 对，
1: 大家在这个视频号能看到啊，海鲜市场找了晚间的照片。
0: 这不就是夜市吗？
1: 不是夜市，
0: 不是啊，
1: 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海鲜市场，
4: 对，就是一个海鲜市场，
0: 露天的。
4: 对，他那个他旁边那个街道上有很多，就是同时有餐馆，然后也有海鲜市场，但是
1: 就有摊位卖海鲜的，
0: 旁边
1: 有卖海鲜的店，卖海鲜的摊儿、哦，也有做饭的店，
0: 哦
1: 是吧
0: 哦，这一条街上什么都有。
1: 对，
0: 嗯，
1: 所以要不然那老板那些饭店要离这儿特别远，老板要过来帮忙挑也够麻烦的呀，对对
0: 是吗？离得远吗、
3: 啊？还行，就一个拐角。
0: 哦，
3: 他专门在这守候着我们，
0: 明白？哎，所以他是看准了你们是游客，然后在那挑完海鲜要吃饭，所以他就精准的帮助了你们，是吧？
1: 怎么帮的呀？他都怎么帮你们挑？
4: 就是我们本来只是在那个市场那在那看，然后就是因为第一次去嘛，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那个老板就突然就说：“哎，第一次来吧。”
0: 看出来了
4: 说，
0: 嗯，
4: 你看这个我们当地特色，哎，那个不错，那个，
0: 哦、
4: 然后就哎，行，都看一看，
0: 就连品种其实都是老板先告诉你们的，哪个是特色，
3: 对，然后他再说、哦、这种你要挑什么样的，那种你要挑什么样的，新鲜好吃，做出来你用什么方法做出来能好吃，
1: 哦，给你介绍这么详细，
3: 哦、对，全包了，
0: 连烹饪方法都，
1: 卖海鲜的肯定是顾不上这些，
0: 对对
1: 对吧，顾不上这些，
0: 哦，所以他挑了哪些款式，哪些品种，
1: 不是。我要先说一下、啊、就是说你们一开始没有什么防备心吗？
4: 其实是有的，但是他挑着挑着挑着他开始帮我们砍价了，
0: 你看
1: 又说搞到心里去了是吗？
0: 最开始他可能觉得是那个卖海鲜
1: 的
0: 托、
1: 啊
4: 哦、
0: 然后他后来发现哎还行，还站在你们的角度、
1: 哦、这时候就放松了，完全信任了，
0: 那时候他还没有说他自己是个那个餐馆老板，是不是
3: 他后面才说的，帮我们很长时间之后说，哎，正好你们一会儿去我那儿吃吧。
0: 哦，你看看，都是有这个是吧？
1: 但是人家确实也帮忙挑到了好东西，
4: 是
1: 吧？
3: 对
4: 对
3: 对
1: 对、
0: 嗯，
1: 挑到了什么呢？这个人家也拍照了。
0: 啊，太好了，快看看，
1: 啊、都挑什么了？
0: 哎、
1: 你让那个扑克说一说，都挑啥了？
0: 这龙虾吗？
4: 就是、一共是去了两次，然后第二次是挑了个龙虾，然后那个总共的有个梭子蟹，然后生蚝、皮皮虾这些东西。
0: 哦，
4: 然后我们俩可能不是很喜欢吃贝壳，就是虽然
1: 哦，就是贝壳类的不太爱吃，
4: 对对对对对，
1: 虽然也是特色，
4: 对对 对,
1: 对,
4: 对
1: 吧？
0: 啊、哦、啊、哦，所以就没有怎么，他们山东好像叫嘎啦，他们这么叫。
1: 对、嗯，就是这个可能也得说一下，就是因为两位都不是海边长大的，
0: 嗯
1: 啊，两位一个是这个河南人，
4: 对
1: 啊，一个是吉林人，对，
0: 哦、
1: 所以不是挨着海边，他就也不太了解、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是当季的。
0: 海鲜
1: 也不熟悉、
0: 嗯、对
3: 对、
0: 啊、每个月份盛产什么咱都不知道、嗯、
1: 对，所以这一说给说心动了，最后还帮着真的砍下来了，把这价格
4: 砍下来一点，对，就是基本上能抹的零全都抹，
1: 嘿、
0: 哦、嗯，是不是比就是在餐馆反而是便宜的，对吧？这直接买这种海货肯定是便宜点，
1: 这个马上他就要跟你说，
0: 哦哦，
1: 是便宜吗？
4: 确实是便宜。
1: 你怎么发现的？就是你怎么发现那个就是这个比直接在餐馆吃便宜的，
3: 因为我们其实先去了一个餐馆，觉得在那儿点菜不是很划算，而且就是自己不能挑很多个种类，因为我们就两个人嘛，吃的比较少，想每一类海鲜都吃点，但是他那种一盘就很多，我们尝不了太多的种类、
0: 哦、量大，
3: 对，然后呢像我们去的那个海鲜市场，它是整个明码标价的，有一个餐馆固定的加工价，就是每一个餐馆加工收多少钱都是一样的，
1: 都写了，
0: 哦，懂懂懂，
1: 所以大家要去。

0: 啊，哎呦呦呦，扑克那个嘴角都压不住了，
1: 哎，对，哎，是不是挺好吃的呀？我感觉，啊，
0: 那不是一般的好吃，你没听吗？两回，你忘了吗？哦，
1: 懂了。
0: 要是好不好吃，能去两回，
1: 就还得再去。
0: 对对对，嗯，咱们稍后继续，各位朋友，先，哎，大家先品着啊，
1: 来着。

0: 然啊，回来之后发现这些偶然才是最惊喜的。比如说这个海鲜市场，我们请到两位这个大学研究生啊，一个是扑克，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扑克。
2: 女生是宇航。
0: 对，欢迎宇航。
3: 大家好，我是宇航。
0: 哎，这个有朋友说这海鲜市场是计划内的还是偶然发现的？
1: 海鲜市场本来是计划内的，但是最开始是我同学去过的，然后推荐了一家
0: 啊，
1: 但是那家当时去晚了，关门了。
0: 然后去了这家，另外的是又你看是偶然的吧？
1: 对对 对， 对，
0: 这家怎么找着的？
1: 这家小红书上搜的
0: 哦，使劲搜的、
2: 嗯、
0: 啊。
3: 对，
0: 哎，位置在哪儿？有朋友说问说下次也要去看看和尝。
2: 青岛的哪儿啊？
1: 是在
2: 大概
0: 这得给我再发了啊！
1: 对，
0: 没事，这样到时候在咱们这个听听号上。嗯，
2: 对，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好的、
0: 啊、
2: 嗯，大家别忘了下载啊，听听 FM 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你在海鲜市场买这些海鲜当中梭子蟹肥不肥，味道怎么样？大螃蟹是我最爱。
1: 梭子蟹
0: 先说肥不肥，肉多不多吧？
4: 肉确实是多。
0: 确实是多、
2: 嗯、
4: 对、
2: 啊。那为什么你呈现了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0: 说没事。
3: 因为当时还不是这个开海季，当时这个梭子蟹不是最肥的时候，
0: 去的还早，
3: 因为在我们吃的这很多美味的海鲜里面，就算是
0: 排不上了啊、哦，
1: 对对对对，
2: 没有出挑，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0: 那这个现点现加工现吃，你说多新鲜，对吧？那你这个，我看这里边有那个生蚝，
2: 哦，
0: 是吧？
3: 对，
0: 然后有那个大
2: 虾子，嗯，
0: 对，然后有皮皮虾，
2: 嗯，
0: 还有龙虾，
2: 还有那海虹吧，
0: 海虹这些，你给它排一个顺序，你觉得怎么排序？
2: 谁是第一？
0: 嗯，
1: 生蚝。
2: 哦，
0: 生蚝，
2: 他是做的什么碳？
0: 扑克觉得是生蚝啊，
1: 对。
0: 然后宇航觉得呢？
3: 我觉得也是生蚝。
0: 真的、啊，生蚝是烤的吗？还是我看是蒜蓉的是
1: 的？每次吃的都是蒜蓉烤的，对。
2: 嗯、哦，你看他俩口味是一致的。
0: 吃了多少？
2: 嗯。
0: 哎呀，
3: 那两天吃了能有十几二十个，我觉得当时我们还
2: 人均吗？
1: 一共
2: 啊，那
3: 当时我们害怕吃太多对身体有影响，特意查了一下。
0: 你看人家俩这分量，人家俩吃十几二十个，你
2: 真的没事儿啊？因为太瘦了，他们俩
0: 对，
2: 嗯，
0: 太瘦了。那建议大家都可以到这海鲜市场，这样不行，我们到时候节目后把这个录一视频，让两位介绍一下这海鲜市场，对不对？
2: 嗯、
0: 发咱们这儿，然后这生蚝，然后其次我看龙虾，感觉也不错，红彤彤的，
1: 确实，
0: 什么口感？
1: 就是这个虾，因为平常其实见的还挺多的，就是在很多餐馆里。然后这次是想着去海边能便宜点，然后才点的。
2: 嗯，
1: 然后说实话，就是它跟普通的虾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它毕竟是大龙虾，
2: 心情不一样，
3: 肉很多，吃起来就很爽。
0: 心情不一样，不是这样的，它肉质还是有点区别的。
2: 你们点了一只多大的？大概你比划一下，这么大呢？
4: 对对对。
0: 一尺、
2: 哦、
0: 你煎着一尺长的
3: 二三十厘米
2: 哦，那
0: 多少钱呀？
3: 一百多一点
2: 哦，那确实这个在某马 APP 上这就得三百多，
0: 是你就说网上买就行了、嗯、不用说这
2: 我昨天刚在那上
0: 你刚买了人家才一百多一点，
2: 我刚看了退那个劝退了，嗯，
0: 劝退了。
2: 对，
0: 吃生蚝然后现吃现做的龙虾，其实还有单独的一张就是海肠，
2: 海肠饭、
1: 哎、
2: 这肯定鲜到不行。
3: 来吧，让我们扑克同学来介绍一下，
0: 这是你
3: 的最爱。
0: 怎么就排在生蚝前面了？我看这表情。
1: 哎，这个它是单独列出来的。
2: 嗯，
0: 哦，单还有单列。
2: 哎，是不是每一次去那儿
0: 单开一页？
2: 只要是去那儿的餐馆，那个主食你都点这个。
1: 真的就是
2: 吃不腻。
1: 在那儿待了五天，吃了有四五顿。
2: 嗯，
1: 真的
0: 有、哦、保证平均每天一顿。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也是海鲜市场买的。
1: 对，这个海肠是去海鲜市场买的，当时是、
2: 哦、
1: 就是其实没想着吃海肠捞饭。
0: 对呀、啊、
1: 因为那个、
0: 啊、老板推荐的吗？
1: 不是，先在店里面看了他那个价物表，
0: 哦，
1: 就是咱单在店里面买是98一份，
2: 对，挺贵的，
1: 对，是真的挺贵的，然后就没准备吃、嗯、但是老板说你可以去旁边
2: 买，
1: 海鲜市场买，对，买了之后加工。
2: 但这海肠怎么挑啊？挑它是太他动得快还是怎么着？
3: 也是老板负责的
2: 哦。
0: 所以你知道这发现了这大家注意这观点啊、
2: 哦、
0: 这关键就是你找到一个信任的老板，这人信任、嗯、
2: 当地人，
0: 对，然后他能帮你挑好的这个海鲜，帮你找到合适的相对合适的价格、
2: 嗯、
0: 肯定还人家也得赚嘛，做生意的、哎、对吧？
2: 对对对，
0: 然后帮你做出好吃的味道，还干净卫生，心里还踏实
2: 哦，性价比极高。
0: 你大家再去的时候，不是说就只是谁跟你搭个咱就走， 咱得稍微的辨认一下，
2: 先来点戒备心，
0: 哎，找点这实在人儿，是吧？啊，那首先也没想过要吃海肠。

0: 对
1: 啊、
0: 哦，就是最开始只是听说，然后想着能不能碰着个便宜点的店儿，
2: 嗯、
0: 哦、尝尝、
2: 嗯。
0: 结果就是拿了之后，老板一算说就五六十，是吧？
2: 对，
0: 对
1: 买了海肠再加上加工费，一共五六十吗？
0: 对。
2: 对、啊、你看就
1: 你单点要98
2: 可不
1: 快乘二了，
2: 就这就是相当于是打了个五折，
1: 对
2: 哦，半价，
1: 还新鲜，
2: 哎、
1: 哦、
2: 那这得挑几根海肠就能 来一顿饭呀，
3: 五六根就可以，
2: 五六根就行了、嗯、哦，好的好的，
1: 这看着挺多的，
2: 是啊，
1: 好的好的，你这要去
2: 对，中午饭有
1: 的方向，好的好的，你现在咱们这边买不成、我觉得
2: 咱们这边没那，
1: 你像人家大家我们今天说的是青岛、
2: 嗯、
1: 肯定海边是新鲜呀、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对，所以在去之前计划的海鲜市场没找着，但是找到了另一个海鲜市场，大家放心啊，这个位置我们一定会跟大家汇报
2: 的，是的是
1: 的，
2: 下节目您关注我们、
1: 啊。

0: 清真
1: 哦，
0: 海鲜馆，
2: 嗯，
1: 哎呦，
2: 哎，那像他，比如说他的加工费是统一的，还是你按照你的不同的做的方式？
1: 这就又说到为什么让他们放心了
2: 哦，
1: 因为人家
0: 对是人家是统一的，但是每一样海鲜不同的加工方式是有不同的价格，但是整个市场里面都是统一的，
1: 是不是有明码标价？
0: 对，就是每家餐馆门口都贴着一个大表。

0: 也不行，光听他说也不行，那这写出来了。
1: 明白？那你要是比如说你买的多，你这个虾是一斤和你加工半斤，它这有区别吗？
2: 有的像它一起烤的，可能就一锅出，没有区别。但论个的，
1: 哦，
2: 比如生蚝，可能就一个一个收费。
1: 哦，
0: 不一样。你问的有点太具体了。
1: 嗯，我这就是想，
0: 你就想去，我听出来了。
1: 而且坐高铁从北京去青岛特别方便。好像几个小时就到了，嗯，
0: 这行了。你这感觉你们仨
1: 好了，
0: 感觉我现在感觉是这样的，各位朋友，就是我坐着节目就剩我了，他们俩带着晚桥走了，俩人去玩去了啊，去吃
1: 海肠捞饭。
0: 对，海肠捞饭特别好吃啊，大家可以在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看看，
1: 嗯，
0: 嘉宾吃到的梭子蟹、海肠捞饭、大龙虾、生蚝，
1: 嗯，
0: 对吧？这是两顿的照片，对吗？
2: 对，
3: 嗯，对，
1: 哦，你看每顿都有生蚝，
0: 所以这个第二顿去掉的，就是他们不是那么
1: 对
0: 爱吃的，这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啊，
1: 对，
0: 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但是还是吃了蟹啊，
1: 嗯，
0: 这个，来来来，这里边海肠捞饭是和肉末、牛肉末一块炒的，
3: 对
2: 对
1: 对，哦，还有韭菜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好，我们下问下一个问题，因为要间隔时间到了，想看视频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
1: 叫做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0: 对，看图就在这儿看，看图在这儿看，或者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
1: 哎，有一个二维码，
0: 对，
1: 您摁住了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目前是让人咽口水的海肠捞饭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们马上要说到还有海鲜自助餐，
1: 嚯，
0: 自助餐也还行吧，是吧？一个人
1: 一百多，海鲜自助都得一百多吗？
0: 大胆说，没事，
1: 是吧？
2: 将近两百块钱，
0: 将近两百块钱。
1: 哎呦，你看我还少说了。
0: 哎呦，你要看到那个食材，你就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1: 是吗？就觉得值了，哦，是吧？
0: 先不说这些，
1: 来来来，
0: 去吃海鲜的自助餐，发现这个餐厅电梯都不工作了，
1: 电梯不工作了，
0: 就是你一进去电梯都是坏的，你明白吗？
1: 哦，
0: 那你什么心情啊？
1: 那就不想去了呗，
0: 就有点不放心呗。
1: 哦，
0: 但是是什么又让他们俩放下了心？
1: 香味儿。闻到了那个香味儿，
0: 哦，哎，这个答案非常接近，因为就是俩字儿的答案。
1: 又来了，
0: 什么又来了？你这
1: 等位，哎，排大队，哎，这个大家都在那儿，那个，哦，都喜欢拍照啊，
0: 嗯，
1: 一堆。
0: 看女主持的表情啊，虽然小点儿，一堆，
1: 就一堆人都在那。
0: 问问大伙儿啊，您把答案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啊。
1: 打包
0: 这个 ZG， 您就直接在视频号上搜“真的会旅行”，这会是智慧的会，俩字儿答案就是到那儿看这自助餐厅，这电梯是吧？这电梯忽然。
1: 就
0: 用不了，
1: 不工作了。
0: 它是那个扶梯啊，还是轿厢式那个时上直下的？
2: 对，那种自动的扶梯、滚梯
1: 啊，扶梯都坏了，
2: 只能走楼梯上去，它自己不动了。
0: 就按照走楼梯的方式爬上去的。
2: 对，
1: 那还挺难。
0: 你看着就觉得这地儿可能不想干了。
1: 对
3: 对，
0: 但是看见什么就放心了啊，俩字答案：
1: 招牌。
0: 哦，
1: 看见人多，人群，看见排队，看见等位，看见熟人，哎，您怎么在这儿呢？啊，好吃啊！
0: 哎呦，这好就行了，不是老北京，您别这样啊。
1: 那有没有沾边的吧？
0: 小刘说让我给你放大假，让你吃螃蟹去。
1: 可以。
0: 有正确答案在你的回答里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回复到“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上啊。答对了我就公布图片。
1: 好的。
0: 那个食材我跟你说，
1: 等位
0: 可劲儿造，你
1: 等位等位等位等位。
0: 那咱们等一等啊，等一等，等一等，见过一下了，
1: 好的
0: 对吧？
1: 好的，
0: 大家也得答一答，啊，你这个不对啊，咱们稍后继续。
4: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

0: 惹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你得意什么呀？你也没答对。
1: 那我看着这么多 好吃的我就开心。
0: 对，今天我们上来就说了吃的，说的是哪儿呢？说的是美丽的可口的
1: 对
0: 青岛。
1: 嗯，
0: 对，我们一对大学生恋人跟大家分享他们去青岛的偶然之旅啊。因为这个偶然，所以去了一个没有就是计划外的海鲜市场，
1: 但没想到
0: 计划外的遇到了一个
1: 热情的
0: 餐
1: 馆
0: 老板，帮忙挑海鲜，
1: 帮忙砍价，
0: 帮忙做了海鲜，也不是帮忙了，这个付费了，
1: 就直接引荐了，
0: 做的非常好吃啊，大家可以看看。
1: 哦，他们去两次，你想想，
0: 对，
1: 嗯，
0: 回头我们在这个节目啊，广播节目结束之后，把这些这个海鲜市场的地址啊，这个饭馆，
1: 嗯，大概的位置、啊、
0: 对，录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嗯。
0: 我们已经来了第二个问题啊，大家在哪答题呢？就来到我们的视频号，
1: 嗯，叫真的会旅行啊，在视频号上直接搜索真的会旅行，这个会呢是智慧的会。
0: 对，您看到的完全就是吃到的海鲜大餐啊、
1: 嗯、
0: 这海肠啦，龙虾了，梭子蟹了，生蚝了，海虹了，基围虾了，还有鲍鱼，
1: 爬爬虾，爬爬那个叫皮皮虾，爬爬虾，
0: 爬爬虾，你这个单独给人起一名啊。这个海鲜市场、啊一开始看看螃蟹的回复啥来着？我刚来，您不用回复啥，您回复视频也行，有二维码摁住了就来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1: 在视频号里就能看啊。我们现在
0: 对
1: 创新了。
0: 这个为什么对螃蟹口味不好呢？就是感觉不好呢？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嘉宾分享了一下，我们先请出这个我们美丽的女嘉宾
2: 宇航，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宇航。
0: 哎，还有这个觉得有点怕麻烦的我男嘉宾扑克，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扑克。
0: 哎，就为什么对梭子蟹这个口味排名靠后呢？就是因为
3: 麻烦。
1: 嗯、
3: 哦、确实是
0: 耽误吃别的。
3: 对，
1: 它占手。
3: 对、嗯、而且它硬，它还不像那种海就湖里面河里面的
0: 哦

0: 心里就放心了，
1: 踏实了。
0: 对，两个字答案请回复到啊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啊，谢谢777的关注，哈哈镜的点赞，王 S 的点赞，还有吴红的点赞啊，谢谢大家。
1: 嗯，
0: 两个字答案，
1: 嗯，
0: 猜一猜，
1: 两个字答案。
0: 对，刚才小流水好像说是因为老板，
1: 哦，就是、
0: 看见老板就踏实了，是吗？
2: 没看见老板，
0: 没看见老板，
1: 那就是排队或者是熟人，因为正好
0: 怎么还有熟人啊？
1: 碰同学了，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对对对、哦，我也发现了，就那个种。
0: 哦、你每次都聊起来
1: 对热络起来。
0: 拿铁说人流，青柠檬说排队，老陆说等位，确实有一个正确答案，321
1: 排队。
2: 对、
3: 啊、排队，
0: 排多大的队？
3: 就是他那个就是最开始的不安其实更有一层，是因为那是个商场。其实
0: 要不然咱从头说吧，
3: 哎，
0: 你从这个

0: 我就发现一上去从另外一个电梯一上去就直接就顶到电梯口了，那人
1: 我天还特别长的队
2: 那他们手里是拿着号啊，还就真的生排呀、啊，在那儿？
1: 对，都已经取了号的了，
2: 哦，又取号，所以他们是坐着是吧？
0: 对，
2: 我不用站着排，哦，
3: 大家不用回复排队啊，大家这个直接在。视频号，你给大家说一下，
2: 在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当中，您来啊，真的会旅行，这个会是智慧的会啊。今天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们的男嘉宾长得特别像李荣浩，大家也来看一看啊。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3: 但并不是啊，并不是，
2: 啊、是长得。
3: 现在已经安排上海鲜的这个各个菜品、嗯，
2: 这是海鲜自助啊，
3: 啊，
2: 怎么都那么大一盘啊？那么多、啊、
3: 随便，所以我说那小200一个人不贵吧？
2: 不贵，尤其是这种饿极了的时候，对吧？
1: 对
2: 你们晚上肯定特饿，
3: 你们饿极了已经，
0: 真是。
1: 对，
2: 你想他们找东西、找地方，
3: 那
2: 肯定
3: 那么多人也排了得，反正因为太饿了，
0: 对，
2: 越排越饿，然后一会儿就能多吃，对吧？嗯，
3: 排到什么时候？
1: 因为他正常来讲是2个小时一波人。
3: 哦，人限时，
1: 对，
2: 哦，
1: 其实第一波我们是赶着第二波吃的
2: 啊，那你就第一波的尾巴都没排上，
1: 对，
2: 嗯，
3: 那第二波怎么了？
2: 第二波就得生等2小时啊，
3: 哦，不是，他不是完全从第二波开始的时候等的，
2: 是吗？
3: 你像都有那么长队了，可见是等了一会儿了，
2: 哦，反正我觉得要我那我得饿的，
3: 那会不会比如说你们再去的时候就没有食材了？
1: 有，而且一直在补，
3: 哦，
1: 并且其实正常来讲我们。到的那时候他可能已经快闭店了，但是因为当时游客比较多，应该他就延长了闭店时间，
2: 嗯，正是旅游旺季，
1: 对，然后一直在给补餐，就一直都有新鲜的吃。

0: 那真不错啊！
1: 说的、就是、
0: 你们俩吃满俩小时了吗？
2: 嗯，是在那待了两个多小时呢，
3: 因为他一直没闭店，
1: 而且他菜品又多呀、哦。
2: 对，
1: 然后什么再喝个汤啊，
0: 哎、
1: 再吃点主食、嗯。他那个主食你提供海潮捞饭了吗？
4: 哎，这个还真没有。
1: 你看，
4: 哎、这非常可惜。
1: 对你以后跟那老板建议。
0: 什么可惜？还开不开了？你们俩、
1: 这个。他要是有这个自助海肠捞饭，
0: 不是，这肯定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先买再加工，可以吃到海肠捞饭，这个就可以实现海鲜自由。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您出去玩一趟，
1: 啥都能吃。
0: 如果您这个经济条件觉得允许的话，哎，可以去吃这么一顿。
1: 是的，
0: 但是注意啊，这个得也别吃太多，
1: 嗯、
0: 什么吃太多可能也都不会太舒服，
4: 对
0: 吧？
4: 嗯、
0: 对对对、
1: 嗯。尤其是他们不是说嘛，就是海鲜有时候它偏寒性，您再吃点那冰激凌就容易这个肚子不舒服。
0: 所以宝妈说，你们这个背景我总想自己翻译，您要看哪个我给您安排。
1: 您说上我们就往上，
0: 对对，是梭子蟹，是大虾，是鲍鱼，是海螺。
1: 嗯，
0: 海螺你俩不爱吃是吧？
1: 贝壳类的他们都不是特别、嗯
0: 哦、没事我爱吃然后这个是生蚝，旁边那螃蟹的腿都伸出来了，都从这应该是
1: 大
0: 闸
1: 蟹，我也觉得那像大闸
0: 蟹，对，有海
1: 蟹
0: 有湖蟹，
4: 对对对、
1: 嗯、哦，那他们品种真是挺多的。
0: 行吧，说了这么好多的这么好的吃、
1: 嗯、
0: 这么美味的内容，
1: 嗯，
0: 咱再说下一个事儿。
1: 好的
0: 啊，
1: 嗯，
0: 这个下一个事儿就不跟吃没什么关系了啊、
1: 哦、
0: 啊，然后说别忘了多放姜，提醒你们俩、
1: 哦、
0: 大家去了也别忘了啊、
1: 哦、
4: 对对对，
0: 去了一个地儿啊，在那个青岛叫海。

0: 继续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当然答案不可能是烈士的雕像啊，这个是不可能用来猜谜的啊，
1: 嗯，
0: 这个当然也会有，也要去参观，但我们这个不是烈士雕像，这个不能用来猜谜啊，
1: 嗯，
0: 就是在海军博物馆的门口，有朋友说是古炮台、大炮台、灯塔，好几位朋友都答对了，现在
1: 我看见了，
0: 嗯，
1: 我知道了，
0: 是什么？
1: 如果是俩字就叫潜艇，如果仨字叫潜水艇，
0: 仨字不对
1: 啊，哦，
0: 仨字叫做
1: 核潜艇。
2: 对
0: 对，核潜艇，
1: 对，
0: 宇航还不好意思说出来，核潜艇，中国
2: 第一艘核潜艇，
0: 核潜艇，
1: 嗯，哇，是实就是实物在那儿吗？
2: 对，就是它是在水里的，
1: 放在水里的，
2: 对，放在水里的，
0: 然后大家可以进到潜艇里边去参观，
2: 它有一个栈桥，然后可以从边上下去，
1: 你懂了，就是它有一个入口，人是可以进去看到的。
0: 对， 对，
1: 对，
0: 希望再去青岛的朋友到这个海军博物馆一定要去，而不仅要参观博物馆。这门口的核潜艇可以先去，因为它关门比博物馆早点，
3: 对，它关门挺早的。
1: 哦，
3: 嗯，
1: 那你们俩遗憾不？下次一定要去吧。
3: 很遗憾，因为从外面看就非常的壮观，特别想进去看一看。
0: 怎么走到了海军博物馆？怎么遇到的？
2: 这确实也是偶然，就是本来是从另外一个景点，就那天只安排了那一个景点。

0: 对，然后就是他那边现在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坝，然后那个坝非常长，两边全部是竖着各个国家的旗杆，然后尽头呢是一个奥运火炬，就是很浓厚的这么一个奥运氛围，然后他那个现在那个坝那附近也变成了个港，就可能停的各种像帆船队的训练啊，还有一些小的游艇这种。
1: 所以很适合拍照的，
0: 对，
1: 很适合拍照，因为各国的旗帜，对，迎风飘扬，他这张照片拍的特别好，就像一个这种隧道一样，
0: 对，
2: 它有纵深感啊，国旗街一样哈，这种，
1: 对，
2: 通道。
1: 同时在这儿遇到了，刚才 P 友马上看到这张照片，柱子哥是吧？
0: 对，
1: 遇到了谁呢？
0: 这个、我非常激动，就是一个转角，他都没什么灯了，然后突然我看到前面有辆车，然后我一看，哇塞！擎天柱的这个圆形卡车，我真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这太漂亮了这车，
2: 而且又大，
1: 它是个真实的卡车，不是模型，
0: 对，是个真实的卡车。
2: 它那车身的颜色，那涂装也特好看，
0: 完全一样。上面甚至还有那个汽车人的标志。
1: 所以对于这男孩来说，虽然吃螃蟹怕麻烦，但是看到擎天柱之后特别激动，
2: 拍拍拍，
0: 对，
1: 让宇航说他激动到什么份上，
3: 非常激动。就是
4: 原地跳起来，
3: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车，我没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激动。
1: 共鸣了，
4: 从小看到大。
1: 他是要去抱住他吗？
4: 他肯定是
3: 还好有栏杆给围住了。
4: 他是不是说拍照拍照，我要拍照？
3: 对。
1: 然也跟大家分享说，青岛最推荐的就是海军节，还有十一的时候去啊，去军舰参观特别好啊。对，老陆说奥帆中心乘船看日落也很浪漫。
4: 哇，你们下次可以把这个铺上。
1: 对，
4: 乘船看日落太有意思。
1: 我们最后的最后说一下，两位还去了崂山。
0: 对，
1: 在财神庙遇到了什么让嘉宾印象深刻？三二一，
4: 老道士。
1: 不是人
4: 、遇到了什么？遇到财、那个财宝。
1: 不是、那他印象太深刻了。就是在古建筑上的。
4: 在古建风铃。
1: 不是，哪古建筑上哪有风铃，
4: 脊兽，
1: 那叫雨铃。不对，
4: 瓦片。
1: 不对，我把图片都给你放出来。
4: 那你放出来我看看。
1: 那还有你回答呀。
4: 那我看看呗。这不就是雕像吗？石雕是吧？
1: 不是
4: 啊，
1: 是下面这两个。正确答案是
4: 竹雕，
3: 对联
1: 楹联，这两幅
4: 楹联
1: 让嘉宾印象特别深刻。
4: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内容让嘉宾念念，来抓紧时间。
3: 它是财神庙的对联，写的是意淫邪恶，任尔烧香无点意，心怀正大，见我不拜又何妨。
1: 就你心里边想着不好的事儿，你烧多少香也没有一点好处。
4: 对，
1: 你要真是说正大光明，
4: 心怀
1: 见我不败，也不妨，所以你看惯了，好像就是
0: 什么歌颂功绩的，或者说去世的一些，
1: 对，看到这个之后，
0: 真是眼前一亮，
1: 非常触动，
4: 明白。

0: 如果您
1: 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

0: 备的嘛。我说那这还挺好，说明这个产品已经逐渐开始进入到消费领域了。那我们今天呢不给大家讲参数啊，我们也没有请到来自企业的代表，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老朋友。我就发现我的这位老朋友最近啊又多了很多这个特别有科技感的装备，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这个庞彦卓阿卓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呢首先大家了解他，他是一个摄影师，其次呢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各种奇奇怪怪数码产品的达人。首先来欢迎一下阿卓，好久不见阿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为什么要请到阿卓呢？是因为阿卓不仅最近瘦了，而且呢

0: 正常身材，
1: 正常身材啊，
0: 嗯，
1: 就是可能是个最低可能90斤、100斤呐、啊，有人用过我的、
0: 嗯、
1: 没问题啊。再低我可能确实不太认识这样的朋友了。嗯、对对对。然后可能小朋友穿的话，可能这个长短会有一些问题，比如七八岁。当然，我觉得七八岁小朋友穿这个东西也没有必要。
0: 嗯嗯、
1: 然后上线的话，这个我现在穿的这款，可能它的官方建议的体重是不要超过120公斤。
0: 哦，不要超过120公斤。嗯，因为
1: 我微微超了一点点，但是体验还是很好的。
0: 嗯，因为刚才阿卓给我展示了一下整个从手机 APP 连接这个外骨骼，然后再到穿好，再到它的各种模式之下，其实我没有觉得就是它有点像科幻电影里那么复杂。
1: 嗯，
0: 它还挺简单的，就是比较好上手，也比较好穿戴。今天我们也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当然，您也可以依然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哎，阿卓现在正穿着这个外骨骼穿戴设备，它全称叫什么？就叫外骨骼穿戴设备吗？
1: 学名我这款应该是叫做髋部外骨骼，
0: 髋部外骨骼
1: 就是它是用的咱们的胯嘛，就是、
0: 就卡在髋关节。
1: 哎哎哎，
0: 嗯，你这样，你把话筒摘下来，然后你拿着话筒，你站起来，我用这个镜头展示一下，就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看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吧，可能跟咱们从那个科幻电影里看到的还不太一样。阿卓，那你转个身。哎，对对对，就大家如果现在在看我的视频号直播啊，你能看到这个阿卓老师的腰部，他有一根比较坚硬的，有点像腰撑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其实这个核心在哪儿啊？
1: 啊，边是电机。
0: 你把话筒摘下来，对对。
1: 就是它的侧面是等于是两个电机，你所有的腿部助力其实都来源于这个电机，它来使劲儿，然后呢就是带动，通过这个绑带把你的腿给你抬起来，抬起来就是走得非常大。然后它可能后面是有一块
0: 电池，
1: 对对对，这个根据你不同的力度，然后包括甚至说根据你的腿的重量，对吧，它可能这个续航也不太一样。但是我基本上我没有遇到过就是一天
0: 电池用完电了，
1: 一天吧，没有什么用完电的情况。
0: 你稍等一下啊，因为咱们有一些听众呢可以看现在的视频号直播，有一些人可能不太方便看、
1: 嗯、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首先他现在腰上是后半截是固定的，是硬件，相当于是，然后前半截呢就是软性的，通过一个卡扣把这个我可以把它叫做腰撑吧，给它固定在我们的髋关节上。但是我觉得啊，核心不是在你腰上的这个卡扣，它只是让它别掉下来。
1: 对对对，
0: 它核心是咱们那个骨头的位置有两个电机。
1: 对的对的，
0: 这个电机你打开开关了以后呢，它会通过大腿前侧的一根，你这是碳的是吗？
1: 碳纤维的
0: 一根支撑，因为在膝盖上。

0: 高海拔的那个耗氧量，所以我选择的是这个东西。
1: 就是你主要是希望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它帮你起一些助力。
0: 对对对，主要是我这个体重这个身高上台阶什么的稍微比较费劲，所以我觉得它对我这方面的助力是比较好的。
1: 嗯，就是前两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了阿卓穿的这个髋关节的外骨骼之后，我还挺好奇的啊，因为确实我过去对这件事儿的刻板印象是，比如说我的腿。

0: 踩低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要爬个山，现在我要爬个黄山，就想感受一下一览众山小是什么滋味啊，我这个时候可以租一下。但其实呢，如果大家有特殊的需要，比如说像阿卓他是因为工作需要，又觉得我需要在高海拔的地区我有一个助力，那其实现在在消费级别，你这个多少钱呀？你大概说个区间呢？
1: 就是这个，就是如果它不是碳的，就是几千块钱，
0: 更便宜一点，
1: 碳的会
0: 更
1: 贵，
0: 贵一点，对，
1: 碳的会更贵，
0: 轻，
1: 就这个东西你干，就是搞到最顶级，可能也就一万出头，
0: 一万出头，最顶级是什么？

0: 如果你不像我这种追求这种特别极致，因为我就喜欢碳纤维，对吧？那如果你这个两个连接杆如果变成铝的话，可能也就几千块钱吧。
1: 嗯
0: 嗯，我觉得挺好的。
1: 有很多听众朋友问了一些问题啊，这个也有人说在黄山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山附近看过别人穿 KXAL， 说今年六月初在冈仁波齐转山的时候看到有游客穿。确实现在在旅游景点这个是一个让大家体验的还不错的场景。
0: 对对对
1: 啊。然后8336说穿上能在玉龙雪山健步如飞，有这么快吗？你说说你的实际感受吧。
0: 我去的那个就是大概它叫那叫玉龙雪山的有一个专门徒步的一个叫什么什么平的一个地方嘛，我就在上。

因为我更多的呢是想让阿卓来说一说，他穿上这个髋关节外骨骼之后对你形成了什么样的帮助。就我因为刚才简单试了一下嘛，我也试了一下爬楼梯，试了一下平地，我的感觉就是

0: 的整个活动范围啊，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种感受都会好很多。
1: 嗯，我的理解呢，就是这个外骨骼，甭管是髋膝关节外骨骼还是髋关节外骨骼，它其实是针对特定人群及特定场景下的核心需求，它是要有针对性需求的，对不对？
0: 我之前是这么觉得的，我之前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我这个外骨骼它上个月更新了一版固件，它有了一个健身模式。
1: 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穿着它健身了、
0: 就是、对，就是标准的外骨骼是你穿上之后然后它帮你抬腿帮你省劲儿，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它可以一键切换到它和你反着来，你就是切换到健身模式之后你做高抬腿都费劲，对吧？
1: 因为它会往下压。
0: 对。

0: 家感兴趣啊，你明天去参与那个福祉博览会，你可以试到更多的外骨骼的设备。
1: 其实咱们很多的这种周围的商场其实都有，
0: 都有
1: 啊。
0: 大家大众点评上搜一搜，你就直接输外骨骼，你可以在门店实际去体验，可以试
1: 一
0: 试。
1: 这种像这种有，因为它其实是要你的肌肉给到一个就是起始的命令的，所以就是因为我确实不太理解就是这个听众的这个具体的状况，对吧？那可能还是得他到现场，在一个。

穿在裤子外面吗？等等这些问题啊，咱们别着急，中间呢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但如果方便看视频号直播的朋友，我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个渠道，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们中间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发送过来。从阿卓的这个体验上，因为他实际上就是自己买了一个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可以跟更多的朋友聊聊。哎，在现在这种东西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能针对性的解决大家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再好不过了啊！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晋级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这个感觉，对吧？抬起来的时候会有那种拽着的感受吗？
1: 会有人就感觉是你雇了两个人帮你使劲的掰你这个腿，你看我可以很轻松的这个腿抬到一个高抬腿的标准姿势，上半身基本上是不动的嘛，也不会费劲。
0: 你现在相当于是不是自主发力，全是这个电机带着你往前
1: 抬。带我一点就够，我身体素质还行。
0: 但是你再转过来给大家看看后半拉那个。
1: 来一个1000次高抬腿，然后不喘气是吧？
0: 来，那你把话筒离近点，听听你到底是不是喘气了、啊
1: 好好好。还没喘。
0: 对，就是我刚才的实际体会啊，因为我也试了一下，我的感觉呢，就是像刚才阿卓说的，就有四只手分别在托你的大腿后侧。
1: 托举起你来，
0: 就是物理意义上的真的把你托起来了这个感觉啊。刚才也有人问说，是不是穿习惯之后脱了以后会觉得自己像个废人？哎，你穿完了脱下来是什么感觉呀？
1: 没什么感觉，就正常生活就行了。
0: 就是你不会有那种不舒适或酸痛或什么。
1: 我刚才查了、嗯、我的这个只有2.5公斤。
0: 嗯，
1: 我这经常一周能减个3-4公斤呢，不差这点儿。
0: 所以首先重量不是个问题。
1: 对，重量不是问题。
0: 2.5公斤。嗯嗯，2.5公斤，反正我是觉得还可以这个重量。
1: 就是它给你带来的收益来说，是要比这2.5公斤要好的嘛？比如说上坡这种。
0: 嗯嗯。
1: 对，你要说纯拿手拎着，我不穿，我就拎着，它也是个重量。
0: 嗯，有人问有依赖性吗？这它也，你不能这么说，因为。我是觉得
1: 比如说我高海拔我用过一次之后，那我下次去高海拔我肯定还用、啊、
0: 还想用，
1: 对呀、啊
0: 嗯、
1: 但是不可能说你穿它，比如说咱们正常的走在什么大街上中午吃个饭，你有依赖性，那也
0: 不
1: 太
0: 需要
1: 啊。对，
0: 没有
1: 完全没有必要。
0: 对，所以我是觉得通过咱俩的沟通，阿卓，我是觉得你得找准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需要用这东西的场景。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比如说阿卓是个摄影师，他天天要负重，要

0: 连接，
1: 主要就是电机来分这个力，相当于
0: 其实大家不用考虑的那么复杂啊，就是一，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再看一下，就阿卓穿上是什么样。另外呢，如果家里真的是有对类似产品的需求，您就在周围找找门店去试
1: 试，
0: 去试试。
1: 因为两年前其实不太能试到这个产品，也是最近一年吧，可能大家能试到，而且来这个节目主要也是想让大家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它已经

0: 因为每一个外骨骼解决方案的工程思路现在都不一样。你看阿卓这个是戴在髋关节上的，有髋膝关节的，也有戴在肩上的，其实早两年了。
1: 还有纯膝关节的。
0: 纯膝关节的怎么固定？就绑，也是绑上。
1: 也是绑腰上。这就是说你比如说又想单买一个髋的，单买一个膝的，你想同时绑腰上就不现实，你只能买一个就是髋膝的外骨骼一体的，哎，都用腰。
0: 所以我也就是通过刚才我们的这波讨论吧，就是这个产品现在逐渐成熟了，但是它还没有成熟到，我举个例子，就像咱们的手机一样，你看现在手机为什么长得都一样，那是因为大家通过多年的磨合，发现现在手机的这个样子就是供应链给出来的集大成的解决方案。
1: 对对对。
0: 也正是因为这个外骨骼这个穿戴设备它还不够成熟，所以有很多花样啊，大家可以说你要现在试呢，有核心需要的话，你要做好这是一个过渡产品的准备，因为它可能会快速被迭代掉。
1: 对的。
0: 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然后呢我今天还给大家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对人体的各个骨骼肌肉走向包括运动康复都非常有经验的资深的国职教练，让他也跟大家说说，就是从他们的这个专业角

0: 助这外力来就是推举更大的重量嘛。
1: 我觉得这个余亮的观点还是比较全面啊。就是首先呢，就是大家要找到一个你有实际需要的场景，外骨骼穿戴设备可以帮助你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或者是提高你的正常生活状态当中的身体表现，对吧？
2: 对，
0: 是的，还是需要经过锻炼来完成的。
1: 好，非常感谢余亮今天跟我们的连线，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好，
0: 谢谢，
1: 再见。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今天我真觉得可以把俩主题策划捏在一块儿
1: 啊，
0: 一个是大展神通，另外一个是大雅之堂音乐会。
1: 哎，
0: 因为今天咱们聚会当中要聊一个非常著名甚至可以说伟大的音乐人物肖邦。
1: 哎呦，
0: 太雅，你说雅不雅？
1: 太高雅了，真是大雅之堂音乐会名副其实啊。
0: 跟大家一块云逛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展出的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一起来了解一下肖邦的音乐人生。
1: 对，大家好不好奇人家波兰肖邦博物馆的馆藏珍品怎么就来了咱们大剧院了，来见咱们北京的朋友了呢？
0: 是啊，
1: 然后我们在大剧院这一次展览当中咱们能看见什么样人家肖邦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呢？这些珍品他们又怎么来的呢？
0: 今天聚会咱都跟大家一一分享一下呗。
1: 对呗，
0: 就是还有很多故事跟肖邦的这个音乐创作个人生活有关的故事
1: 啊，
0: 很多精彩的内容，
1: 是不是啊？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主管、遇见肖邦展策展人单霜，欢迎单老师做客聚会。
0: 欢迎单老师。
2: 啊，谢谢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1: 好，欢迎单老师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郭海鹏同学说：“哦，坐地铁听你们广播呢，我差点听成刘邦。
0: 刘邦，
1: 刘邦博物馆应该也不会在波兰，
0: 而且这年代差的有点远啊。”
1: 哎，对，今天说肖邦啊，人在咱们那个国家大剧院哈有这么一个展览，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这个馆藏珍品展，
0: 没错，
1: 来咱们北京了哈。今天做客我们聚会的呢是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主管、遇见肖邦展的策展人单霜哈。来吧，那咱一开始的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就肖邦，就大部分朋友应该都知道，音乐家对吧？
0: 没错，小学的这个音乐课上应该有所了解，
1: 不是都不用音乐课，有时候楼道就有，对不对？这有可能楼道就有，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个。咱们这次展览它肯定是应该有一个契机，它不会莫名其妙的就办这么一个肖邦主题展，
0: 是吧？
2: 对，
1: 哎，
2: 是这样的，就是明年呢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诞生100周年啊，所以呢肖邦他又是波兰非常著名的文化名人，所以呢肖邦这一次呢他们肖邦博物馆然后会把他们馆藏的50余件珍贵展品然后到中国来巡展，然后北京呢就是第一站，然后国家大剧院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站、
0: 哦、
2: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推出这个肖邦的展览也是为了向大家来宣传肖邦的音乐作品，然后包括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这一位波兰的音乐家
1: 啊，就是为了这个肖邦的这个钢琴比赛100周年，然后人家是波兰人的这个肖邦的博物馆要进行一个全球的巡展，然后第一站放在咱们北京中国这国家大剧院
2: 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意思
2: 啊。同时呢啊，听说肖邦博物馆他们正在翻修，所以他们的展品呢这次能够出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一些很珍贵的、
1: 啊、
2: 他们可以称之为镇馆之宝的展品、
1: 哦、
2: 啊，所以我们这次能够见到也是很难得一见了。
1: 所以那边展品出差是因为那个人家肖邦博物馆在翻修，翻修其实也是为了明年的100周年，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理解啊。
0: 如果要是不翻修真的没有办法在咱国内看到肖邦的一些跟肖邦有关的一些历史真迹，
1: 人家不往外借吧，
0: 是
1: 对吧？你这文物轻易就是包括这展品不轻易出差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咱们请这个单老师跟大家来简单的再介绍介绍肖邦这个人吧。为什么肖邦在这个咱这个刚刚您提到的哈是文化名人，不仅在音乐圈享誉盛名，在文化圈为什么也会拥有着如此高的地位？简单介绍一些肖邦的这个生平履历吧。
2: 对，肖邦呢他其实他的生命其实并不是很长，他的一生只有39年、
0: 嗯、
2: 啊，然后呢但是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影响至今了、
0: 嗯、
2: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其实也是分成了三个 个部分来介绍肖邦，可以说是比较立体了。那么第一部分呢，介绍的就是他的生平啊，然后他呢，从他童年，从出生地我们就开始介绍起了，然后一直到他的青年，然后到他的中年，当然就结束了嘛。啊，但是他的这一生可以基本划分为两个部分，那么前半生呢在波兰的华沙，那么后半生呢主要是在法国的巴黎。所以呢，我们这个展览呢也把他这两个部分，然后基本上介绍清楚了，通过他的一些遗物啊、展品呐、啊，他相关的一些这个身边人的一些遗物，然后也能够把它拼凑起来他的一生，
1: 还原他那个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是吧？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些展品大概都是什么类型、什么类目的？大家也很好奇啊。
2: 这里面就涉及到刚才说到的这个波兰博物馆的几件镇馆之宝了。那么首先呢，就是肖邦的一块金质怀表。这个表呢，是肖邦可以说是陪伴他生命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件遗物了，从他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他十岁的时候是从另外一个意大利女歌唱家手里获得的赠品啊。大家都知道肖邦是音乐神童嘛，一般都认为他是六岁正式学琴，七岁作曲，八岁登台演出，那么当时在波兰甚至整个欧洲世界都是非常的
0: 轰动的，
2: 对对对，就跟莫扎特什么都是齐名的。那么他其实真正崭露头角就是他十岁登台演出的时候，这位意大利的这个女高音歌唱家叫卡塔拉尼夫人，然后她当时在场听了肖邦的演奏之后惊为天人，
0: 这孩子了不得呀。
2: 对对对，然后非常震撼，他认为在波兰其实当时属于欧洲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区了，然后不是文化的中心嘛，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神童，他非常的震惊，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块金质怀表就赠送给了肖邦。然后我们为什么能知道这个故事呢？并不是人家来告诉我们的，而是这块表上本身就刻了这件事情，这上面就写着卡塔拉尼夫人赠予十岁的肖邦，而且还写了时间地点华沙，然后对写了那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不是说能够靠口头上面来说上，
0: 就肖邦自己也折不了这个事儿，
2: 对对对，
0: 是别人送给他的。
2: 对对，所以肖邦本人也非常珍视这块表，一直戴在身上。然后
1: 时间、地点、人物写全了
2: 啊！对对，就是在我们文物这个领域里面，就认为这是一个可信的一个产品
1: 啊，没有比它更可信的了。
2: 对对 对, 对，
1: 十分可信、那这个表非常的珍贵，这属于镇馆之宝。这次来了，
2: 对对对，这次来了啊！然后大家能够有幸能够得见到这块表，非常的不容易。
1: 这个表大概什么样啊？
2: 这个表是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然后呢是一个金色的，然后它可以，它其实现在好像上了弦之后还能走字，对，非常在当时也是一个奢侈品
1: 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2: 很珍贵的一个东西。然后肖邦得到了之后也保存的非常好，
0: 对，
2: 然后它后面那个盖子是可以掀开的，然后掀开里面就是那个刻的那个字。
1: 那关于这件展品本身怎么成为了人家那个波兰肖邦博物馆的展品，这个有消息或者有资料吗？因为按理来说当时欧洲就后来也是有这种这个波折呀，
0: 就战争的一些影响，
1: 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这有一些东西能保存下来其实是不容易的，尤其像这怀表小件啊，名人的小件能留下，
0: 对，谁揣兜就走了那东西。
1: 对呀，
2: 这个我们现在从他们肖邦博物馆的记录上面得知是二战时期入藏到他们博物馆的，但是具体是怎么样入藏的呢？他们没有写得很详细，但是据推测呢，就是肖邦去世以后，他的一些小件的遗物是由他的姐姐，他还有一个大姐，然后带回了肖邦，当然还有很著名的那个故事，连同他的心脏一起带回了那个波兰去。那么可能这一些物品都是当时带到波兰去的，
1: 然后
2: 对对对，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是本来在肖邦家人手中，然后后来肖邦也没有后代，他的家人后来也没有后代了，然后可能就捐赠给了国家
1: 啊，辗转回来了。
2: 对对对，
1: 明白了。我们伙伴参与互动哈，说肖邦，哎呀，陈明帝说我知道，有着浪漫主义音乐诗人的称号。然后用户7758说，肖邦夜曲嘛，钢琴曲，耳熟能详，家喻户晓，全世界独一无二，无人超越。
0: 然后这位叫做5293的朋友就说，哎呦，我特意想去看这展，孩子从小就学琴，考到十级，最喜欢就是肖邦的作品了。
1: 真的吗？太厉害了。刚才还有哪一朋友讲呢，说肖邦我知道，那不周杰伦的最爱吗？
0: 赵斌说的，
1: 赵斌说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怎么祭奠他死去的爱情，要为他弹奏一曲肖邦的夜曲吗？
0: 那咱听一段夜曲啊，
1: 不是周杰伦的夜曲，要听一段肖邦原本的夜曲，就是周杰伦到底在拿什么祭奠他死去的爱情，就是这一首肖邦的夜曲。

0: 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哈、啊！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为大家带来咱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儿跟大家一起云逛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展出的《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主管《遇见肖邦展》的策展人单双。再次欢迎单老师。
2: 哎，谢谢大家好。
3: 我们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No cry 说，哎，我知道这个展。我听说好像来了一个特别贵的古董钢琴，是不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摸。
1: 哎，你看，这朋友跟我关注点一样啊，就特别昂贵。这贵我知道。
3: 不是，咱这朋友前后这话都打架。您都知道这东西特别昂贵，还是个古董钢琴，您还要 touch touch， 这合理吗？
1: 万一呢？
3: 万一醒一醒，这才七点钟，不能睡。
1: 哎，单老师给。

0: 那斩完之后再把钥匙拿过来。
1: 所以伙伴说想摸一摸的朋友想都不该想。
0: 而且其实就是咱看展这件事情，其实最近在网络上
1: 又不是摸展，
0: 对，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的这个舆论的漩涡哈。
1: 对呀、啊，那个来你讲，
0: 就是咱看展，咱就看展，咱体验咱就体验，
1: 你倒是讲、啊、
0: 咱别乱摸，咱别摸，对吧？人不让摸千万别摸。就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对吧？有是一个一对母子就去摸人家的、那个、
1: 母子父子、啊、不知道，反正是一
0: 俩人嘛，一大一小嘛、
1: 啊、
0: 就去摸人家那个蛇，特别珍贵，那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个蛇的标本，
1: 对，
0: 然后都给人损坏了，有一些损伤。
1: 对，这个事情弄得其实大家都很难堪哈，所以这个事儿呢也算给大家提个醒，也是一个教训啊。我们文明观展哈，各位伙伴啊。
0: 不是，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在今天聚会当中在开玩笑，平时也不会这么做的。
1: 对，但是就不能动心起念。
0: 没错，哎，你说的有道理，真的啊。来，这个昂贵、古典、珍贵的钢琴背景故事，您给大家讲一讲呗，单老师。
2: 这个琴呢是肖邦最喜欢的一个品牌，叫普莱耶尔，是这个普莱耶尔钢琴。然后这个琴其实如果大家去看到的话呢，就会发现跟大家平时认知的那个钢琴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2: 它是一个立式的钢琴，但是它很小啊，它比我们现在的见到的立式钢琴要小，因为它的琴键本身就少。现在的钢琴呢是88个琴键，然后这个钢琴呢只有82个。但是它虽然小，可是它的琴键非常的珍贵，因为是象牙做的、
0: 哦、
2: 所以这个琴入关的时候，入海关的时候也是颇费了一番的周折、嗯、啊，是开展前一天晚上才有海关的人也看着，然后运送到的国家大剧院、
0: 哦、
2: 啊。所以这个琴呢它本身是又小又贵的啊一台琴，但是它很受肖邦的青睐。那么肖邦呢，他从公开演出开始起，就是他对钢琴有了一个很成熟的看法起呢，用的选择的就是普莱耶尔的钢琴。当然了，据说啊，他和这个普莱耶尔钢琴厂的第二代这个卡米耶普莱耶尔呢是挚友啊，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呢他对于这个钢琴的改造、钢琴的制造这个方面呢，他也提出了很多他自己的意见。所以这个钢琴可以说是肖邦定制款，他根据他自己的演奏习惯做了很多改动啊。然后他这个琴最珍贵的一点就是在钢琴琴盖掀开里面的那个横梁上有一个肖邦签名，就是肖邦自己用铅笔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说明他是到钢琴厂里面去选钢琴的时候，他选好了这台琴，他试好了音，他认为这台琴的造型啊，然后音色呀，然后手感呀、触感呀都很适合他，那么他签上了这个名，这个我要了。
1: 就像有本书一样，写上名字，这个是我扣了我名字的印章，它属于我了
2: 啊。对对对，
1: 认证。
2: 对对对对对啊！但是这台钢琴呢，其实是后来从肖邦学生的手里面入藏的啊。然后所以呢，这个钢琴就是肖邦他晚年还有一台三角钢琴，大型的三角钢琴是他使用的。这个小的立式钢琴呢，其实有点旅行钢琴的意思，因为据说呢，他到这个西班牙马略卡岛去旅行的时候，然后曾经拖着他的好朋友卡米耶这个普莱耶尔，然后把这个钢琴运到了山上的一个修道院里面。所以当时我们本来想的是这么大个钢琴怎么运上去，后来见到这个钢琴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钢琴并不大啊，虽然运上去可能也颇费一番周折了，但是还是有可能运上去的。虽然这个钢琴并不是真正运上去的那个钢琴啊，但是它的造型应该是类似。
1: 很好奇哈，因为它现在展出的这个形式，或它现在是以文物藏品的形式面向大家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个钢琴，理论上来说这个钢琴现在还能演奏能弹吗？
2: 应该是能弹，但是没有人敢弹
1: 啊。
2: 可以弹，理论上是
1: 能弹，是不是？不是，万一要弹你一下，那里边崩折了、崩坏了呢？所以就是，反正就是理论上来说，它可以弹。
2: 对对，它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
0: 哎，我好奇一个事儿哈，单老师，刚刚您说这个特别贵的钢琴，而且对于肖邦来说特别有纪念意义的钢琴，肖邦用这个钢琴创作出什么曲子过？有这个钢琴的代表作吗？现在有这方面的资料和考证吗？
2: 暂时是没有，就是说确认是这台钢琴上面的应该是没有
1: 啊，就现在没有证据支持。
2: 对对对对，这我们不敢乱说。
0: 但是越是这样越保不齐哪一首音乐可能就是他创作，给大家留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嘛。
1: 对哈，5293说，我真的好想去看展啊，孩子从小学琴考到十级，最喜欢的就是肖邦的作品。然后 Joyce 还问呢，说我超想带孩子去现场观展，怎么买票？相信聪明的您一定能找到买票的有效途径。想想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的，对不对？各种有关的账号啊，绿色的泡泡里去找一找啊，
0: 没有很难找。
1: 聪明的您一定能找到。
0: 一会儿咱们接着。

0: 聚会接着聊。
1: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2: 周末咋玩？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有你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的时光聚会哈，我们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要一起来追寻肖邦的音乐人生。在国家大剧院哈，最近呢正在展出《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咱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单双单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走进肖邦的音乐人生。再次欢迎单老师。
2: 哎，大家好。
1: 哎，欢迎各位伙伴来互动哈。我们今天呢在听听 FM 聊天室随机抽取五位幸运的伙伴，每人会送出一套哈限量主题周边文创，就是咱们这一次展览的透卡。这一套透卡呢里边有三张啊，咱就打包送给五位幸运伙伴，每人一套。咱今天送的不是门票哈，咱今天送的是限量主题周边文创透卡。
0: 嗯，刚刚上半段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了一下肖邦的生平哈、
1: 哎、
0: 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展览当中的一些珍贵的展品，比如说那个金怀表，还有那个昂贵的珍贵的钢琴，
1: 带罩子钢琴。
0: 那个单老师再挑一个展品再讲讲故事呗。
1: 镇馆之宝应该不会就指这俩吧。
2: 对，还有一个是肖邦的亲笔的乐谱的手稿，然后也来到了这次的展览。因为这个手稿呢很珍贵，肖邦亲笔留下来的手稿很多，大部分呢都是藏在这个波兰的肖邦博物馆里面、
1: 嗯、
2: 但是呢因为它是纸质的，所以比较脆弱啊，出来非常难。
1: 是、啊、
2: 所以这次呢也很不容易，大家能够在北京看到这个手稿啊。虽然之前也来过，但是这次这件手稿这个曲子，那么第一次应该是来到了北京
1: 啊。哦，就是这个谱他头一回来、
2: 对, 对, 对、嗯、这个谱来，因为音乐家们他们都包括现在的钢琴演奏家们他们也都很重视这个原始的手稿、
1: 嗯、
2: 啊，他的手稿其实有很多版，

0: 那个风格，
1: 工作得留痕，你不留痕不行，对吧？
2: 对。
0: 然后这个上面确实有很多痕迹，有很多肖邦删改删减，然后刻画的一些痕迹，所以很多人会追寻这个他当时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要改这里，为什么他原来写的是这样，然后和现在不一样。但是肖邦这个人呢，他追求完美，他会把自己改的那个地方涂得黑黑的，
2: 不让你看，
0: 看到他最初是怎么想的。对，他认为不完美的手稿不能给别人看，不完美的音乐不能呈现给别人，这个是肖邦个人性格当中很大的一个特点，
2: 好极致的艺术追求。
0: 对，
2: 但是看见手稿，其实你还是能看见，你不仅仅是看见这个谱子上这个曲子，还能看见他完整的创作过程嘛。就是他虽然把那个东西涂掉了，但你能看见他在那个位置上涂掉了嘛？
0: 对。而且，肖邦的即兴曲其实是他很大的一个特色。这个即兴曲以前都认为就是一种小品，在这个沙龙当中然后去创作的。那么肖邦
2: 就玩一下的东西。
0: 对，那么肖邦呢，他的音乐他开演奏会公开演奏会的次数非常的少，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型的音乐沙龙中演奏啊。那么据他的友人在信件当中啊，在日记当中的记录呢，就是其实的时候其他人都在沙龙里面交谈啊，然后聊天呀，但是肖邦不和其他人聊天说话，他就在钢琴上面演奏，然后演奏的就是这种即兴的曲子，然后大家就会认为，哎，肖邦他是在用音乐跟我们交流，其实他在用音乐跟我们聊天，在用钢琴在和我们聊天。然后有的时候呢，周围的人就会把他的这个即兴的乐曲给记录下来，有些时候呢，他自己第二天的时候回想前一天的，觉得很不错，他也记录下来，那么由此就形成了很多。
2: 那跟前一天的能一样吗？
0: 确实不一样，他会把不好的部分去掉，留下他认为精彩的部分。
1: 可能也就记几个旋律，不可能完完整整一个音符都不差的复刻吧，
2: 就跟现在不一样，现场版、纯享版、精修版，对吧？演唱会版本它不一样，然后录音室版嘛。那什么，有朋友问呢，说咱这次这200年的纸质手稿是哪首曲子呀？
0: 是肖邦的即兴曲，
2: 叫什么？
0: 那么肖邦他的那个即兴曲呢，特别的多。他
2: 有名字吗？
0: 有。
2: 反正肯定是一个即兴曲，然后这个即兴曲呢也取了个名字。现在根据这个谱是能弹出来的吧？
0: 可以弹，但是这个即兴曲这个手稿其实是一部分，就是他当时分成了两部分，然后有一部分呢是藏在了另一个博物馆里面。然后这首曲子是升 F 大调即兴曲作品36号。然后这个曲子其实虽然它不长，但是它有两页啊，有一页呢是藏在这个肖邦博物馆里面，然后有另一页呢是藏在另一个博物馆里面，所以这次拿来的是肖邦博物馆的这一页。
2: 这前页还是后一页啊？
0: 是一部分，
2: 一部分，
0: 一部分，不能说是前页和后页，因为肖邦他写的很乱，
2: 看不出来。
1: 哎，我还有就是咱在博物馆当中，这个特别的一个展品，一个纸质的这么长时间的展品，怎么保存它的进行展览的呀？
2: 会脆啊，黄啊，这扯了。
0: 对，然后是他们博物馆的在后面有一层保护膜、保护纸，然后把它衬起来，然后这个纸质的这个乐谱它是粘在，也不是粘在，就是固定在后面的那个保护膜上面的所以呢，其实它这个纸的背面也有内容，也有那个乐谱的这个内容，但是因为它有一个衬纸，然后把它给盖住了，所以呢，我们看不到它背面的内容了，只能看到它前面的正面的内容。
2: 反正就是给它强化了一下。
0: 对，
2: 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燕野说，肖邦因为常倾听民间演奏而流连忘返，曾经被一位民间的提琴手演奏的马祖卡舞曲深深迷住，久久不肯回家，也曾因为驻足聆听乡村小姑娘演唱民歌，为了记住旋律还特意给了小姑娘一些钱。
1: 我们这位叫做广仔的朋友就说了，39岁的肖邦也是第一次具体的知道他的年龄，很早以前知道莫扎特啊，说是才35岁，短暂的人生却也是精华的人生，以前呢只听其名，只听其曲，今天又对他有了一些更多的认识。
2: 哎，6565说哈，这个哪儿去了？6565，你给我弹哪儿？这儿呢？肖邦真品非常期待，我已经第一时间下单了亲子门票，周末走起。教有琴童学琴3年，希望可以被幸运抽中周边文创啊！祝你好运。
1: 哎，
2: 然后还有6229说6292说，孩子从小学习传统民乐竹笛，过了9级，长大之后呢，自学吉他。不管是民乐还是西洋乐，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乐器特点、音乐特点、演奏技巧，但是他们在表达情感、 音乐教育和传承方面一定是相通的。
1: 虽然说我对音乐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我真的能从很多不同风格种类的音乐当中听出不同的感觉。
2: 您可真是太谦虚了，您那花房姑娘不是不错吗？
1: 不是花房姑娘，那个是翻车现场。
2: 来来，
1: 什么都不算，
2: 咱来个不翻车的。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1: 听完了肖邦的小狗圆舞曲，咱们的聚会要来到今天的高潮，一位全新的人物即将向我们走来。
2: 小狗圆舞曲的小狗
1: 不是肖邦的前女友叫乔治桑，
2: 是不是有点就是这个转的是不是有点过于生硬？
1: 不，但是真的，我转的生硬吗？盛老师，
3: 因为这个小狗圆舞曲呢是肖邦在这个乔治桑的老家诺昂庄园创作的。
2: 前女友乔治桑
3: 啊，对对，乔治桑那个有一只小狗，然后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然后肖邦看着他非常可爱，然后给他创作了这个很著名的一个圆舞曲
2: 啊，
3: 也叫一分钟圆舞曲，非常短，因为看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在地上转圈，然后他得到灵感之后就写了这个。
2: 哎，真是，我们听众枯木就说这曲子听得出来狗尾巴已经甩得跟拨浪鼓一样了，就是那种你的动感的画面，但又很轻盈，对吧？
3: 这
1: 是描绘肖邦在看着前女友的时候那个心情。
2: 到底谁是转圈的？
1: 高兴，
2: 怎么搞的哈？那个，就说到他这个前女友，咱们这次展览里头听说好像有一个他相关的
1: 展品，好像是
2: 叫做什么"两人人生轨迹交"。

天明的普莱伊尔钢琴，我们也放在这个场景里面。因为肖邦呢，他其实后半生大概有七年的时间，然后每年的夏天都会到这个乔治桑的诺昂庄园去度假。然后呢，他在这里呢度过了一段非常平稳、非常安逸的一段生活，所以这也是他音乐创作的高产期。他在这里创作了他后半生非常重要的一大批作品啊，包括。

0: 获得滋养。
1: 这句话叫无心安处即是家、啊、对不对、哎、
0: 你这今天你真的是啊真是大雅之堂这个活动让你这是焕然一新呢、啊、
1: 所以展品是什么
2: 展品是乔治桑的一个连衣裙上衣还有乔治桑的食谱然后乔治桑自己哎，说到刚才的那个信物了啊，有一个乔治桑刺绣的餐巾，上面是乔治桑绣了肖邦的名字、哦、啊，然后肖邦名字的缩写 CF， 因为他叫弗雷德里克肖邦嘛、嗯、啊 FC， 然后肖邦呢。因为两个人后来分手以后销毁了大部分的信物所以能够留下这件非常的不容易、
1: 哦、
0: 也删聊天记录你看是吧分手之后
1: 所以我说那是两个人人生轨迹交集的一个见证品有毛病吗
0: 不是连仨字前女友概括了前女友送我的完事儿了
1: 对吧对吧就反正有这么个好东西
2: 这个是乔治桑对保留下来的
1: 留下来的
2: 啊留下来的对然后还有一封是乔治桑的信件乔治桑的亲笔信但是呢不是写给肖邦的是写给另一个人的是写给当时的另一个浪漫主义画家叫德拉克洛瓦然后呢里面提到了肖邦然后说
1: 怎么提的
2: 他说邀请德拉克洛瓦到他们家来赴晚宴然后提前提到小肖邦可能会弹两曲那么小肖邦就是他对肖邦的爱称
1: 哦就这里面其实就讲到了他们一个还原了他们一个生活场景社交的一个状态
2: 对对可以说是肖邦的朋友圈
0: 那个小肖邦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我家老肖要下厨对吧
2: 啊差不多
0: 类似一个意思
1: 嗯啊听起来诚意满满然后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上层社会这个庄园里面我们邀请了朋友来然后那一顿晚餐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它会在一个什么样氛围之下完成这一次的晚宴朋友之间是如何欢畅聊天肖邦要是不爱说话那个可能朋友之间在聊天肖邦一直在弹琴然后闪动着烛光想想那个氛围感场景是不是一下大家就还原了
0: 我觉得那个场景会很可爱真大家这个要脑补一下当然我觉得应该是建立在您在线下看展的基础之上然后您充分发挥您的想象力哎呦太棒了太美妙了
1: 音乐家跟画家对吧这个艺术圈层的朋友用自己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的表达形式共同表达了对于美的追求
0: 没错然后呢除了刚刚咱们提到他这个肖邦前女友乔治桑的一些这个珍贵的展品
1: 嗯
0: 好像咱们在展览当中还有很多国内外知名艺术家给肖邦做的雕塑好像有雕塑吧
2: 对就是我们第二个板块呢展示的是肖邦的这个音乐作品和他的传承然后第三个板块是肖邦的后世回响那么这两部分里面都是跟肖邦有关的一些现当代的艺术品包括这个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包括波兰艺术家他们创作的肖邦的油画然后肖邦的海报然后海报就是他那个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那个海报然后用了很多肖邦的原

0: 今天算有了吧，
1: 加油吧，努努力哈。那个娃娃说我正在练肖邦，我要去看看。6316说肖邦儿时的记忆，好喜欢他的钢琴曲，至今历历在目。
0: 嗯，我们还有这位叫做6683的朋友就说了，我曾经是多年的琴童，也是肖邦爱好者，感谢啊能了解这个展览。然后他说演奏肖邦的作品让我个人的感悟能力得到了提升，也让我更加的了解自己，所以说就对肖邦有一种不解之情
1: 啊，真不错哈。 ZH 说对

0: 到他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感染，
1: 是一个极其鲜活具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现在网友话说，就这个音乐家或者说这个高高在上的形象，他是非常有活人感的，
2: 没错，很有人味儿。
0: 对对，他的音乐非常真，就是他的情感一定不是矫揉造作的，一定是真情感。
1: 就无论是他在曲子和作品包括他的书信当中呈现出来那种浅浅的温柔也好，他的愤怒也好，他的不甘也好，无论这个情绪是正向还是负向，都非常的真挚和饱满。
0: 对对对，所以听他的音乐你一定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情感冲击啊！我们之前就是现场展品有一件是瑞典雕塑家创作的一个抽象的雕塑作品，但是它是根据肖邦的音乐作品灵感来的，那是一个巨大的海浪，青铜海浪然后铺卷过来，他认为他听了肖邦音乐之后获得的这个情感的冲击是这样的，
2: 汹涌澎湃
1: 啊。那个青铜海浪跟花园大炮是不是非常匹配，是不是？西贡说完了完了，节目要下班了，你看大家根本都没听够，今天这节目又要结束了。咱问一下那个具体的问题啊，这个展览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0: 持续到10月25日，
1: 10月25号是吧？啊，所以感兴趣伙伴大家可以约起来了。那个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吧，也非常感谢山霜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也感谢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和收听。
2: 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夜晚十点，听听音乐，这一点点的旋律和节奏，让人忍不住会一起轻松摇摆。我是春晓，蓝调北京，欢迎各位准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十点，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温柔的慈悲。

的版本。中性服饰、长发、墨镜是林良乐的标志，而除开这首温柔的慈悲，他的另外一首著名歌曲是《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当年好声音的歌手张赫宣也是把这首歌唱到了很多人心里去。

一直觉得王菲的一个小心愿唱的是秋天的雨，她唱一丝丝小雨时，你能感觉到清凉滋润和收获的喜悦，而我们听到沙啦啦的声音，不免就会想到这首耳熟能详的沙啦啦。这首歌最初是由丹麦的华丽摇滚乐队步行者在1974年演唱的，后来这歌被无数人翻唱过，包括温拿乐队、荷兰组合，还有女歌手。

佩里科姆带来抓住流星，手插在装满星星的口袋里，摇来晃去，听星星叮咚响起，手指沾满微黄的荧光。其实我们哪里能抓得住星星，就像那一点微弱的烛光，总也抓不住。但是他们曾照亮过的路途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身后。现在我们来听到这首 All My Candles。

口与贝斯的对话当中，在千吻之声中拉开了帷幕，是兰纳德·科恩，是诗意与故事的碰撞，越温柔的人越难驯服。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蓝调北京，每晚10点。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你现在听到的温柔旋律叫《背井离乡的人》。

听到这首《背井离乡》的人唏嘘与感叹之余，想到了三毛。他曾说，我以为不断的自我修正才是一生中向上爬的力量。人生这条路道阻且难，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翻越山峰，淌过崎岖，因为你不知道在下一个转弯的地方究竟藏着怎样的希望，或是怎样的惊喜。

快乐着疲惫，听这首歌温暖轻松，治愈又有点感动。我们当然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精力充沛，在疲惫亏电的时候，不要催促自己，更不要逼迫自己，就像小时候看一休哥那个动画片一样，他说休息休息一下。对呀，人生暂且休息休息，才能更好的前行。

0: 佛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等你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十点，我想再走一会儿。
1: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这首漫不经心的闲谈，一起来听一下。整首歌会被钢琴包围，配以很轻松的鼓点，演唱蜻蜓点水，倒像是人声衬托着演奏。

往复的歌词，好像是内心的纠结。我们特别容易共情，因为都曾有过情伤。接下来的旋律不会陌生，周蕙带来《事到如今》。深白色二人组词曲的这首歌，就好像一盘磁带，记录着很多人的青春。

喜欢简单的歌，最好就是一把吉他，一把人声，歌词也不需要华丽，越是朴实才越是动人。 Pretty Blue， 它不是多么美丽的蓝，而是相当的悲伤。

清清浅浅的音符里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但是无论多么精彩的故事书也会翻到最后一页，就像今晚的夜色美丽却易逝，也像蓝调北京的陪伴终究走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呢，我决定选这首 Never Let Me Go， 拉纳德雷的歌声永远不会出错。我是春晓，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邀请各位明天晚上10点更多好音乐中蓝调北京再次做客。如果想要重温今天这些好听的歌，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晚安好梦，明晚我们不见不散。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4: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5: 一程风雨路，
6: 一转见初心。
5: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6: 各位好，我是陆瑶。
5: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呢，他是一位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必须要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啊。
6: 再次欢迎动物学博士，国家自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昆虫学会会员，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物种评估人常灵响常博士。再次欢迎您。
5: 欢迎常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对，常博士呢研究的是昆虫，而且呢更加冷门的是研究的是尾瓢虫，
6: 而且他还是一个精忠善口记者。
5: 对。现在你看我们在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傍晚时分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个季鸟的这个叫声啊。这个北京的这个季鸟呢，你仔细听啊，它真的它这个叫声好像也不太一样。
7: 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
5: 是不是？
7: 对。
5: 咱北京有几种季鸟啊？
7: 北京市区里常见是4种。
5: 4种的。
7: 对，四种蝉。
5: 啊。
7: 四种蝉，
6: 我还真没认真听过。
5: 反正我发现呢，它有的那种蝉呢比较大，有的呢比较小。
7: 是的，
5: 你别看它体型小，但是它那个叫声呢，它一点都不差。
6: 有萝莉音，御姐音，这个它们之间的这个叫声的不同，也是属于就是真的是跟
5: 物
6: 种不一样，
7: 物种不一样
5: 啊，
7: 它的声音也就不一样了。
5: 那先给我们来哪个？
6: 常博士是会学他们的，
5: 对，不是我们直播间有啊，我们直播间。
6: 我们直播间没有。
5: 不，我们直播间有常博士，就有了4种蝉。
7: 没有，因为最开始是这小朋友讲那个蝉的时候嘛，然后你要单独讲他名字，可能小朋友听就混了，觉得哪种是哪种也记不住，所以就是我就把这声音里的学出来嘛，然后小朋友听了以后可能就更直观了，然后刚才顾峰老师说那种小的嘛，
5: 对，
7: 小的那种出现最早，他5月底6月初就出来了，他大名叫惠姑，
5: 惠姑，
7: 对，然后他是为药材，可以入药。然后呢，它的俗名叫什么小热热，它的声音非常小，
5: 小热热，
7: 对，它非常小，就哧哧哧哧这样的声音，非常小的声音，个头也小，然后它就是出现早，它消亡也早，然后呢，就是到了夏天，我们觉得最吵的，就身体油黑油黑的，就黑甲蝉，因为它的声音就是特别单调嘛，就是大家听着最心烦的，就是它，就是喳这一声音。就没有其他音了，就一个音持续下去。
6: 现在是已经在模仿了，还是在介绍呢？
5: 在介绍，
7: 连介绍带模仿了。
6: 小热热是什么声？
7: 就哧哧哧哧，就这种声音。对对对对，非常的小的声音，它体型也很小。就是惠姑。然后刚才我说那个最吵人的黑甲蝉。对，它就喳。
5: 你来一个。
7: 就是它很难用怎么说写出来，就只能近似声音，就是哈哈这种声音，所以它所以叫黑甲蝉嘛，对，非常吵。然后第三种它的就是大家听的声音程度最有规律的，有高低起伏的，叫做鸣鸣蝉。鸣鸣蝉的声音就非常有特点，就是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5: 啊，对对，我们经常听这个，听这比较多。
7: 对，然后也低音，哇，就掉下去了。就所以古人就觉得这个哇这声音就很像那个叹气，就哎叹口气，就所以就是有什么。就是这个寒蝉凄切
6: 啊，
7: 就说这就是指的它，就非常悲凉嘛。
5: 啊，
7: 嗡嗡嗡，哇，就掉下去了，就叹口气，就指这个鸣鸣蝉。然后还有蝉呢，它的这个叫声就跟咱们这节气很相近了，就是夏末秋初，这会儿正是咱们就是三伏天嘛，非常热的时候。那么这个蝉呢，它的叫声呢也非常像这个伏天儿，伏天儿，伏天儿，这个声音
6: 说话了。
7: 它对，所以它的这个俗名叫伏天儿，这大名叫蒙古寒蝉。 对，所以这是北京的四种蝉：惠姑、黑架蝉、明明蝉和蒙古寒蝉。
5: 嗯，
6: 一个地方能有好几种，这好几种蝉都生活在这儿，有可能吗？
7: 北京就可能啊，咱们生活在
6: 就一不是一片树林，我们家小区楼下、
7: 啊、
6: 就可能有这四种，
7: 有可能，
6: 那就是交响乐呀、啊。嗯，
7: 但是他们是分着时段出现，错峰演出
6: 啊、哦，是几月出现什么谁
7: 对对对，
6: 几月出现谁
7: 对对对，
6: 就不会在一块儿演出，不会群星荟萃，是吧？
5: 对，
6: 啊、
5: 对，
7: 你看林子可能有几种蝉，它交替着轮番登场，
6: 嗯，
7: 这样子，
6: 嗯，
7: 对。
5: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们炸出来的味儿可能差不多，
7: 味道都一样，确实，
5: 是不是？
6: 哎呀，总是提口味，
5: 对，
6: 就是这个蝉味儿，
5: 对，
7: 舌尖上昆虫，
5: 对，他们在比如说从地里钻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一种树，就是杨树。发现每次在捡这个金鸟猴的时候，是不是杨树底下它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东西？
7: 对，反正杨树底下确实挺多的。
5: 嗯，
7: 对，它会挖着洞嘛，你顺着洞往上看，一定就能看到它那个蜕的蝉蜕在树上趴着、
5: 嗯。
7: 对，所以就是有经验的人，就是通过这些都能找到它的痕迹。
6: 嗯，为什么常博士他会把这四种非常区别挺大的哈，然后呢去模仿出来，其实也是为了跟小朋友之间拉近一个距离。
7: 是的，
6: 包括我们最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到养蟑螂是吧，宠物狼，其实也是为了给小朋友们去演示，能够让他们更加近距离的看到。
7: 是的，
6: 所以咱们的科研工作不仅仅只有说我们在研究这个本身，它还要去传播出去。
7: 是的，没错。
6: 嗯嗯，近些年做了很多这样的传播，对不对？
7: 对，其实我也是从我有了女儿之后开始进行这个科学传播科普的。
5: 嗯，
7: 然后我女儿今天也正好在这个直播间也看咱们这直播啊，听节目。所以当时我是怎么想，因为当时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啊也会给他买一些科普书，但是我给他读的时候发现里面有错误，我觉得哎这还挺明显的错误，特别的夸张的错误。就是我当时想，因为我本身做昆虫的，我能知道错误。那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是做昆虫的，他给孩子读的时候并不知道，
6: 就那么教了。
7: 对对，可能孩子听了就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如果小朋友从小听到一个错误的科普，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的。
6: 嗯，
7: 所以呢，我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听到一个，就是我们馆请来一个，就是西班牙一个博物馆的一个专家，他跟我们做培训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一个好的科普工作者就应该是科研工作者本身自己。我一句话说特别对，
5: 嗯，
7: 就是你现在科普好多都是转了多少次手的科普了，
6: 嗯，
7: 道听途说，对吧？可能从网上找一些资料，或听谁说了一句
8: 上回书说的，
7: 对，
6: 上回书说的，
7: 我就放到这科普书里了，就当做一个事实去给孩子讲了、
5: 嗯。
7: 但我觉得很多都是假的，所以我觉得只有你真的做到科研工作了，你才会传播正确的科研给这些青少年儿童。
6: 嗯、因为我们所有说的事儿都是我见证过的，或者说我有依据的。
7: 是的，
6: 嗯，
7: 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从事这个把科研工作往科普上进行转换、
5: 嗯、
7: 来给青少年儿童呢讲一些有意思的昆虫的故事，让他们能够喜欢昆虫，不再害怕昆虫、
5: 嗯、
7: 这是我觉得最起码的一个初衷吧。
5: 对，其实那些人他们说的可能也是野史
6: 谁写的呀哪个虫写的野史啊？
5: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问问这个常博士啊，常年要去深山野外科考，风吹日晒，路况复杂，甚至会遇到一些危险，这么多年野外的奔波，那最辛苦最难忘的体验有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就刚才在等的时候，我还跟那个陆遥老师讲了，我说这我们出去考察就是有这评判标准
5: 啊、
7: 嗯，就如果这次你去野外没有遇到蛇，那说明你这次很失败，
5: 哦，
7: 你地点选得很失败，都没有遇到蛇、
6: 嗯、
7: 你这算什么荒郊野外呀、啊、
6: 嗯，
7: 所以就是每次我们就可能大型猛兽接触的机会很少，但是能碰到毒蛇情况下是非常多的。
5: 毒蛇？
7: 对啊，几乎每次能碰到。
6: 因为一般咱们想去科考的地方一定是
5: 深山野林，
6: 对，很野趣的那种地方，而且几乎要零开发我们才会有昆虫啊，然后包括还会有更新的一些品种待发现，
7: 基本上没有人为打扰那么多的地方，我们会比较倾向于这些地方嘛。
6: 嗯，
7: 就有一次就是我记得非常深刻，在广西这叫杨梅坳的地方，是很小一个保护区里面，然后当时就是一片很浅的草丛，一般就是我进深的草丛里会拿那个捕虫网会扫扫草嘛，打草惊蛇嘛，因为会这样来一个防护嘛。
5: 嗯，
7: 但也草比较矮，我就当时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进去了，就是我离我脚也就不到十厘米的地方吧，就是我突然发现趴着一条蛇，它的体色跟地面颜色和落叶颜色非常相近，因为本身我也就认识些蛇嘛，就我就认出来它是一个剧毒的越南烙铁头。
6: 哎呦，
7: 对，这种蛇就是它的毒性非常强，如果六小时被咬到了、
6: 嗯、
7: 六小时得不到医治，人可能就再见了，
6: 必死无疑。
7: 对，因为当时那个挺比较挺害怕的，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深山老林，手机都没有信号， 就你不可能呼救的，没有、嗯、没有人。
6: 你这六小时都未必能下山的那种。
7: 是的，你山可能出山都需要六小时都到不了，我觉得。嗯、就所以当时也真是吓出一身冷汗嘛，因为真的离脚非常非常近了。当时就是体色它保护的非常好、嗯，就是我也没想到那么浅的草里会有一条剧毒蛇。
5: 它在干嘛呢？怕呢？
7: 它就全在一起，全在。
6: 它其实买单呢。这儿怎么来一人呢？
5: 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
7: 还唱上了
6: 是吧、嗯？但是太危险了。那个是您自己一个人吗？
7: 当时是我自己一个人。
6: 咱会自己一个人去科考呀？
7: 其实通常来讲不会，但是当天我跟队友没有在一起，没有在同一条线路上，
6: 嗯、
7: 我走的是另一条线路，
6: 嗯、
7: 所以一般我们来讲野外不会是一个人，会三个人，为什么你知道吗？
6: 三人成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7: 如果一个人被蛇咬
6: 了，三个猪，
5: 另外两个人抬着是吧？
7: 抬着，对、哦，
5: 真的呀，
7: 是的，
6: 真的呀，
7: 真的，所以我们一般会选三个人，至少有两个人抬着。
5: 当时看这条蛇，您是什么反应啊？说时迟，那时快，
7: 赶紧偷着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6: 估计常博士朋友圈是非常精彩的。
7: 是是，我觉得这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真的赶紧拿手机拍张照，就觉得也提醒自己嘛、
6: 嗯，
7: 就是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
5: 就是他没发现您是吗？
7: 他也许可能发现我了，他可能感知比我快。
6: 嗯，
7: 我震动，我从很远处震动，他已经感知到了，只不过可能那天刚好心情好。不想理我，
6: 嗯，
7: 可能就没有发起攻击。
5: 刚吃饱了，怎么又来一个？
6: 又来一只。
7: 对，所以那次还是就是挺惊险的吧？
6: 嗯，
7: 对。然后就还有一次也是，也还有一次就没有这么危险，但是其实就是印象挺深刻的，就是跟蚂蟥的遭遇
6: 啊。
7: 就是有年去海南嘛，
5: 嗯、
7: 因为就是当时我对这个蚂蟥认知不多。因为咱们都知道蚂蟥的喜欢湿的环境，对吧？很潮湿的环境、
6: 嗯，
7: 所以当时我们去这山很干很干的。我就想这山里不会有这个蚂蟥，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比较就是没有任何感觉。采集完之后，就是我去卫生间嘛，然后我一师弟跟我说：“哎，你的肚子上怎么都是血呀？”
5: 啊，
7: 就我当时哎
5: 钻进去了，
7: 就没有任何感觉。然后我一看，果然就全都是血，就血淋淋的肚子上。然后我就第一反应，因为我没有周遭外伤嘛，我就第一反应是不是蚂蟥，然后我就找，后来发现一个就吸血吸很多又被我的皮带勒爆的蚂蟥尸体。在我的裤子夹缝处，
5: 哎呦！
7: 所以当时，然后我就赶紧清理完之后，发现那个伤口啊，其实很小一个小针眼儿、
6: 嗯，
7: 但是就一直不断的在往外
6: 渗。就它趴在你那个伤口上，就一直在吸，
7: 而且它
6: 同一个位置
7: 分泌一种就凝血的物质，
6: 嗯、
7: 也有这种麻醉剂，既找不到疼，你血也凝不住。所以我当时就认知比较少嘛，第一反应就是找创口贴，找创口贴给你贴上，
5: 嗯、
7: 但贴上之后很快就红了，那面就冲走了。
6: 嗯，
7: 然后我还带了云南白药，然后当时就撒。一瓶撒完了，没有一点效果。
6: 嗯，
7: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流，后来我想这怎么办呀？我这会不会流干了呀？会不会失血过多呀？然后后来就问当地人，我想当地人肯定有办法嘛。然后当地人跟我说，拿这个抽完香烟的烟灰去堵住它，能堵住。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卫生，我说别再感染了，对吧？
6: 嗯，
7: 我想这也不太行，所以一直到晚上，中午咬的嘛，到晚上还没有止血迹象，
6: 流了一下午啊。
7: 是的，然后到晚上后，说我就把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卷纸。全抽出来，然后垫得非常厚，拿皮带勒紧，勒在肚子上，就按压止血。
6: 就物理止血了、
5: 嗯。
7: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我睡裤都红了。然后到第二天中午，这血总算才止住，就是一点点往外渗，往外渗，就非常的恐怖。
6: 哎、
7: 但
5: 不是您这也心够大的，这都没去医院吗？
6: 是不是
7: 当地
6: 没有？
7: 那个地方非常偏僻、
6: 嗯。
5: 那像那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听当地人的这种指导？用这个烟灰
6: 主要是常博士他不是当地人体质不知道能不能用同样一招啊
7: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面临着伤口感染的风险我觉得可能会更严重、
6: 嗯、
7: 所以就没有采取这个方法
5: 嗯
7: 然后还好止住了
6: 野外真的是它不确定性太多了
5: 人家蚂蟥得说呢放心不会让你疼的
6: 我轻轻的
5: 不是刚才不说了吗说是有这个
6: 像麻醉似的
5: 对麻醉让你一点知觉都没有
7: 但是事后确实就是现在这个肚子还有那个伤疤就是一天下雨的时候会觉得很痒
5: 嗯
7: 就还是它有一定的东西可能它嘴的一部分留在了里面可能
5: 反正是这样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听说啊说是南方比如说这个种水稻的时候、
7: 嗯、
5: 因为都要下地去插秧嘛
7: 对
5: 说这个脚呢要踩在这个水田里面它特别容易让蚂蟥钻到你的这个腿肚子里头
6: 嗯我之前其实在就拍过跟农业相关的这些节目也是下地干活的时候、
7: 嗯、
6: 当时村民就跟我说蚂蟥啊怎么怎么样水质啊怎么样但是其实就真的是不知者无畏
7: 对是的
6: 你当时没觉得怎么着但是一听包括常博士刚刚去讲到的会总是有这种后怕
5: 对，因为到野外嘛，你想想确实是应该是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未知性，
7: 是的，
5: 包括它像虫子咬啊，包括像这种
6: 毒蛇呀、
5: 甚至有可能会猛兽，
6: 对，包括还有很多地质性的一些自然灾害，
7: 是的，就像我们采这类虫子它是夜行性的，所以我们需要夜采，就是晚上带着头灯走在一条山路上。有一次也是在云南就采，就是当时很专注嘛，在就山路上找啊找啊找，当然也不记得走多远了，就是觉得前面有东西，猛抬头是一牌子，上面写着此处有熊，小心。我说发现已经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当时真的是就是现真实版的熊出没，就一个当地政府立的几个牌，此处有熊。所以当时就是一直在找虫子，然后当时赶紧往回走。
6: 那我觉得您心理素质太好了，你太强大了，
7: 就可能习惯了。
6: 所以在真的是科考的一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种深山老林里啊，就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如果没有绝对的热爱和敬业，真的是很难坚持下去。
5: 对，另外我们也要多提醒一句啊，就是如果您不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还有呢，就是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请您千万不要贸然去到一些深山里面去进行所谓的科考啊。
6: 对。
5: 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常博士，从最开始入行到现在，您在野外发现了多少种这种全新的昆虫物种呢？
7: 到现在差不多应该25-26种吧。
5: 对，就是您发现的。
7: 是的。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咱们世界上的昆虫有200万种之多。然后但是呢，其实很多的种类还有很多潜在的种类并没有被发现。尤其像我研究的尾瓢虫这么冷门小众的类群，平时可能不会有人去关注。所以它潜在新种还是很多很多的。只要基本上每次出野外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对，只要你去做，它一定会有新东西反馈给你。
5: 那每一次你发现这种新的物种的时候，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他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啊？
7: 对，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发现新物种非常兴奋。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好多人觉得，哎呀，发现新物种太牛了，太厉害了。但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做昆虫分类的人来讲，基本算属于日常工作，
6: 司空见惯了。
7: 对，就是每人，就是如果你不发现新物种，都不好跟人打招呼。
6: 啊，每天早上都是 Hello, How are you? 发现了吗？
7: 所以就很平常的日常的事情。所以现在就是也没有那么大兴奋，就觉得很好。因为当时就是我记得最开始发现一个新物种的时候，就我拿到这个标本，我就很开心，我就觉得，我就心里啊默默认虫子说，我真好，你有名字了。就你。终于有一个被认可的东西出来了，就人们都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那么这个虫子在自然界中生活中，也不然不需要被埋没嘛，它也需要一个名字，让人认识它，让人知道它存在过在自然界。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6: 您还记得您发现的第一个新物种是什么吗？
7: 第一个新物种是采自西藏的墨脱的一只尾瓢虫。因为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嘛，因为它的样貌非常的不尾瓢。就是它，你第一眼看出来它，因为我们老开玩笑嘛，说怎么分虫子，看气质。
6: 看气质，
7: 对，就它气质就不像尾瓢虫，甚至于呢，就它是放到了别的类的标本盒当中去了。所以我也是无意中翻整标本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怎么感觉就是既像又不像，
6: 有点这个
7: 眼熟，
6: 瞟里瞟气，
7: 对，就气质上有一点点接近，但又不是很接近。后来我就把它挑出来了，要经过比对呀、解剖啊，发现就是尾瓢，而且是全新的没被描述过的尾瓢虫。所以当时赶紧就。

0: 咱发现20多种了，也不能每一个都以自个儿名字命名是吧？
1: 一看全是家里亲戚的名字，
2: 大概挺庞大的，
0: 这个家族都在这儿。
1: 对，我们看看年轻的时候做研究和现在深耕行业这么多年啊，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常博士，他对待冷门的科研，那确实是孤独的坚守，这件事情在心态上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到现在。
2: 对，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吧，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就觉得哎，它是小众的，就很酷，我觉得就很个性，我觉得我在做一个别人没做的东西，你看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有我的个性，是年轻时候的心态。但现在我觉得做一些冷门的感觉是我需要做冷门的，因为如果大家都去做热门的东西，那基础研究谁做呢？对吧，总得有人去做基础研究，告诉人们最基本的它是什么虫子，它生活在哪，它吃什么，它对人有没有危害，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去做，那我觉得我是需要做，所以我觉得冷门是一种需要。
1: 那我们就特别想问问您，怎么来看待小众选择和人生价值之间的关系啊？就很多人总想选最火的、最稳妥的、最热门的，但是您飞走了那种偏门。
2: 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人对人生价值理解不一样，可能有人觉得是名利算是人生价值，有人会觉得说我获得很好的收入、财富算价值，但是可能在我看来就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儿，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我觉得是我理解人生价值。就好多人说把这个兴趣，比方说工作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嘛，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我还挺幸运的，就我把我喜欢的昆虫变成我现在职业，所以我觉得我的价值就实现了，我不光是单纯的喜欢它，我去深入了解它，我去研究它，然后把它公之于众，让大家看到我的成果，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价值。
0: 常博士，您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一位科研人员吗？一位学者吗？因为像是很小众的冷门的赛道，大家为什么说我不太敢去触碰，是因为热门的他前辈已经走出一条经验了，我其实按照这个道路走我反正不会太差。
2: 是的，
0: 但是您的这个它没有前面可以参考性的，而且伪瓢虫它的这个门类就几个人做研究。
2: 是的，当时我做着选择这个群的时候，我导师跟我说你确定吗，你就做这个吗，说这也不好做，我当时就年轻嘛，觉得有什么不好做的呀，就查查文献资料，查查标本就好了嘛，但是我做的时候发现资料很少，然后看着有没有查查国际上有没有谁同行来做呀，查来查去发现在座的就一个人。
0: 对，
2: 换句话说加上我全世界做一条的两个人，
0: 哎呀，
2: 就非常孤独的研究者。所以就是好多为什么没人做，说他不好做。所以就是确实标本很难采，很多时候去一趟野外出去一个月，可能一两只标本就是仅此而已了，可能没有更多收获了，这是其实收获很少倒是常态了。就很难说，我很难说我出去采集大丰收了就一下连窝端这种，可能
1: 找到家族，
2: 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很少很少一些。对，来这些很少东西来支撑这些研究啊等等的。然后也没有合作者，这种研究外国外研究者很少。
0: 我们刚聊到，其实常博士本科的时候他是学习
1: 动物医学
0: 、就是咱现在讲的兽医。
2: 是的，
0: 尤其是近五年内吧，就是大家对于宠物啊，然后包括这个兽医这个职业的发展都是极其有前景的，就我们目之所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2: 对，
0: 那您会不会在漫长的艰苦的其实又比较难去做出成就的这么一个昆虫学，尤其是伪瓢虫学当中，会不会有哪些时刻会有一点点后悔之前的选择呢？
2: 其实好像目前来讲并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刚才您说的，可能热爱这事情，把这些事情变成工作是就很知足了，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我周围有很多就是可能发展上比我还好的一些同门啊等等的，可能有的人家从事其他研究啦，或从事其他专业啦，他可能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啊、收入啊等等的。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问我们后悔，那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后悔来做这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的热爱嘛，我把热爱变成具象化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余地基本上。
1: 对，你看对于像常博士来讲呢，其实不仅仅是深耕硬核的科研，还花大量的时间做少儿科普啊，写书啊，给孩子来讲自然知识啊，那为什么愿意把大量的这种精力放在大众科普这件事情上，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去受益？
2: 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说到昆虫啊，其实好多人的反应就跟陆遥老师一样，就非常的非常大，
1: 麻哟，害怕，
2: 就很怕昆虫。
1: 对，
2: 甚至好多人就是你问他什么是昆虫，他可能都不知道，他觉得可能蚯蚓也是昆虫，蜗牛也是昆虫，但好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多人对昆虫存在了极大的误解。我觉得我希望传播的是大家能够不说我喜欢昆虫，但至少我不怕昆虫了，至少说我知道什么是昆虫了， 我可能看见他不是第一反拍死，不是第一反踩死，我能真的去跟他和平相处。我不敢说我要喜欢昆虫，你至少能和平相处，至少能尊重这个生命，你觉得他也是地球的一份子嘛，而不是第一反就是斩尽杀绝。
0: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开始的初衷。
1: 嗯，看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和这些微小的昆虫为伴，其实这份独特的工作是不是也是让你对于生命啊，对大自然啊，对世界啊，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理解和认知？
2: 嗯，确实，就有时候研究昆虫的时候觉得就是突然有一感悟啊，觉得就是真的是每个生命啊，它其实都是由奇迹构成的。
1: 嗯，
2: 这个昆虫你看它很小，它从一枚卵，非常小一枚卵，到一个小小的幼虫，到化一个茧，最后到一成虫，再繁衍后代。我觉得在它这么小的身躯，面临大自然这么残酷的环境，能够活下去，而且每个阶段都很脆弱，它幼虫阶段很脆弱，卵也很脆弱，这么长的过程都能活下去，最后直到把这种群繁衍出去，这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
0: 这真是一个奇迹。
2: 是的，我觉得每个小生命都是奇迹构成的，包括像大家都知道蜉蝣嘛，说蜉蝣朝生暮死，白天出来晚上死了，其实它在它的稚虫就是幼虫阶段嘛，它在水下能活好几年呢，能活有5到10年之久呢。
0: 嗯，
2: 但它出来变羽化之后，变成成虫之后呢，它只活1到2天。但是1到2天呢，没有虚度，它赶紧去找它的配偶进行交配繁衍。所以我当时也挺感悟，我觉得你看一个虫子只有1-2天寿命，都抓紧时间去完成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人类有漫长的时光，不应该去虚度。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真的
0: 说得
1: 太好了，
2: 所以还是对我其实挺有感悟的，我觉得。
1: 嗯，回头看看自己的跨界转型，坚守冷门赛道这一路来走来啊，如果用自己的经历来解读“峰回路转”这四个字，您是会怎么解读呢？
2: 我觉得就是选择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现在大家都提四个字"不忘初心"嘛。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四字其实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掂量、去考量的，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不忘初心。我觉得既然我从小喜欢它，那我就要把它变成我的一个职业，变成我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当时这个选择确实峰回路转，如果没有做这个选择的话，可能现在人生都不一样了。
0: 嗯，
2: 可能就是不会说，可能不会像这么高兴的跟大家去谈这些事情，可能也会谈我的工作，但可能会眉头愁眉苦脸的，
0: 有点班味儿了，那种
2: 班味儿了，就是觉得很累很疲倦，满脸疲惫去谈这事儿，不会像我现在这么高兴的跟两位老师去分享我的故事。
0: 真好。
1: 嗯，
2: 对，
0: 特别感谢那个时候勇敢的去转专业，
2: 是的，
0: 追求热爱的自己，
2: 我觉得没有选错道路。
1: 嗯，对，那会儿呢应该是常大夫给猫猫狗狗看看病，现在是常博士。所以今天听完了常博士的分享呢，我们终于明白所谓的峰回路转从来不是走投无路的被迫妥协，而是清醒过后的主动选择。
0: 今天常博士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他工作啊科研当中的一些小趣事儿，其实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于生命对于自然的一种人生态度。
1: 是的，
0: 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勇气是在人人追逐热闹的时候敢于选择孤独，敢于深耕冷门，把一件渺小的事情做到极致，做到发光。从跨专业的勇敢转身到山野之间的默默坚守，常博士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价值从不是由热度定义的。
1: 对，从小众的赛道同样可以走出开阔的人生，平凡的坚守也能够守护大大的世界。我们再次感谢常林晓博士的真诚分享，谢谢常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您。
1: 一重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0: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
5: 这天下
4: 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34年的10月7日，瑞金沙洲坝临时党中央的门前走来了一个乞丐，他蓬头垢面，牙齿还掉了好几颗，衣服烂成了一绺一绺的，浑身散发着恶臭。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袋子，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他对警卫员说：“我要见周恩来、李克农。”警卫员们一看他这副尊容，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当然不肯放他进去。没想到这个乞丐接着说：“我的公开身份是江西省第4保安司令部的机要秘书，我是秘密共产党员。”这个自报马甲的人到底是谁？他说的是真的吗？

红军决定长征，真的是因为一个乞丐的绝密情报？军委二局到底有怎样的功绩？为什么说如果没有这个部门，长征的胜利将会难以想象？红军在南渡乌江时差点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前后夹击，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动听天下，郭伟跟您聊聊长征中的情报战。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前，我想先给您读一段回忆录。庐山已经开始下雪，开会的地方叫古岭，这是一个虚长，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就在离虚长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古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这段回忆录写的是1934年10月国民党召开的一场秘密的军事会议。这件事儿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当时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的第5次围剿中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一步步迫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更要命的是，蒋介石刚刚拿到了一份德国军事顾问给他撰写的铁桶计划行动方案。方案建议蒋介石调配150万人的兵力，再加上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瑞金为中心，对中央苏区形成半径达到300公里的远程包围圈，由外向内逐步逼近。包围圈形成之后，不能急于猛攻，每天只推进5公里，然后就要停下来修筑堡垒工事，再严密进行火力配备，之后再继续前进。同时在行动过程中，还要在瑞金四周建起30道铁丝网，在铁丝网和碉堡群之间布置地雷区和交叉火力网，断绝瑞金与外界的一切交通往来，直到最后把红军压迫到瑞金，在小范围内进行决战。可以说，德国军事顾问给出的这份计划书十分详细，从动员令到兵力如何部署，到战斗序列、行进路线，哪支部队什么时间应该到达哪个地方，都写得十分详细。还有行进过程中如何安装障碍物，在哪里设置弹药库、补给点，在哪里安排战地医院等等，都做出了详细部署。甚至连铁丝网应该在哪里预留缺口，都写得清清楚楚。据说这个铁桶计划的实施细则和附件放在一起，足足有3-4公斤重。蒋介石拿到这份比砖头还厚的计划书，心里立刻就踏实了。他仿佛都能想象出自己胜利时的场景了。毫无疑问，如果铁桶计划真的顺利实施，瑞金地区的火力弹药甚至是粮食的输入和输出都会变得十分困难。更不用说红军本来就在之前的战斗中伤亡惨重，要是在这样严密的层层封锁之下，那根本连一点还击的可能性都没有。1934年10月，蒋介石召开了一场秘密军事会议，公布了这份铁桶计划。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蒋介石还花大价钱配备了1000辆军用卡车，他声称要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月内把红军一口气端掉。蒋介石在会议上慷慨激昂，信心满满，仿佛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听着他这么胜券在握的意思，在场的国民党军官们也纷纷露出了喜悦的神情。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的表情十分复杂，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人叫做莫雄，是当时江西第4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更是蒋介石最看重的将相之才。在听到老蒋的计划之后，他一直在担心，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实施，红军说不定真的就要全军覆没了。奇怪，明明是蒋介石的心腹，怎么还关心起红军的处境来了？

咱们先来和您介绍一下莫雄。这位早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之后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北伐战争等等。他一向为人正直，极具正义感。1922年北伐军讨伐吴佩孚时，蒋介石担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有一次，桂林附近山区的土匪集结了10000多人包围了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其中，慌忙发电报向粤军求援。当时正是莫雄带了2个营的兵力冒死把蒋介石救了出来。然而他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拿命救下的并不是什么好人。在之后的几次事件中，莫雄见识到了蒋介石反复无情的政治手腕，认清了他的本质，于是逐渐产生了反蒋的想法。之后

0: 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认同国民党的政策，还提出了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理说，国民党高层将领想要加入共产党，那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然而莫雄的申请却被李克农拒绝了。之后李克农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莫雄说清楚了他在这一件事情上的考量。回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1: 你是革命的老前辈，想要加入共产党，我们当然是十分欢迎的。可是你在国民党待了很久，交际广泛，如果真的加入了共产党，肯定会给你自己带来许多麻烦。为了方便工作起见，还是劝你暂时不要加入的好。
0: 之后莫雄又回到了蒋介石身边，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莫雄想尽了办法，最终决定和红军配合演一场戏给蒋介石看。在之后与红军的战斗中，莫雄屡战屡胜，蒋介石知道之后开心得不得了，立刻将他视为心腹干将。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古岭绝密会议上宣布实施铁桶计划的时候，莫雄也在会场。莫雄曾经回忆说，
2: 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引起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红军的处境不敢设想啊。
0: 莫雄深知其中的厉害，会议一结束，他立刻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连夜赶回了司令部，找来了刘亚佛、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卢志英和情报参谋项羽年。不用说，这三个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三个人看完铁桶计划之后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们不敢耽搁，马上从中摘录概括了计划要点，编写成特级电报发给了党中央。

项羽年熟悉地形道路，还精通江西话和客家话，于是自告奋勇担起了传递情报的关键任务。就这样，项羽年伪装成教书先生，拿着四本抄写了情报的学生字典，正式启程前往中央苏区。为了尽可能避开敌人耳目，他只好在山林中穿行，每天就用少量的干粮和野果充饥。眼看着离瑞金越来越近，项羽年也越发紧张。毫无疑问，通往瑞金的路上肯定布满了蒋介石的属下，沿路哨卡的盘查也越来越严格，只要有一个举动引起了国民党人的怀疑，就会被不分青红皂白的关进小黑屋里盘问。一旦被抓住，就算随身携带的情报不会暴露，肯定也不会送到红军手上了。项羽年一时间陷入了困境。项羽年知道自己这身装扮肯定通不过哨卡，他也知道自己携带的这份绝密情报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多耽误一天就会多一份危险。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就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的时候，项羽年一低头发现了脚边的一块石头，他计上心来，居然直接拿起石头狠狠地向自己嘴上砸去，一时间他的门牙就被砸落了下来，鲜血直流。等血稍微止住之后，项羽年又从地上抓了两把土抹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顺手还抓了几把头发。这样一来，原本就身材瘦弱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风餐露宿流浪了很久的乞丐一样。准备就绪，项羽年走进了沿途设卡点接受检查，没想到士兵们一看来了个乞丐，根本没心思严加巡查，挥挥手让他赶紧走开了。这可把项羽年高兴坏了，为了不露出马脚，他又装作好几天没吃饱饭的虚弱样子，步履蹒跚地进入了瑞金。进城之后，项羽年当然是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临时中央，不过他这时候还是乞丐的样子，门卫根本不答应把他放进去，甚至还要往外撵。最后还是李克农等人听到门口有动静出来查看，仔细辨认之后，这才认出了眼前的乞丐居然是乔装打扮的项羽年。就这样，这份至关重要的绝密情报终于传到了周恩来手中。其实在项羽年的情报送达之前，党中央的其他情报渠道已经得到了风声，党中央也派人与广东的一个军阀达成秘密协议，双方互借通道，为战略转移做准备，但开始转移的时间和一些行动细节还没有确定。就在这时，项羽年把铁桶计划的详细内容送到了瑞金。收到情报之后，临时中央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立刻行动起来，进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红军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而就在同一时间，蒋介石铁桶计划的排兵布阵已经初具雏形，就剩一些细节问题没有解决了。红军正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发动突围，把蒋介石打了个措手不及。看得出来，长征还没出发之前，情报战就已经打响。在25000里的行程中，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红军总能在生死关头化险为夷，及时逃出即将合拢的包围圈，或者是巧妙地绕开敌军封堵，在狭窄的区域内穿插迂回，甩掉敌人的追兵。这些都得益于红军总能够迅速准确地破获敌人的情报。毛泽东后来曾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要说起在长征路上屡次立功备受赞誉的情报部门，那就要数主要负责电报密码破译和侦听的军委二局了。

那么在长征途中，他们都做过哪些贡献呢？毛泽东曾经把长征比喻为走夜路，他说，要是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是打着灯笼走夜路。比如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就是有了二局获取的情报才得以实现的。那是在1934年年底，红军渡过湘江，还没有达到湖南通道县城的时候，二局就截获了国民党的一封秘密电报，从中得知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准备前往湘西，直接在前方安排了四道封锁线，部署的兵力是红军的五倍。得到消息后，中央红军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议放弃湘西，改向国民党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地区。因为有二局获得的情报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通道转兵得以实现。还有，在红军占领遵义之后，中央红军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还一连开了三天。之所以能这么从容不迫，也是有了二局的情报支持。根据当时二局获得的情报表示，国民党军队主力距离遵义还有很远，等他们赶到，展开新一轮的围攻还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既然时间宽裕，自然也不用那么着急。于是红军在遵义休整了12天。有人曾经回忆说，军委二局的无线电侦察工作几乎就是长征途中红军唯一的情报来源，地图上蜿蜒曲折的长征路线就是军委二局工作的真实写照。敌人哪里的兵力强，哪里的兵力弱，哪里有薄弱环节可以突破，靠的就是他们提供的情报。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准备继续往南渡过乌江。就在这时，二局侦察到国民党的两支纵队正在往中央红军所在的方向围堵，一支在乌江北岸，距离红军原定的渡江地点只有15公里，南边的敌军虽然稍微远一点，但也不过23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红军还要按照原计划渡江，很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重演血战湘江的局面。而且现在敌人眼看着就追到眼前了，就算重新确定渡江地点和渡江时间，恐怕在转移之前也会遭到敌人的四面包围。那情况万分危急之下，到底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就在这时，二局的局长曾希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二局掌握了一些国民党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可以模拟蒋介石的口吻给两个敌军纵队发电报，把他们调开。好家伙，这可真是兵行险招。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听过之后立刻拍板同意，还说电报内容不要弄得太离谱，千万不能引起敌人的怀疑。最后写成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命令两支军队继续往盼水、新场和三重堰地区前进。这样一来，既符合蒋介石整体的排兵布阵方式，又能拖缓敌军前进的速度，从而为红军渡江赢得宝贵时间。伪造的电报发出去之后，敌军果然依令而行，没有丝毫怀疑。红军利用这个档口迅速渡过乌江，避免了一场血战。后来叶剑英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经感慨道，在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军委二局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截获国民党的情报，这件事虽然说起来风轻云淡，但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之中做情报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在长征期间，可以说一部电台就是一个指挥中枢。
红军每到一处宿营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挑选一个山坡高地，先把电线架起来，捕捉无线电信号。通过无线电信号的强弱，就能判断电台的方位和距离，再根据电台呼号的联络关系，判断敌人的战斗序列和兵力组成，严密监控敌人的往来电报。负责电台和电报的人员，白天要跟着部队前进，背着无线电电台行军。几个人轮流用扁担挑着发报机和天线，晚上还要坚守在电台前值班，保证24小时联络不断。与此同时，这份工作也相当危险。在遵义会议期间，有一次国民党军队派飞机俯冲轰炸，炮弹落下的地方距离开会地点只有100多米，正好就是无线电队伍值班收发电报的地方。在敌军的轰炸之中，报务员用身体护住了电台，还在继续拍发电报，终于完成了发报任务。

红军长征路上有关情报站的故事还有很多，不过咱们节目的篇幅有限，只能和您介绍到这儿了。与您分享这些故事，就是想告诉您，在长征的前后有着太多情报人员的身影，他们或许没有在前线拼杀，却也在拼着性命确保着长征的胜利。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4: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很多朋友啊，到北京来旅游都会选择穿过前海西街去恭王府参观。在路上呢，您会经过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故居。如果您过门而不入，那其实啊，真是错过了一处非常值得一看的名人故居。本周呢，我们推出北京西城胡同地名典故系列，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前海西街郭沫若故居。前海西街呀，呈倒 L 形，南起天安门西大街，东到前海北样，然后呢往西折，一直到柳荫街和龙头井街北口。这条街的历史啊，得从河道说起。早年这里是原玉河的故道，后来呢填平成了路。1965年整顿地名的时候，定名为前海西街。这条街上最显眼的两座宅子，一座是17号恭王府，一座是18号郭沫若故居。郭沫若故居啊，占地7000多平方米，原是乾隆朝权臣和珅府的花园的一部分，后来呢成为恭亲王府的草料场和马厩。到了民国初年，恭亲王后人把这处产业卖给了达仁堂岳家药铺，岳家购地以后修建房屋，形成了今天的格局。新中国成立以后呢，这里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花使馆。1960年到1963年，宋庆龄同志啊曾经在这里居住过。1963年11月，郭沫若从西四大院胡同5号迁入，一直住到1978年6月12日逝世。在这座院子里呢，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的15年。1982年，这座宅院被正式命名为郭沫若故居，门额上悬挂着邓颖超题写的金字匾额。1994年更名为郭沫若纪念馆。那您去过郭沫若纪念馆吗？您知道郭沫若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吗？他当年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关于这些问题呢，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 特色鲜明的精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5: 四季花期半亮，优美庭院。步入郭沫若纪念馆庭院，草坪上郭沫若全身铜像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司徒兆光创作的。铜像啊，神情怡然，似在小憩又似在沉思。郭老的女儿，郭沫若纪念馆原馆长郭平英曾经介绍说，郭老生前呀，也爱在院子里这样坐坐看看。为了塑造出这样一尊铜像，司徒花了3年时间研究资料，征求意见，并别具匠心地把雕塑放在这个院落里，而不是进门的入口。因为郭老生前啊最爱银杏树，把这个塑像放在银杏树下，这个铜像呢才跟活了一样，为纪念馆增添了一种诗意。另外呢，在院落里一对雕刻生动的石狮子蹲坐树下，为草坪增添了几分新奇和活力。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与两株古柏相伴为伍，稍高的一只铸于明代天顺元年，另一只铸于清乾隆二年。石狮、铜钟正好暗靠着金石之声啊，这些个都是郭沫若生前的收藏。本节目制作人总撰稿小强曾经走进郭沫若纪念馆采访，郭沫若纪念馆馆员徐萌女士也为小强讲述了这座四合院的四季之美。

0: 那我是后来就是来到管理，就是我们原来的四合院是没有外面那层的玻璃，一会儿我们到后面的这个原状展厅能够看到。但是呢，因为郭老住在我们这个院子的时候是70多岁，身体就是不太好，所以那个总理呢就怕他冷，所以呢就加了一层玻璃，让他能够注意他的这个保暖啊。所以这个您说改动的建筑，可能我知道的就是这一个变动啊，但是别的好像是没有大的改动。然后这边的花花草草，确实是因为郭老他是特别的喜欢这种花花草草，包括在我们这个前院他种的这个白皮松啊，一般可能松树很少种在这个庭院里自己的家里啊，但是郭老呢他是特别喜欢这个白皮松，也是种了很多，包括我们这个院子里有几个这个土坡，土坡呢可能就是我们建这个房子的这个地基土堆起来的，然后其中一个呢是这个后来改成这个防空洞啊，郭老呢因为特别喜欢这种植物，所以在这个土坡上种了很多的这个树，现在我们也看到也是非常高了，也是得有20-30米吧，有的树啊，是这样。
1: 咱们这院子里其实有好多文物哈，一个是这段狮子，这狮子好像也是来历也不凡是吧？
0: 他这个是郭老他收藏的。您说的不凡，我觉得其实主要的不凡，大家觉得比较奇怪的点是，为什么这个一般的石狮子都是搁在大门口，为什么我们这石狮子是搁在草地上啊？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很多的观众解释说，说因为郭老是觉得他这个石狮子嘛，狮子就要在草地上去这个自由的去奔跑啊，不应该是搁在门口的，所以他就是从这一点呢，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他这种浪漫主义诗人的这种特色啊，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的观众也是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跟郭老好像也有这种共鸣啊。
1: 然后呢，再有就是两口同钟，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同钟一个是明朝天圣年间的，一个是乾隆年间的，是吧？
0: 对对对，这是也是郭老他自己就是收藏的，可能并不是说特别的，就像咱们说的叫价值有多么高，但是他很自己很喜欢，他就也是摆一些他喜欢的这种物件啊，就摆在他生活的地方。
1: 这个铜钟后来咱们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研究什么的？
0: 我们也没有相关的研究，但是这个
1: 铭文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0: 它主要就是介绍这个一个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好像还有一些人名儿，
1: 就是捐助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从哪来的？现在有知道？
0: 也没有，对，我们也没有相关。他因为他可能就像我说的，他郭老他其实收藏的东西，他并不是说这个有一个什么的历史啊，他可能就是当时哎觉得这挺好看的，而且价值并不是说好像说有多么价值连城，他才收藏啊。我们来到我们馆之前，先能看到郭老写的这个百花齐放这首诗啊，然后我们说这个一开始他是写的是这个主席的这个坚固朴素啊，后来呢我们是因为郭老他是不太放他自己的书法作品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开馆了还是要放一些关于郭老的诗吧，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百花齐放这个，所以经常这个来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因为我们有对照的这个诗的这个句子，所以也是要来朗诵一下读一下，也是感受一下郭老这种诗诗情画意吧。百花齐放百鸟鸣，贵在推陈善出新，看罢五班看鸠局，四时佳气永如春，
1: 就是讲那当时那个百花齐放百花争鸣那个一
0: 句一句。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防空洞了是吧？
0: 对，是。然后我们这边是您刚刚说的喜欢植物，郭老喜欢的这个牡丹花啊。对，我们
1: 夏天来4-5月份。
0: 4月份。对，我们因为这个院子里有那个海棠花，4月份呢，4月初先看海棠花，看完这个海棠花之后再看这个牡丹花啊，所以4月也是我们馆特别好看的季节。
1: 咱们先说这花门，这花门特别漂亮，我想起来了，上次来我就想说这个。
0: 对，您说的这确实是这个来我们馆吧，有可能是想了解郭老的，还有说是来看看风景的花草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看看这个老北京四合院啊，因为我们这个还是现在现存在北京比较传统的比较经典的这个北京四合院，然后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保存也比较好的这个垂花门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它是当时是说是这个乐史达人堂建成的，所以它的一些画的一些说当时的一些记忆呢是有一些中西合并的啊，因为我们可能现在相关的这个了解的老师可能也不是太多，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来的老师都会有些说这个还是记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啊。
1: 包括它这个是寿字，
0: 对。

0: 然后这个是
1: 垂花，对，
0: 是不是丁香叶
1: 啊啊，对，
0: 边上还有蝙蝠是吧？
1: 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因为这个也做我们馆的文创嘛，所以我们有一套系列，就是这个垂花门系列、
0: 哦、
1: 啊，就专门是给大家介绍这个郭沫若纪念馆的这个垂花门。
0: 它这个垂花的这个都是以前的就没有在
1: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这几年的话它我们也没有这个更好的技术去就是复原它、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做了这个4D， 也是希望等之后可能这个技术啊各方面更就是纯熟了，我们能够就是有一些复原。
0: 它那彩画基本上都是以前的，没有
1: 对，是的，是因为可能再补一些可能就失去了当时的一些、
0: 嗯
1: 特点。
0: 如果从民国到现在也100多年了、
1: 哦、对，是的是的，100多年了、
0: 嗯、然后一进来就抄手游廊，然后呢整个这个门环上面它这个垂花门的这个里边背面就是这个它这里边这个图，它其实这可能真像您说的就是、
1: 嗯、
0: 是以前岳家的他想做的这种，还是那种山水啊什么的比较
1: 多。对，因为它您讲它能建成中西合并的、
0: 啊、
1: 所以它是比较一些想法吧，还是有些西式的，
0: 对，
1: 然后比较先进的一些想法会融入其中啊。
0: 然后整个这抄手游廊特别好，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像下雨天在今天来特别合适，
1: 对，
0: 可以咱们可以不用淋雨直接在抄手游廊上走，这样的话当然咱们如果说有这个对北京老北京特别是四合院感兴趣的、
1: 嗯、
0: 就感受一下这个抄手游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对、
0: 啊、
1: 因为可能一般现在的四合院可能大家看不到啊、嗯、来我们这儿能看到啊，能够了解这个老北京建筑的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2: 郭沫若为什么给自己取笔名为沫若？1919年5月4号，哎，就是五四运动以后，郭开珍开始啊写诗投稿。这个时候，他。

0: 莫若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听郭沫若纪念馆馆员徐萌和本节目制作人小强在纪念馆现场的讲述。
1: 咱可以讲一下他这个莫若笔名的由来。
2: 哦，他是这样，他是当时是开始写诗的时候，大概是这个在写女神这个诗集的时候，然后开始用到了他这个莫若这个笔名，然后包括他也是主要是为了想念家乡嘛，因为当时是在日本，所以这个墨水若水就是家乡两条河啊，是这样，后来就一直是在用这个郭沫若这个名字。他原来的是号尚武，然后那个也是原名叫郭开珍嘛，然后对字鼎堂，号尚武，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还有一个专门里程碑式的这个女神啊，也是刚才提到的，包括女神里面的这个凤凰涅槃，然后地球我的母亲，然后都是现在我们还是在背诵，还是会经常会学习到看到的啊。然后女神呢，可以说是她这个我们国家这个新式最奠基的一部作品，也是郭老可能被大家最先熟知的，然后给了一个非常深刻印象的一部作品啊。
1: 这个应该是放到里边不应该是以前的原版了吧？
2: 我们有原版，对对对，有最初的这个版本啊，但百出的这个是复制件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文物库是有这个女神的啊，这个最初的这个版本，1921年版本。对，
1: 三叶集。
2: 对，三叶集也是当时他是先认识了这个宗白华，因为这个宗白华是这个《时事学报》学灯的这个编辑。他呢，先开始的时候是往这个《时事学报》学灯去投稿他的诗，后来认识了宗白华之后呢，又通过宗白华的介绍呢，认识了田汉，然后三个人呢就开始这个书信的往来，也是谈到了包括诗歌呀、戏剧呀、然后人生观呀、恋爱观呀、宇宙观呀这些他们就是感兴趣的话题。然后之后呢，是这个田汉是把他们三个人出的这个通信集呢出版，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三叶集。
1: 是他跟田汉的关系一直很好，包括到60年代吧，他写蔡文姬的时候，好像是他是没有时间去修改，他让田汉帮他把一些诗给改了，是吧？
2: 对，是他写蔡文姬的时候，那个田汉有的是稍加修改，然后那个包括那个田汉写那个，
1: 比如像曹操那还帮他删了改了，他还很满意，好像是。
2: 对，好像是他写那个这个诗的时候，好像是那个田汉是修改的，包括田汉写的那个关汉卿也是找郭老师提意见，郭老也是给他写一些相关的意见返回。所以两个人还是包括之后这个在这个创造社，他们两个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联系啊，也是很紧密的。我们这边就是在介�绍，就是郭老他在这个18年考到这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当时呢，他呢听他女儿，后来他女儿这个写的书里头是说，当时是这个日本学生都是很难考到这个大学的，所以当时郭沫若一个中国留学生能够考到这所大学，是在这个中国留学生中是口口相传，大家都特别的引以为傲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当时郭老呢是在这个九州帝国大学实验室的一张照片，但是他呀是因为这个放弃学医，还有一个原因是在16、17岁的时候是在这个四川老家，当时是得过一次重症伤寒，当时的症状就是拉肚子发高烧，病了一个多月，病好之后呢就是影响他两只耳朵听力，所以他上课坐在后面就听不到老师讲什么，然后他呢又是学医嘛，要掌握这个听诊技术，他就觉得自己学的前途特别的渺茫，再加上自己呢对这个文学的这个热爱，在1923年他毕业之后是决定弃医从文。因为当时说郭老这个毕业之后，当时还在上海专门有一个聘书，是以3000元每个月的这个工资来聘他，后来他也是拒绝了，也没有再从事医学，而且他就把他的主要的专注就是在了文学上啊。
3: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0: 前海西街18号这座四合院，这里啊既是他的寓所，也是他写作和办公的地方。1988年6月，当这位身兼诗人、剧作家、文字学家、史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智者逝去十周年的时候，故居敞开了他的大门。那郭平英回忆啊，说父亲对绘画艺术的鉴赏非常精到，他在与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等国画大师几十年的交往当中，留下了很多诗画合璧的佳作。其中啊，傅抱石与郭沫若的合作是最多的，他们结识于1932年的日本东京。那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傅抱石呢又在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工作，曾经是朝夕相处，举行过书画义卖，共书国难。那上世纪50年代啊，郭沫若呢住进了北京西四大院胡同以后啊，傅抱石为南屋的客厅绘制了巨幅的人物画，叫九老图啊。1963年郭沫若呢就迁到了前海西街，到这以后呢，客厅比大院胡同更宽敞了，那墙面呢最好呢是有一幅山水画相配。那到1965年春节过后呢，郭沫若便收到了傅抱石从南京寄来的一幅丈二轩的新作，这幅画啊就定名叫《逆九龙渊诗意》，取自郭沫若1958年访问朝鲜途中的寄游诗。那傅抱石在完成了这幅作品半年以后，不幸就因高血压发作去世了。后来啊，在文化劫难当中啊，这幅气势磅礴的画作一直就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陪伴着郭沫若度过了十年的寂寞。那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您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西城胡同说地名。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北京西城胡同地名典故，今天咱们是第四期，说说前海西街郭沫若故居。郭老的女儿郭平英专门写过介绍郭沫若故居的文章，她在文中写道，四合院的正房是郭沫若的客厅、书房、卧室，后罩房正中一间是夫人于立群写字间，这些个房间呢，一切陈设都不改当年，壁间有毛泽东、郭沫若、于立群的墨迹。客厅里呢，沙发排列成马蹄形，最醒目的是西侧墙面上傅抱石依据主人诗意泼洒的高山流水图。那么如果您去郭沫若纪念馆参观呢，不妨按照郭平英女士的描述对照的感受一下。
3: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6: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监2层品鉴。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发布155妇女儿童发展规划，2030年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
1: 本市方面，沉浸式体验爆款 IP 服贸会文旅专题展亮点来了，
0: 下载超过2000万次，北京人行加速打造数据超级工厂。
1: 国内国际方面，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
0: 国家首次明确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父，方便群众基层就医。
1: 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准9月起实施，覆盖8大领域。
0: 特朗普否认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深圳校服火爆出圈，理顺制度设计，方能解开校服治理难题。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600块请保洁扫教室，家长质疑被禁言，是这届家长太难了，还是教育变味儿了？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本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你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扰描，昨夜今晨。

0: 日头条，今日头条。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北京最新发布的妇女儿童发展新规划。近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印发北京市15-5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将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2035年，发展水平将与首都现代化建设高度适配。
1: 本次规划对标国家标准，立足首都实际，设置了10项核心指标，围绕妇女全面发展、儿童优先发展两大方向，部署15个方面59项重点民生任务，精准回应家庭养育、妇幼健康、未成年人保护等群众普遍关切。
0: 这个新规呢，有多项惠民亮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家庭养育方面，北京将搭建婚恋生育养育全链条家庭支持体系，推进生育成本共担、托幼一体化普惠发展，同步优化生育友好就业环境，开展家政进社区服务，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那在群众最关心的健康保障领域，全市是升级了妇幼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扩大了 HPV 疫苗的接种范围，新增了子宫内膜癌的筛查项目。另外呢，针对儿童近视、肥胖、心理健康问题，开展专项提升行动，全方位守护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
0: 面向数字时代，规划坚持数字赋能和安全守护并重，依托精娃教育智能体，推进教育数字化，拓宽数字技术就业岗位，同时建立未成年人数字身份认证体系，严防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新技术衍生的违法风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安全上网。
1: 另外呢，在女性发展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规划是持续精准发力。北京啊，将持续壮大女性科技人才队伍，激活她力量，助力首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同时呢，强化电竞酒店、剧本娱乐等新兴业态的监管，持续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
0: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更是迎来了全域的升级。据了解，北京儿童友好建设正式从试点探索转向全域常态化推进，将儿童优先理念全面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全过程各方面。随着规划落地实施，首都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将会得到持续提升。
1: 可以说，这份规划呢是紧扣了民生痛点，而且是着眼城市长远发展，又兼顾了家庭温度与城市精度，从生育养育、健康保障到网络安全，还有成长环境，是全方位进行了兜底。
0: 另外呢，从试点探索到全域覆盖，儿童友好和妇女赋能同向发力，持续为首都发展增添温暖的民生底色。
1: 以下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召开文旅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本届服贸会文旅专题展主打数字化和沉浸式体验，首都博物馆网红美洲大展、热播电视剧《生命树》等爆款文旅和视听 IP 将来到现场和市民互动，展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丰硕成果。以下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汇聚413家参展单位，覆盖传统文化传承、数字文旅、影视视听、文化出海等领域，推动传统文化从静态陈列向数字化、智能化体验升级。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3: 本届文旅服务专题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世界传播，让千年文脉可观可感、触手可及，助力中国文旅产品服务 IP 走向国际市场。
2: 其中，旅游展围绕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活化传统文化，并结合本年度服贸会展示重点，首次推出文旅出海服务展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李尊敬介绍，
4: 在室内展馆打造北京文旅魔方，创新设置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吉祥大戏院两大体验空间，聚焦文旅出海，集中推介中国旅游集团爱达摩都号游轮等代表性出海的项目，打造文商旅展一体化融合消费场景。
2: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首次亮相福茂会，市民可通过沉浸式体验和现场互动等多种方式领略神秘的美洲文明。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杰表示，
5: 打造美洲展沉浸体验区，观众可在特色图腾与光影装置中沉浸感知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风貌，分时段推出古文明的纹饰手绘、美洲狩猎主题拼图、玉米文化手工创作等多项趣味互动项目，还将邀请拉美的专家开展交流讲座，解读文物背后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2: 福茂会北京大视厅展将全景展现北京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成果，以爆款电视剧《生命树》为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北京市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欣欣说，
3: 开展跟着生命树游玉树推介活动，发布玉树影视旅游线路，还复刻了生命树剧中寻护座驾，让观众感受高原守护者的赤诚初心。
0: 机器人想要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就需要大量来自物理世界的数据教材。如今北京正在加速打造面向全球的具身智能数据超级工厂。今天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宣布，其开源数据集全球下载量突破2000万次，短短一个月下载量实现了翻倍的背后，是我国人形机器人开源数据生态获得全球研发群体的广泛认可。据了解，数据集面向全球开放共享，打破行业的数据壁垒，有效降低中小机器人企业、高校科研团队的研发门槛，避免头部企业形成技术壁垒，凝聚产学研协同创新合力，不止于产出数据集本身。依托北京人形数据基地的持续建设，北京正在系统性的夯实人形机器人产业底层数据基座，逐渐的打通采集、标注、训练、评测、部署、场景回流的完整数据闭环。
1: 北京市首例特种设备智能机器人检验实地场景测试昨天在丰台区顺利完成。测试当中，智能机器人紧贴压力容器的外壁自主移动，搭载高精度的检测探头，沿设备表面连续扫查，壁后数据实时回传，把过去人难以到达、风险极高的点位变成了可覆盖的检测区域。相比传统人工抽样测后，机器人实现连续扫查全覆盖，数据更精准，检测盲区也是大幅减少。同时呢，不再依赖搭设脚手架、人员高空攀爬，既压缩了工期，降低了企业成本，也减轻了检验人员的劳动强度，从源头化解高空坠落等安全风险。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当前全市毒情整体向好，但是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以及麻精药品滥用呈现了上升态势，青少年群体极易成为易感群体，需要加强防范。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6: 今年以来，本市针对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替代毒品滥

0: 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的电子烟售卖。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玉柱通报，
1: 七月以来，我市公安机关连续打掉六个吸贩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0: 随着传统毒品管控力度不断加大，麻醉药品滥用已成为新型的涉毒突出风险。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处副处长刘晓雷介绍，麻醉药品仅限于医疗场景、临床诊疗，任何非医疗目的的滥用、私下交易、流转都属于违法行为。滥用麻醉药品会直接损伤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对青少年更可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2: 青少年是麻醉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醉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造成人格异化。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全市卫健系统明确医疗机构要落实麻醉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坚决守住管得住、用得上的底线。
0: 今年以来，团市委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开展禁毒主题宣讲活动106场，下一步将紧抓秋季开学契机，进一步推进校园禁毒宣教。正值开学季，市禁毒办专门发布安全提醒。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玉柱提示，
1: 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需警惕新劣管毒品替来他名，远离上头电子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滥用麻醉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从医嘱，切莫触碰法律红线。同时号召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共同守护群众身心健康，维护首都的安全稳定。
3: 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用多层次多元化的托幼服务，既让家长安心托付，也托举婴幼儿健康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0: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垫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4: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0: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5: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

0: 562所，新增公办园托是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金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北京青年人才公寓线上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了，这个平台已经在北京保障房 APP 上上线，北京共筹集涵盖16区和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00多所4万多套青年人才公寓，有65%紧邻地铁沿线，开间以及一居紧凑型房源占到了66%，一般给予市场价75折或者是以下的优惠，或者是阶梯折扣。
3: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激活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就可以实现现金发放，自由支取转账。据了解，本市高龄津贴主要面向8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发放。80到8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呢是每人每月100元，90到99岁的老年人高龄津贴呢是每人每月500元，10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高龄津贴呢是每人每月800元。此前，80到89周岁年龄段的高龄津贴是按电子券发放的，不可以取现，也不可以转账。那如今是可以自由支取了，但前提就是去激活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内的金融账户。那据了解，明年1月1号起，全市高龄津贴都通过金融账户发放，激活金融账户就可以实现现金发放了。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数据显示，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500亿元，日均成交额从开市初期的不足10亿元提升到今年以来的200多亿元，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5年来，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近800亿元，筹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
3: 首都机场昨天发布，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量超过14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2.8%。截至目前，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了16天。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明天即将开通到布加勒斯特还有萨格勒布的全国独飞航点，10月26号的时候还将新开雷克雅未克航点，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
2: 为进一步提升动物福利，北京动物园计划从明天起到9月9号对大熊猫新馆室内展厅门进行改造升级，增设交流窗，施工期间每天将会有部分大熊猫暂停对外展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3: 以下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组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截至昨天中午12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知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西藏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灾害发生后，当地及时开通了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并且及时登记，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2: 昨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西藏自治区迅速启动自然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和一级救助应急响应，从距口岸1.1公里处到救援通道基本打通，用了40多个小时。
3: 继续关注。

0: 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消息。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是 4.5 亿元，正抓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
1: 水利部预计昨天起到明天，吉隆口岸周边将会有中雨，累计降水量30到50毫米，吉隆藏部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前线作业人员以及时关注降雨以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监测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但是周边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以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保持过流，但是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0: 是八个基层病种，其中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病种31个，病种分值付费病种127个。今后在同一个地区内，无论患者在二级及以下基层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治疗，这些病种医保都将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基层病种指的是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部分慢性病。那这次遴选出的158个病种主要以内科疾病为主，也包括少量手术操作类的病种。国家卫健委表示，这项政策呢，旨在通过同病同付的支付杠杆，引导患者更多选择基层就诊，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地。
1: 这次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新政啊，是医保惠民、优化就医格局的精准施策。
0: 你看政策哈、是拉平了各级医疗机构的支付标尺，也破解了以往大医院报销更划算的机制问题，那既方便群众啊就近就医，并且减轻看病负担，也有效的引导轻症的患者呢下沉到基层，盘活基层医疗资源，也是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分级诊疗啊真正落到实处。
1: 此外呢，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昨天还表示说，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种都不超过支付标准。同时呢，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和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来承担，从而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0: 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全面覆盖眼面部、还有听力、呼吸、头部、手部、足部以及服装还有坠落防护8大领域，旨在推动劳动防护用品从有的用向用的对、用的好转变。新标准呢，针对不同作业风险场景明确了技术要求。这其中头部防护方面，防静电工作帽的要求是4秒内的静电要消散过半；足部防护方面，聚氨酯材料鞋帮需连续弯折15万次，没有裂纹；坠落防护方面，缓冲器产品必须承受15千牛载荷且不发生断裂，最大限度降低作业人员的伤亡风险。那值得一提的是，头部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和维护由推荐性标准转为强制性标准，对防护装备的选择、使用、维护及报废判定提出了硬性要求。
1: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2阶段的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施行，其中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的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的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收藏单位接收后的1年内必须完成文物的建账、定级、建档等工作，并且做好保管、研究与展示利用。那办法从发布之日起试行2年。
1: 超万吨级高端邮轮船队新闻发布会暨梦幻一号邮轮命名仪式昨天在香港举行。据介绍，梦幻一号总长109米，宽26米，总吨位约18580吨，设有可容纳90多人的专业国际会议厅和800人规模的大型宴会厅，并且配备多层360度全景海上观光平台、海景文创体验廊道等特色空间。这个邮轮深度契合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及滨海空间优化布局，将构建香港近海高端邮轮运营的新格局。目前梦幻一号已经完成大部分精工建造。
0: 那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政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并再次声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完成对伊朗革命卫队目标的新一轮打击，涵盖防空、雷达、海事以及通信设施。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回应称已开始反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表示，为回应美国1号晚上针对伊朗南部

0: 物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一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说，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
0: 秘鲁外交部一号发布公告，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中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状况和中东地区局势表示关切，并对从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晚上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普京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一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啊，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还请您遵照执行。东西二环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示您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二层品鉴。
3: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和你。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今天先行尾号是4和9，还请大家遵照执行。莲石东路衙门口桥到莲玉桥的西向东受事故影响，目前是车辆行驶缓慢。刚刚提示过大家，东西二环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这也是常规的一些路段，是目前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西五环八角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稍早前有事故发生，也提示您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呢，未来3天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洗车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3: 最近啊，深圳校服冲上了热搜，不是设计了什么新潮的款式，只是简单的蓝白主色却冲上了热搜第一。这看似简单的一件校服为什么会火爆出圈呢？背后有哪些管理逻辑？深圳校服的模式可以全国推广吗？今天呢，我们的热点聚焦就一起来关注。
1: 近日，深圳一所学校呢发布了这样一则通知，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学校呢不再代收校服费用，学生的校服由家长根据需要自行到校服商店购买。一纸通知迎来了满屏的点赞。深圳中小学校服全市统一是蓝白款式，不用在学校统一征订，商超、文具店、线上线下都能直接买，整套校服100元以内就能拿下，转学升学呢也不用重新买。
3: 而且呢，全市是统一款式，政府只负责制定严苛的面料安全和舒适度标准，来常态化的抽检监管。在今年8月底，深圳官方发布了深圳市中小学校服颜色，明确规定了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以及防透视性能等核心指标，为校服的品质验收和日常监管提供了统一技术标尺。
1: 那深圳校服的这套模式被不少家长是认可的，认为啊具备了5大核心价值。这第一就是斩断校服采购灰色利益，第二用市场竞争稳定价格，第三用政府监管守住质量底线，四用统一款式守护教育公平，那五就是把选择权彻底还给家长。
3: 那放眼全国啊，大部分地区呢现在普遍实行的是一校一款，各校自主采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也滋生出了一些行业痛点。

0: 关键的是有些学校采购流程相对封闭，家长的知情权监督权有限，容易滋生管理漏洞。
1: 那么这次深圳校服为何会受到广泛好评，原因有哪些，又能否全国推广呢？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表示，切断校园购销利益链，全面开放校服市场是深圳校服的可贵之处。
2: 深圳校服它火爆的原因不是因为好看，而是解决了全国这个校服一些家长很关注的民生的痛点，比如说回扣啊、暗箱操作呀、高价呀、垄断呀、不便呐、攀比。首先第一呢，它是在制度上去利益化，也就是说学校彻底退出这种采购啊、选厂商的这种利益链条，那么从根源上杜绝了这样的一些暗箱操作的可能。第二呢，也是因为市场化、平价、普惠，那么呢全市呢统一有一个标准，没有这种独家垄断，质量的透明也可以溯源。第三呢，也是因为便民度极高，那不限定这个渠道的购买哈，线上线下都可以单件补购，那么大幅度的呢也降低了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0: 其他的城市可否借鉴深圳做法，又该怎么借鉴呢？我们来听听陈苗苗教授的观点。
2: 比如说第一点，学校可以退出这样的一个利益链采购。第二呢，可以学呢就是政府来定这样的标准，市场来定价，开放这样竞争。第三呢，也可以去学这种啊可监督多渠道购买的这种民生的体系。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大家对这个话题很关注，并不是因为深圳的校服它有多么漂亮好看，大家在审美层面上产生了共鸣，而是因为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它和全国的家长关于校服的民生痛点产生了共鸣。
1: 也有专家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校服啊就要是各校各有特色。
3: 校服还有公餐，还有我们的学习辅导材料，这几个呢都是大家关注的点，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谁买跟谁做决定买，长期以来呀存在了一些相互矛盾。我觉得深圳这个学校的这样一个做法，在把谁买跟谁做决定之间呢让它统一了，这个统一呢我认为整体上有利于建设一个良性的市场，我认为可以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去使用，但是呢它又不应该是一个主要由行政部门来推动的一种推广强制，而应该把决定权真正的还给家长和学生。因为校服主要是凸显一个学校的特色，那么最终呢不能够搞成全市一套校服，那就不是校服，那就是市服或者是省服，是吧？校服它就是一个外部的标识，同时它又是一个文化，又是一个师生的认同。因为在一个学校里面或者在一个市里面，各校有不同的特色，各校就要需要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为什么全市要统一呢？
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深圳校服模式的核心是学校退出了利益链条，市场竞争定价，政府只管标准，抛开统一的款式的形式，各个城市校服治理逻辑都应该遵循两个自愿的原则。
4: 也确实有地方借鉴深圳的模式去推广全市统一款式的校服，但是从实际的推进效果来看，也是参差不齐的，但也有的实行全市统一款式的这种供给也成了问题。它根本的问题在于是不是能够切实落实家长的选择权。因为教育部在规范校服管理的时候明确提到了校服管理要坚持两个自愿，一个自愿就是要由家长委员会来论证是不是要购买校服，确定校服它的款式。第二个志愿就是由学生自愿购买，自主选择。现实中有不少的学校一校一款也做得不错，做得有问题的基本上都没有坚持两个志愿原则。而统一校服模式它同样存在问题。
1: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认为，平衡校园特色辨识度和全市统一公平性并不矛盾。
2: 全市呢统一

0: 再去觉得统一就是扼杀我们的个性，它在消除教育的隐形歧视。其次呢，是统一的款式呢，并不等于真正的就消灭了校园的特色。校园文化它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就仅仅是校服吗？它其实它的核心是它的这种校风，是它的师资、课程、校史，包括这样的师生关系，它绝对不是一件衣服的颜色呀、版型啊，甚至它的这种材质所能决定的。那么对于校服它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以及呢如何去保留学校的这种文化标识，是尽可能的去做到这样的一个两全其美。其实学生的个性表达可以更多的体现在他的学识啊、特长啊、气质、兴趣爱好啊、同学之间的这种学风啊、伙伴关系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是让大家内心呢有了一个对校服价值最初心的回归。
1: 校服的核心功能是育人而非管理，深圳模式抹平了校际穿搭差距，弱化攀比。陈苗苗教授认为，从教育的角度，这种无声的公平对于青少年三观塑造有长期价值。
0: 仅凭校服就能区分出，哎呀，孩子就读的是名校啊、普通校啊，还是薄弱校，就相当于在给学校的学生呢去贴一个这样的身份的标签。那么深圳呢统一这样的一个全市的一个校服款式，就校服不再成为划分学校档次的外在的名片，孩子们也不会因为我就读不同的学校就被外界和周边的路人就是先入为主的去区别看待。那么他其实引导孩子们，就是我评价同伴，我评价身边的人，我看的是他的人品，看的是他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说我看他来自哪一所学校。第二呢，他也是呵护了青少年阶段的人格的认知，减少身份带来的这种心理落差。因为青春期呢本来就是自我认知形成的一个关键阶段，那当校服呢不再去绑定学校的等级，其实从外部环境上也是弱化了就是这样的一些身份的，或者是优越感，或者是这种不必要的心理落差的自卑感，也教会学生呢就是不被外在的身份符号去定义，去慢慢的去能够养成一种自信、自尊、自主的平视他人的一种平等的心态。就是说校服呢，它即便是全市统一了，它还是排除不了比如球鞋呀、玩具呀这些物质环境的攀比。那么呢就是说在改善校园环境啊，做到环境层面的更多的对育人价值的发挥啊，它也不能够说我光指望一套校服就解决所有的这种德育问题。
2: 此外，很多城市呢不具备深圳成熟的服装供应链、完善的线下销售网络和高效的市场监管能力，尤其像县域偏远地区，一旦盲目的开放市场统一款式，很容易啊出现盗版泛滥、质量失控、购买不便这样的问题。同时，南北方的气候差异巨大，单一的版型呢也没有办法适配全国的季节需求。
1: 因此，有没有折中最优方案呢？既保留校园文化，又能够杜绝采购乱象，保障民生权益。陈苗苗教授认为啊，真正的校服改革从来都不是照搬模板统一外观，最优解就是学内核改机制，统一质量安全标准，公开采购流程，放开购买渠道，杜绝频繁改版，斩断利益链条。各校呢可以保留可拆卸的校徽，简约配饰，来兼顾校园特色。
0: 完全的各校自主呢是有利于保持校园的特色，但是它也高度依赖监督，容易呢滋生这种灰色的空间呐、回扣啊。那么如果简单的说我们就全市统一呢，有的时候呢又会损耗部分学校的历史文化，同时呢它的适配性也是有限的。那么折中的逻辑呢可以在呢就是说，第一呢全市呢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质量的底线和溯源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第二呢就是呢可以给出呢几套通用的这样的一个版型，学校呢从中呢进行选择。第三呢就是学校呢特色呢可以不仅靠校服，更可以靠校徽啊、配饰啊来实现。那么第四呢就是呢学校呢可以不参与这种采购的这样的一个收费，家长呢可以多渠道的自主的便利的去购买。当然了，对于少数呢有这种服饰传统的这样的一些传承的这些老校呢，也可以走一些呢豁免 但同时也必须遵守这样的质量与公示的要求。也就是说，制度呢，它还是需要监督来去进行兜底的。而校服呢，它在模式上的这些优化和变化的改革本质呢，还是要去兼顾民生的痛点，实惠安全，同时也适度的去保留校园的文化的空间。当然折中里面最重要的是要看到校服它真正承载的是什么。那么对于学生的这样的一种公正啊、公平啊和家长的民生痛点之间，他如何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适应，才是这个问题更本质的地方。
2: 今年7月1号起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的鲜肥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规定学校应在深入论证和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另外，学生和家长呢可以自主决定买不买，买几件，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校服，也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设置穿着的门槛。
1: 一边是就医循环，物尽其用，勤俭育人，一边呢是市场放开，选择权回归，标准兜底，这两种路径一个共同点，都是把学生和家长放在了中心。
2: 校服虽小，却连着民生冷暖、教育公平与治理智慧。校服的终极意义啊，从来不是统一着装，也不是彰显特色，而是安全评价、透明公平，让教育回归纯粹，让民生回归踏实，这才是校服改革真正的初心。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再请两个保姆咋样？就因为啊，在家长群里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一位妈妈被老师单独禁言了。近日，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每个月凑600块钱来请保洁打扫教室。另一位家长呢，当即就回复了一开始咱们说的这句质疑的话，就被禁言了。有媒体采访到了这位妈妈，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4: 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我不是去学校当公子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这么做，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2: 这位妈妈觉得哈，请保洁呢不是很合理。据报道，这位妈妈呢表示自己收入不高，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她说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她现在担心啊孩子可能会被区别对待。目前呢，西昌教体局啊回应说，相关业务股市呢会对此事进行核查。
1: 正好是开学季啊，这个事儿一出呢，网友也是吵翻了。支持的家长认为说，一年级小朋友才6、7岁，打扫教室确实有点力不从心，600块钱呢也不算贵，大家凑钱省时省力。而反对的网友则直言说，孩子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小的时候不也都自己去扫地 擦黑板吗，是吧？
2: 站在各自的角度啊，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这件事真正刺痛我们的恐怕是那位妈妈被禁言后的那句哈，担心孩子被区别对待。您看哈，一个合理的质疑换来的不是解释，而是禁言。不少网友就表示，难道家长连说句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1: 我们都知道家长群本身呢并非私人社交群组，它依托学校的公共身份建立，服务于全体家长，本质上是一个数字版的公共空间。设立的初衷呢，本就是容纳分歧，展开协商，在不同的声音碰撞之中寻找共识。
2: 而且呢，该不该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本来就应该让家长充分讨论，有反对有质疑也很正常。如果能够充分交流，那这么一场在家长群里的对话本来就不至于会引发今天这样的舆情。
1: 我们更深一层想啊，这个教室到底该由谁来打扫，这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劳动呢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擦一次黑板，扫一次地，孩子们学到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是600块钱买不来的。当我们用金钱把所有的麻烦都外包出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呢？
2: 上学啊，我们一直说从来不只是学知识，那教育的意义啊，恰恰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里。学会劳动，学会合作，学会承担。如果连打扫教室这件事都要家长掏钱代劳，那我们送孩子去学校的意义是不是也该重新想想了？那如果以后作业太难，我们是不是也把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外包出去呢？对吧？所以啊，孩子的事就让孩子自己去完成，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那以上呢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3: 交通路况预报。
2: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潘文宇警官。小潘警官您好。
5: 大家早上好，开学之后早高峰主干道交通压力明显增加，那么比起暑期的交通情况呢，大家会明显感觉到早高峰提前了，尤其是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15之间压力最为集中，所以

倡导大家早间绿色出行，作风出行，特别是这个送学车辆急停急走，在校园门前路段呢，不要因为违法停车而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另外呢，早间阳光刺眼，向东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放下车内防眩板，以免因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上一时间段呢，在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还有北五环的上清西桥西向东方向，都是分别有事故发生，影响到后车通行。现在呢，上述两起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了，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而目前呢，在北三环的马甸桥由西向东方向。

0: 宝博物馆邀您畅游，菜百总店、菜百祥云小镇店展览上新，来菜百赏珍品、逛特展，开启宝藏新世界。
1: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

0: 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2: 你好，我是孙刚。
1: 告别校园，步入职场，又到一年的入职季，当拎包入住的安心取代找房搬家的焦灼，企业自建员工公寓正成为越来越多毕业生的新选择。一处居所于年轻人而言呢，不只是遮风挡雨的空间，更是一份免于琐碎纷扰、心无旁骛的底气。系列报道《今晚睡哪儿》，今天推出第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小米青年公寓。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川州的报道。
3: 在北京，租房几乎是每个职场新人踏入社会的第一道关卡，租金、通勤、房屋状况、邻里关系，每一项都牵扯着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0: 下水破是啥都破。
1: 那么同样的2000块钱在这里居住又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各位欢迎来到小米青年公寓。
2: 对比传统出租屋普遍存在的家具缺失、设备老化、维修推诿等痛点，这里的每一处配置都提前替住户考虑到了最琐碎的居住细节。记者入住的房间在5号楼6层，纯白墙面搭配原木色家具，空间不大但功能分区清晰。
3: 首先一进门呢，就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柜子啊，它是一个电路闸门柜啊，但依然可以储藏一些小型的，比如说罐装类的东西。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是网络线路。看看冰箱，哎呀，这容积其实还挺深的，纵深还挺好。底下这空间也不错，动动柜可以，比方说挂一些自己的一些小照片啊、小玩意儿啊，都可以放在这个上面。在这上面还有两个插头，洗手池。放好洗手，大大的镜子，看看这洗手台底下，这里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啊。比方说，如果你有什么厨具啊之类的，可以放在这里，
2: 不用自己添置家电，不用操心线路改造，甚至连日常使用的噪音细节都做到了不打扰他人的程度。
3: 所以说细节啊，就每一个桌子这边，其实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这个设计，他们这个滑轨啊是静音的滑轨，1、2、3，走。像不像咱们在看到那个航母上的那个弹射装置？再来一次啊，1、2、3。

0: 要求是覆盖了休闲、社交、轻办公的不同需求，独处不局促，社交不强迫。转了一圈，记者在共享厨房遇到了正在准备煎牛排的住户小侯。
1: 五、四、三、二、一，好，开饭，好，快翻，快翻，快翻，好，
2: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哎。
3: 让你做成功了，
2: 口水都流下来。
3: 哎呀，
4: 你在这住了多长时间了？
2: 十个月左右吧，在公司附近租房住，然后现在有公寓之后就直接来这边了，还是独居哈。
4: 啊，是吗？
2: 不需要那么多无谓的社交，而且自己的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4: 没想到
2: 比较舒服，
4: 会被我无谓社交一下。
2: 对，是的。
4: 您觉得就是咱们这儿还希望能够增添些什么样的设施呢？
2: 如果共享厨房能再多加个冰箱什么的，还有储物空间就更好了。
0: 和小侯一样，刚毕业一年的小李来北京的第一处住所就是这里。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选择这里的理由现实又直接。
5: 住了一年多，整体的价格跟它的通勤各方面都是可以接受的。
4: 这是乌冬面是吗？
5: 不是，是新疆炒米粉。
3: 这是要洗锅去了是吗？行，那你的米粉我先帮你尝一尝。
0: 夜色渐深，公寓里渐渐安静下来。回到房间，关上窗，外界的嘈杂被彻底隔绝在外。对于奔波了一天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安静、不被打扰的夜晚格外珍贵。一夜安睡，次日清晨7:30，天光已经透过窗户，不用赶早高峰，起床洗漱之后就能直接下楼乘坐通勤班车。这是很多在外租房的年轻人很难拥有的从容。
6: 现在是早上的7:30了，开始洗漱一下，然后准备去坐班车了。
7: 在这住一晚还是挺有意思的，它跟以往的我们平常住酒店也好啊，或者说租借的房子也好啊，它其实有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你知道在这里住的都会是自己的同事，它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一种氛围感，再加上无处不在的自家品牌的家电还有等等各种各样的设置，都会让你明白一点，这个地方不单单是给你一个下了班之后睡觉的地方，而是让你知道原来工作那么辛苦的自己值得拥有这么好的服务。到一楼了。 哦，这就是班车啊。
0: 公寓院子门口通勤班车整齐停放，员工们陆续上车，每天固定时间发车，直接抵达单位。一间公寓接住了年轻人初入职场的生活，拖住了他们专注成长的底气。每一晚安静不被打扰的睡眠，每一段不用赶时间的通勤，都是最实在的获得感。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企业对青年发展的重视，是城市对年轻群体的善意。
7: 其实像小米青年公寓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不用为了家电、装修、房租、扰民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因素来影响自己下班后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才是它存在的最大意义。班车就在这里，坐与不坐啊，你不能不坐，上班去了。今晚睡哪儿？你说睡哪儿，我睡哪儿，咱们下期见吧。
0: 从小米青年公寓出发，今晚睡哪儿系列还将继续记录这座城市里不同的居住形态，寻找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身边的安稳。
8: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陆遥，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9: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听友们注意了，中秋囤货送礼的重磅福利来了，原产地直供大闸蟹只要299，应季爆款水果礼盒99元起开抢，大牌美妆疯狂直降，赫莲娜黑白绷带王炸组合仅需999，实付满888就赠超值好礼，优惠不等人，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开严选商城，抓紧薅福利。
1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
13: 燕窝，
12: 我选择燕之屋，
13: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31，咱们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南五环的廊伐西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另外，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大桥的进京，清河收费站到安祥桥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岳各庄桥的进京，京开高速西红门桥到新发地的进京，机场高速北高到四元桥、尾沟桥温榆桥到尾沟桥都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是有一起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气压呈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在50到10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4: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通。
1: 北京时间7:34，四九限行又赶上开学后的第一个四九限行。今天早间的路况特别的堵，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2: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哎，要说这个一到周四的时候吧，这个困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足。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离周末近了，感觉呢这个精神上有点疲惫了，
2: 要放松，
1: 对，
2: 这根弦儿要松下来，
1: 没错
2: 这意思啊。
1: 再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是有点这个春困秋乏的感觉，
2: 有点乏了。
1: 今儿早上起来，我就有点起不来床，我定的5:30起床的闹钟啊。
2: 哎，刚才你那手机还响了，闹钟，这是什么闹钟？我打哪呢？
1: 这是给领导打电话报备的闹钟。
2: 哦，
1: 就如果这7:10的都响了，基本就是玩完了。
2: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是到周四。可能不如周一周二那么精神矍铄。
1: 是，
2: 其实对于大部分上班族来讲，这一天当中最忙碌的时候，岂不就是早晨？
1: 对，
2: 就是现在，对吧？与之相对应的，可能一天当中比较放松，这种时候应该就是下班。
1: 哎，对，
2: 傍晚下班就是咱们那个时间段，可能大家是一种轻松的状态。
1: 早晚，
2: 哎，这我觉得相当正常。是吧？上班和下班，这本身就有这种属性，
1: 哎、对对对，
2: 一早一晚，
1: 没错。
2: 都是一个是

0: 上起来忙碌、
1: 嗯、
0: 啊，就算一天要开好多会或者在你的工位上忙活，但是早上起来这种赶时间或者这个坐公交地铁赶距离的这种状态、嗯、只有早上起来上班有。
1: 那就感觉早上起来吧特别容易忙到、嗯、
0: 忙到对。
1: 一睁眼吧甭管你几点起你都感觉这时间不是特别够用。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有的朋友你说早上起来还得跑跑步。健健身、啊、
0: 爱运动、
1: 啊、对吧，那像我不怎么跑步 啊那早上起刷牙洗脸、啊、有的人还得洗个头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比较事儿比较多，
1: 事儿多，
0: 那和晚上对应着这个晚上下班就会比较轻松，
1: 嗯，
0: 你说早到家一会儿晚到家一会儿无所谓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那么而中午你看一天咱们如果这个早中晚、
1: 哦、
0: 啊中午这个时间段呢、嗯、我感觉就比较微妙
1: 哦，怎么样、
0: 哎、它是处于这个你上午也要下班下午也要下班、嗯、中间啊有一个午休的时段、
1: 哦、
0: 对于大部分上班族来讲对吧，你说他能放松呢但是又不能完全放松，
1: 嗯，
0: 这根弦还是得绷着，因为毕竟下午还得上班，
1: 对，
0: 你说他不放松吧他毕竟中午是个休息时间，
1: 哎
0: 你说这微妙不微妙，
1: 就拿我上一份工作来说啊，
0: 啊你等会儿我先拦你一句
1: 啊，
0: 上一份工作来交通台之前你还有其他的工作
1: 啊，就是我之前呀、啊、是在这个、啊、也是在央媒的一家单位算是实习过三四个月吧、
0: 啊、
1: 我们那属于要坐班啊，所以中午午休啊、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宝贵，
0: 嗯
1: 啊这有这么一段经历，那、
0: 嗯、
1: 当时的中午我的感受就是真是续命一般呀、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如果白天没有休息好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的话，
0: 嗯
1: 中午这个回笼觉特别的重要。

0: 我觉得现在在听我们节目赶往自己单位或者公司的大部分朋友，都得是这种得坐班，
1: 对，
0: 甚至得按时按点打卡，
1: 是
0: 这种这个上班族，那么你像咱们现在这个工作可能没有坐班的准时准点，但是咱们也需要有午休，你比如我今天上下午的直播，然后我还要录音
1: 、
0: 有的时候这一录音吧，上午录个两三集就特别累，录不完的四五集一周的节目怎么办呢？咱们挪到下午去，我就跟那个制作人程涵老师，我就说，你中午你给我点时间，我在我那工位上我忍一刻钟，我闭会儿眼儿，
1: 眯瞪会儿
0: ，我下午可能就更来劲。
1: 哦，
0: 对啊，他说没问题，吃完饭你可以爱休息休息什么的。
1: 所以这有点偷着休的感觉，
0: 对，
1: 忙里抽闲，赶紧睡一会儿。
0: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你的午休时间会怎么度过呢？
1: 哎，
0: 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这个话题。你要让我现在想，可能午休肯定得吃午饭，对吧？或者可能有朋友会睡觉，你看我。去咱们那边听听那大办公室，我看到好多这个小伙伴们

0: 哎，咱那个咱们楼东边西边都有健身房，
1: 嗯，
0: 会分这么俩地儿运动。
1: 哦，啊，咱们单位有健身房吗？
0: 那个旁边西边那楼有
1: 啊，有是吗？
0: 东边那看电影那楼，
1: 哦，
0: 好像也有，
1: 我从来没去过。
0: 对对对，
1: 我就知道食堂在什么位置。哎，
0: 啊，
1: 但是说到这个午休啊，就是这不是开学了吗？这两天我看了，就是现在好多学校啊，
0: 嗯，
1: 这个座椅和课桌也能够让孩子躺下来午休，就是半躺
0: 啊，
1: 哦，它是能够这个拉伸折叠的，就是一到了午休时间，把这椅子往下一抽，
0: 嗯，
1: 这孩子就属于这个半躺，跟躺在摇椅上似的，
0: 嗯，
1: 躺在那个椅子上，我看着也挺舒服的。它是不占位置，
0: 啊，
1: 就是孩子直接窜到那个桌子底下去了，
0: 嗯，
1: 哎，我觉得这设计也挺好的。
0: 哎，
1: 孩子的午休嘛，
0: 对，我这只能想咱们同事啊，
1: 嗯，
0: 咱还有同事中午喜欢什么呀？尤其这种天气
1: 还能干嘛？
0: 尽管有点太阳，挺晒的，但是呢，不那么热了。
1: 嗯，
0: 去日坛公园遛弯儿。
1: 哦，溜，
0: 咱们好多同事都愿意中午去日坛公园溜那么几圈。
1: 我理解为什么
0: 啊？
1: 因为月坛公园，我觉得日坛公园啊，我觉得这个阳光不是特别的晒。尤其像这个，对，像秋天呀，夏季的时候去那儿之后呢，你不会这个晒黑晒伤，而去那儿之后也挺凉快的。
0: 咱工会也老组织什么这个长走的活动
1: 啊，对，
0: 也都放在人日坛公园。
1: 是，
0: 还我又想起来了，
1: 哎呦，
0: 咱那地儿也属于这个，
1: 这是不是您都做过呀？这个
0: CBD 擦边，对吧？CBD 边上啊，咱那个建外地区应该属于 CBD 把门的地儿，是吧？
1: 那肯定啊。
0: 商场多，
1: 嗯，
0: 咱好多同事中午爱逛商场
1: 哦，
0: 赛特啊。啊，这个友谊商店呀，
1: 友谊商店，我前不久我晚上去过一次，哎呦，那边夜生活挺丰富的。
0: 对对对，中午那边也有吃饭地儿，
1: 是
0: 啊。当然还有，我就想起咱同事也有很多加班的
1: 啊，加班，
0: 中午就干脆就不休息了，加班。对，大家来说一说啊，您的这个午休时间会怎么度过？
1: 嗯，
0: 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不光是我刚才说那几类啊。
1: 哎，
0: 嗯，
1: 一开头的用户说了，说这个午休时间呀，打打羽毛球啊，上班最快乐的时光，
0: 嗯，
1: 这就属于是刚才我们说的中午是用来运动的时间。
0: 哎，对，如果那写字楼健身房什么的，我还真见过啊，
1: 嗯，
0: 这个中午就一个小时要跑跑步，
1: 嚯，
0: 嗯，啊，跑45分钟，花1刻钟洗个澡。然后去上班，对，有这种，
1: 那就属于是
0: 下午更累了。我肯定不能这么干啊！
1: 但人家肯定是习惯这个呀。中午的节奏很关键，
0: 嗯，
1: 无论中午是把节奏放慢，还是让自己更快一些，您都可以来说说我们今天这话题啊。您的午休时间是怎么度过的？来听这首。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7:46来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大马窑桥的进京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杜家坎到大马窑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五环的廊伐西桥由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车行驶缓慢。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大桥的进京，清河收费站到安祥桥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岳各庄桥进京，京开高速西红门到新发地进京，机场高速北高到四元桥，温榆桥到北沟桥都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7:47，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打起精神来，我是郭伟。
0: 虽然是早上，但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聊一聊您的午休。其实这个早上起来和午休时间是紧密挂钩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早上起来如果状态不好，中午可能真得需要补补觉，换一换节奏。
1: 哎，就相当于这个比赛上下半场中间的那个半场休息。
0: 哎，没错，
1: 是不是世界杯现在是不是上半场和下半场中间还各有一次补水时间呢吗？
0: 不睡了，
1: 午休，午休就是这个时间。
0: 没错啊。
1: 对不对？而且咱们节目，你看一路畅通节目，早晚高峰都有。
0: 嗯，
1: 最紧张的时候和最轻松的时候，它都有。
0: 对，
1: 就中午没有一路畅通，对不 对,
0: 对？
1: 特想知道大家中午都干嘛？
0: 哎，所以大家伙儿也可以来说一说，是选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是说喜欢运动，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啊？
1: 嗯，
0: 你看，说到运动，真的有好多朋友，真是到了中午午休时间也不能放下。那什么说了，我们单位啊有一个120平米的教室。每周舞蹈、瑜伽各两次课，说中午休息时间呢，不是跳舞就是练瑜伽，说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好了。
1: 哦，利用中午时间来锻炼身体。
0: 嗯，我其实能理解他。就之前呀，我有一段时间也尝试坚持过一段，
1: 跳舞。哎呦，雨佩真瞧不出来，1.9米的大个儿，
0: 跳芭蕾是吧？
1: 啊，
0: 没有啊，
1: 不是，
0: 就是比如中午打打球啊，
1: 啊打球
0: 也是在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
1: 啊。
0: 后来发现呢，确确实实。体重会有一些变化，最重要的是心情不一样，心态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打球的时候呢，这个一个能呼吸很多的新鲜空气，再一方面呢，也能出去溜一溜，换一换这个节奏和这个工作的氛围，我觉得是挺好的。
1: 其实咱们单位也有健身房，你知道吗？
0: 我真不知道，
1: 在顶层你一次都没上去过吗？
0: 没有，这哦，
1: 咱们台有那么几个健身爱好者，
0: 不是台长办公室
1: 顶层啊？是吗？我搬那儿去了，我不知道啊。就反正有那么几个健身爱好者，你一看你就看出来了。我提几个，赵阳东。
0: 哎，对
1: 对不对？
0: 那
1: 东哥
0: 块大呀！
1: 哎呦，练得跟卡尔马龙似的，那肩膀跟我脑袋一边大，
0: 嗯，
1: 那臂围都快赶上头围了，
0: 可不真是
1: 那大粗腿！哎呦，练得越来越壮。
0: 还有，我又想到一个
1: 啊，
0: 林晨，
1: 林晨
0: 他是不是也练呀？
1: 也运动，
0: 也运动。
1: 对他主要是这个搏击啊，还是散打这块的？
0: 哦，那可能咱们健身房满足不。

0: 你也得有澡堂子，没澡堂子中午我不可能运动，因为下午还得上班呢，弄一身臭汗，这在录音间里一关关一上午，那下一个主持人下进来怎么录啊，
1: 这不发酵了都
0: 是吧，嗯，练不了练不了，
1: 这有点害怕
0: 啊！
1: 要不是说咱们好多人去对面的那个专业的健身房里去，
0: 一般都有，
1: 里面是一方面能运动，再方面能洗澡，
0: 对对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健身器械，你可能中午那个时间去，可能也得排队，是吧？洗澡我估计也得排队。
1: 对，
0: 中午运动的朋友还真不少啊。说相声的小熊猫说了，我午休都去健身房运动。
1: 嗯，
0: 本来早上起来特困，
1: 哦，
0: 但是中午练完一个小时力量，
1: 嘿，
0: 下午上班反而很精神。
1: 哦，
0: 这没毛病，这是血氧含量提高了，精神状态也起来了。
1: 哎，当然了，这个可能也有这个炒股的朋友，到了中午的时候得盯盯盘。啊，盖世英雄说了，你看这名字，盖世英雄啊，
0: 啊，
1: 作为职业股民，盯盘一上午之后呢，这头晕眼花，腰酸背痛，午休的时候呢，得先让自己静下来，认真的复盘一下上午盘面的行情，梳理这个涨跌的逻辑啊，总结一下交易的得失啊，研究一下下午的操盘策略，这都是专业术语啊，咱确实不太懂，但是能听得出来您肯定是在这个股市方面深耕多年了，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而是不是跟您工作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呢，不太清楚啊。
0: 现在怎么样啊，我觉得应该是可能这比较平稳啊，是吧，不赔就不错了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吧，要他真赚了那还上什么班儿，是吧，
1: 估计现在都不活动
0: 还上班呢，是吧。我叫小圈圈，就说南四环刘湘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四环往刘湘桥盘桥的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个有一个还挺严重的啊，这车前脸儿都直接给撞烂了。再说一下，在南四环的刘湘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四环往刘湘桥的盘桥路口处发生了一起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感谢您的汇报，
1: 感谢啊。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您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啊？这个 June Peach 说了，我们中午午休时间比较长，2.5小时，那是相当长了。一般午休2.5小时，您是什么工作呀？他说晚上回家呢，没有时间锻炼，得带带孩子，所以呢就充分利用午休的时间锻炼健身，午休吃饭，反正中午的时间安排的是满满当当，想干的事情太多了。你看他也提到了要锻炼要健身嘛，
0: 因为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晚上回家就轻松了，对于家里有孩子的这个上班族来讲，可能中午的那点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的。
1: 对，
0: 您加油啊。那么最近咱为什么

0: 午休啊，可能导致上班族没空办业务。
1: 哦，是
0: 你琢磨吧，上午几个会
1: 啊，
0: 下午还得上班，就中午那点时间，比如办点银行业务什么的，
1: 好不容易去，结果下班了。
0: 想不到人家歇一个半小时。另一方面呢，也认为银行柜员他也需要休息啊。
1: 哦，
0: 这也让人不禁思考，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午休这件事儿？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关于午休的话题，你午休的时间会怎么度过？
1: 爱开头的用户就说了，18年前我就是在银行网点。点工作，中午啊能休息一个小时，说后来换单位了吧，说午休俩小时，说原来网点的人啊，说原来网点的人员却再也没有午休了。那我觉得您今天参与这话题互动，就和我们说的这个非常的相关。这个是湖北恩施的一家大型商业银行机构，就在试点这个午休一个半小时，那是引来了网友的热议。当然了，大家都有哪些讨论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媒体报道。
2: 银行该不该午休？近日，湖北恩施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网点的公告引发热议。根据公告，该网点人工柜台中午暂停服务一个半小时，自助设备及线上渠道正常运转，并有专人指导。支持者认为，银行员工工作时间长，需要时刻保持专注，午休有助于提升效率和服务质量，保障休息权实属必要。反对者则指出，上班族多依赖午间办理业务，老年人不熟悉智能设备，高度依赖人工柜台，午休将带来不便。数字化时代，银行需处理好线上线下服务关系。手机银行、智慧柜员机虽已普及，但老年人存折业务、复杂对公跨境业务等仍依赖人工柜台，线下渠道不可替代。银行应据网点客群差异施策，优化自助设备友好度，让服务更具包容性。网友讨论折射出对银行便民服务的更高期待，排班更灵活，配套更周到，让客户少奔波，员工多安心，方为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1: 听到大家的这个讨论，其实也能看到这满足客户需求啊，和保护银行员工的这个合法权益，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那从恩施这家银行网点午休执行的细节来看呢，这个服务窗口啊也不是简单的一关了之，
0: 没错，
1: 其实它也是保持了这个自助服务渠道不间断的，所以专职人员在岗指导，遇到这种必须柜面办理的紧急业务啊，柜员也会及时的进行人工处置。
0: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银行给一线员工让他们有时间休息，这种保障他们权益的做法非常值得鼓励，点赞啊！
1: 是是是。
0: 但是咱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必须科学的决策，细化举措，
1: 对，
0: 找准员工权益与客户需求之间的平衡点。
1: 嗯，
0: 你比如说银行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啊，动态掌握一下这个网点的人流量的情况，
1: 还可以。
0: 咱们人多的时候多搁点这种这个柜员，
1: 对，
0: 人少的时候咱们就让他们休息啊，是吧？
1: 可以也借助一些这种 AI 大数据啊来盘一盘咱们这个哪天的这个人流比较多，哪天人流较少，也可以进行动态的调整嘛。
0: 你比如那什么月初月底这种发工资的这日子，我就看到现在还有好多老年人朋友拿着个存折是吧？这个去银行还得刷一下，好像是。
1: 是吧
0: ？
1: 得有这么一流程，还是习惯这种传统的业务办理吧。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今天有好多朋友说是山西是祖籍啊，这我特别有深有同感，因为这个这是我老家啊，就
0: 你老家也山西，
1: 我祖籍山西的嘛。到中午一般，
0: 我祖籍山东，
1: 那离这不远。但是北方，我觉得很多城市都有一特点，中午为什么爱午休呢？就是吃炭比较多，中午
0: 晕炭，
1: 慢点晕炭呀，对吧？这是和生理，这是生理抵抗不住的呀。
0: 好像我也听说在大同
1: 啊，
0: 中午就必须休息，

0: 中午一睡觉吃一肚子碳水，你起来之后觉得脸都是胖的，就浮肿啊，挺难受的。其实
1: 你看你这就属于什么，就是尽管北京生北京长，但是你这个也是基因里血液里血脉觉醒了，
0: 对，带着面条味，
1: 对，山西血脉觉醒，
0: 没错
1: 啊。刘就说了，我要为我们银行人发发声啊，柜员午休是要盘点现金的，看着拉着帘休息了，但柜员实际上还在盘点上午的业务呢，没休息
0: 哦。
1: 一个半小时一般两个柜员倒班休息，实际一个人歇不了一个小时都，
0: 其实人家在里面的点钱呢也没停下来，
1: 不是对外工作啊，这个柜员就可以休息了。
0: 而且您就想，这除了中午要做一些业务上的事儿，那银行他不也得开开会什么的？那人家上午和下午肯定都得在这个一线嘛，那中午时间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型的例会。高兴里也说了，我们现在除了过年换新车，好像也不怎么去银行办业务了。但是啊，说这个银行窗口的工作人员，人家也不敢挑啊。他们目前能保证工作，这个要保证工作的稳定性，包括这个确定性嘛。
1: 因为和大家这个收入相关，和钱包相关，那就没小事儿。红线换档就说了，湖北确实有午休的习惯，跟山西一样。我在武汉出差的时候，那边啊单位下午2:30才上班，比咱北京晚了一个小时。
0: 嚯，你热干面呀，
1: 我有时候
0: 吃面的地方。
1: 对，我有时候录音，我就这个试探性的问问制作人，我说长安老师，我能2:30？他说你1:30能行吗？他就不可能让我歇到2:30。
0: 这中午准是秃噜了一碗炸酱面，还配了点蒜吧？
1: 也是晕碳了，也是晕碳，
0: 不敢配蒜啊。你的午休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接下来整点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翻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